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思思。
1: 好的，今天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呢，天气逐渐转阴，下午到夜间有雷阵雨，局地对流较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七级左右的阵风或者是冰雹。气温和昨天相比呢有所回落，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雨天道路湿滑，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未来三天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雨水比较频繁。那么周一的傍晚到周二的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另外周三下午到夜间还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而气温方面呢，波动不大，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午后啊空气湿度加大，体感有些闷热，夜间相对来说舒适一些，最低气温是在21到22度之间。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思思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提示。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其他地区。近期有网友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视频称，长江二号洪水过境重庆主城区菜园坝江边的吊脚楼几乎被淹到了房顶，引发不少网友关注。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3: 当天，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这条短视频后，立即联动该区交通运输委菜园坝街道工作人员核实情况。据反馈，当天菜园坝水位约166米，低于警戒水位近16米，并无明显涨水过程。
4: 该视频为2020年涨水视频，视频中显示的蓝色区域为原菜园坝竹木市场，已于2020年拆除，该信息为旧闻翻炒。
3: 随后，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将核实情况转交给渝中区公安分局进行处置，经与外省公安机关联动，对涉事人员杨某某进行依法处置，并责令其将视频删除。执法人员提醒，汛期来临，安全类信息极易引发关注，网民看到突发安全事件信息时要保持谨慎态度，优先关注官方发布的通报，不要盲目转发。
2: 夜间骑车组团炸街，高价逆行炫技，这些拿生命博眼球的危险行为不仅制造巨大的噪音扰民，更给城市道路埋下致命的安全隐患。近日，成都交警溯源查处一起8人组团危险骑行案件，多人被行政拘留。
5: 市民拍摄的画面显示，深夜车流稀少，但两轮电动车制造的轰鸣声格外刺耳，严重扰乱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交警依托智慧交管系统开展全域视频溯源，行驶轨迹研判，沿线点位取证复盘，快速锁定涉案人员、车辆行踪及全程违法画面。经查，6月7日晚间，张某某组织邀约曾某某、牛某某等共计8人，结伴骑行电动两轮车前往新湖，途中为寻求刺激，肆意追逐竞速，原地烧胎炫技，途中做出双手拖把、站立骑行等危险动作，无视高架非机动车通行禁令，且部分人员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道路通行风险极高。掌握全部违法事实后，6月12日，成都交警依法传唤8名涉案人员到案接受核查，并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处罚。
6: 因为追求刺激，满足自身炫技需求，在成都市高新区陈汉中路行驶时，多次采取猛拧油门、翘头炫技的方式在道路上行驶，行驶过程中产生巨大噪音，严重破坏了道路交通秩序，噪音扰民。
5: 团伙组织者张某某、现场主要违法人员曾某某等5人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涉案人员各处行政罚款500元。
7: 非法改装炸街扰民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经过民警批评教育，我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在此提醒广大车友引以为戒，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驾车，安全出行。
2: 近日，江西萍乡中环路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厢式电动货车撞击路灯之后发生了起火，司机被困驾驶室内。就在这危急时刻，赶去送货的3名货车司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先救人再赶去送货。
8: 事发地位于萍乡中环路萍水桥路段，
3: 清晨5时30分左右，货车司机文志波驾车途经此处时，恰好位于事故车辆后方，亲眼目睹了车祸发生的全过程。
8: 从中环路过去，这个车子倒下来了，倒下来我就看见人还没出来，我就赶快停车，打了就打到了，就后面熄火。当时那个里面的人司机是没很清醒的，
9: 出不来。
3: 文师傅停车后，同向送货的两位同事彭阳春、张峰也迅速停车参与营救。危急时刻，他们通过脚踹前挡风玻璃的方式成功将人救出。
9: 我去的时候，他在那边踹那个挡风玻璃，就没踹开，然后我就上去接着踹啊，然后后来就我们赶紧就回自己车上，拿那个灭火器，他去灭火了，然后我就接着踹那个挡风玻璃，然后就后来把挡风玻璃就踹破了，之后人就出来了。
10: 我是第三个到的，我到了，他们说没灭火器了，我就赶紧从我车上拿个灭火器下来嘛。他们用完了。
3: 由于事故车辆动力电池起火，温师傅等人耗尽了2罐车载灭火器，仍无法控制火势，最终由赶到的消防救援人员将火扑灭。记者从交管部门获悉，该起事故系单方事故，事故车驾驶员仅受轻伤。温师傅坦言，把人救出来是天大的事情，自己车上的货物晚点配送不要紧，他的这一果断决定不仅得到了配送客户的点赞，还获得了公司给予的物质奖励。
8: 先把人救出来，再把货送到晚一点，我要把人救出来，先救出来，人命关天。因为人家也是一个家庭。
11: 培训会上也讲了，如果说路上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我们要第一时间向需要帮助的车辆进行施救。他们今天做到了，还是非常棒。每个员工回来，我们现金颁发了每人500的见义勇为奖。
2: 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您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刮码商品？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这个刮除了，通常呢价格会更低。很多消费者呢就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可是收货后却发现商品刮码后不仅无法溯源，真假难辨，而且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还不能退换货，维权也往往陷入窘境。那么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
12: 在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3: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14: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5: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14: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2: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6: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7: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2: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
2: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的监管。
18: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2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

0: 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进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销售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法律风险呢？
1: 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4: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4: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空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了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萨拉维扬斯克三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那与此同时，一些平台企图通过非法手段借世界杯的热度获利。美国司法部官员26号说，美国已查封了近400个非法直播世界杯赛事的互联网域名。
7: 美国司法部说，查封的域名被用来非法向用户提供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包括世界杯比赛的实时直播。该部门称，在秘鲁和保加利亚都发现了非法直播世界杯赛事的相关服务器和域名，在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哥伦比亚也发现相关情况。美国负责国土安全调查的官员埃里克·魏因多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平台不仅违反了版权法，还让观众面临潜在的威胁，包括可能危及个人信息和财务数据的不安全链接，以及来自恶意软件的攻击。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个城市举行，吸引大量到场和通过电视观看的观众。
6: 连日来，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的极端热浪，法国多地气温持续飙升。26号，法国体育部长表示，目前该国至少55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同一天，法国卫生部长也表示，本轮罕见高温天气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预计未来几天还将导致更多人死亡。
8: Des chaleurs encore plus fortes, donc il y a des conséquences. Il y aura des conséquences sur le nombre de décès supplémentaires. Il y a des conséquences, on le voit avec nos hôpitaux qui sont en tension.
7: 李斯特当天在视察巴黎一处紧急安置中心时表示，目前没有统计出与热浪相关的确切死亡人数，因为需要逐例调查确认死因。他指出，急诊、急救服务及全科医生的接诊量明显上升。当前阶段必须继续加强预防，以避免更多死亡。李斯特强调，热浪的影响通常在5至10天后显现，目前正进入令人担忧的日子。他还呼吁公众多关注身边的独居人群。连日来，法国多地遭遇新一轮热浪，部分区域的气温飙升至42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26号表示，此次热浪打破了多项气温记录，正在对欧洲地区人类健康、生态系统、农业及劳动生产率造成重大影响。高温还将伴随干旱、野火及局部风暴。该组织警告，此类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长，且强度更大。
6: 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思思。好，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呢，在新疆的西藏的东南部、天津的北部、河北的东北部、重庆的西南部、还有贵州的西部、云南的东部、广西的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的北部等地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接下来几天啊，新疆的高温天气呢是不断的发展增多，37度以上的区域是成片的出现，尤其是吐鲁番盆地一带呢将会出现40度以上酷暑高温天气，而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长江中下游一带处于强降雨的一个间歇期，但是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体感闷热难耐。而华南地区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降雨会有所减弱，高温天气也将发展增多起来。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思思带来的天气提示。我们来关注中超方面。27号晚，北京国安队将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6轮当中主场迎战武汉三镇。最终，北京国安在主场1-0击败武汉三镇，取得了下半赛季的首胜。
9: 2026中超第16轮迎来一场层级差距鲜明的较量。赛前位列积分榜第10的北京国安坐镇工体，迎战排名第15、深陷降级边缘的武汉三镇。两队赛程的诉求截然不同，主队力求稳固中游区间，向积分榜上游靠拢；客队每一场赛事都关乎保级生存空间。
10: 我其实

0: 备，尤其是派人包夹法比奥，后者很难有所建树。三镇通过防守反击，在国安防线身后寻找机会，但收效甚微。半场结束，双方0-0返回休息室。一边再战，两队战术打法基本未变，国安则试图通过定位球寻找机会。第69分钟，国安获得角球，拉莫斯高高跃起，抢前点甩头攻门将球打进，北京国安取得了一球优势。第78分钟，三镇换上刘彬彬，后者制造角球，随后在国安门前形成围攻，绍尔禁区突施冷箭，皮球偏门而出，错失了追平的机会，最终北京国安主场一球取胜。
1: 人生就是要有不怕困难的勇气，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重新回到这儿跟大家一起，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能回到最佳状态吧，然后现在也是努力的跟队友进行磨合。
0: 本场比赛过后，北京国安积分升至第6位，7月4号将继续在主场对阵山东泰山。北京台报道。
2: 日前，2026中国全敏捷锦标赛在顺义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训犬选手与爱犬同台竞技，开启为期3天的人犬协作体育赛事。毛孩子们一出现就萌翻全场。
3: 伴随着激昂的背景音乐，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46名训犬指导手带领70只参赛赛犬依次列队入场，狗狗们精神抖擞，萌力实力双在线。
4: 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布置赛道，目的是给参赛犬和指导手设置合理考验，希望尽可能多的选手顺利完赛，跑出最快速度，同时拿到最少罚分。
3: 本次赛事汇集边境牧羊犬、史宾格犬、金毛巡回犬、拉布拉多巡回犬、中华田园犬等12个热门犬种，特邀欧洲资深国际裁判团队现场执裁。
5: 我们都是这个和国际上的这个全敏捷赛的规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有这种新手级别的啊，也有这种专业级别的，然后呢也有一些技巧类的。
3: 本次比赛为期3天，除敏捷竞速、跳跃赛、新秀分组赛等竞技项目外，现场还设置了导盲犬科普宣讲、机器狗科技展演、宠物文创展览等特色活动。首都警犬团队还带来了精彩的实战技能表演。
5: 今年已经是2次举办了，从去年到现在，这个运动项目普及了，也就是说这个基座大了，它出现高水平的犬、高水平的运动员的几率就高了，更专业、更激烈。
3: 北京台报道。
2: 第4届千人进千企暨金鱼集团应用场景需求发布大会近日举办。活动以全产业链真实应用场景为纽带，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打造长效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6: 本届大会聚焦产业需求与前沿技术的精准对接，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一线集聚。会上，金鱼集团相关业务板块依次发布了覆盖城市更新、智能制造、绿色建材、数字科技4大核心赛道的产业技术攻关需求，为科研院所技术企业划定了精准合作方向，为后续定向联合研发项目落地转化筑牢合作基础。
7: 平台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科研单位来讲的话，就打通了一个从实验室到企业的这样一个联系的一个通道，那么是我们的科研的话可以更好的去面向应用。
6: 与此同时，会上还发布了20余项技术课题，紧扣双碳目标、超低排放、装配式建筑、智慧运维等国家战略导向，以产业真实需求反向牵引技术研发，持续培育适配首都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8: 这次我们带来6项技术需求，这6项技术需求是我们从企业发展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卡脖子问题当中的40多项里面精炼出来的6项。
6: 未来，金鱼集团将持续深化与市区科协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千人进千企系列对接活动，持续释放全产业链创新场景机遇，打造政企产学研融通创新示范样板。
9: 今年已经是第4届了，过程中金鱼集团也全面开放了我们自有的绿色建材、装配式建筑、城市运维等真实产业应用场景，链接科协的产业特派员、高校等资源，共同助力首都新质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北京台报道。
2: 这两天绚丽朝霞再次半亮京城，漫天霞光浸染天际，绘就一幅绝美夏日画卷。
1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说到南锣呢，绝对是北京的顶流网红打卡地，但是啊，它的历史也很悠久。你要看着元大都北京的地图呢，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南锣跟今天呢这街巷布局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等到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得名叫锣锅巷，因为啊这个街道两头矮中间高，像一个倒扣的锣锅，所以得名。等到了清朝呢，改叫锣鼓巷，但历史上啊，其实它跟锣鼓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呢，这南锣呀，在北京的民间还有一个俗称，特别的形象，叫蜈蚣街。因为啊，它的主干道是南北走向的，但是东西向呢，各有八条排列的胡同，像这蜈蚣的爪儿。而且据说呀，当年在南锣的北口还有两眼井，它代表的是蜈蚣的两只眼睛。您看，多形象。又因为呢它在鼓楼东大街的南边，所以叫南锣鼓巷了。在南锣鼓巷里边有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所以各位您看，每年呢到了艺考的时候啊，这胡同里边俊男靓女云集，而且呢这地方还有中戏的实验剧场，所以甭管是这儿上学的还是过来看戏的，有很多呢都是文艺青年，所以起初呢带火了这儿的消费啊，这地方呢也非常的小资。那现在呢这是网红打卡地，所以很多美食啊都愿意云集在这儿，这人气旺。所以今天呢咱讲的味道掌门的故事啊，就从南锣附近的一个胡同开始讲起。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开场的菜，就我想要那种比较清爽的感觉。这个第二道菜，它上的过程中可以边吃边聊天。等它虾吃完了，哎，暖心的这个卤肉饭就上来了。
0: 这是芳芳和她的爱人尹航，司机与巴士餐厅的主理人。
2: 好看，
3: 俩人经营着一家用餐面积只有6平米的小私厨，每餐只招待一桌客人。
2: 我是编剧，然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写剧本大概10年的时间。我写过蛮多青春偶像剧的。现在呢，我在一家小店里重新安排一顿饭的开场、推进、高潮和收尾。常青藤学院，看到那上面全部都是常青藤。这个门真的很久没开了，就只有校庆的时候会开。
4: 你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2: 4年。那个就是我们宿舍楼。你知道尹老师家他们在那边对不对？直线距离，距离我们学校100米都不到。我不是北京人，就一直觉得我跟北京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可是呢，自从认识了尹老师之后，来他们家吃了一顿饭，爸爸给我做的打卤面特别好吃，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拉近这个距离的一个中间的人，让很多跟我一样的北漂能

0: 来北京的人家里面吃一顿饭，我觉得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尹航的父亲尹贵生早年在北京饭店学徒，退休前是星级酒店的厨师长，精通中西餐。有公公的手艺做底气，再加上影视行业这几年起伏不定，芳芳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因为当编剧的时候，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要不停地往外去掏故事，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就我还是希望能够反而变成收集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开辟一个小饭桌，确实通过这个方式收获了很多的故事。
2: 司机他辣叫啊，
3: 他是司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你休想逃离戏剧的象征。后来朋友听了之后就说太难念了，就改成小司机还是巴士。
2: 巴士
3: 他俩才是这个店。
1: 2023年6月，这家以两只猫命名的小私厨开业了。父亲掌勺，芳芳和尹航负责设计菜单和经营。
0: 我们这个小屋其实每一季都会换菜单，但是爸爸做的那道小荔枝红烩牛肉就是一直被保存到现在，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小荔枝红烩牛肉灵感来自于上世纪80-90年代老式西餐厅的红烩菜，尹贵生又在其中添加了果香，让整体更加酸甜回甘，取名小荔枝口。
4: 牛腩是做这道菜最好的东西，第一个它有黏膜，炖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浓的胶质的东西。
1: 作为几代北京人从小吃到大的中华老字号，月盛斋始创于清朝乾隆40年，尹贵生今天选的牛腩就出自这里。精选草饲喂养的新鲜牛肉，零人工香料，零化学添加，保持了牛肉的原汁原味，口感劲道弹嫩，适合炖煮红烧。
4: 洋葱和蒜末要炒出香味儿，主口味一定是酸甜的，它的荔枝的口味是在你的回味当中是有一点。这里
1: 小荔枝口讲究的很，酸甜的分寸都在毫厘之间，葱蒜煸香，番茄酱熬出红亮的颜色，橙皮柠檬皮下锅，
4: 鲜柠檬汁橙汁给它这个稍微的准确一点，黄油淡奶是主要是提它的香味的。
1: 这味道老尹调了40年，一勺下去不用看刻度，手就知道该停在哪里。最近尹航开始跟父亲学做菜了，虽然小尹没有这几十年的功底，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2: 爸，您别那么快，我这个还没拍完，搁料的时候我就再拍看看他搁多少。那这个盐就是2克，这个就是这道菜所谓的小荔枝口。
4: 对对，
1: 芳芳也在搭配上添了自己的巧思。
0: 因为我觉得一道好吃的菜，它其实不只是这道菜本身好吃，你还要给它加一些新的元素。恰巴塔它其实是外脆内软，那夹起来就更容易吸那个汤汁。

0: 这两大本呢，其实都是大家留下的一些记忆，还有一些想跟我们说的话。这个是他们在上面画的一个自画像，像这个就是第一次见女方的妈妈。
1: 我没有想过这两本这么厚的本子会这么快被填满。
2: 这个餐厅是不是接待了很多人？
1: 很多很多人。

0: 我们统计了一下，应该差不多有1700多人了。大概是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来找我们，就一定要吃那道卤肉饭，因为她之前在这儿尝过嘛。她说：“姐姐，我是2年前来的北京，我第一道吃的饭就是在你们家吃的卤肉饭。”她说当时给我印象真的太深了。今年我要走了，所以我希望最后一顿饭也是你做的卤肉饭。哎呀，我当时听完真的感动到不行啊，就是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何其有幸啊，太荣幸了，真的。这个是做编剧10年可能也得不到的一种体验，它特别扎实。
1: 在这间只有6平米的小店里，却收集着这座城市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生。今年的夏季菜单里，他们把巧思藏进了每一道菜里，开场、推进、高潮、收尾。
0: 推进的这道菜，我觉得要给大家上一个开胃的酸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野和牛百香果酸汤锅。

0: 接下来我们就得上一道我们在国外学的菜，马来西亚娘惹奶油虾。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马来西亚吃这道菜的那个感觉，一下子在嘴里面要炸开的，这个我觉得是整个菜的一个高潮。
1: 芳芳有很多兴趣，也很敢跟着自己的热爱往前走。今年俩人又在北苑盘下了一间门店，开始了新的尝试。
0: 编剧职业病，一秒一个主意，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做面包，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去做啦。
2: 它变化会非常快，就是他没有一个想法，他都会及时的调整。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面包反正都是在这放着，没有分类。可是呢，就是后来我们学习了之后才知道，你还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他们不同的面包。打工人一族怎么吃早餐？小宝宝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像给年纪大的爸爸妈妈们啊，他们喜欢吃软的，不喜欢带馅儿的，去归了类。其实我最一开始想做给都市丽人吃的面包，可是呢，在我开店的前一周，就现实告诉我，就是你要针对中国的家庭去做一些他们更能够喜欢适应的面包。以前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就是一稿结束了，一旦发现推不动，我可能就立刻要修改下面一稿。现在我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两个地址，你可以出门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你就跟他说送果汁的，他就知道了。
3: 好，
0: 拜拜。我是跑腿界最受欢迎的女人，不好意思，会有一群老哥在门口等我。

0: 随着面包店人气越来越旺，小两口开始筹备着把私厨的菜搬到这里。父亲尹贵生很支持他们。
1: 啊，这是一个食品的刻刀啊，这是老爸干了好几十年用的东西。
2: 这真不错，
1: 啊、
2: 这个，
1: 嗯，
2: 这真棒。
1: 这个呢是叫雕刻刀，像这把啊，这都是刻芯的时候用的，它有各种的图案，希望你能够给传承下来啊。
2: 好嘞。
0: 为了让每道菜都长出自家的味道，他们还在小汤山包下了一个小菜园。
3: 有一些猎奇的品种只有自己种才能看到它长。

0: 长出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迷迭香，做恰巴塔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香草。金芥是河南的产地嘛，七色小番茄里面要泡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的清新一些。
1: 北京这座城市，大到装得下千万人的梦想，也小到容得下一张安静的餐桌。芳芳和尹航把一餐一饭做给那些同样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温暖的人。日子还长，不急。
0: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遗愿清单，就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长溜的愿望。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管它中间会有什么挫折，只要我这个愿望达成，就像打了一个勾一样，就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司机与巴士味道掌门芳芳引航。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有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就是有些地名呢不按照标准发音念，但是啊大家都这么念，这叫约定俗成。咱们举例说明，比方前门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栅栏，本地人呢都念大栅栏。比方说呢，北京有一个老字号的药铺叫鹤年堂，北京人一念都是豪年堂。还有今天呢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东四十条，这是标准发音啊，但是您得琢磨琢磨这怎么断句呀。您肯定听过有人念成东四十条，其实啊应该念成东四十条，因为过去北京城啊从这个东四往北有14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就是东四头条到东四14条。这东四十条呢就是其中的第十条胡同，咱现在啊已然拓宽了。而且从明清开始啊，这地方就是集中存粮的地方，您像现在周边还有什么海运仓、南新仓、北新仓，有些呢只剩地名了，但是有些啊还有历史的遗存。您看这东四十条啊，在历史上就跟吃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如今呢这附近也是美食云集啊。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叫奎盛居，本身是济南的一个老字号，进京第一站就选择在了东四十条。他们家呢经营的是鲁菜，但是啊话说回来，这北京历史上从来就不缺鲁菜，因为北京菜的定义啊它就是京味鲁菜。那么这家要想在北京站住脚，想必呢得有自己的独家秘诀呀。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辛苦了，辛苦了，兄弟，
4: 三十斤腰子。
3: 嗯，好嘞，又辛苦你了啊！
4: 没事没事。
5: 每天早上6:25是6:30那一趟高铁，我们是请人从济南带货过去，也就8点来钟就到北京了。然后北京店的股长坐地铁到北京南站，他俩就在那碰个头。基本上腰子回到北京店里应该是在9点到9:30，正好厨师上班开始打腰子。你看你做这个酸辣汤嘛，你看放下，我跟你说啊，我刚才让你说打的碎着这儿，你非得倒勺子了再推。
1: 这位坚持每天从济南送腰子到北京的人叫肖国成，是奎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掌门。为了做好这家进京仅一年的老字号，他把双城记当成了日常。
4: 葱油鱼的汤和鱼来了以后都推里边，不要去焯水，焯水干什么？没有意义。
1: 从济南到北京400多公里，每天一趟，为的是今天的坚守。但其实魁盛居这块招牌在济南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路。1919年，商人史玉章创办魁盛居，商埠区最大的酒楼之一。1942年，名厨董坤掌勺，鱼肚海参、肚包哥、糖醋黄河鲤鱼名噪一时。1956年，公司合营，魁盛居并入市中区饮食公司。魁盛居的字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焦国成是地道的济南人，今年50岁。16岁初中毕业入了行，27岁已经是多家名号的厨师长，28岁选择了自己创业。
5: 做过快餐店，也做火锅，开到最多的时候，济南开到26家店。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厨房，刚刚干的稍微好点，积累了一点财富，然后一下子就赔进去了。也是启蒙师傅袁月美就说，你这么好的手艺不能瞎了。
1: 袁约美，名厨董坤的徒弟，老魁盛居最后一任厨师长。
5: 因为他参加工作就是在魁盛居，他对魁盛居一直是挂怀不念的，所以说他希望重新在他的有生之年，魁盛居又开起来了。
1: 当时袁老已经年过80，他希望萧国成能替他完成恢复魁盛居的重任，把毕生所学的技艺精髓倾囊相授，甚至还亲自陪着他选址。老前辈对魁盛居的怀念，对自己手艺的认可，都触动了萧国成。
5: 很多朋友去找我，哎，你萧总呢？我当时就戴着帽子，扎着围裙在厨房说，他们都不敢讲讲。哎呦，你做了这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
1: 如今9年过去了，魁盛居已经开了8家分店，但是萧国成死磕的劲头一点没变。
5: 这就不打心眼的溜，看到吗？有淤血了啊。
1: 恢复魁盛居，萧国成特意挑选了几道代表老菜，在复刻的基础上又结合现代人的口味进行改良。火爆腰花就是其中的代表，讲究26秒旺火速成。
5: 3个腰子基本上就是1斤，3两3一个，这3个腰子的大和厚薄都是一样的，而且摸了以后顶上没有水没有油。腰子的好坏取决于猪啊，8个月左右的猪，腰子基本上3两3一个，打出来的花也均匀。小于5、6个月的那腰子可能很小，很容易刮油刮老了，超过了1年呢，出来的腰子就大，炒不透。
1: 腰花几秒定生死，为此萧国成还专门找工厂定制了锅底加厚的铁锅，
5: 得调整调整。你看我上次给你打电话也说的那个，是不？ 我们那个菜还有一个。

0: 重要的一环就是锅，纯正的章丘手工铁锅。
1: 章丘铁锅三万锤冷锻，形成鱼鳞纹，导热快，储热稳，能迅速用锅气锁住腰花的嫩和脆。
0: 我们的锅呀，这个位置啊，能够再加厚压厚，就是敲打
1: 腰花销量大，铁锅的使用频次高，每次出了问题，较真的肖国成都会亲自跑来。
0: 你这个地方砸得太薄太平了，以后呢一线火还容易断，容易出裂口。先把腰子破开，片着腰子不能太厚，如果太厚就把好的腰肉片掉了。你像我们打花刀，我现在就叫它4.0版。刚开始的小荔枝，这个腰花头上是方方正正的，很容易把四个角的边过油的时候过老了。最后期呢，又打小麦穗，油一热呢，把腰尖又全部过油过大糊了，找起来找去就改成大麦穗，尖呢也不是那么细，也不是那么粗，这样出来呢里边也透了，而且腰尖细的地方呢也不会说是老掉的。我们炒腰花用的是这个绿宝压榨花生油，因为这个花生油呢，它没有那个生花生的那种味道，有很多的其他的油吧，它的花生味太浓了，以后反而遮了腰花的味了。
1: 北京老字号绿宝花生油，坚守物理压榨工艺，慢火烘炒锁香，成就色泽清亮、入口纯正的好油。这是烟火的醇香，更是让人安心的好滋味。尽管是道老菜，但为了符合现代人的口味，肖国成在调味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0: 我们炒腰花的这个汁啊，经过了很多次的测试和实验，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四种醋，有香醋，有大红折醋，还有米醋，还有白醋。陈醋它烹醋的时候能出醋香，但是不会出醋酸。大红折醋呢，它的醋的颜色非常好看。腰花总共炒制出来以后不能超过26秒，倒进油里，用铁筷子瞬间抓紧把它打散，打散以后倒出来控油，接着就要把汁儿烹底，然后出锅。葵盛居这道腰花特色菜必须是专人专炒，一天可能炒80份、100份，闭着眼进去滑多长时间，几遍翻锅，已经形成了它的肌肉记忆力。
1: 最近肖国成准备在北京开第二家店了。
0: 北京是我第一次踏出济南去到的城市，我也想完成师傅遗愿，让葵盛居发展下去吧。拍照片反馈给他。
2: 好好。
0: 哦，那小伙子把这片
2: 对这个小海鲜处理的还挺好。
0: 关键人流客源都是要考虑的，只能走着进来，车也开不到这里，
2: 车开不进来，
0: 琢磨琢磨呗。葵盛居其实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能做到现在也算成熟了，但是越在这时候呢，我越提心吊胆，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我可能做不了100年，但是我希望他第二个100年有人延续下去。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葵盛居味道掌门肖国成。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童年小院被他搬进餐厅。
1: 胡同里真正的北京人很热情。
0: 一盘酱爆肉丁，练出六两讲究。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京城小院开席上菜。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说说你对他们的看法。
1: 蒋兆龙是明面上的头，那个幕后黑客是他的技术支持。谢冠兰我没有见过面，但他的位置好像不低，我不确定。那个讲师金亚福看着像是讲师，但好像又不仅仅是。上回金亚福说娄英美跟谢冠兰是陪人睡觉的，我觉得是真话，但是别的事儿他们也没少做。上次收钱是娄英美收的，他还兼着会计的活。
2: 李小拐是最底层，
1: 所有的 POS 机都是他邮寄，写的他的名字，如果出事儿了他得是第一个背锅的。那个陈汉廷应该就是个打手，目前还没有看出他有别的行动。
3: 这回泽阳的行动你知道多少？
1: 什么都不知道。说到这个，哎呀，
4: 我那可爱的莫队长哦，

0: 偶发事件，
1: 幸好没犯什么大错。
0: 不过，你可以推测一下，幕后主谋到底是谁？
2: 我推测不出来，这几个人他都能使唤得动，他没必要出来。
0: 会不会是那个黑客？
2: 不像，以他的水平干什么诈骗啊？直接去 IT 公司当专家，肯定年薪过七位数。
1: 喂，
0: 好的，我知道了。陈汉廷走了，把李小拐留下了。
2: 我就说嘛，摊子不开了，他们没时间等。
0: 看来今晚走不了了。

0: 哎，朱队，
1: 嗯，
0: 你前面开慢点，你开太快了，后面也跟不上了。
1: 怕什么呀？他们不是有监控吗？
2: 喂，冯志，李小鬼正在跟一号，
3: 我们正在跟。
4: 嗯，我知道了，你们撤吧。一号那边我会安排冯帅他们去。
2: 好的。
4: 行了，我们也撤吧。
5: 赶紧接电话，想了半天他吵死了。
3: 小爷，高老板离开酒店了，我正跟着呢。
6: 嗯，知道了。这小子昨天忙活了一夜，居然还能起这么早，影响我睡觉。
5: 还睡呢？都什么时候了？待会儿还要去泽阳。

0: 这小子当导游当上瘾了啊，这么快跑到博物馆去了。
1: 导游嘛，可不就是东跑一下西跑一下瞎白话。
0: 你说的容易，这么短时间能背下来这么多词儿相当厉害了。哎呀，先让他玩着吧，咱们到泽阳看看情况再说。
1: 嗯。
2: 戴经理，高大师什么时候来呀？
3: 就是这么等着可不行，这不耽误我们挣钱吗？
4: 我们要听高大师给我们讲课。
5: 对啊，让高大师讲课。
6: 双元武道。
7: 听我说两句，咱们高大师确实是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但是说忙完事情立马过来跟大家见面，好不好？
8: 好。

0: 不来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些人不看视频还好，一看视频收不住了，非要看打尸的现场。你说现在咋办？就他那一套方方面面的，咱也不会呀。哎姐，要不然你上去顶两句。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银维网络科技公司的讲师，我叫金雅福。很遗憾呢，高大师这几天有点私事儿，没来得及和大家见面。那么今天呢？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区块链。首先呢，我们公司是在大环境下孕育而生的，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货币数字化推广为主打产品的新兴公司。我相信区块链数字货币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近期世界各国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的现状。
0: 金讲师，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
3: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发财呀？
4: 王健，你都看到了吗？
5: 有高大师在前面忽悠，换个人根本顶不住。
6: 看看他在哪儿。
7: 喂。
8: 小兔兔，想我了没？
2: 才来啊，上车。
8: 哎呀，车真好啊，这也没见过。你说这高大师他图啥？这高大师他图个啥？
7: 今儿穿的可真漂亮啊！
8: 真的老相好，哎，干啥活呀？
5: 呀，坏了。

0: 咱们还是别管他在干什么，还是想想后面该怎么办吧。
1: 今天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我是想好好推，就怕以后再用戴小林这样的小经理就不灵了。
0: 以后哪还有什么以后，咱们这次可是要把下半辈子养老的钱都挣了。
2: 我也想好好往后推进，可是没人听了，这钱该怎么挣？
0: 也是，咱们在这火急火燎的，他在外面倒挺潇洒，这样把他弄回来吧。我还是那句话，要确保安全第一，具体的事情你来定。要不这样，你跟老板请示一下。
1: 跟老板请示一下吧。

0: 今儿安排的还好吗？
1: 臭小子，
0: 姐姐坐。哎呀，今天啊， hello, hello,
2: hello.
0: 你们吃好喝好，全场我买单。
2: 真的吗？
0: 啊，
2: 你是不是健身啊？
3: 干嘛呀？
2: 怎么最近这么壮啊？
4: 金金姐，我这还没开始喝，你开始动手动脚了，你真是。哎，你整的我发型都乱了。
0: 来，我们一起喝一个。
2: 喝酒喝酒。来来
0: ，Cheers，
2: Cheers，
1: Cheers。
0: 啊，美酒配佳人，爽翻了天呐！
4: 哎呀。
0: 咱们来玩游戏吧，
2: 来吧，玩啥呀？
0: 玩我跟念姐玩过那个游戏，老游戏。
2: 你背着我玩什么游戏了？
0: 来啊，三二一，三二一，
3: 这小子还真会玩。

0: 喂，江源，他进了东方大酒店的地下停车库。
1: 我知道了，你先盯着，别让他走了。我让老陈去换你。
0: 好，我盯着，他跑不了。哎。

0: 走吧。
1: 你怎么来了？
0: 蒋爷要见你，走走走。
1: 我朋友约了，我有急事儿，你们那事儿我就不去了。
0: 别介，别介呀，你亲自跟蒋爷说呀，跟我说不着呀，走走走走走。

0: 哎，电话被陈亮明接走了。
1: 好，继续监视。
2: 大哥，几天不见，挺好的哈。伤的话差不多了哈，你看我的脸基本上都好了。上次呀，多亏了你，要不然。
3: 要不然什么呀？要不是上次你那个烂事，咱们早挣到钱了。早知道当初就应该在派出所把你们都养出来，现在弄得好，我在派出所也挂上了号，想找个正经的工作都难。

0: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1: 从派出所出来以后，我想了很多。其实啊，我就想挣点小钱，够给我爸治病，够我自己花就行了。你们那事儿太危险，我不想干了。
0: 我看你是掉进温柔乡里出不来了吧？
1: 这您都知道。
0: 谁的电话？

0: 一个经常在夜总会照顾我的大姐。
1: 你接呗，美人都等急了。
0: 不用搭理他。
2: 接。

0: 喂，喂，
1: 你怎么还没来啊？
0: 我今天有急事儿，就不过去了。
2: 下次我再跟你约。
1: 下次？姓高的，你也太混蛋了吧！老娘的鸽子你也敢放？
3: 挺绝情啊，
2: 江爷，这下我又得罪了一个大姐了。
4: 看来你老大姐还挺多。
2: 哟，小姐姐，别生气嘛，生气会长皱纹的。
3: 没事，兄弟，都是自家人，没人生你气。但是听哥哥一句话，男人还得是以事业为重。你这么有才，你是要做一辈子导游啊，还是卖一辈子雪茄呀？以你的情商和智商，这个世界上唯一适合你的就是咱们这行。你干别的屈才了。
2: 谢谢蒋爷夸奖。
5: 光嘴上说谢谢啊，回来工作吧。泽阳的这些会员可都哭着喊着想见高大师呢。走吧。

0: 们已经在泽阳跌倒过一次，还会再去泽阳吗？
1: 这次是个意外，
2: 不会因为出了这事儿
1: 而影响他们的祭奠计划。而且他们组织这么多人也是下了本了，不去岂不亏大了？
3: 还有种可能，他们会不会原地不动重新设计剧本？
4: 我觉得不会，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这么着急把一号弄回去。
0: 对，一号现在的位置是无人替代的。各外勤组注意，目标泽阳，沿途分段跟踪，做好记录。李小拐和陈汉庭一到，这大贼小骗算是聚齐了。
5: 他们还真朝泽阳方向去了。你别得意的太早，还没到目的地呢，说不准。
1: 那要再等等看，土豆饭怎么样？

0: 哇，蒋爷，这地儿不错啊。
1: 不错，整个泽阳也没有比这儿更高档的地方了。兄弟，嗯，让你住这儿受委屈了。嗨，啊，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满血上阵。
0: 没问题。
2: 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1: 哎呀，你们来这么早了啊？
3: 没有，接到电话才来的，也是刚到不久。
1: 高大师忙完自己的事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了。戴经理，感谢你的坚守啊！哎，
4: 没有没有，为了咱们崇高的事业，在所不辞。
3: 欢迎宴已经准备好了，直接入席吧。
1: 嗯，那咱们走吧。啊，
4: 边吃边聊。

0: 来了。
1: 来，
0: 嗯，进来吧。
1: 我分你屋里了哈。
2: 老师，
0: 嗯，
2: 你这干嘛呢？
0: 嗯，滋润身体。哎呀，
2: 不疼不疼不疼。哎，老师，
0: 嗯，
2: 你是好人呐。
0: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在咱们这行业你没法混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啊，你在咱们这行里绝对是顶尖人物。
0: 谢谢你的夸奖。
2: 哎，高老师，还得谢谢你上回救命之恩呢。
0: 我那是英雄救美，顺带捎上你。
2: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我还看出金总看你的眼神越来越温柔了。
0: 金总是演员出身，那流几滴眼泪自己都能控制。
2: 那倒是，哎，劝你一句啊，金总最好别碰。
0: 我碰都不会碰的，这种看不透的女人最好不要招惹。
3: 那你那几个相好的，你都看透了？
0: 你还说你没有监视过呀？啊？
3: 真没见识过。

0: 是啊，他们组局也是有成本的。
1: 没有警察呀、啊？
0: 怎么怕啦？
1: 怕？你见我什么时候怕过？哼，
0: 这些都是来欢迎你的。
2: 拿上手机，下车。
3: 这什么情况啊？
2: 真是个热闹啊！哇，
1: 今天的欢迎仪式这么隆重啊？
0: 不是你说的吗？又摇将时多想办法，给老板提了个醒。哦，
1: 我还真是不得不佩服咱们蒋总啊。
0: 蒋总也得听老板的。
1: 蒋总不就是老板吗？
0: 你猜。好了，别说这些了，赶紧请吧，高老板。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宁阳南环路派出所的车怎么会在200公里外的锁呀？
4: 玲玲。你去查一下，警车是怎么回事？
0: 是。
3: 刚才那个警察的肩章、臂章、领花、警号都不对了。
0: 有就不错了，哪那么多事儿？
5: 大师，你就放心吧，没人像你这么专业。
3: No problem。那读 No problem， 闪开，走。
5: 不要这么蔑视。
0: 豆豆。查了，这警车现在就在派出所大院里呢。
6: 你别说啊，往来真相，要不是查到确切消息，还真不敢相信。
7: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增加可信度吧，毕竟咱们猛的一看都不相信是假的，更何况是普通老百姓。二小张，你去查一下那个女的是怎么回事。
8: 是。
9: 这伙人胆子大的都没边儿了。
10: 胆子小的能当骗子吗？
4: 玲玲，你去通知外勤，不用追了。
0: 是。在虚拟世界，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我和你们将这个情况写入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里，代经理投射一个更详细的程序。好，这个程序可以简单的解释为交易。区块链也是如此，虚拟货币仅仅是一种应用。因为公司的研究方向囊括了身份验证、公证功能、数字资产、智能合约、电子投票、分布式存储等等许多方面。任何一个方向技术一旦发展成更加广泛的计算，则会释放出深远的力量，影响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你们相信它。
11: 其实金经理讲的挺好的，但就是缺少一股煽动性。我现在是知道这灵魂讲师的关键性了。
12: 灵魂讲师相当重要。
13: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区块链只是未来，是一种回归到互联网本来意义的方式，它将取代当前我们对互联网的观念。
12: 给高人发信息，让他上。这些人2天花了咱们不少钱，咱们必须得加倍赚回来，惯得他们臭毛。

0: 高大师，老板叫你去救场。
1: 再这么下去，确实难为金教授。

0: 一会儿见。
1: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区块链就是未来，就是一种回归到互联网本来意义的方式。
2: 带都带不动。
1: 它将取代当前我们对互联网的观念，同时将网络世界。
0: 今天金老师的状态，
1: 中心化的。
2: 哟，够大师来了，大师大师大师！
3: 哎呦，这一波人的观念跟不上啊，方方面面比不上中东。
2: 对，
3: 你得赶紧想想办法解决一下。
0: 行吧。
4: 金老师，讲这么长时间辛苦了，我觉得你可以休息一下，喝口水。
5: 大家说好不好啊？
6: 好，
5: 好，
6: 好，好。
5: 金老师，来，来，玩休息一下。来，我们现在呢玩个小游戏，活跃一下气氛。奖品很神秘啊，就在我手里。
2: 去休息了。
5: 好。那个，扎马尾的美女。
4: 美女，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天上会掉馅饼吗？
7: 不会。
4: 不会，当然了，天上怎么可能会掉馅饼呢？但是天上会掉现金。哇哦！哇哦，下去数吧，啊！我们身边的机会多如牛毛，可为什么能赚到钱的却是九牛一毛呢？做一件事儿，源于自信，成于坚持。
5: 但可惜的是，你们不但没有自信，更没有信任啊！那句顺口溜怎么说的？
4: 日落西山你不陪，
6: 红尘爱情你是谁？
4: 同甘共苦你不陪，
6: 同行共愤你不陪。
4: 真正的了解过你们身边的这个世界吗？啊？
5: 我请问一位先生，你好，这位穿警服的先生，你好，警官，你好，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8: 啊，大家好，我叫张大斌，是咱们德阳市局宣传科的，一直啊对这个互联网特别感兴趣。
9: 然后听说咱们盈威公司在发售新型数字产品，就过来听一听。嗯。
4: 反正你们警察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世界，无论我再说的天花乱坠，你无动于衷，我也没办法。但是张警官，以你警察的眼光看，我像是个说谎的人吗？
9: 像。
8: 但是不是啊，我刚刚已经查过了，高先生是知名人士，以他的身家呀来给我们上课，那是咱们的荣幸啊，是不是？
4: 就是。谢谢您的赞美，谢谢您的赞美。那咱们暂时把这怀疑放一边啊，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手机的支付宝或者微信里有钱吗？
9: 有啊。
4: 多少？
9: 得有个500多。
4: 那我手里的这几张纸是钱吗？
9: 是啊。
4: 那跟你手机里存的钱是一样的吗？
9: 不，当然一样嘛。
4: 喂，那就不对了，我手里面的可是看得见摸得着甩起来啪啪啪响的钞票，
5: 你那手机里面是数字啊，怎么可能跟我手里的钱一样呢？
4: 警官先生，您不会是骗我吧？那数字能花啊？看来大家都已经明白了，请坐。手机里的数字就是钱，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下一个。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任何一个行业都跟区块链一样。到2025年，世界经济论坛上预计，全球10%的 GDP 将存储在区块链之中。这就意味着，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影响，可能和互联网革命本身一样巨大。
8: 好了，
4: 如果你们还抱着数字不是钱，钱不是数字的老观念，你们终究会被这个时代的车轮狠狠地碾压成一团肉泥。
5: 这个行业适合所有人，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4: 如果你们想抓住机会成就自己，那需要超越一切的勇气，不怕外面阻挡，就怕你们自己会投降。告诉我，你们愿不愿意投降？
10: 不愿意。
4: 这位美女，那您在来听课之前一定查过我们公司了。请您介绍一下。
7: 我还真查了，高总。
10: 盈威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企业注册代码
7: ZM34581235X， 对吧？经营范围为互联网技术设备开发。我就是出于好奇来听你讲课的，讲得真好。
4: 那你在我们公司盈威币交易平台上注册了吗？
7: 正准备注册。
4: 正准备注册？Oh, no, no, no, no, no, no, no, 你还在观望？
11: 干嘛呀？是肯定高呀。
12: 他一博带出去黄博，带出去黄博，我一博，黄博变一博，黄博变一博，大天主，激怒变怒火，激怒变怒火。
13: 嗯？怎么了？
7: 疯了吧？
13: 啊？
7: 你看，你看，
13: 我看看，
7: 这也没看出来什么不一样啊。
13: 他们要的就是这效果。
7: 我的天哪！
13: 哎呀，其他人都是讲师，这小子是真大师啊！这小子。
14: 高大师出手，果然不一样。
15: 公司的盈威币发售，认购2份以上可以返还10%。不过没有现金可以预认领，公司可以解决资金问题。
2: 我懂了，那我就这么说，我们敬爱的高大师要给大家带来一项重大利好，大家没有钱也能挣钱，有钱可以更快更多的挣钱，对不对？
15: 讲得还挺好，那你说吧。
2: 弄多少个？
11: 太牛了！
16: 哎呀，陈哥过奖了，
11: 嗓子哑了，
16: 汗太香，鼻香。
11: 哎呦，辛苦你了。
16: 哎，对了，刚才戴姐你说没钱也能赚钱是啥意思啊？
11: 你信啊？
16: 不信
11: 啊？那不就得了？走走走。
16: 刚才给你女孩的钱，你可得让公司给我补上。
11: 哎呀，你就放心好了吧。你看，刚开始都是小绵羊，最后变成大灰狼了。
17: 他们的钱，迟早都是我们的了。
11: 我得养他们，
18: 是养他们，是挣他们钱
1: 啊！你们俩有病啊！快点啦，常务会场人都等不及了。
18: 张书记挣大钱就包咱们一杯。
1: 哎呀，别逼我，真精彩了！哎，
7: 高大师，真有你的。
19: 什么情况？哎，什么情况？啊？
20: 嗯，看见了，他主动的。
19: 哎，走吧，走吧，走吧，快快快！
20: 哎，不是，一会儿接着去哪儿啊？
19: 长河呀，绩溪呀。耶，走，快走，快走，快走，疯了，疯了，疯了！

短短几日，诈骗团伙游走多个地市，数千群众被蛊惑参与投资。警方在高人提供的信息指引下，紧跟诈骗团伙轨迹，逐步掌握他们的诸多窝点，汇龙银行甄别疑似账户，紧盯资金流向，保护群众资金安全，为最后的雷霆一击

0: 六日泽阳推介会，十七日长河经济开发区推介会，十八日虞城市推介会，二十日咸中市区块链经济论坛，人数已经达到500多，两家地方银行共卷出420多万资金。
1: 二十一日安同市组织了小范围高净值客户，参与了3场财富论坛，
0: 人数已经达到7万多。
2: 今天上午这几个嫌疑人又到了商山市。
3: 咱们这是到商山了吧？
4: 嗯。哎，那高大师，你猜一猜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哦，那我猜一猜啊，到你的新房里去了。
4: 有你。
3: 哎，蒋爷，嗯，我说个事儿啊。嗯，这老陈啊，每天晚上睡觉打呼噜，他听着像杀猪一样，我真的是睡不着啊。
5: 我给你换一豪华单间，怎么样？
3: 真的？
5: 真的。
3: 行，蒋爷，江湖上有一句话，感情有多深，稳的就得有多真。来，
5: 来，别，我跟男的来不了这个。
3: 蒋爷，你就是有性别歧视了。
5: 哎，别，哎，掌柜，快点给我拉住他。来了，
4: 掌柜上。
5: 走。

0: 很不错呀，老孙，你看看人家啊，办案子的同时还不忘安排学习，你们行政那一块的教育活动啊，得抓紧时间开展了。
1: 没办法呀，玉姬，绑在案子上的人太多，哎呀，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也不容易。不过我们已经开始分头学习了，你放心，在学习这块我们绝对不会拖后腿的。
0: 学习的形式啊可以灵活掌握，但是学习效果千万不能打折扣啊。
1: 是。
2: 王小姐，你说这摊子到底会有多大呀？再这么混账下去可抓不完了。
3: 摊子的大小和门槛有关，就目前来看，2000人每人买一份，那可就1亿了。
2: 不对，2000天虚拟商场的案子就已经突破4亿了，还有前段时间中心案子也超过2亿，这个案子要只有1亿的意思，那跟前面的怎么区别了呀？
0: 说的对呀、啊，
2: 玉姬，
4: 孙经理，玉姬，孙经
0: 理，能够认识到不足，这是好事啊。同志们，我们的步子可不能赶不上骗子的胆子。我看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捋捋思路。我们的原则是不动则已，动就要连根铲除。
5: 高老板，这是你的房间。怎么样？
6: 哎呀，
5: 哎呀，你慢点儿。
6: 这地儿可比上一个地儿差远了，你看，你看这床硬邦邦的，我怎么睡？
5: 你就委屈一下吧，这不旅游旺季吗？
6: 行吧，我就将就一下。
5: 那个，我还住对门啊，有事招呼我。
7: 高大师，高大师，要不找你聊聊天啊？
5: 高大师，高大师，看你叫的欢的呢，这马屁拍的。
7: 高大师，他说你是吧？
6: 滚！

0: 是吗？
1: 广州地区出土的马赛克珠子出土了三颗，本次就来了两颗。
0: 您喜欢哪串传世珠宝的色彩搭配？
2: 石花技术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
0: 广州番禺，北京鹿城，相隔千里，遥遥相望，一串串古珠带您重温大汉岁月。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走进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珠耀南北，打卡汉代宝藏珠宝。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0: 那边走，往那边走。
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8: 相信我，
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老板，老板，
1: 出来吧，
0: 老板，老板，
2: 嘿嘿，有事找你聊。
1: 大陈，有必要搞这么麻烦吗？假惺惺的，油卡还在那儿喊高老板。
2: 给你拿了点水果，聊点事儿，聊点事儿。
3: 事儿想问你，你可不能瞒我们。
1: 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
3: 不可能啊！
1: 你们想问这银维币能不能投，投多少合适？
4: 老陈，你看，
5: 高大师就是高大师。
3: 快快快，快说快说！
1: 哎，现在看能投，而且短时间内没问题。你俩是有点想，还是很想，或是非常想的？
5: 非常想。
1: 那你们回去想清楚了。这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最后花落谁家，谁就是那个傻瓜。在这之前收手都能赚。
4: 对呀，你看戴经理他们啊，一个人抽一成，现在进去多少人了？赚了几十万得有了。
3: 咱们内部人相当于是 A 级会员，不用抽那一成，发展下线还能提成。
2: 是啊，就那个陆经理，
5: 他每次分账那都是大几百万呐，还不算平时的进账啊。就那些小经理们啊，那成捆成捆的现金啊！你看我俩啊，
4: 不瞒你说，蒋爷老是半夜找我们，找我们干扛活。你知道扛的什么吗？扛的可都是现金啊！
5: 现金啊！
2: 啊，那个老李，新来的老李，他都挣着钱了。
1: 嗯，他都挣着钱了
5: 啊！
1: 我怎么不知道呢？
4: 哎呦喂！
5: 哎，怎么了又？
1: 你说我这累死累活的忙活半天，就落下高大师这三个字，什么钱也没拿着，我这天天也心痒痒啊。
3: 可不是。
1: 哎呀，那你们这非常想投，有钱投吗？
2: 哎，高大师，这个东西没钱也能投啊，
5: 这不能借啊，还有贷款，这不公司都给包办的。
2: 高大师，我跟蒋爷说我也想投，可是他不让我投呀。
5: 这别人红利钞票在那哗哗哗的点着，你看我是眼红的发绿。
3: 这个公司要是不给办，
4: 咱们不是还有这个贷那个贷什么的吗？总能凑出来是不是？这一个月返一成半，五六个月
5: 六翻番了啊。
1: 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俩这是属于跟着赚了点还不知足，看着人家陆经理、戴经理、盖经理还有什么经理的大把大把的拿着钱，心里不平衡呗。
5: 谁跟钱过意不去？
2: 这就是。
5: 哎，高老师，这事儿可不能让蒋爷知道啊，要不然拆了我的骨头。
1: 老陈，你这是什么话呀？咱们都是自家人，是外人吗？对，
5: 自家人。
1: 哎，小鬼，你这人就不地道了。
5: 不是我怎么了？
1: 人家拿 POS 机收钱，你在私下数人收了多少，是不是？
5: 这你怎么知道的？嗯。
1: 算出来的呗，不过具体有多少我不知道。昨儿收了多少啊？
4: 这个现场好像就200多，但是后台收了多少就不知道了。
1: 这摊子铺得越来越大了，将来咱们前方吃紧，人家后方紧吃，没准儿还得进去蹲几天。哎，老陈，你之前不是折过吗？没长记性啊？
5: 那只要能挣着钱啊，进去蹲几个月又能怎么样？出来了，那不大把大把的钱等着我吗？是吧？
4: 就是，机会难得啊！反正迟早要蹲，不如
5: 大赚一笔。
3: 别笑呀、啊，我是心里发毛，这是别人亲，但也没咱俩亲啊，都挨过揍的。
1: 老师，你怎么又来了？行了，这样吧，那高大师再给你们支一招，好吧？其实吧，从上一回就能看到这一回。上一回干了多长时间、啊、
5: 上一回7-8个月嘛。嗯，
1: 那这一回开始多久了？
5: 开始3个月。嗯，
1: 摊子铺得越大，砸的就会越快。
6: 嗯，大概还有3个月。
3: 3个月？嗯，
1: 3个月。老陈，上回也是蒋爷带着你干的吧？
3: 是啊。
1: 那他人怎么样啊？
2: 蒋爷倒是挺仗义的，说给他钱一分都不带少的，要不然我们也不能跟着他干。
1: 对，那你看，那是蒋爷爱护你们，不想让你们掺和，就是怕你们太贪陷进去。
2: 那
1: 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的呀，你俩绑一块儿，以小鬼的名义持一个账号，你就跟蒋爷说帮小鬼找点钱花，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实在不行，就去找金姐跟陆姐，哼，给谁带不是带呀，对吧？
2: 对，给小拐弄个账户，这倒不是难事儿。关键是你小子要是挣了钱，你得给我呀。
3: 哎，你别吓唬我。哎，我早就跟你说，找陆姐，找陆姐，一准能成
4: 啊。陆姐管钱，蒋爷都得听他。
2: 我那会儿不胆小吗？那现在就找他去。
1: 哎，别着急，这事儿回头我替你们去跟陆经理说，你俩去问问啥时候开饭，我饿了。
5: 这就是老恶心，先给你弄去。
3: 行了，金姐、陆姐交给你来说。
7: 嗯，
3: 开饭我请你。
7: 赶紧的吧。

0: 这一行，千岁人走，容易没关节。还是他。
1: 我们分析了这个案子的特点：第一，案情复杂，
2: 传销、非法集资、诈骗都串联在一起；
1: 第二，嫌疑人有职业犯罪的倾向；第三，资金分流非常专业，操作者是金融高手；
3: 第四，涉案人员

0: 成分复杂，不仅有企业单位、事业单位，还有银行人员的参与，所以不是一个单纯的传销案件，应该是一个复合型的案件。
1: 现在对手啊，模式已经形成了，巡回推荐后会像瘟疫一样迅速散开，时间越久盘子越大，带来的损失越不可估量。现在我们处于两难的关口。
2: 既然这样，那就瞅准时机，快刀斩乱麻，采取几式联动的方案，不给对方转移资金和扩大骗局的机会。结果嘛，无非是上中下三种，上是人赃并获，中呢截获了被骗的资金，也取缔了非法组织，但是组织者可能漏网；下没有抓到组织者，但是取缔了非法组织，可是呢只截取了部分被骗的资金，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最大限度地追回涉案资金。子英同志，我看就由你们拟出一个行动的方案，火候由你来把握，要争取最好的结果。老孙啊，收网抓捕这一块，你们刑侦要全力地配合。
3: 好。同志们。
4: 哎呀，
5: 这好家伙，饿得我前胸贴后背，后背贴前胸，终于到饭点儿，干饭。
2: 哎，那个一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将近七天没有联络了。
2: 这么长时间不联络呀，怎么回事啊？
1: 对方派专人盯着他，他基本上没有单独待着的时候，所以跟我们没法联络。为了他的安全，我们不主动联系他，紧急联络号码他也知道。没有重大情况，他也不会主动联系我们。
2: 在骗子窝里走到现在，也确实难为他了。如果能够再进一步的话，把棋子变成棋眼，那这盘棋啊，我们赢的概率就无限加大了。
1: 其实当时啊，是看他身上没有警察的影子，才出此下策的。但是真没有想到这盘局会这么大。现在每走一步都充满了意外和变数，说实话，他能走多远我真的不敢保证。
2: 这两面派确实不好当啊，再走走看吧，一旦发现异常立马召回来。
1: 是。
6: 一号发出紧急接触信号。
2: 啊，我进去吧。
0: 外勤注意，一号现在请求接触，现在马上找机会和他接触上。
7: 一组收到，二组收到。
8: 一号现在是什么情况？
7: 正在饭店吃饭。
1: 立刻接驳监控信号。
9: 是。

0: 行了，先关上吧。
1: 哎，少喝点儿。行了，回去吧，回去吧。
2: 老陈，你催什么？
1: 挣着钱了，以后怎么喝都行。
2: 这么多酒，这么多菜都没吃完呢，你是每次都这么慌？我上厕所你也催，我吃饭你也催，干啥你都催。不，哎呦，行了，不说了。
1: 别走啊，没吃完呢。哎，走走走走走，不吃了。哎，别任性了，哎，别耍小孩脾气。
3: 没机会接触，一号已经出去了。
4: 收到，收到。
5: 我去买点东西啊。
4: 低头，
6: 低头，低头，低头。哎
2: 呦，师傅，你轻点儿。
4: 小心驶得万年船。我现在教你，你记住了啊。猎人啊，越是靠近猎物的时候就越要小心。告诉你啊，咱们就剩这个线索了，咱俩要是暴露了就全瞎了。
7: 对不起师父，我知道错了。
8: 蒋爷不来吃饭啊？
9: 人蒋爷吃的是领导餐，不跟我们一起吃。
8: 官僚主义害死人呢。
10: 哎呀，现在一个小公司啊都分三六九等，你说是不是
11: 啊？哟，你这是好公民啊！
4: 笑，高大师岁数就是不一样啊！
10: 走走走吧，
4: 来了。妈，
7: 啊，
4: 看见一号刚才蹲的那个地方了？
7: 啊，
4: 检查一下去。
7: 好的，师傅。
8: 哎，这菜真不错哎！你看人家蒋爷安排的多漂亮，
4: 别光顾着想着吃。你什么时候跟陆姐说呀、啊？
8: 我说你这人怎么老是那么着急呢？我都没见着面，我怎么跟她说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4: 嘿嘿，我有可能。那我一会儿来找你。
8: 行，啊、拿给我呗。
4: 哎，这我留着，我留着哈、啊。

0: 成这个？我找不成这个。
1: 虞美人休闲服务中心。明白了。
0: 啥意思啊？明白什么了？
1: 一号
2: 约咱们在这儿见面的。
1: 什么意思
0: 啊？哎，在这儿见面？
1: 跟冯志汇报一声。
3: 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看到我的联络信号。如果他们没懂，我得再。
4: 王老板，江爷，
5: 晚饭吃的如何？
4: 哎呀，那是相当的棒啊！唠会儿。
5: 不了，好好休息。晚上还有工作。
4: 好嘞，再见，江爷。
3: 蒋爷这是又要有什么行动？
6: 高大师，
7: 知道你没喝好，
6: 看给你带什么了？
4: 哎，不喝了，不喝了，你跟妞陪，喝着没劲。
6: 我上哪儿给你找妞去？
4: 哎，小怪，咱们天天住宾馆，好长时间没搓澡了啊，把大家伙叫上，咱们去搓个澡，按个摩，搓个大毛巾，
6: 可以呀、啊。但是蒋爷不让咱们随便出去，
4: 不去吧。不去拉倒，别说我不帮你啊！
6: 哎，去！哎，去哪儿啊？
4: 我快被憋疯了，那边有个洗浴中心，舒坦舒坦去。
6: 不能去，不能去，蒋爷不让去。
4: 还是一家人吗？
6: 是啊。
4: 是就别拦着我，我走去捞你吧。哎呀！哎，
6: 不能去！别难为我呀！
8: 带着
9: 去，
8: 哎，干嘛去？
9: 干嘛去？
7: 洗澡。
4: 去去去，
6: 走
4: 走。
10: 哎，等先生说好啊，谁请客？
4: 你骂谁呢？啊，
10: 当然是我请客呀。
4: 走
6: 走走走。哎哎，你们照顾好高大师啊。
11: 哎呀，好好坐个澡啊。
12: 我们在上山的外勤还不到十名，还有几位要负责外围监控。
13: 冯帅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假装成预客进去，不能保证一定能接触上。如果要场所配合的话呢，时间又不够。
14: 这小子选择这么个地方倒是挺巧妙，可就是让我们的人有些措手不及啊。
15: 对呀、啊，这枚棋子的重要性到什么程度了？
13: 相当于犯罪团伙要放在顶雷位置上的人。
15: 真的这么重要了？
13: 绝对。
15: 那好，玉局，我建议抓，全部抓回来。这个地方肯定有擦边的违法行为，任何时候收拾他们都很正常。
5: 一抓会不会全都惊跑了？
12: 孙副局，你的意思是打草惊蛇，
13: 只惊动不惊跑？

0: 看到底能惊出什么大事？让外勤掐着时间，基本上都能逮个正着。行，我同意。好，我来协调上山警方，让他们注意把握一下尺度，千万不能惊跑了这宝家伙。
1: 玉局，为了保险起见，我想亲自去一趟上山。
0: 也好，那这样吧，你们几个就辛苦一趟，哎，用我的车。谢谢玉局，张队。
2: 小伟，你们俩跟我跑一趟吧。
3: 是，好。
4: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我助理发给大家的宣传单，大家现在打开看一看，做一些简单的了解。相信大部分人对区块链和 InVB 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在我们公司已经有商业积分、数字黄金等资产的流通，而加入的机构也已经越来越多。
5: 大家可以看一下手上的文件，做一些简单的了解。
6: 大大师
7: 啊，
6: 他们都上去了
7: 啊？
8: 着什么急啊？身体得泡透，泡透了再去抓你。
6: 我们已经透透的了，你看咱俩这汗出的。
8: 要不你先上去。
6: 别，我还是陪着你吧。
9: 啊，小鬼，不是蒋爷派你来监视我的吗？
6: 那是老陈干的活。我想跟着你是真心想跟你学点东西。
9: 想学东西是好事儿。那这样，今儿呢，高大师教你一套水中气功，保你战斗力提升50%。
6: 真的？
10: 跟着我，来，1、2、3、4、5、6、7、8，手给我，来，这只手。

0: 来了一队警察。
1: 那个高然他们去洗浴中心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会不会被啊？
2: 去拍照啊！
3: 哦，
4: 查不好。
5: 回来了，
4: 这么着，别闹事。哎，怎么了？调课似的。
6: 完了完了，这下怎么办呀？早知道不来了。
2: 怕啥呀？咱俩就泡了个澡。哪条法律规定不让人洗澡的？
6: 那干嘛找我们呀？
2: 那估计是练气功影响到人家，
6: 震到人家了。
2: 行了，这就是个扫黄行动，没事。
6: 这个怎么办呀？
3: 我还想问你呢，你为什么不拦着呀？
6: 我拦着呀，拦不住，他非要来呀。得想想办法跟蒋爷怎么说吧。
3: 你等死吧！
6: 给我求求情呀！
3: 走。

0: 刚进啊，我进了一个茶馆，地址是祥云道雁湖民院，完毕。
1: 玲玲，马上联系一下双山警方，
2: 立刻调取祥云道633号雁湖民院附近的监控，看看几个小时前有哪些人进去过。
3: 是。
4: 就掉链子！
5: 哎，讲！
6: 我用你都不如用条狗。
5: 哎，你急不是办法。
4: 就这帮人连个身份证都没有，但凡有一个罪不严的，咱们全盘都得砸。
5: 这按摩保健也没多大点事儿，顶多就是治安处罚吧。
4: 我就没听说过有白警察这样的。

0: 喂，风之。
1: 宗磊，一个小时前，
2: 蒋兆龙进了茶楼。十几分钟前，盖美丽进了茶楼。
1: 再就是几分钟前，
2: 陈汉廷和金雅福进了茶楼，没有发现其他嫌疑人来。
0: 好，我知道了。蛇精出来了，蒋兆龙去了茶楼，但是楼云美和谢冠兰在哪儿呢？
3: 这两个女的还真够神秘的。
0: 对了，人在哪儿关着呢？
4: 小江山路派出所。
0: 这派出所压力也够大的。
5: 蒋哥，如果真是那事儿犯了，赌的是会场，抓他们几个顶多也就是吓吓咱们，再说了咱们跑了也没用啊。
3: 这段时间没什么不对吧？
4: 小鹏，证据在吗？
3: 都在呢，你去查一下是哪家派出所，回头我告诉你找处，实在查不着赶紧回来。
6: 是，
4: 见面地点咱们电话里通知。
6: 是，
3: 现在手机号码全都换新的，你的手机号码留着，一会儿有人找你，你赶紧去，你先回宾馆等着吧。
7: 蒋哥，我觉得美丽说的有道理，如果是针对咱们这事儿，不可能就这么点阵势。
3: 现在阵势已经这么大了，警察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但凡有点纰漏，咱们都得被玩进去。李斌他人呢？
8: 让他看着，现在出这么大事，他人呢？

0: 邹队，
1: 嗯，
0: 咱们是不是可以接触一下嫌疑人的物品啊？
2: 你是想反追踪那个幕后黑客吧？
0: 嗯，
2: 这违反剧里的事儿可不能干。
1: 没事，这次不算，我们有权利对嫌疑人的随身物品进行必要的检查，以防范可能发生的危害。
3: 是。邹队吧？
1: 哎，
3: 我是王小勇。
1: 哦，王总您好，我是邹磊。事情紧急，咱们屋里说吧。
3: 来，走。
1: 哎。

0: 江爷，
1: 他们几个抽什么风啊？啊，
2: 都这个时候了，还继续追星？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那个楼经理还在沙龙，我
5: 办点别的事儿。
6: 你偷着入股的事儿我就不说了，现在又出来办私事，你到底想不想干？不想干赶紧滚，这儿没人留你。
2: 江爷，咱们有事说事儿，先想办法把人弄上行不行？
6: 赶紧滚，这儿现在不用你了，滚！
4: 姓江的，算你狠。
7: 江爷，你别生气了，咱们得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6: 怎么办？现在所有人都信那个姓高的，他不去，咱们钱从哪来？
4: 他妈的，还被他给拿住了。
8: 而这个区块链的应用，
9: 就是我们英威科技公司目前最着力研发的重点项目。不好意思，接个电话。怎么了，老蒋？
6: 那几个臭小子去洗浴中心被扫了黄了。
9: 什么？
6: 高大师也在，
10: 现在情况不明。
6: 你现在用上备用电话号码，业务先暂停。
9: 这些人，好吧。小亮，
1: 哎，你们先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可以为你们解答。

0: 闹呀？喂，江爷，
1: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给你打这么多电话不接？
0: 我这监控着信号，没确定位置就没接。
1: 现在到哪儿了？
0: 现在到小江山路派出所。
1: 记住，后边给我盯紧了。
0: 哎，知道了。
2: 小江山路派出所。

0: 周队，这次我们是按你们的要求跨区执法，一共留置了41个人，
1: 其中有12个失足妇女，完了11个涉嫖嫌疑人，其他的都是店里的工作人员，老板不在，我们正在找。你看后边应该怎么配合你们，尽管说。
2: 辛苦您了，王所。我们来是要重点甄别一些人的身份，案件还在保密中，不方便多说。但是有2点需要您配合。第一，对于今天抓嫖和我们来这里，要严守组织秘密。啊，第二，如果有人来打听，请您详细的记录下来。
1: 那我怎么说呀？
2: 就说是一个普通的扫黄行动就行。对了，您得跟办案人员强调一下，谁也不能牵扯这些人以前或者是其他的事儿，就事论事儿，严格按照规定处理就行。
3: 好，小李，赶紧通知下去。
4: 是。
2: 有一个嫌疑人，我需要亲自处理一下，请您安排人配合一下。
1: 好，没问题，就让小李配合你吧。
2: 谢谢。
0: 不客气。
3: 走，走，走。
5: 娄英美到了雁湖民院。
6: 警察同志，我们连个窝都没按，就一直在给我老板洗澡。真的，你不信你问他。你老板谁呀？
4: 就是刚才还跟我靠一块儿的那个，他叫高仁，中州人。
7: 李小龙，没说实话吧？
4: 别人干没干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跟。

0: 莫老板就是泡澡了，
1: 是我不敢说，
0: 说也不怕，
2: 本来是要去的，
0: 结果还没从池子里出来，你们就给进来了。
3: 这货还真是个活宝啊。
4: 好，你去吧，准备一份笔录。
0: 是。
4: 一号同志，人也走了，监控也关了，可以放松点了。
5: 啊，我是张阳秋，省厅经侦总队长，现在加入了专案组。
4: 叫张飞就行。
6: 什么意思？
7: 非把我抓回来，为什么不能在会所见面？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大的危险吗？
4: 行了，你先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我们也是没办法，时间紧，任务重，更重要的是余局对你特别的重视，都派我亲自来了，说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安全。
6: 我现在是安全了，那万一他们狗急跳墙怎么办？
4: 我们分析了，你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他们应该不会拿你怎么样的，知道吗？你们被扫进来，炸出来了一个关键人物。
6: 龙一梅，
4: 聪明。
6: 所有的钱都是他运作的，虽然不能确定他就是主谋，但他的地位一定不低。
4: 你说他会不会是故意避开蒋兆龙，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呢？
6: 这不是我最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片中有片，局中有局。这个龙英美，你们一定要多注意。
4: 行了，别有情绪了，坐吧。
0: 坐。
4: 有情绪我可以理解，但仅限于在我这儿发发牢骚啊。在敌对的阵营里，虽然不能时刻用纪律来约束你，但你起码要用道德来提醒自己，而且不能受情绪影响。你现在对于他们来说越来越重要，更是我们整个行动的风向标，每跨出一步都要慎之又慎。
6: 我明白了，所以我们在这儿见面还有一层意思是担心我这个风向标出现偏差。
8: 哎，刘行长，哪里有什么大动作啊，就是打击一下黄赌毒，保持咱们的社会风清气正。
9: 哎呦，王组长，你们可真是辛苦啊。这样，我改天组织一下，上所里慰问一下一线民警，向你们学习一下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8: 哎呦，哪里这么客气啊，刘行长啊，这都是应该做的。哎，我跟你说，行长，在班上要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回头再聊。
9: 哎，王所，还真有个事儿求您帮忙。这次你们带回来的人里有个叫……
8: 哦，他呀。行，我知道了。
4: 坦白说，我曾经对你抱有很高的期望，但现在就比较理智了。这个团伙的组成和运作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你能做到现在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5: 一号同志，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你能平安回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是一个团队，跟着你的行程，我们已经确定了几个传销骨干还有地点，随时可以摧毁这个犯罪团伙。来的路上凤芝已经考虑了，趁这个机会让你退出来。
6: 张队，咱俩第一次见面您就给我开这么大的玩笑，咱俩好像没有那么熟吧？
5: 就是因为不熟我才没有逗你啊。
6: 前面煽情的一堆话就是为了把最后一句假话变成真话一样，有必要搞这么麻烦吗？想让我退出打个招呼就行了，别说后面有外勤帮忙，我自己都能跑。
5: 看来你的头脑依然很清醒啊，还没有受情绪左右。
6: 受情绪左右的不是我，是你们。
10: 哦，好的，谢谢刘行长，下次一定当面拜谢。啊，是，那您先忙，哎，谢谢。就普通扫黄，没别的。
11: 老陈，
12: 哎，
11: 小江山路派出所给我盯紧了。
12: 收到。
11: 这帮没脑子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5: 我们在这儿不能拖太久，一号，请如实汇报你的发现。
6: 按他们的计划，明天再去一个地方，第一轮的推介会就结束了。目前参与的人有2000多人，他们的目标是达到20000人。不要觉得。

0: 这里很难，按照他们的速度，再有一两个月就能达到，甚至更短。
1: 还真的不敢相信啊！
0: 我当时也觉得他们在吹牛，但了解情况以后才发现。

0: 意见说出来的，具体的还得你们自己去查。从这样开始，他们就打出了不花钱也能赚钱的口号。在余城，他们又打出了帮着黄考维持真心、鼓励多办卡的新口号。
1: 等到事发，现在的法律责任也只有贷款人来承担。
2: 贷出来的钱已经沉淀到他们的资金里。
0: 对，还有提供过桥资金还贷款的，只需要付一下手续费而已。当然，中间公司是盈维就可以了。
3: 这帮人还真是大小通吃啊。
4: 谢谢。

0: 还发现他们什么痕章，抖了出来吧。
1: 每次退休会之前，李小鬼都会去取快递，取的都是新 POS 机和现金。这段时间没有见过他们用银行卡或者手机消费，花的都是现金。那些新 POS 机现场用完之后，娄玉梅就带走了，后续怎么操作我就不知道了。哦对了，他们还开发了手机 APP 收款，但只对会员开放。如果你想挣下线入会的返还奖励，必须得成为会员。成为会员的资格是一次性购买48000的银威币，不入会的散户也可以零买，起步是50块，月利息达到9%。他们的网址是www.inwayb.com。
0: 嗯，还有什么？
1: 那个黑客是个大海，他根本就不害怕我知道他控制的那部手机，所以我也根本不敢用。
2: 应该不单单是你，这个团伙的所有成员应该都被他远程监控着。每次推介会之前，相应的宣传在网络上就开始了。除了这些，他们还上传了大量的虚假电子证件，比如盈威公司的互联网经营许可证就是假的。
1: 那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3: 没有，反入侵比入侵要难。这个人非常谨慎，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万一让他溜了，那可就没地儿找了。
1: 那资金追踪呢？
4: 追踪到了几个账户，但是都在不同的城市。
5: 等我们查到的时候，账户已经被清空了。在不知道这个盘子究竟有多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谨慎。指导思想就是，除了抓住嫌疑人以外，还要控制住大部分的资金。
1: 想要面面俱到哪有那么容易啊？哦，还有，陈汉廷无意之间说漏了，他之前一直跟着蒋兆龙混，在虚拟商城也赚不少。
2: 不过从以前的案子来看，蒋兆龙不会是那个重量级人物。你说这个人会是在已知的人中，还是未知的人，或者就是那个黑客？

0: 北京卫视。
1: 您见过2000年前的网红首饰吗？
2: 广州地区出土的马赛克珠子出土了3颗，本次就来了2颗。
1: 您喜欢哪串传世珠宝的色彩搭配？
3: 石花技术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
1: 广州番禺，北京鹿城，相隔千里，遥遥相望，一串串古珠带您重温大汉岁月。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走进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珠耀南北，打卡汉代宝藏珠宝。
4: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5: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4: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5: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4: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5: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

0: 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不过从以前的案子来看，蒋兆龙不会是那个重量级人物。你说这个人会是在已知的人中还是未知的人，或者就是那个黑客？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敢乱说，怕影响你们的判断。
0: 你刚刚说第一轮的推介到尾声了，一般集中推介后会有一个高速膨胀期，我们准备在这个节点之前来一次统一行动。
1: 在这之前？那不确定的因素可就太多了。
0: 我们是警察，我们首要考虑的是群众的资金安全，我们总不能压上群众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去跟诈骗团伙无休止地赌下去吧。
1: 是，
0: 你一会儿就会被放出去，回去恐怕得好好解释解释了。不过有那个李小拐给你作证，问题应该不大，一会儿给你份笔录，签个字，交个罚款就行了。
1: 好，
2: 一定注意安全。好。
0: 你父亲那里我们一直换班去探望，还加了外勤保护，你就放心吧。
1: 谢谢你们。估计我爸已经猜到我在干什么了，希望结果不会让他失望。
0: 我们都相信你，包括你父亲。
3: 就洗澡了，然后高老板还在水里教我练气功来着。
4: 练气功？
3: 警察你还不信？
4: 来，你自己看这个视频。
5: 我错了，我跟李小鬼，他原名是李小龙，我俩先洗了澡，然后在池子里教了他一套气功，接着我们就去了房间，其实做了，
6: 严肃点。
5: 做了交易，
6: 一会儿出去签字。
3: 哪儿搞成这样的？自己死还得拉我垫背？怎么？
7: 你这还没完事儿
3: 啊？
7: 我那个比你晚都完事儿了。
3: 真的？
7: 那可不。
3: 行，警官，我认了，我坦白。
7: 可以走了。
8: 走吧。
9: 哎，
1: 看看事。
8: 没事吧？
1: 没事啊。

0: 但愿他们能把婴儿收回去。
1: 他们是箭在弦上，
2: 没有太大的差错，也没有更多的选择。哎呀，
3: 大师啊，谢谢你给我交罚款啊。
4: 嗨，咱俩谁跟谁呀？
5: 我就是觉得咱俩啥都没干就这么认了。
4: 你傻呀，你要是死扛着，再过24小时你就被弄到看守所去了。你想去？
5: 不去，那地方可不是人待的地儿。
4: 所以嘛，得跟着形势走。钱是什么？钱是王八蛋，没了还能赚啊。只要人还在，这点罚款小意思了。
5: 说的对，就当破财免灾喽。

0: 哎，不过咱俩这没干那事儿，你可别往外说啊，有损咱俩的形象。
1: 哎，你放心，我这嘴严得很，我就是觉得有点亏得慌。
2: 哎，你俩怎么出来的？
3: 交钱呀，大师连我那份也掏了，你可是真幸运啊！
2: 我幸运什么呀？
4: 是不是你报的警？
2: 我有病，我报警！快回去吧，蒋爷等着呢。
3: 啊，
2: 蒋爷知道？蒋爷能不知道吗？出这么大事儿，
4: 那你还不赶紧进去把那帮人弄出来啊？
2: 我来干嘛的？我就是来保他们的。你俩先回去。蒋爷知道会不会把我打死啊？
4: 那有什么办法呀？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
0: 走吧。
5: 那会儿怎么不觉得丢人啊？回去再找你算账。
0: 哎，
6: 小伟，物品检查有什么发现吗？
7: 每个人都一样，只有一部手机和一点现金，而且他们连清理手机记录这个细节都注意到了。我看了一下，通话记录和信息几乎都是空的。
8: 周队，这是这伙人的笔录，这个是打来电话打听的人和他的电话号码。
6: 嗯，我们回去研究，辛苦您了，王所。
8: 哎，不客气。
6: 那我们先回了。
8: 好，我送送你们。
6: 哎，
7: 天气啊，

0: 喂，
1: 他们进了一个旧工厂，里边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不敢靠近了。
2: 好，收到，保持安全距离，密切观察，有情况随时报告。
1: 行，知道了。
3: 师傅，这么偏僻一个地方，他们不会是要杀人灭口吧？
4: 来，快点，站过来，干嘛呢？快快快，站好了，排队。
5: 进。
6: 爸爸，一号被带到一个偏僻工厂里去了。
5: 多长时间了？
6: 刚到。冯帅他们在厂外附近监视，就是地点敏感，快出商山界了，属于三线交界地带。
7: 走，去看看。

0: 能做。
1: 你真的是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做。
0: 谁带的头？
1: 高人，高大师叫我去的。
2: 他们怎么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停呢？这是要干什么？
3: 张队，再快点。
0: 好。
4: 强爷，我们就喝多了，洗个澡，没想到会
0: 躲。
5: 过来。
0: 过来。
1: 躲。
5: 你行啊，啊？
0: 叫谁啊？
5: 滚！我看见你我就恶心。看来我不打你那是不行了。我辛辛苦苦铺的摊子，你这是要给我掀了呀？是你带的头吧？
6: 对，是我。
5: 你承认就好。
1: 滚！
5: 不害怕？
6: 干都干了，有什么好怕的？江爷，您想想，兄弟们跟着你起早贪黑的，挣点辛苦钱，不就是为了过几天舒坦的日子吗？就这么被圈着，迟早会憋出病的，憋出病来了，还怎么跟您干活啊？
5: 我问您，憋几个月能不能憋坏？啊？说话能不能憋坏？啊？
6: 江爷，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你打我们，骂我们，我们都服气。这事儿赖我，跟兄弟们没有关系。要打，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
1: 我。

0: 机会，这次我放过你，再有下次我掐死你。仇，仇。
1: 蒋爷是真疼你啊。
2: 让兄弟们都挨了揍，多少我有点过意不去。

0: 装货去。
1: 去，去，
2: 快点！
0: 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啊！
1: 两个小时装不完，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
3: 师傅，这个地方这么偏僻，一号又被拉进了厂房，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办啊？
4: 那也得先观察环境，确定安全了之后再想办法接近，明白吗？
3: 师傅，要不我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4: 行，去吧。
3: 我知道，注意隐蔽。
0: 往里面推，往里推啊！慢点儿，这摔坏了。

0: 高老板他们搬了你男朋友了。
1: 赶紧搬搬搬，愿意干什么干。
2: 算是倒了霉了啊，这罚款加劳改啥也没干，都快赶上冤大头他祖宗了。
3: 你少说两句啊，蒋爷听见拆了你的骨头。
1: 还有一车没干呢，赶紧的吧。
4: 帮个忙，
1: 我是监工，我为什么要干呀？哦啊，
4: 那你投资那事儿我为什么要干呀？
1: 好好好，帮忙帮忙帮忙。
5: 哎，哥几个辛苦了啊，来喝点水，来
1: 喝水，
5: 来
1: 老友啊。
5: 哎，还有你们，哎，辛苦啊，
1: 谢帮忙，
4: 谢帮忙啊。
6: 这是谁？
7: 不认识啊。
1: 庞秃子。
7: 胖秃子。
1: 庞秃子。
6: 你认识啊？
1: 认识啊，上回跟蒋爷干活见过呀，拉过几次货，见过几回。
4: 拉过几次货啊？哎，你说蒋爷也不差钱，为什么咱们干这体力活请几个人不行吗？
1: 这活能让别人干呀？啊，蒋爷能放心？办完这次货，其余的事儿就过去了。
4: 啊，那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1: 这里面这个保健鞋，那个保健品，看看按摩椅吗？
8: 就他妈偷懒，
1: 干着呢，干着呢，蒋爷，干着呢，干着干着。

0: 师傅，我拍到这个了。哎呀！
1: 啊，告诉你啊，口头立功一次，发回队里去。
0: 收到。
2: 这个庞博怎么也在？
3: 你认识？
2: 牛绿壮他爸之前就是被他搞的凌云狗给骗了，害得他爸差点自杀。
4: 欲存反现，非法集资，不应该呀。喂，东波，你们在哪儿？
5: 正在跟着那几个女人，看方向，他们应该正在向一号靠拢。同志，他们聚集后要不要抓捕？
4: 先不要抓，先看他们装完车以后要干什么。盯紧点，路上注意安全。
5: 收到。
4: 几个女人也来了，不怕被端了？那个司机走后没回茶楼，现在他们装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难道他们发现了什么，要提前跑路？
2: 凤芝，要不要告诉陆队医生？
4: 不用了，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你把林元购的案卷整理出来。
2: 是。玉姐，
6: 辛苦了。
2: 怎么样，玲玲？半个小时以前，这伙人开始装车，货品是摇摇椅和保健鞋。一号目前应该安全，但是这个视频里出现了一个叫庞博的人。
4: 庞博？前段时间凌云购的那个嫌疑人吗？
2: 是。
4: 他们还有关系？

0: 师傅，开车的就是跟他们一块吃饭的那个女的。
1: 看出来了，报告队里。东波他们到了。
2: 哎，来，别动啊，别动！
3: 他们来了，
4: 来了，辛苦辛苦啊！
5: 哎，大师，没事儿。
3: 小姐姐，
6: 干出这么丢人的事儿，还有脸叫我姐？
7: 怎么了这是？
5: 哎，什么情况这是？哎，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怎么了这是？
7: 行了，忙你的去吧。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痛了，痛了。
1: 这是哪个？
0: 一号。
1: 统帅，一号动了，你们看到了吗？
2: 刚开出来，应该在这几辆大车上。等会儿把视频传给你。嗯，
1: 东波和你们会合了吗？
2: 他确认响车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先把视频传过来吧。嗯。
0: 视频传过来了。
1: 好，放一下吧。嗯。
0: 怎么只有司机，没别人啊？
1: 会不会是人藏在车厢里啊？
0: 陈汉廷、李小鬼还在原地没动，他们不可能让一号单独出来。
3: 他们这刚出了事儿，应该把一号看得更紧才是。难道
4: 玲玲，案卷整理完了吗？
3: 马上完了。
4: 整理完了去打印处。

0: 那些货车上了高速，他们是要去哪儿啊？邹队，好。领导您看，这是前段时间凌元购的嫌疑人庞博，现在又跟蒋兆龙他们混在一起，这有些案子啊，非得等一等，不到火候没法下手。
1: 这个凌元购和虚拟货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关联在哪儿？这个我现在也不敢猜测。主要是这些货车走了，他们是要去哪儿呢？
2: 哎，你们说这蒋爷让咱装那几车保健品啥意思？
3: 人家蒋爷的意思，咱哪知道啊？
4: 高大师啊，你是不是看出点什么了？这你还看不明白吗？真正赚钱的局，蒋爷都不带我们玩。
1: 什么意思啊？
4: 那得问陆经理了。所有的钱都在他那儿，他知道从哪儿赚钱。
1: 这不可能嘛，难道还有别的局？
5: 行了行了，都别聊了，抓紧时间睡会儿。底下还有活干呢。
1: 你是能睡，我哪敢睡啊？
4: 就我跟高大师进来的最晚，不能白忙活一场啊！
1: 高大师，咱得想想办法呀。
4: 打仗靠的是知己知彼，在陆经理面前，我们不知己也不知彼，哪有什么办法？不要浪费我的脑细胞了，听老陈的。

0: 歇会儿吧。
1: 哎，什么人呢？
0: 唐伯跟他们什么关系呢？因为外还有什么局呢？
2: 一号认为诈骗集团似乎远不止因为一个计划，
3: 他说叫骗中有骗，局外有局，还有那个娄英美，一号说所有的钱都流向了他。
4: 如果真是局外有局的话，那这个局和淫为相比之下孰轻孰重了。
5: 白色本田跟房车分开了，我们跟着他向河沿方向睡了。

0: 那就选择在他们资金沉淀到峰值的时候来一个全面突袭，人赃俱获。
1: 按照现在的规模推测，马上就到膨胀期，但是我们知道的情况太少了。玉珏，我觉得啊，现在收网早了点，还夹上着呢。
0: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组织者是谁，但是已基本确定了骨干，只要我们抓住这些骨干，就可以摧毁他们的网络。否则一旦任由它蔓延出去，后面就更没有办法了。对付这种群体性多线索的窜案，就必须果断快速的出击，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它对社会的危害。

0: 血压，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血糖高，
1: 在每一个高速路口都有接货的人，一看经营就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伙人从状元镇出来就分开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2: 白总队，厢车停在一家养生馆的前面，正在卸货。
3: 没有看到一号，
2: 但我敢肯定，一号是想让我们盯这批货。
1: 好，辛苦了，确认一下他们这个活动是怎么搞的。
2: 收到。
4: 师傅，这肯定是骗老年人钱的，我爸就这么被骗的。
2: 不准意气用事，先去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5: 阿姨，您之前预存的899最后一笔房款已经到你账上了，您回头去查一下啊。
6: 瞧你这孩子，大妈不信你还能信谁呀？就存了两个月也能跑。
5: 哎呀阿姨，您看我们这里新到了一批高档按摩椅，以后有了它呀，您在家就能自己做保健了。
7: 这按摩椅也是白送的？
8: 对啊，就跟那个电暖宝是一样的，就是它预存的比较多一点，需要存9999。不过您放心，3个月之后全款返还给您，您还是一分钱不用花，这不相当于给你一下子省10000块钱吗？
9: 阿姨，你在我们这儿存些钱，我们白送你一样东西，几个月之内这个利息你是挣到的，然后本金我们还会到期的话全额返还。比在银行存还要划算，分三档，999、4999、9999，分别送保健鞋、吊篮椅和高档按摩椅。
1: 喂，冯帅，你说。
3: 苏队，盖美丽他们到河源了，入住了河源宾馆。
1: 好，我知道了。你们轮流也休息休息，在周边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又到河源了，这到底有多少个窝点啊？
10: 来来来来，免费送流量，免费送话费，免费送车间了，预存1000就送100，预存2000就送300，多存多送啊。
11: 这么优惠啊，怎么办？去哪儿？
10: 拿手机，拿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对就可以了。对对对，
12: 哦，手机扫这个二维码，然后注册工具，工具完了就可以领我们这些产品。
13: 然后呢？
12: 你点下一步。
13: 下一步。哎，这怎么是盈威公司啊？不是说好充到电话费里的吗？
12: 可以充到你的手机号上呀，但是你就不能领这些东西了。
13: 这跟你们宣传也不一样啊。
12: 我们这个宣传搞了2-3个月了，也不能为了你这1000块钱骗你们。
13: 录下来了吗？
14: 录下来了。
13: 啊。
4: 师傅，我扫了他们二维码。
2: 果然是盈威。
4: 我看看，都喜滋滋的等着免费领东西呢。他们都不想想天上可能掉馅饼吗？就算掉，可能那么准确的砸中他们吗？
2: 先把视频发回老家，咱们到别处看看去。
9: 阿姨，你在我们这儿存些钱，我们白送你一样东西，几个月之内。
1: 免费，免费，全都是免费，我都看魔怔了。
15: 这帮骗子要整出多大事才安上？
1: 这全省都覆盖了，我觉得不能再等了，得马上把他们都抓回来。
16: 咱们要的是狮子老虎，这些小鱼小虾作用不大。
17: 推销加传销，这明暗两不齐啊。哎，他们一方出意外，另一方就逃之夭夭。总算这太憋屈了。
16: 嗨，先忍忍吧，斩草不除根还是会长出来的。 可这涉及十几个城市，这么大的群体，到时候的行动难度得多大呀。
14: 嗯，风之去市局汇报了，估计很快会有结果。陈汉廷和李小拐的信号到中州了，估计一号也在。这样，张队、小伟，你们两个定好家里，玲玲，你跟我去一趟现场，或许还能接上头。
18: 是。
2: 嗯，
14: 我们走了啊。
2: 嗯，好。
14: 嗯，免费体验，预存返还，又是一个窝点儿。
19: 相耳之下必有死鱼，没见多高明。
20: 老陈
21: 啊，
20: 蒋爷后边有什么吩咐啊？
21: 蒋爷吩咐啊，这几天先休息，下面不是要对付了吗？可不能再出问题了，要是再进去，蒋爷可就不捞了。
16: 哎，邹队，你看，嗯，走去看看。
2: 王总，来，慢点。
19: 录音没这么哈着的，难道他是老板？不可能啊！他们怎么来了？
16: 那不是高人吗？

0: 高人刚才到底说的什么呀？
1: 他好像说的是他们要先休息几天，之后会有个大事儿。
0: 是吗？你还能读懂唇语呢？
1: 邹队，我们都四年同学了，他有的时候也这么跟我们沟通。
0: 嗯，挺好。行，那咱们回去再研究。
1: 嗯。
2: 行行了，老板，
3: 嗯，
2: 到了。
3: 到哪儿了？
4: 河源。
3: 这玩的够迂回啊，又都回河源了。
2: 老老板，
3: 嗯，
2: 求你一件事儿呗。
3: 嗯，
2: 这回啊就老老实实待着。
3: 哎呦，
2: 千万不要再出乱子了。我被蒋爷给揍了
3: 啊，
2: 今天打了我一耳光子，还踢了我一脚，说连条狗都不如。
3: 好，行行行，我老老实实的走走。

0: 走了。
1: 一号已经到了河源一个宾馆了啊。
2: 307，
3: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0: 昨天晚上就到了。
2: 走吧。
4: 走吧。

0: 到喽，
1: 阿晨，
0: 拜拜，
1: 谢谢。
0: 哎，
1: 高老板还是最受优待，单间。
2: 我说你是多没有安全感，害怕就赶紧走。
1: 你还生我气呢？我不想打你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蒋爷爷在那里。
2: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打都打了，谁让我犯贱的？
1: 对不起，妈，我看看还疼吗？
2: 行了，就让你捡，别人会打。隔三差五，我自己都会抽自己两嘴巴子。
1: 好了，你现在脑子还清醒吗？
2: 那得看你跟我说什么了。
1: 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
2: 记得，你说见好就收，怎么，到时候了？
1: 马上就要集中对付了。对付后就是收割期，如果不出意外，我们会拿到一笔钱，足够我们以后生活的。
2: 姐，这个太突然了，你得让我好好想一想啊。
1: 什么时候停？得听老板的。推介会一直都是咱们俩在唱主角。蒋维犯事儿了，首先抓的就是咱们俩。再等下去的话，我们可能连回头的机会都没了。

0: 有我在，但是咱们真得好好考虑这个事情啊。
1: 你带我走吧，我们一起走，一起离开这里好不好？

0: 冷静一点，这样太冒险了，蒋爷都对付不了。不，我们不说蒋爷了，就对门那个老陈，老陈我都对付不了，我们怎么走？
1: 在遇见你之前，我早已经忘了喜欢和想念一个人是什么滋味了。我知道我和你不一样，我之前做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可当我想回头时，我已经看不到来时的路了。可你还好，你还可以，我愿意为你去冒险，你会喜欢上我的。

0: 喂，蒋哥。啊，安顿好了。行，那我现在过去。我让老陈小心点。好。
1: 赶紧去吧。

0: 北京卫视，
1: 凌晨道路车流稀疏，却成了个别酒驾司机眼中铤而走险的窗口期。他们抱着车少不会出事儿、不会被查的侥幸心态握上方向盘，可是酒精对于判断力、操控力的麻痹从来不会因为路况空旷而减弱，哪怕路面没有其他车辆，失控的风险也早已埋下。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永安里路口东侧的建外大街，一辆白色小客在此处刚刚发生了事故，只见他逆着方向停在道路中间，十余扇护栏被撞离了原位，甩进了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是十几分钟以前的建外大街，很快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这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在猛然撞到路中护栏后，失控的车身又调转方向，趴在路中间。万幸，凌晨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较少，事故没有波及到其他司机。这会儿，当时司机走下车来，据了解，他的胳膊和腿在事故中轻微擦伤。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变形，大量碎片洒落在车道中。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这位当事司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该司机每百毫升中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61毫克，涉嫌酒后驾车。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无论到任何时候，酒后开车都是司机们不可触碰的一条高压线，毕竟些许酒精就能让司机变得思绪紊乱、动作迟缓，成为引发事故的重要因素。因此，拒绝酒后驾车，既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一种负责任的体现。 所以说，交通法律法规不会因为车少而放宽，而事故风险也不会因为车少而消退。路况顺畅不是放松警惕的理由，车距永远都是保证行车安全的底线，观察呢，也永远都是规避风险的前提，别让一时的松懈酿成本可避免的事故。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亦庄地区科创十七街和金海区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司机们正在绿灯的指引下安全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发现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车身刚刚越过了停止线，他赶紧踩下了刹车踏板，可驾车紧跟其后的深色小客司机却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该车的右前部猛然追撞到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查看车身被撞的情况，他感到心烦和恼火，而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也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应该是心存歉意。这起事故再一次提示了大家，夜间驾车时，司机朋友们如果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集中注意力，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立即陷入到险境当中。 说完了路况畅通时驾驶人因为放松警惕而引发的事故风险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早高峰人车流量集中的路口，驾驶员因为疏于观察而惹下的麻烦。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的菜市口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的西南角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时，似乎没有注意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双方相撞之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之上，看情形他伤得不轻，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提前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骑行时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 保障自身的安全。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要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在顺义区的街头啊，一名涉嫌醉驾的三轮摩托车驾驶人被民警拦下来之后啊，面对眼前的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结果直呼看不清。民警呢帮他翻出了一堆眼镜，却没有一副是花镜。他到底是喝了多少以至于看不清眼前检测仪的数值呢？来看看。
1: 头这数是多少啊？
2: 你车里眼镜拿着可以看吗？可以吗？
1: 喊呢，别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拿来。
3: 画面中这名向民警索要眼镜的男子是民警在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夜查时拦下的。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
1: 给我气。喝酒没有？
2: 喝零酒。
1: 哎，下。
2: 老弟，现在停车。
1: 啊，你下车就行了，灭车下车就行了。
3: 民警示意司机熄火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可当司机读取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数值时，他却辩称看不清。
1: 头这数是多少啊？
2: 你车里眼镜拿着可以看吗？可以吗？
1: 喊呢，别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拿来。
3: 没过一会儿，执勤民警就将这名驾驶员的眼镜拿了过来。
4: 哪个您戴呀？
1: 这些眼镜呢？
2: 是啊，我没用花镜。
1: 戴上。你先戴上。你先带上，
5: 哎，再把箱子拿过来，
1: 瞅瞅这数值多少？这是你
2: 九十九
1: 啊，
2: 九十九，
1: 这是你推的吧？
4: 这是我推的
1: 啊，这是。听我跟你说啊，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啊，
4: 好，
1: 80以上，啊，
4: 哦，
1: 就涉嫌醉驾。
2: 要不四点钟喝的？
1: 你就昨儿晚上喝的，你现在吹出来也不成啊。法条没有那规定说什么时候喝的。
3: 因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结果高于80毫克每100毫升，该驾驶人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将其带到附近的执法站进行抽血检测。
2: 就喝酒不大意了吧？面对这一个遗体，觉得自己的过了，不是酒精过了吗？四点就得喝的。
6: 抽血为114，涉嫌醉酒驾驶。
3: 最终，这名驾驶人将受到吊销驾驶证，并且5年内不得考取和罚款1500元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0: 啊，不仅要看得清检测仪上的数据啊，也要看得清醉酒驾车的危害以及法律后果。同样作为摩托

0: 拖车驾驶人呢，也要看得清各行其道的重要意义。下面这位特别任性，直接把车就骑到了这个人行便道上来了。而对于民警的询问，他会怎么说呢？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1: 哎，您好。来，稍等，您好。咋还在上便道上骑来了？这不是人行道盲道吗？这驾驶本、行驶本出示一下。这个车牌号。
2: 夜查刚一开始，张元伟就在人行便道上拦下了一个不速之客，绕到车尾，他又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
1: 把你的夹子拿走。干嘛呢？搁这儿？
3: 不速之客那啥？
1: 啊？
3: 就这一段。
1: 就这一段？你这能挡吗？
3: 能挡。
1: 这挡号牌还要分几段的？验车去啊！这25年就到期了，5月31号啊，验车去啊。
3: 啊。
1: 你这是自己买的二手的吗？
3: 对，
2: 一年多未验车，还遮挡号牌，在便道上骑行，这辆摩托车可谓集多项违法一身，而它被拦停的地点也是摩托车禁行的区域。
1: 跟您说一下，第一个，您这车是在四环路以内是禁止通行的，您从这霄云桥拐进来的时候，那有标志标线啊，得看，
3: 对的哈，
1: 有一个摩托车画一杠的那标志
3: 啊，
1: 禁令标志，这是100元记一分的处罚。第二个，也就是您这遮挡号牌的这个，您上路行驶前环顾一下，好吧？而且您这也没必要呀，您这出去不就110分吗？您挡号牌不就290分吗？这没什么意义啊，您这个因小失大，故意遮挡机动号牌，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第90条，这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第三个，您要走上您自己的净车道走，这是人盲道，这出了事儿都是咱们负全责的，好吧？这不是咱机动车行驶的地儿啊。
3: 这个罚分。
1: 这机动车不在机动道内行驶，这个给您警告您，下次注意，是半年内首次。
2: 这边刚处理完，一辆在非机动车道里穿行的摩托车又引起了张元伟的注意。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后，张元伟直接点出了问题。
1: 来吹个气。四环路以内的道路了，师傅啊。您电子驾驶证找一下吧。
2: 这辆摩托车同样既闯了禁行，还骑上了别人的路。
1: 四环路以内道路是禁止通行的啊。您从这霄云桥拐过来之后，那有标志。有一个禁令的标志，咱得看。这属于四环路以内的道路，您只能在四环路以外辅路可以通行啊。您下次把车停那个边上，霄云桥的边上辅路上，然后您自己换个交通方式进来，不就行了吗？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的事，根据道交法第90条，这是100元记一分的处罚。机动车不在机动内行驶，这个是半年内首次，警告您，下次注意啊。您这是跑单的吗？
3: 对，
1: 跑单的，咱这车跑单之前上道路行驶的时候看一眼不？环顾四周看一眼不？
3: 看。
1: 那看您这车存在什么问题啊？
3: 这四环机械。
1: 啊，第二呢？二一个呢？别的违法行为没有了。
2: 记者凑近一看，号牌上挂着两条写着“出入平安”的彩带，号牌本身也蒙着一层厚厚的油泥。即使靠近也很难看清数字。
1: 您这号牌在这个在这灯这么亮的情况下我都看不见啊。你这应该就不是说号牌不清晰的事儿了。您这是油是泥啊？
3: 跑时间长的灰。
1: 跑时间长灰。是灰是油啊？
3: 灰。
1: 你这号牌已经不是号牌不清晰了，你这叫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这俩的定义不一样。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和第90条，200元九分。
2: 闯禁行100元记一分，故意污损号牌200元记九分，合计300元记10分。
3: 我这个真是那啥，你就那个，我号牌我就当得了。这一跑起来，他就这样。
1: 你不有挡泥板吗？
3: 啊，
1: 有挡泥板吗？
4: 马上到这儿
3: 了。这个真的有点，要我这一年就不用干了。你要扣10分，
1: 你学班减分去啊？那你违法事实在这儿呢。
3: 我确实，我你帮个忙。
2: 司机一听急了，试图求情。帮个忙这句话，几乎每个被查的人都会说。但在违法事实面前，帮个忙撼动不了交通法规的底线，只有守法出行才能保证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0: 在守法和安全这件事上啊，只能自己帮自己，真造成了事故后果和法律后果，谁也帮不了。而在路上呢，也要自己把握好节奏，其中就包括安全车距。说的是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5: 跟车行驶，切记心存侥幸。前方车流减速，仍贸然加速前行，瞬间就会引发连环追尾碰撞。行车保持专注，提前预判路况，控制安全车距，才能守住

0: 行驶在前面的一辆工程车。当前面的车辆开走后，我们看到被撞的可不止一辆工程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两辆工程车的车辆损失情况都不轻，而那辆肇事的厢式货车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不说，右侧车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而它的右前部车身也被撞得不轻，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许多车辆碎片。万分幸运的是，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这会儿，三辆事故车相继挪移到了路边。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时，要做到心无杂念的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的措施。不然的话，哪怕一秒钟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和他人陷入到交通事故的危险当中。路口转弯变道，千万别只顾自己，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也要互相留心。途经道路出入口，无论是驾驶员还是骑行者，都放慢速度，多留意，互相礼让，才能平安通行。这里是晚上12点多，蔡胡营桥附近的二环辅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辅路的最里侧，有关部门是画了一条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专供骑车的朋友们通行。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他的行驶轨迹。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南向北而来。当他骑行到这个主路的出口处时，与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落在路面上。缓了好一阵儿，这位骑车人才慢慢站起身来。此时的他既感到浑身疼痛，又非常的后怕。借着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出行者们，交管部门在蔡胡营桥下辅路的最里侧车道中是画了一条由南向北的非机动车道，专供骑车人通行。司机朋友们，如果从这里驶出主路，一定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做到小心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也要谨慎一些，防止事故的发生。
1: 通过限高设施，千万别盲目硬闯，不合时车辆高度就加速通行，轻则车辆严重受损，重则直接撞毁道路设施，得不偿失。货车出行，提前摸清车身尺寸，途经限高处减速观察，多一分谨慎，少一桩麻烦。
0: 中午12点多，在左安门桥以西的辅路里面，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厢式货车，竟然把那座用来保护左安门桥的限高梁完全撞塌在路面上，而那辆厢式货车自身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然不认为自己的车身高度会与前方设置的限高梁发生冲突。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快速向前行驶的厢式货车把限高梁的横梁完全撞断，整个砸落在路面上。面对限高梁被撞，自己车身受损的严重后果，这位闯下大祸的厢式货车司机自然是后悔不已。由此可见，货运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到限高梁附近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其实大家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搞明白自己的车能否从限高梁下安全通过，何必急于一时，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中呢？
2: 限高杆本来是更多的是提示作用，结果却成为了第一道关卡，很受伤。多用点心，别让自己的车和限高杆那么受伤了。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0: 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都是两轮车，有的车呢外观还特别像，但是性质和属性不同，一个是非机动车，一个是机动车。比如咱们来看看下面这辆两轮车，它到底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3: 包括咱们那个额定功率的，还有电压也是72伏的，而且你车应该是摩托车，你的牌儿啊不是你这个车的牌。
4: 早上7点多，在朝阳公园桥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一辆挂着白牌的两轮车被民警拦下。民警核查后发现，这实际上是一辆电动摩托车。
5: 开车驾驶证，
3: 你有驾驶证吗？
5: 有
3: 啊，你驾驶证出示去。
6: 我都要上国道了吗？什么情况？
7: 旧车跟挂上来了。
5: 对，因为我之前有辆电动
7: 小孩了。
4: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说，车牌这么挂完全是为了图省事儿，
5: 省得去上牌了。
7: 省得去上牌、
5: 对，因为我之前我那地方离上牌的远，因为之前那个旧车是在护驾楼那个地儿吧。
4: 然而，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虽然外表相似，且都使用电力驱动，但使用性质却大不相同。
5: 我寻思电动车都一个样，什么也没分过什么电摩啊什么，而且不算摩托，它没排气呀，感觉
7: 那
5: 是。
7: 那他也不能随便拿个号牌就装上去，对不对？
5: 我选的都是电的，主要是。
7: 你买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属于电摩啊，而不是普通的非机动车？
5: 倒是没在意这点，就想买个电动车通勤嘛，因为之前有摩托进三环进不了嘛。
4: 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25公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给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然而，驾驶电摩在非机动车道内倍速骑行，无疑给正常的骑行人造成了安全隐患。
8: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您也有那个地本驾驶证，您买车的时候给您的这个发票收据上面也都明确写出了电动摩托车这个字儿，咱把那白牌去掉啊，咱们不要挪用其他车辆的非机动车号牌，好吧？这个车牌该是谁的，您还给谁，好吧？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擅自行驶的，100就进行处罚，200元记9分。
5: 那我白买，我还不如骑我摩托呢。
4: 交警提示：购买电动自行车时，务必认真核实车辆性质。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2: 走的地儿不一样，挂的牌也不一样，长得再像，身份也不能乱。关键是自己得认清车辆的身份。最近呢，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不少朋友呢又多了喝酒的场景和理由了。不论是夜宵还是看球，喝酒之后可不能碰方向盘和车钥匙。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9: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纪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眼下正值夏季，夜宵聚餐也迎来了高峰。不少人小酌过后，总抱着路程近、喝得少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铤而走险，驾车上路，酒驾隐患也随之攀升。前不久，昌平交警在夜间巡查时就遇上了一对结伴饮酒的驾驶人。
4: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10: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吹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 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叉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4: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11: 含住这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啊。
3: 对，行，这酒味可不行。
12: 但是酒味我酒精过敏。
11: 酒精过敏，那要是黄色数值，
10: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100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4: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13: 喝多少啊，大哥？
11: 你别问人家
13: 啊，
11: 说你
13: 啊，行，
11: 来
13: 一
11: 那要是黄色数值
13: 100，
11: 前面那个3。
4: 每百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9: 事发当天，两人刚刚拿下一个项目，满心欢喜聚餐庆祝，可是酒局结束之后的错误选择却让这个原本愉快的夜晚变了味儿。警车之上，刚刚还同桌举杯的二人分坐两侧，再也没有了席间推杯换盏的热络，相识多年共同打拼的情谊也化成了此刻口中的埋怨。
10: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14: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我说哎呦，
15: 这不就是从这到那儿，
14: 就是
15: 拐弯就到了。
4: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10: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二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1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11: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儿，
15: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吹个10来个就好了。
4: 对于2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二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10: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9: 能同桌共饮的皆是同事亲朋挚友，真正的情谊从不是酒桌上的一味迁就放任纵容，当身边人酒后失去理智执意要驾车时，更要及时开口劝阻，坚决拦下。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明知司机喝了很多酒，不仅不加以劝阻，反而选择一同乘车。
4: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一家居民小区的内部道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6: 我看呢，开车晃晃悠悠的，直接撞了，还一直不下车。
4: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驾车赶到了事发现场。此时，肇事的白色 SUV 的前半截车身骑在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上，一部分被压变形的铁质栏杆直插入了车身下方，巨大的撞击力导致车头位置受损严重。而车上已经空无一人。
17: 刚才开车容易走神儿，叫拖车了。
4: 民警勘查现场的过程中，两名男子走了过来。二人表示，他们是这辆白色 SUV 上的乘客，也不清楚司机的具体去向。
18: 结合现场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同车人吞吞吐吐的这个描述，民警怀疑这车辆驾驶人有其他的特殊情况。
4: 为了查明事故真相，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晚上9点15分， 肇事的白色 SUV 进入了监控范围。
19: 这辆车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那辆车，现在行驶走得很慢，你看刚才就差点就撞到这个中间的隔离护墩上，他急往右打了一把方向盘，现在呢又走到了中间，跨着这个虚线，现在撞向了这个到了中间的隔离墩，并且骑在上面。
4: 事发后，受损的白色 SUV 无法动弹，这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通行空间严重受阻，后方司机不得不小心打轮躲避，勉强通行。而在事发后，白色 SUV 始终车门紧闭，直到四分钟后，车辆右后座上的乘客才晃晃悠悠下了车。大约半分钟后，驾驶位一侧的车门才缓缓打开。
19: 一个男同志，比较矮的一个人，下车查看。
4: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后一共有三名男子先后从白色 SUV 上下车，随后一直在车前逗留，一边查看车损，一边交谈，商量着什么。而在警车赶到后，身高较矮从车辆驾驶位上下来的男子越过另一侧隔离墩，步行到路边蹲下身去，眼见民警询问两名同伴自己的下落，他又立即起身走进路边的小道，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初步确定了肇事司机的体态特征，准备核查车辆信息，进一步确认司机身份。就在这时，小区的一名物业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民警，司机就躲在围观的人群之中。
20: 刚才干嘛去了？
21: 吃饭去了。
20: 不是你下了车以后出了事，你干嘛去了？
22: 上厕所。
21: 上厕所吗？不是。
20: 有多长时间？
22: 上个大了，有个
21: 十分钟差不多。
22: 喝没喝呀？
21: 没喝。
22: 怎么叫没喝呀？这味儿这么大，这个。
4: 陈某的谎话在酒精初筛面前露了馅儿，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陈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58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22: 就少备点代驾钱。
21: 不用，咔一拍，朋友圈一发，大家记住，少跟我学。
9: 司机陈某醉酒后驾车发生事故，涉嫌危险驾驶罪，面临刑事处罚。同时，交管部门也对陈某做出了吊销驾驶证，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生活中，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喝酒开车是司机一个人的事儿，一同饮酒，顺路搭乘的旁人无关紧要。而实际上，这种放任危险的行为本身同样存在着明显的过错。
4: 把时间线拉回到事发之前，当天晚上司机陈某和同事一起聚餐，期间大家推杯换盏，喝了不少酒。
18: 该名驾驶人饮酒之后送同事回家，因为这条道路属于小区内部道路，他也不住在这里，不熟悉这条道路路况，又因为他醉酒驾车的这个状态严重了影响了他对路况的判断以及反应能力，最终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4: 意外突发，车上三人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查看车损，商量对策，寻找救援，唯独没有报警，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责任。但随着民警到场，三人的秘密随之暴露。后经检测，司机陈某属于醉酒驾车，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回顾同车两名乘客的表现，实际上也存在严重过错。
23: 我车上睡了一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到这儿我才醒。
22: 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一块吃的饭？
23: 是。
22: 喝没喝酒？
23: 喝酒了。
4: 从民警与乘车人的这段对话可知，他是在明知司机陈某已经大量饮酒的情况下，依旧坐上了他所驾驶的车辆。
18: 如果包庇的话，属于一个妨碍公务的行为，往轻来说呢，会承担治安处罚的责任，往严重来讲呢，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比如会涉嫌包庇罪或者妨碍公务罪。
9: 明知不妥却不制止，看似维护了情面，实则害人害己。真正的朋友不会纵容对方一味冒险，及时劝阻，守住底线，才是真心相待、靠谱的真交情。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2: 说的没错，推杯换盏，也许可以借着酒劲说点平时不太好意思说的话，但真正的朋友除了交心，更要关心。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 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在北京地铁庞大的运营网络背后，有这样一群默默守护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用精湛的技术保障着乘客的出行安全，用创新的智慧破解着一个个技术难题。林晓光被称为地铁医生和地铁教师，为什么会同时有这样两个身份呢？一起来看看他背后的生活和故事。
0: 每天数百万市民穿梭在北京地铁，开合自如的站台门其实是守护大家出行的安全保障。在北京地铁机电运维幕后，有一位深耕一线18年的工匠，他的手中握着多项发明专利，而且两度斩获行业科技进步奖，从一线的维修骨干转型成为了专职的内训师，他就是北京地铁大工匠林晓光。而今天您看在现场，我已经来到了他工作和培训的场地。这里啊是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宋家庄实训基地，今天我们也将在这里一同跟他探寻他的匠心创新之路。
1: 林晓光，首届机电大工匠、第三届北京地铁大工匠荣誉称号获得者，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地铁医生，一个是地铁教师。2008年入职以来，16年他扎根机电维修一线，先后参与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70周年、北京冬奥会等多项国家级重大活动运营保障，实现关键设备运行零故障，多次荣获公司级先进个人称号。研究解决站台门的技术难题是他维修生涯里最难啃的骨头。
6: 2018年开始呢，咱们这边有创新工作室就成立了。2021年的时候，咱们这边创新工作室有两项科研的任务，一个呢就是7号线电子锁，因为电子锁呢是咱们站台门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部件，它的运行的好坏呢，关系到咱们那个列车能不能正点的发出，锁的整个结构这块需要咱们进行一下调整，然后重新设计。
1: 当时，林晓光与同事都是被临时抽调，马不停蹄投入问题的解决和研发工作中。在3到4个月的周期内，他们手搓核心部件，将实验精度控制在了毫米级。
7: 所以说做实验的话，大概有次数得做多少？
6: 哎呀，那多了，真挺多的，都是
7: 上千次补一波。
6: 不，那肯定挡不住。我印象里特别深的就是，因为那是寒冬腊月，我完成这项工作完了之后，我再回家，那车到恨不得到家里那车都冷。那手也伸不出来，那大风吹的，因为地上吹着。但是这会儿正好能体现出什么呀，就是我们平时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机电人员维修都是在这个环境下。
1: 最终林晓光和团队将站台门锁机构重新设计破局之后，林晓光没有停下脚步，主动应聘，从检修工成为了一名专职内训师。
6: 做创新工作室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是做每项工作都涉及到培训，那会儿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对，
1: 虽然转岗走上讲台，但创新在林晓光的工作中未曾停歇。以前学员实操只能占用正线设备，既影响运营又存在安全隐患。2025年，他复刻原车机参数，让学员足不出基地就能实操实训，同时还牵头编写地铁运行维修2项企业规程，搭建全层级培训题库，累计授课目前已超过2000学时，持续为地铁机电培育技能人才。
6: 我也希望像我这样的技术人员能够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然后畅通北京，让首都更美好。
0: 以匠心破设备顽疾，以初心育技能新人。林晓光立足小小的站台门，用数十项创新成果助

0: 北京地铁的安全防线，正是无数扎根一线的轨道交通匠人精工钻研、守正创新，用实干绘就了京城地铁出行的精彩。
1: 那进入汛期呢，北京的降雨较多，比如说现在就出现降雨了哈，空气好了，但是也带来了烦恼，比如说雨湿路滑，雨天行车对于不少朋友来说是上难度。公共视频里就看到了不少在雨天中发生的事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金莹警官。
2: 进入夏季，北京迎来了降雨集中时段，雨水落下，路面湿滑，桥区积水，雨幕遮挡视线，平日里熟悉的环路、路口、下凹式立交桥区瞬间暗藏着不少出行风险。不少驾驶人觉得雨天慢点走就行，可是除了减慢行驶速度之外，预判不足、操作不当一样容易引发事故。
3: 凌晨3点多，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上，一辆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整个横了过来，在他车斗里像拉着一个大铁架子。此时一位男士正在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牌，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由于这会儿雨势较大，有可能是当事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眼前的这起事故。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脸部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救援人员赶到这里，他们把亮着指示灯的救援车停在事故现场后方。您接着往下看，

0: 一辆大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外打轮的措施，然而这辆大货车竟然撞到了行驶在右侧的另一辆大货车。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大雨再加上事故现场，严重影响到大黄庄桥上的行驶状态。民警调来一辆平板拖车，把那辆拉着大铁架子的货车带离这里，而后另一辆重型拖车赶到大黄庄桥上，把那辆驾驶室严重受损的货车拽到了路边。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格外当心，保持匀速行驶，紧盯前方路面的情况，都能够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国安大街上的菜市口路口，雨此时正在下着，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大为减少。就在这时，路口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指示灯亮起了绿灯，而此时一位行人出现在这条人行横道上，他一路向南走去，您注意看。眼前这位行人自北向南通行在这条人行横道上，当这位驾车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司机看到行人时，再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眼前的行人被兜倒在地。据报警人讲，这位行人在事故中受了伤。雨天出门上路，大家要格外当心，雨天视线较差，司机朋友们一旦反应不及，行人的境遇可想而知，所以说雨天出行得多加谨慎。
1: 北京环路车流量大，通行车速快，雨天只要有一辆车操作失误，就很容易引发多车的连锁碰撞。所以在雨天行车，核心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慢，一个是远。车速降下来，跟车距离拉远，提前松油，轻点刹车，杜绝急刹猛打方向，节奏慢下来，安全才能跟上来。
0: 在石景山区八角桥上的五环主路里，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从画面中看，停在道路南侧的有两辆小客车，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的受损程度不轻，撞得更为严重的是停在道路北侧的这三辆小客车。眼前这三辆事故车的前机器盖和车前部在相互追撞中各自出现了变形的情况，而前面那辆小客车和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于车损较大而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在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对司机朋友们来说，在下雨天驾车时，由于雨水会使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们在行车时应保持车与车之间有安全的距离，同时大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2: 颈椎不好免

0: 肺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2: 土地老二
3: 大圣，
4: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3: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4: 嗯，我去瞧瞧。
5: 大圣，
6: 大圣，
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5: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7: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5: 摸清地形知险处，
8: 读懂雨情早防范。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委内瑞拉强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7号表示，此次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介绍，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2: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当地时间27号的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了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
1: 另外，他同时强调，搜救工作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而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被困人员成功获救。
0: 当地时间26号的晚间，救援人员先后从废墟中成功地救出了一名婴儿和他的母亲。委内瑞拉地质灾害监测中心预警，本次强震余震活动频繁，境内多地仍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委内瑞拉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灾情远超初步预估，救援黄金时间十分有限，目前搜救工作仍全力推进，每一刻都关乎生命。
3: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关注交通安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1: 近日，北京顺义交警在夜查时查获了一名涉嫌醉驾的司机。
0: 面对处罚，这位是胡搅蛮缠。
4: 瞅瞅这数是多少？
5: 你车里眼镜拿来可以看吗？可以吗？
6: 喊吗？你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弄了。
7: 画面中这名向民警索要眼镜的男子，是民警在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夜查时拦下的。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
8: 给我气，喝酒没有？
5: 喝了，有。
8: 来下。
5: 我说从哪停车？
8: 啊，你下车就行了，灭车下车就行了。
7: 民警示意司机熄火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可当司机读取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数值时，他却辩称看不清。
4: 瞅瞅这数是多少？
5: 你车里眼镜拿来可以看吗？可以吗？
6: 喊吗？你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弄了。
7: 没过一会儿，执勤民警就将这名驾驶员的眼镜拿了过来。
9: 哪个您戴呀？
6: 这些眼镜呢？
5: 我没用花。
6: 戴上。先戴上。你先带上，
8: 哎，待会把箱子拿过来，
6: 瞅瞅这数值多少？这是你
5: 推的
6: 啊？
5: 99，
6: 这是你推的吧？
9: 是
6: 啊，这眼镜。听我跟你说啊，涉嫌醉酒驾机动车啊，
9: 哦，
6: 80以上，啊，
9: 哦，
6: 就涉嫌醉驾。
5: 要不4点钟喝的？
6: 你就昨儿晚上喝的？ 你现在吹出来也不成啊！法条没有那规定说什么时候喝的。
7: 因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结果高于80毫克每100毫升，该驾驶人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将其带到附近的执法站进行抽血检测。
5: 就喝酒不大意思吗？面子这一局觉得自己就过了，不是酒劲过了吗？是得得喝的。
6: 抽血为114，涉嫌醉酒驾驶。
7: 最终，这名驾驶人将受到吊销驾驶证，并且5年内不得考取和罚款1500元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0: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接下来咱们举案说法。
1: 近日，北京朝阳交警在早高峰期间接连查处了多辆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摩托车。
0: 如此张冠李戴，问题不小，处罚很重，前车之鉴大家引以为戒。
10: 包括咱们那个额定功率的，还有电压也是72伏的，而且你这车应该是摩托车，你的牌儿啊，不是你这个车的牌儿。
7: 早上7点多，在朝阳公园桥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一辆挂着白牌的两轮车被民警拦下。民警核查后发现，这实际上是一辆电动摩托车。
11: 还有驾驶证？
10: 你有驾驶证吗？
11: 有
10: 啊，你驾驶证出示去。
12: 我都要这证不到了吗？什么情况？
13: 旧车刚挂上来的。
11: 对，因为我之前有辆电动。
13: 小孩了。
7: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说，车牌这么挂完全是为了图省事儿，
11: 省得去上牌，
13: 省得去上牌、
11: 对，因为我之前我那个地方离上牌的远，因为之前那个旧车是在护驾楼那个地儿吧。
7: 然而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虽然外表相似且都使用电力驱动，但使用性质却大不相同。
11: 我寻思电动车都一个样，什么也没分过什么电摩啊什么，而且不算摩托，也没排气呀，完全都是。
13: 那他也不能随便拿个号牌就装上去，对不对？
11: 我选的都是电的，主要是。
13: 你买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属于电摩啊，而不是普通的非机动车？
11: 倒是没在意这点，就想买个电动车通勤嘛，因为之前有摩托进三环进不了嘛。
7: 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25公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给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然而驾驶电摩在非机动车道内倍速骑行，无疑给正常的骑行人造成了安全隐患。
14: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您也有那个地本驾驶证，您买车的时候给您的这个发票收据上面也都明确写出了电动摩托车这个字儿，咱把这白牌去掉啊，咱们不要挪用其他车辆的非机动车号牌，好吧？这个车牌该是谁的，您还给谁，好吧？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稍有行驶的，100就进行处罚，200元记9分。
11: 那我白买，我还不如骑我摩托呢。
7: 交警提示：购买电动自行车时，务必认真核实车辆性质。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1: 关注的目光在一起转向四川成都，夜间骑车组团炸街，而且还在高架上逆行炫技，这些拿生命搏眼球的危险行为不仅制造了巨大的噪音扰民，更是给城市道路埋下了致命的安全隐患。
0: 今日当地交警就查处了一起组团危险骑行案件，8人被行政处罚。
15: 市民拍摄的画面显示，深夜车流稀少，但两轮电动车制造的轰鸣声格外刺耳，严重扰乱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交警依托智慧交管系统开展全域视频溯源，行驶轨迹研判，沿线点位取证复盘，快速锁定涉案人员、车辆行踪及全程违法画面。经查，6月7日晚间，张某某组织邀约曾某某、牛某某等共计8人，结伴骑行电动两轮车前往兴隆湖，途中为寻求刺激，肆意追逐竞速，原地烧胎炫技，途中做出双手拖把、站立骑行等危险动作，无视高架非机动车通行禁令，且部分人员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道路通行风险极高。掌握全部违法事实后，6月12日，成都交警依法传唤8名涉案人员到案接受核查，并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处罚。
16: 你为追求刺激，满足自身炫技需求，在成都市高新区陈汉中路行驶时，多次采取猛拧油门、翘头炫技的方式在道路上行驶，行驶过程中产生巨大噪音，严重破坏了道路交通秩序，噪音扰民。
15: 团伙组织者张某某、现场主要违法人员曾某某等5人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涉案人员各处行政罚款500元。
17: 非法改装、炸街扰民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经过民警批评教育， 我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在此提醒广大车友引以为戒，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驾车，安全出行。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举案说法。
1: 最近浙江台州警方破获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非法饲养销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大案。
0: 这个破案的缘起是因为有居民报警称发现了一条大蟒蛇。
18: 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
19: 在郭斌的这套三居室中，民警发现屋内仅有一间有家具，另外两个房间都堆满了架子，架子上的每个塑料盒均单独饲养着一条蟒蛇。经过现场清点，民警在郭斌家中共查获了蟒蛇309条，后经鉴定，其中308条为球蟒，而这条通体金黄、体型突出的特殊蛇类是缅甸蟒，也就是后来在台州湾野生动物园展出的这一条网红蛇小白。至于市民老陈在步道上看到的那条大蛇，郭斌承认是

0: 与他饲养的一条球蟒。
1: 他没有关好这个蛇笼，然后嘛，门没关好嘛，蛇它很容易往外爬的嘛。他看到地方就他从上就往下爬，爬爬就爬到爬出来就逃逸出来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郭斌解释，在发现一条球蟒溜走后，他迅速进行了寻找，很快就在步道附近发现了它，于是将它捡了回来。所以后来民警四处寻找都没能找到。因非法饲养售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极其巨大。警方认为郭斌等人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将他们刑事拘留。
2: 刚才这个案子中的当事人，他曾经自诩是爬宠爱好者，而据警方的侦查，他同时还打着爱好者的幌子，干着违法的勾当。
3: 警方特别提示，个性爱好虽然受到尊重，但是法律红线别触碰。
4: 之前也是为了好玩，因为球蟒的颜色变化多端，然后丰富多彩嘛，然后就喜欢上养。
0: 审讯中，郭斌交代，他自幼便对蛇类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境外网站上刷到了大量蟒蛇捕猎的视频。蟒蛇灵动的捕猎姿势，身上独特的花纹让他痴迷。
4: 像我看到蛇的话，没有什么太大恐惧，反而对它的花纹、捕猎的场景反而感到比较有兴趣。
0: 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兴趣，让郭斌从2014年起着手饲养蟒蛇。通过朋友牵线，他先后购买了4条球蟒。因饲养精心，家中球蟒的数量不断增多。这期间还有人送了他一条缅甸蟒，也就是小白，一同养在家中。凭借着对球蟒基因与花纹的深入研究，郭斌逐渐具备了培育不同花纹花色球蟒的能力。
4: 据我所知的话，已经到300多种的基因了。像我的最终初衷的话，就是因为感觉它的花纹美丽嘛，感觉自己像在造物。
0: 然而随着球蟒数量的增多，饲养成本大幅攀升，每月的电费水费再加上投喂的伙食费高达4000多元，这让无业的郭斌逐渐感到了难以支撑。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同样喜爱球蟒的狄超、马小梅等人。狄超看到了郭斌繁育的大量球蟒后，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两人一拍即合，悄悄做起了边饲养边销售的违法营生，以此填补饲养成本的缺口。
5: 也没有说刻意去找买家或卖家吧，买的话主要是身边的几个朋友吧，他们想要，然后就出给了他们几条。
6: 不会接触到太多想买这种蛇的陌生人。
0: 警方进一步了解到，黎超先后以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价格，将郭斌繁育的多条球蟒卖给了当地多家宠物店。但这种熟人间的零散买卖不仅回本缓慢，还远远无法支撑郭斌和狄超的日常开支以及球蟒的饲养成本。后来在他人的启示下，狄超他们在网上做起了售卖球蟒的生意。
6: 没有办法，就是说大规模的去推广，不能太明目张胆的去打广告。卖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问题。
0: 后经查证，通过网络和线下售卖，郭斌、狄超共售卖了80条球蟒。警方事后查明，对外售卖球蟒主要是狄超和郭斌两人负责，同伙马小梅仅协助打理球蟒喂养，并未参与实际交易，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在查清了郭斌、狄超两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后，还有一个疑问：最开始郭斌购买的4条球蟒又是从哪来的呢？
1: 通过那个微信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在广州的一个邓某，从他这里引进那个种蛇，那么大概花了16万左右的这个钱。
0: 经查，卖给郭斌球蟒的上家名叫邓勇，居住在广州。民警赶赴广州，在家中将邓勇抓获，现场查获了47条球蟒。据邓勇供述，他卖给郭斌的球蟒供货渠道十分的隐蔽，均是通过境外人员携带入境至广州后，再与他接头完成交易。现在境外卖家已经无法追查了。除此之外，邓勇还交代，他除了卖给郭斌4条球蟒外，平时还通过网络以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价格将球蟒售卖给全国各地的宠物店或个人。
1: 这个价值就是也没有一个市场定价。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蛇你看起来非常喜欢，对吧？哪怕它卖一万也行，有的人三万也会买。这个就是然后根据人的喜好来定这个价值的，也没有说一定有多少标准。
0: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法院查明被告人郭斌、狄超、邓勇长期非法收购、繁育、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球蟒435条、缅甸蟒一条，案值达3000余万元。
7: 主要是作为一个宠物性的一个用途使用，然后也没有造成这个球蟒的一个死亡，危害的结果也不是很大。
0: 院依法认定郭斌、狄超、邓勇三人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有期徒刑1年7个月、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16000元。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
2: 危旧楼改造是北京城市更新中的重点民心工程，改的是房子，安的是人心。
3: 记者日前走进了北京市丰台区一处危旧楼改造现场，新技术赋能老楼换新生，居民直呼像是在变魔术。
8: 丰台开阳里19号楼，3层老筒子楼，原马钢厂宿舍，建成几十年，没有管道燃气，没有电梯，公共厨卫10几家人一起用。71岁的张丽君阿姨1997年搬进来，
9: 外屋做饭是厨房，里屋我跟孙子睡觉，煤气罐就在床边上，提心吊胆，我哪怕躺下来我得起来看看那阀门关没关，我都觉得怪对不住孩子的。
8: 张阿姨的烦恼并非个例，19号楼的住户大多面临同样的困境，不少人也考虑过搬走，但毕竟是住了30年的地方，楼下的菜市场、相熟的老邻居早就刻进日子里了，谁都不愿意挪窝。
9: 这么大岁数住了多少年了，就不愿意离开这地儿了，都已经习惯了。
10: 本来啊就以为啊就是给翻新一下啊，
9: 太出乎意料了，万万没想到。
10: 原址原件，而且还给我们装上电梯，我们居然4层楼有电梯，真的跟我们
9: 真棒，
10: 两个世界了。
11: 都是老职工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了，大家也都是适应了这个居住的环境，调到别的地儿，这些老建筑都见不着了。原拆原建是为了让他们留住在这儿的念想。
8: 方案定了，可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小区楼间距窄，周边还住着不少居民，按传统方法施工，搅拌机泵车一进场，噪音灰尘得折腾大半年。可张阿姨说，事情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9: 晚上吃完饭遛弯就过来看看，一开始吧，我看的就是地下室上边半层，然后过了2天再来，一下见着3楼了。这也就是相差1个月1个多月吧。没想到这么快，我以为1年之内盖完就不错了，没有那轰轰隆隆的那乱杂糟声，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似的。
8: 这可不是什么变魔术，而是一种新的建房技术。
12: 这个项目呢，主要采用的是这个钢结构模块的这个建造形式，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搭积木，然后所有的这个楼板啊、墙里边的这个预埋的管线啊，都是在工厂里边做完的。然后现场这块呢，只有一个吊装和拼接的工作，它的预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样呢，现场的这个工期呢，可以缩短50%以上。
8: 细致不只藏在对本楼居民的考虑中，还藏在对周边居民的体谅中。
12: 现场呢，只有一个吊车和这个拉模块的车辆，噪音呢会小很多。既要考虑让本楼的居民最后对工程满意，然后也要考虑周边的居民。
8: 新家建好了，
9: 好亮，
8: 50多平，比原来大了近1倍，厕所和厨房也都入了户。张阿姨在明亮的厨房里待了很久很久，
9: 煤气管道进屋了。不用换煤气去了，孩子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了，上下楼也解决了，有电梯了，这3件事儿解决了，我这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
8: 拧了30年阀门的手终于放下了，爬了半辈子楼的脚步终于平稳了，少年终于有了能关上门的房间。这栋楼的改造步步踩在需求上，好的城市更新从不是单向给予，而是把老百姓的每一份真切难处都当作自己家的事儿，把每一个人的归属感都妥善安放。 北京台报道。
3: 刚刚这篇报道其实就是在生动地诠释什么是安居。看过了丰台区的变魔术，再来关注西城区的变形记。
2: 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近年来西城区不断地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在央产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破解政策难题，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还用绣花功夫开展平房街区的创新设计，让平房街巷也焕发出满满的活力。
13: 以前呢，一洗东西水一多往下流，水不畅，最后严重的时候就流不动了，没办法，那就叫物业呢去拿疏通剂疏通一下。
14: 77岁的居民李志强家住玉桃园二区北苑华能小区，作为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老人如今最欣慰的事儿就是家中锈蚀多年的下水管道全部换上了新的，以前下水管动不动就堵的老毛病，这下彻底解决了。老人所居住的华能小区产权单位为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由于前些年央企老旧小区改造存在政策空白，改造资金没有办法落实，导致项目难以推进。面对这样的难题，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多次开展专项调研，最终摸索了创新的双纳入解决方法，
15: 将这个小区纳入我们西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也同时呢纳入华能集团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资金呢由他们出，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小区后期的招投标以及日常监管难题。
14: 资金问题解决了，后期的工程推进起来就快多了。随着上下水管道、主体外立面、道路微循环陆续完成改造更新，华能小区也成为全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新样板。
13: 资金到了以后马上就改了，厨房啊，这个卫生间的管道全都换成新的，下水痛快了，那个心里也痛快了。
14: 在位于琉璃厂东街的姚江胡同，37岁的杨千池近日刚刚开设了自己的音乐共享空间。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大人小孩都可以零基础学习钢琴，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畅谈音乐、交流心得的创意空间。
16: 我特别喜欢这个院子的这个氛围，因为以前我在琉璃厂长大的嘛，所以我上学什么老是能路过这儿。然后我一进来一个院，觉得四合院也能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特别的新鲜，所以我就决定在这块入住。
14: 有着140多年历史的姚江胡同，因清代浙江的余姚会馆而远近闻名。2022年启动集中改造以来，尽可能地保留了老旧胡同的空间肌理，同时陆续引进花店、咖啡馆、设计工作室等新兴潮流业态。空间更新了，环境变美了，老建筑、原住民、新业态彼此相融，形成了和谐宜居、活力满满的共生街区。
17: 所有的原材料、原工艺，包括它原风貌，其实我们都是保留的。改善的是基础设施，提升的是整体风貌。
18: 改造以后呢，整个环境变了，也宽敞了，整齐了，所以现在感觉挺舒服的。
14: 截至目前，西城区支持配合央企产权老旧小区改造272个，15-5期间还将继续推动改造项目445个。与此同时，西城区以绣花功夫推进平房院落的精细化改造，近5年来已开展申请式退换租项目21个，累计腾退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形成了以文化空间、人才公寓、新消费场景为主的老城街区新面貌。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外卖包装新规。
2: 最近我在点外卖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外卖的包装是一层又一层，越来越胖。一方面呢，防漏洒怕差评，倒逼着外卖陷入了多包装更稳妥的恶性循环；而另一方面，像这样海量的包装垃圾也在持续的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负担。那么如何在保障配送安全和践行绿色低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
3: 今年9月，北京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正式实施，旨在以标准化治理为外卖包装减负。
19: 点一碗麻辣烫，包装往往大盒小用，外加10圈保鲜膜，把它缠得像个木乃伊。
20: 即使在夏季，面条依然使用珍珠棉铝膜复合袋。
19: 商家觉得这样包就不会有差评，消费者觉得这包装费给的冤呢。
21: 成本肯定是会增加一些的，包装的好看，然后
4: 心情也会好嘛，看到了一份特别漂亮的餐食。
20: 有时过度包装是被差评机制逼出来的防守动作，商家常常担心外卖洒漏会让消费者不满意。
21: 我会有一点介意，
22: 顾客满意度还是比较重要，谁也不希望他去撒去漏，用大保鲜膜包一下会比较保险一点。
4: 包括食品的安全啊，这些我们都是我们的顾虑。
20: 据估算，2020年全国外卖垃圾中的塑料重量约为120万吨，2023年仅一家平台外。

0: 分类施策，实现精准适配，明确无保温需求时不用无纺布袋，常温低温餐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为外卖包装绿色瘦身提供北京方案。外卖包装新规会不会帮大家解决这些顾虑呢？
1: 这种其实真的很实用，它密封性会比较好，顶多说是在可能在盖子上面会有一个小的透气孔，但是基本上不会说是有以撒方面的，这种基本上是不用去保鲜膜再去进行二次包装的，成本反而会低，因为物料方面使用就没有那么多了。缠绕膜的面积的话，会比整个一卷的那种保鲜膜它的面积要小很多。
2: 是在餐饮外卖行业提出这个绿色包装这个概念呢，其实主要是说从这个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啊，就树立一个节约环保的一种消费经营模式，为这个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一个可行的行为规范。其实这个标准的制定，对平台、对商户、对行业，我感觉是多赢的一个事情。
0: 外卖包装的瘦身，减的是冗余用料，增的却是城市治理精度。当套娃式包装退场，简约成为共识，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碳排降低，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悄然进阶。北京先行一步，以精细标准回应发展之问。城市治理的智慧藏在一餐一饭的细节中，绿色未来的答案写在一举一动的选择里。北京台报道。
3: 主公，不渴呀！
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4: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9: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10: 进入汛期以来，降雨天气明显增多，夜间一旦出现了强降雨，导致积水险情、视线条件差、道路情况不明，救援的难度和危险性就会远远高于白天。那么对于队伍的快速响应、现场研判和协同作业能力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9: 近日，北京西城消防就组织开展了夜间防汛专项训练，目的就是有针对性地补强夜间救援能力。
11: 当晚训练于夜幕降临后正式启动，参与训练的东京路消防救援站指战员迅速完成集结和装备清点，模拟街道汛情指令后紧急出动。
12: 我们的消防员正在模拟夜间的情况，利用舟艇采取离心力救援，利用这个冲锋舟的这个往前的这个速度，采取这个拽力，可以更迅速的把这个落实者救助上来。一般使用在我们的公园呀，还有这些护城河，间距比较宽的水域中。
11: 在舟艇驾驶环节，消防救援人员在光线较弱条件下开展训练，检验驾驶员对舟艇方向、速度的精准把控能力。火耳救援科目中，消防救援人员以自身为移动救援支点，利用绳索保护，快速抵近落水者，并实施拖带转移。
12: 当我们落实者没有意识时，我们会采取这种火耳救援，非常狭窄呀，或者是环境特别恶劣，我们的舟艇无法到达这个水域平台，然后我们的消防员就需要靠近到这个落水者附近，把他们给拖拽回来。
11: 训练还积极引入科技手段，水域救援机器人在操作人员遥控下快速下水，实现远距离快速救助。除此之外，在真实救援环境中可能出现舟艇倾覆险情，这就需要救援人员迅速翻船自救，
12: 抓住绳索，利用身体的重量和杠杆原理快速将这个船体迅速扶正。
13: 翻船喽！
14: 在我们的日常水域救援工作中呢，我们的这个夜间救援也时有发生，相较于白天视线条件比较差，然后水域情况也不明显，提升在夜间判断水上是落水的群众还是这个一些漂浮物，提高救援成功率。
11: 整个训练持续至深夜，针对性补强了队伍在夜间识别、搜索、施救及自救等环节的能力。接下来 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将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和短板优化行动预案，并持续紧盯。

0: 汛期雨情水情变化，加大全要素全时段实战演练频次，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北京台报道。
1: 安全度汛，要防患未然，还要防范谣言。
2: 针对近期互联网平台有人发布的所谓洪水过境重庆主城区江边吊脚楼几乎被淹到房顶的视频，重庆当地网信部门辟谣，这是旧闻翻炒，是谣言。
3: 当天，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这条短视频后，立即联动该区交通运输委蔡元坝街道工作人员核实情况。据反馈，当天蔡元坝水位约166米，低于警戒水位近16米，并无明显涨水过程。
4: 该视频为2020年涨水视频，视频中显示的蓝色区域为原蔡元坝竹木市场，已于2020年拆除。该信息为旧闻翻炒。
3: 随后，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将核实情况转交给渝中区公安分局进行处置，经与外省公安机关联动，对涉事人员杨某某进行依法处置，并责令其将视频删除。执法人员提醒，汛期来临，安全类信息极易引发关注，网民看到突发安全事件信息时要保持谨慎态度，优先关注官方发布的通报，不要盲目转发。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周杰伦2026龙泉北京嘉年华演唱会正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26号到28号延唱3晚。这个呢，我们昨天已经特别关注了，接下来我们再次去到演唱会的现场，这回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演唱会上的气氛担当荧光棒。
2: 常常去看演唱会的朋友肯定已经发现了，这个演唱会上的荧光棒有的是由主办方赠送的，有的呢可以多渠道的购买，而有的干脆就被固定在座椅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取下来，有的带回家就不亮了。同为演唱会的荧光棒，各场演出的执行规则那是天差地别，为什么会这样呢？来看看记者的实地调查。
5: 舞台控制的随着音乐不同啊，歌不同变色，现场的气氛非常好，而且荧光棒是周杰伦给粉丝做的礼物，是可以带走的。
6: 周杰伦专属的粉色，五月天标志性的蓝色，王源的主题绿色，演唱会上中控荧光棒同步律动，构筑起氛围感拉满的星海，这是演唱会不可或缺的视觉亮点。但不少观众却为荧光棒的归属问题心生困扰。
7: 我最近看那场演唱会，看完了之后呢，我就把荧光棒带回家了，因为我看很多歌迷看完了以后也都带回家了，想到到家以后发现这个荧光棒是中控的，它就不能亮也不能使用了。可是之前看别的歌手的演唱会，就比如说像这个荧光棒就是我自己买的，然后呢它到家的就是可以亮的也可以使用的。也看着其他的演唱会有歌手都是提供免费的荧光棒，但是看完了以后也是可以拿走的。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有明显的标识说这个荧光棒是不能拿走的。
6: 记者了解到，王女士观看的这场演出，主办方其实做了回收荧光棒的提示，但她并没有留意。不同场次主办方的提示方式风格迥异，有的温馨倡导，有的则幽默提醒。
8: 绿色环保从你我做起，请将荧光棒放置在座位里，做回收的环保层面，请勿丢弃，谢谢合作。
9: 本次的荧光棒是租来的，用完请不要带走，折断抚摸，实在想要的自己去买。
6: 不少观众心存疑惑，票价已经包含各类成本，一根荧光棒为什么不能自行带走？主办方给出的说法是，中控荧光棒属于舞台灯光配套设备，并非附赠礼品，内部的芯片设有加密程序，离场断开中控信号后便会自动失效。矛盾点在于，绝大多数演唱会不会在购票页面标注荧光棒的归属规则，入场的提示又容易被观众忽略，大家购票时完全没有心理预期，直到散场被工作人员劝阻，或者是带回家得到一根无法点亮的道具，才倍感不解。而市面上演唱会荧光棒的使用模式五花八门，单独售卖、循环复用、观演附赠三类规则并行，这也让观众更加混淆，荧光棒究竟归谁所有？记者咨询了专业的律师解读法律边界。
10: 主要就是看主办方他在售票的时候或者是在现场他是怎么样跟观众约定的。如果很明确的荧光棒就是属于循环使用的并不包含在票价里那这种情况呢观众是没有所有权的，他是不能带走的。就像举例来讲，就是说我们住酒店，浴巾啊、毛巾啊这些，那你虽然是给你使用，但是你肯定不能带走嘛。荧光

0: 嘛也是一个道理，观众买票那个票所对应的主办方的服务是演唱服务，也有的这个演唱会啊，那主办方是明确的说这个荧光棒就是附赠的啊，那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是属于观众的，观众就可以带走。
1: 还有的观众反映，即便私自带走，主办方也很少上前阻拦，是否代表这种行为无伤大雅？律师做出了补充解释。
0: 如果说主办方已经很明确的提示了啊，那这种情况下来讲，荧光棒的所有权是主办方的，观众当然不能带走。如果观众带走了，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当然它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以的啊。但是只不过呢，现在因为荧光棒它价值很小啊，有的时候呢，观众带走了，主办方他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时间或者是成本去追究这个观众的责任，但是并不追究不意味着观众这个做的是对的。
1: 北京台报道。
2: 看听了解读，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我们再重复一下哈，如果演唱会的主办方提前告知禁止带走荧光棒，那我们观众就只能享受现场的使用权，是没有所有权的。虽然这个荧光棒它的价值并不高，主办方大多也不会追责，但是不追责不代表带走的行为就是合理合法的。
3: 小小荧光棒这回成了很好的普法道具，那歌迷观众对此怎么看呢？
1: 走访调查中，记者发现想要带走荧光棒留作纪念的观众不在少数，但更多观众更认可循环复用、绿色环保的理念。
4: 那蔡依林和陆先生的演唱会，他们那个现场的荧光棒都是循环利用的，这您知道吗？
5: 那这个不知道。
4: 不知道蔡依林的荧光棒您带走了吗？
5: 那对啊，
4: 带走了。
5: 对，然后就扔掉了。当然每次买票的时候能赠送最更好啊，因为有时候难免这边也不好停车，不会开车来，不会随身带着嘛，不会再带过来了。
4: 嗯
5: 所以我觉得每次给观众新配更好。
6: 我觉得应该带走，我们当做一个纪念品。那样如果说是人家有明确的规定是循环使用的，那么就应该留在座位上嘛。嗯，
4: 您个人心里倾向于带走？
6: 对对对，我主要是我们就留作一个纪念嘛，就是这个意思。
7: 循环利用吧，可持续环保吧。看情况吧，有些人如果是真粉的话可以带走，但是像我们的话，我觉得还是可持续环保更重要一些。
8: 我不喜欢带走，那包括像李健演唱会做得很好，但是我也没带走。
4: 嗯，那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留一个演唱会的纪念，您觉得这种行为怎么样？
8: 嗯，没有多大意义吧。
4: 嗯，
8: 从环保意义上来讲，没有多大意思。
9: 循环利用比较好。
4: 为什么呢？
9: 就是如果要留纪念的话，也不至于留一个这种东西做纪念，然后现在荧光棒可能本身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环保的东西。
10: 我觉得最好第一件事，大家看演唱会并不是什么单一的物料吧，啊，
11: 环保环保环保。特别是有了小孩子之后，我觉得更需要去支持一下环保的事业，并且让下一代有一个好一些的生存空间吧。
1: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考后经济。
2: 说到考后经济，商场里平台上买买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走进健身房去减脂塑形，走进医院矫正牙齿摘掉眼镜，去学开车学烘焙学游泳增添技能。随着中高考的结束，考后经济是如火如荼。
3: 是啊，考试结束了，但是人生还将继续，考后消费是对过往自己的奖励，也是对未来自己的激励。
12: 走进位于南三环的京东茂，金榜题名、学生专属锦鲤附体等针对高考毕业生的祝福语和商品宣传海报随处可见。门店针对考生群体推出了到店打卡礼、凭高考准考证享优惠、以旧换新补贴等福利内容。各品牌数码3C 展区前都有不少正在体验、咨询、选购产品的年轻消费者。考后消费的热度可见一斑。
13: 家里的弟弟考完试想送他个礼物，看一下笔记本、鼠标这些，之后可能会考虑学人工智能方向的，所以想看一个就是既有生产力然后又有娱乐性质的一个性能比较高的游戏本。
12: 据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后门店中青年客群占比高达70%，较去年同比增长约30%。除了手机、笔记本、平板三大件，无线蓝牙耳机、智能手表、运动相机等新兴类目也备受准大学生青睐。 比如运动相机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达到200%，无线蓝牙耳机同比实现翻番增长。
14: 趁着我这个刚刚这个放假，然后就这一段时间，然后我想出去旅游，然后拍拍视频拍拍照片啊，记录记录生活这样子。我还是比较看重外观呀，还有拍照的这个性能这方面，就是拍照清晰的程度啊，还有包括就是它的外观好不好看呀，有没有辨识度这样子的。
12: 这家企业的数据显示，从价格来看，今年高考生购买手机的价位主要集中在3000到6000元，笔记本电脑则集中在5000到10000元。从品牌来看，由于国产高端机型竞争力越来越强，质价比很高，很多学生和家长更倾向于选购国产品牌。
15: 准大学生的消费有几个明显的新趋势：一，更懂产品，更理性，也更有主见。比如说计算机设计类的学生偏向高性能、高色域的全能游戏本，文科类的学生则偏好长续航、轻重量的轻薄本。那第二个，追求个性化的表达跟情绪价值，不少学生还会自己动手 DIY 装机啊，挑选符合个人审美的一个配件，既要性能，也要颜值。
12: 北京台报道。
3: 刚才这位可谓是一语中的，既要也要。考后经济体现了年轻消费群体既要物质也要精神，既要短期享受也要长期投资，凸显了个性化和价值认同。
2: 考后经济既是真金白银的消费盛宴，更是观察研究消费趋势的一个窗口。
12: 六月以来，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增长超30%。与此同时，考生的准考证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免票模式，有的免票景区搜索量同比激增20倍，带动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显著。
16: 住宿选择上，年轻人更爱通过与好友拼房来摊薄成本，双床房的预订占比超过了一半。行程多以短途游为主，且更倾向于成熟的经典旅游城市，近30%选择跟团游。
12: 从数码 3C 追求性能品质全面升级，到毕业旅行主打个性化理性规划，业内专家观察，今年考后经济热度不减，同时涌现诸多全新特征，毕业消费相比往年更加多元。这一消费变化的背后是青年群体消费观念的持续迭代，消费需求也从单纯满足基础物质需要转向自我成长提升与生活品质进阶。
17: 考核经济还带动了一大批的成长性需求的爆发，各种技能的培训班现在很火啊，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报名，提高自己的技能啊，强化一下自己的兴趣，这个呢需求是刚需。另外的话，为自己的美美的形象做准备，比如说近视眼的矫正手术，比如说牙齿的矫正手术，我觉得这种啊是现在年轻人感兴趣的点，也是他们的刚需。
12: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网红洞洞鞋。
2: 一提到洞洞鞋，大家对它的评价比较两极分化，一边呢说是方便凉快，而另一边呢又说它容易脚臭，容易感染。为此，我们的记者也专门请教了皮肤科专家。
18: 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单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最近记者浏览社交媒体时发现，不少网民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情况。记者联系皮肤科专家，专家解释说，洞洞鞋材质多为 EVA 或 PVC， 并不透气。
19: 其实它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其他地方并不透气，手脚容易出汗的人，那么一些汗液的话在洞洞鞋里面积累，这种情况下就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的环境啊，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比如说细菌啊、真菌的增长。
18: 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可能会被析出，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
19: 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里面就发白啊，那么有些的话渗出物，那么有些人的话感染真菌以后的话会形成小的水泡，会脱屑啊，有的人会起红斑，对啊，这些的话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一个征兆啊。
18: 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
19: 还有摩擦作用，这种硬的鞋的话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啊，那么摩擦长了的话就容易造成皮肤的一个破损啊，在这破损的地方，那么细菌真菌就容易钻进去， 钻进去的话就能造成局部的感染。
18: 夏日穿鞋该怎么穿？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
19: 穿一个棉质的袜子啊，那么出了点汗，那么及时吸收，你的脚始终保持一个干燥的状态，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生病。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

0: 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
1: 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声明说，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7号发表视频声明，强调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和前提，那就是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必须要解除武装。
0: 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
3: 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7号报道说，三方框架协议概述了处置黎南部真主党地下基础设施、遏制黎真主党军事力量扩张以及启动以黎陆地边界谈判等事项。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27号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日发表讲话说，黎以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做出政治让步，可能使以色列在黎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4: هذا ولا ممكن نحن نقبل فيه بعتقد هذا الرأي الشخصي ولكن إذا بيوصلوا لحل غير هيك وقفوا المعارك على الضيع وعلى الكرة نحن ممكن إنه نوثق بهذا الموضوع غير هيك لا
5: بالنسبة للاتفاق مبارع هلا بعده الاتفاق مبارع بعده ورقة يعني كتيبة على الورق خلينا نشوف شو بده يصير من بعد هاللي عملوه إذا كان لمصلحة لبنان ومصلحة الشعب اللبناني。
2: 视线转向塞尔维亚，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表的演讲中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
0: 同时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
3: 在谈及未来国家发展方向时，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应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军事中立的原则，坚持自主做出国家重大决策。他强调，塞尔维亚将继续推进加入欧盟进程，同时继续保持与中国、俄罗斯等传统伙伴的友好关系。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
2: 连日来，欧洲多国持续遭遇极端热浪的侵袭。
0: 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了本国的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
3: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而在西部城市法兰克福，同样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6: Bah, pour l'instant, on a eu de la chance parce qu'on était au travail au moment où il y a eu les gros épisodes de chaleur, donc on a eu profité de la clim du travail. Là, c'est vraiment le premier week-end où il fait vraiment vraiment chaud, et c'est là du coup qu'on expérimente un peu ce qu'on peut faire.
3: 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高温和干旱也使森林火险急剧上升。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27号捷克也遭受了高温炙烤。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40.6摄氏度，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预计28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27号，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同样遭受酷热煎熬，相继发布高温预警。
7: Des chaleurs encore plus fortes, donc il y a des conséquences. Il y aura des conséquences sur le nombre de décès supplémentaires. Il y a des conséquences, on le voit avec nos hôpitaux qui sont en tension.
8: 李斯特当天在视察巴黎一处紧急安置中心时表示，目前没有统计出与热浪相关的确切死亡人数。因为需要逐例调查确认死因，他指出，急诊、急救服务及全科医生的接诊量明显上升，当前阶段必须继续加强预防，以避免更多死亡。李斯特强调，热浪的影响通常在5至10天后显现，目前正进入令人担忧的日绿，造成重大影响。高温还将伴随干旱、野火及局部风暴。该组织警告，此类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长且强度更大。面对近日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罗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海豹、水豚、河马、长颈鹿以及环尾狐猴等动物居民们准备了清凉可口的冰冻零食。他们将新鲜的蔬果、鱼类等动物们喜爱的食物冰冻起来，帮助他们防暑降温，同时还能补充营养。
9: Durante l'estate rafforziamo il discorso dei ghiaccioli per gli animali come arricchimento ambientale, ma ghiaccioli per la possibilità di rinfrescare un pochino noi che andiamo a prendere un ghiacciolo durante una giornata molto calda e d'altra parte fa perdere tempo o impegnarsi se vogliamo dire.
8: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本轮热浪已导致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其背后推手是一种被称为欧米伽阻塞的特殊天气模式，它会使热空气长时间笼罩在某些地区上空，无法消散。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这股热浪从伊比利亚半岛逐渐向西欧移动，预计本月底将开始向中欧和巴尔干地区转移。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于7月启动一个新项目，铺设一条长约13公里的天然气管道。
0: 这条管道直通其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火箭发射设施，以便提高其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发射频率。
8: 报道称，这条管道名为星管，设计直径406毫米，预计将在明年1月26号前投入使用。报道还援引德州布朗斯维尔港一名官员的消息说，星管将始于该港口，尽头位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德州的火箭建造与发射设施所在地星舰基地。据去年8月公布的相关工程计划，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拟在星舰基地建造液化设施，以便将管道输送的天然气转化为液态甲烷。可重复使用的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每次发射使用约240万升液态甲烷。目前，星舰每次加注燃料都需出动数百辆油罐车，历时数小时才能完成。自2023年以来，星舰已经进行12次无人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希望，星舰每年能够发射数十次，最终达到每年数百次乃至数千次的发射频次。美国航天局目前批准星舰每年最多发射25次。
2: 我们来特别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期间，挪威球迷维京划船庆祝动作火了。
0: 如今，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庆祝方式不仅火遍了世界杯赛场，更在挪威本国掀起了模仿热潮。
8: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挪威队2连胜，提前锁定晋级。

0: 名额。赛后，全队与挪威球迷一起做出维京划船的庆祝动作，气势非凡。自那以后，这一庆祝动作迅速走红，从世界杯赛场到自动扶梯，再到纽约时报广场，挪威人走到哪里滑到哪里。而在挪威本国，石油钻井平台、医院走廊、手术室、幼儿园，甚至议员开会时都会一起就地开滑。媒体报道称，如今这个动作已不仅是球迷的助威方式，更是挪威人关于我是谁的集体表达，已成为传统文化与足球运动相融合的名场面。
1: 我们知道世界杯呢是四年一度的球迷盛宴，有着巨大的红利，自然要保护好知识产权。
2: 美国司法部官员26号说，美国已经查封了近400个非法直播世界杯赛事的互联网域名。
0: 美国司法部说，查封的域名被用来非法向用户提供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包括世界杯比赛的实时直播。该部门称，在秘鲁和保加利亚都发现了非法直播世界杯赛事的相关服务器和域名，在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哥伦比亚也发现相关情况。美国负责国土安全调查的官员埃里克·魏因多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平台不仅违反了版权法，还让观众面临潜在的威胁，包括可能危及个人信息和财务数据的不安全链接，以及来自恶意软件的攻击。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个城市举行，吸引大量到场和通过电视观看的观众。
1: 节目最后还有一个特别的提示，明天开始到9月27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行新一轮的轮换。周一到周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日前，2026年东城区第三届88体育消费节暨2026北京田径街头挑战赛王府井站在王府井大街举办，千余名市民群众、体育爱好者齐聚百年金街，共同解锁街头田径魅力。
1: 本次街头田径挑战赛聚焦跳高单项赛事，细分竞技组、
2: 大众组两大组别，
1: 兼顾专业竞技水准与全民运动属性。赛前，体育舞蹈裁判团队带来的舞蹈表演尽显运动优雅之姿，专业 DJ 现场打碟，动感音乐与绚丽灯光秀交相辉映，点燃全场热情。现场还设置了田径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参与者可以赢取精美小礼品。当晚进行的大众组赛事中，选手们一次次向横杆发起冲击，赛场涌现出多位民间跳高达人，
2: 最好成绩
1: 达到1.85米。不少观众举起手机记录下精彩瞬间，刷屏社交平台。据统计，首日现场观赛人数超50000人，线上图片直播及视频直播曝光量已突破100万，赛事热度从街头延伸至网络。
3: 田径是运动之母嘛，最基础的就是跑、跳、投、旋转，都是一些身体功能性的一些那种逻辑。这儿人多呀，流量大呀，更好的能让中国的人还有一些来这儿的外国人看到体育的魅力，让大家更好的就是更积极的投身到体育运动当中，给了我们全民健身、大众健身这么一次机会，我感觉还是特别感谢的。
1: 本次赛事作为88体育消费节的重点活动之一，不仅展示了东城区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创新成果，也让观赛事、逛商圈、享福利成为北京市民夏夜休闲的新选择。
4: 现在恰巧我们王府井正在举办王府井的生活狂欢季，正好也把我们的赛事涵盖其中，让大家在一个古老街区去感受我们运动的空间的乐趣。下一步呢，我们体育局也将要办我们的中轴定向赛，这个也会在我们的王府井商圈、新龙福商圈，还有我们的鼓楼的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到时候也希望大家来东城参与我们的新型的体育的 City Walk， 然后让这个城市能够把体育融入进去，体育生活化，深入人心。
0: 在防汛中，消防救援力量中有哪些黑科技呢？日前，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全要素复合型防汛综合实战演练，提升作战与极端情况下的应急救援能力。

在河道周边，一名行人不慎落马，救援人员立即出动开展救援。

0: 就是应用了一些水救援机器人，还有绳索，对人员进行的营救。救援人员没有置身于水域危险的区域，而是把水救援机器人抛投至河中，通过岸上遥控的方式，让水救援机器人接近被困人员。
1: 这个是中文舟，长3.6米，配备舷外机30匹，可乘坐4到6人。然后我们水域救援机器人，它的可使用时间4到4个小时左右，然后可承载1人，然后每秒行进时间1.5米到2米。然后我们那个漂浮那个救生圈，然后就是在我们使用过程中可以进行岸对岸的抛和交接。我们那个浮顶泵主要用于排涝，然后水比较浅的情况下进行吸，这是浮顶泵。然后这个是手台泵，也是进行排涝，排涝和我们平常的一些那个水源的补给都可以。然后我们这个是那个高空三叶救助那个抛投器，然后它主要用于水域高空和那个我们平常这个救援都可以使用，它的最远射程380米。
0: 消防救援人员在此提醒大家，外出时可以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避开雨季危险地段。如遇到危险以后，及时拨打119，不要贸然行动。
2: 广安铁拳，高举开打。
3: 日前，品质生活紫金甄选东城国企品质消费型活动走进东花市街道雍贵中心，活动汇聚老字号非遗好物与优质国企产品，精准对接楼宇职工与周边居民的多元化消费需求。
4: 活动现场设置了特色展销与互动体验专区，便宜房、吴裕泰、同日升等49家品牌集中亮相，珍珠开蚌、非遗技艺展演、小龙虾粽子试吃等项目吸引众多楼宇职工和周边居民参与体验。现场还联动优质医疗资源，提供免费健康咨询与中医脉诊服务，让便民服务零距离。
5: 特别好，这么近的距离能看到这么多的老字号，就不用你跑很多很多个地儿才能把他们都凑齐，这样我在一个空间里面我就都能逛很多很多的品牌。我还号了脉，我还买了护肤品，还买了好多好多东西，一大包，觉得很有意思，非常好。
4: 活动同步邀请党建协调委员会成员、国企及工会单位广泛参与，吸引众多社区居民结伴而来，形成了共逛市集的热闹景象。虹桥市场、便宜坊等品牌通过线下展销拓展了消费新场景，有效提振了消费信心，释放了区域消费潜力。
6: 我们是参加这个紫金甄选的线下活动，这得是100多场次了，不仅仅是这个销售，而且呢也给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经营呢带来了一个创新的一个思路吧。每一次活动的前期的组织到这个整体的运营到后期的复盘，也是所有的商家呢都非常的积极，也是充满了热情。
7: 那也是想通过紫金甄选国企品质和政府背书，把这些放心安心舒心的产品送到我们的楼宇的职工还有我们的居民身边。所有的咱们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不管是咱们楼宇里的企业

0: 还有我们周边的居民呢，都感受到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双向奔赴的节日氛围。
1: 2026年西城区彩虹剧场舞蹈季闭幕式演出在西城区文化馆缤纷剧场精彩上演，为本届历时一个月的舞蹈季画上圆满句号。
2: 现代舞的个性表达，古典舞的含蓄雅致，民族舞的热烈奔放，闭幕式当晚，12支舞蹈精品，风格各异，让观众沉浸式领略艺术的无限魅力。

0: 以后我也想学舞蹈。
1: 我平常也喜欢跳舞，受益匪浅。
2: 专业舞者、群众团体、高校学子同台献艺，展现多元风采。
3: 学舞蹈的就是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风貌，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舞蹈可以平静，可以淡然地对待世间的任何一件事情。
2: 来自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剧文化馆的文艺团队千里赴约带来江南情调，
4: 把江苏南通蓝印花布非遗文化带到首都，搭建南北群文交流的桥梁。
2: 据了解，自彩虹剧场舞蹈季启幕以来，陆续举办舞蹈专场演出、舞蹈大师课、名师分享会等活动，搭建高品质展演平台，联动多方文艺力量，将高雅艺术送到群众身边。
5: 专群结合在今年有所创新和突破，与民族大学达成了这种长期合作的协议，专家们以及现在最顶流的一些舞蹈的专业演员给我们身边的百姓朋友亲自授课，传递我们舞蹈的这种美学的艺术。
4: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6: 您见过2000年前的网红首饰吗？
7: 广州地区出土的马赛克珠子出土了3颗，本次就来了2颗。
6: 您喜欢哪串传世珠宝的色彩搭配？
8: 石花技术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
6: 广州番禺、北京鹿城，相隔千里，遥遥相望，一串串古珠带您重温大汉岁月。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走进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珠耀南北，打卡汉代宝藏珠宝。
9: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0: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1: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2: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1: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3: 完全推不开。
9: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1: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2: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1: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9: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1: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9: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1: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2: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不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9: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14: 大名奇人姚广孝，一座木塔有何传奇？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塔如何成为地标？塔院变书店，水塔成风景。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各尽其用。

0: 千百年来，佛塔、风水塔、灯塔、水塔，纷繁多样的塔文化遍布全国各地，源远流长。我们北京的这些塔都在哪儿呢？您听着，这塔的叫法这么多，它们到底又是干嘛用的呢？在房山区有一座九级宝塔，您看这块石碑，上边写着御制荣国公神道碑。这荣国公是谁呢？这就是大明王朝的一位奇人，姚广孝。九层高塔竟然是姚广孝的墓。姚广孝是什么人呢？
1: 那么姚广孝这个人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他既是一位高僧，又是一个明代初期一个有名的这个政治家，作为这个明成祖靖难时期的这个军师吧，这是他的一重身份。在这个燕王这个靖难之役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正是在这个姚广孝的这个策划和谋划之下吧，燕王朱棣呢很快就打入了这个南京，攻下南京之后呢，建立了这个永乐王朝。
0: 姚广孝正是辅佐明成祖朱棣上位的幕后高人，更是明朝定都北京的关键人物。
1: 那么在永乐朝建立之后呢，还有就是参与了两部这个重要的大典的史籍的这个纂修吧，其一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永乐大典。那么姚广孝呢也是作为监修官参与了永乐大典的这个纂修，另外呢就是参与了这个明太祖实录的纂修。另外呢，他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还在于他辅佐了当时的这个皇太子和皇太孙，也就是后来的这个明仁宗和明宣宗。
0: 话说姚广孝撺掇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变，并且协助他得到了皇位之后，却拒绝了朱棣的加官进爵，给朱棣做了一辈子策划人。他去世时已经是80多岁，能落得名利双收、善始善终，实属不易。而这块荣国公神道碑上的神道二字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什么叫神道呢？其实就是铺设在陵墓前的一条大道，象征着从阳间通向阴间，所以有神道必有陵寝。也就是说，当年姚广孝的确葬在这儿了，确切点说，就在石碑后面不远的地方，姚广孝墓塔。塔这种建筑形制是跟着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咱们常说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浮屠指的就是宝塔。
2: 我们都知道他因为是协助朱棣来发动的靖难之役，夺取了皇权。夺取皇权之后呢，他不但没有居功自傲，而且呢他甚至都没有还俗，他就一直还是以僧人的这种方式居住在寺院当中，白天的时候去上朝，晚上的时候又穿回了这个僧袍，又吃着斋念着佛。最终呢他呢去世之后呢，朱棣这个皇帝给他在房山区修建了这座他身后的这个墓塔。
0: 其实早在2007年，姚广孝墓塔就进入了我们寻访古迹的视野。当时的导航还不发达，我们多方打听才找到路，还被一群野狗围攻，下不了车。当时的姚广孝塔周围很荒凉，而我们再次重访姚广孝墓塔，发现这里依然保存完好。不仅如此，宝塔的正南方修砌了石阶，总体上宝塔保存的还算完整，十几年间外观没有什么变化。
3: 它也是一个密檐塔，就反映了我们北京的这种密檐型的佛塔，其实是从辽金时期一直延续下来，到明代的时候，甚至清代的时候，还有很多这种密檐式的塔出现。它的须弥座的形式啊，它的这种塔身的装饰啊，或者说它塔檐的做法，只是根据每个时代的 本身木结构的发展，你们也会看到它的门窗的形式发生了改变，或者它柱子的形式发生了改变。
2: 它的这座木塔呢，也是明代这种秀美形式的塔的一个这个开端，或者是一个早期的代表作，也是影响整个后世明代密檐塔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
0: 姚广孝木塔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身份级别比较高的一处文物，但是这类田野文物处于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是身在深山中。塔半数都是僧人墓。其实塔最初传入中国，它的身份就是僧人的墓。比如我们十三陵附近的银山塔林，唐贞观年间银山开始修建寺院，历代名僧禅师圆寂之后，就会按照僧人在佛门的等级地位，在寺院内以及银山山路建灵塔，形成的塔群统称银山塔林。银山塔林中最雄伟的几座是金代高僧的木塔，多达十三层的密檐，立于脊上的金翅大鹏鸟，都暗示着塔下安葬的僧人在大金朝德高望重。铭文中可见佛觉大禅师会堂几个字。
4: 佛觉禅师呢，在金朝是受到皇帝的礼遇的，所以他是作为国事而存在，包括会堂也是作为国事而存在。
0: 两位禅师都曾被金代皇帝委以一项重任，守护从北宋掠夺而来的旃檀瑞像。
4: 旃檀瑞像呢，是当年在佛陀时期被佛陀授记的这么一件文物，后来流传到中国，就一直被我们国家历朝历代皇帝作为一个皇权的一个正统来供奉它。
0: 金世宗主政时，旃檀瑞像原本被供奉在金上京。
4: 在金世宗的时候呢，把这个旃檀瑞像从上京又移到了燕京，其实这是有很大的一个政治目的的。金朝的国都已经定都在了燕京，那么旃檀瑞像也要随着国都而转移到这里，其实这也是间接的想表达金朝它皇权正统的这么一个存在。
0: 旃檀瑞像在后来的历史中已经失传，但几位高僧的木塔却保留到了今天。往往在佛塔的底部都会有一个地宫，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尊身形神态逼真的佛像，这就是曾经在西单附近的双塔庆寿寺地宫中发现的海云法师像。海云法师是金元时期的高僧，也正是他把元大都的规划师刘秉忠介绍给了元世祖忽必烈，因此元大都规划的时候，南城墙特意为双塔庆寿寺拐了个小弯。海云圆寂之后，他的骨灰被葬在庆寿寺西南的一座九层佛塔里。探访阅读空间里的万松老人塔。西城区西四南大街附近有个叫做砖塔胡同的地方，这是咱们北京为数不多的元代胡同，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要知道这条胡同之所以保留至今，不得不说到它成名的原因，就是胡同东口的这座砖塔。那么您知道当年是谁把它建造在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吗？
3: 万松老人是金代金末的时候的一位高僧，那他著名的一个学生其实就是元代的那个宰相耶律楚材了。万松老人他自号万松野老，所以就大家把他叫万松老人。这位高僧作画以后，也由他的信众为他修建了这个木塔。
0: 这座塔的全称应该叫做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主张的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理念，给予了元朝很多启示和影响。所以在万松老人圆寂后， 他的弟子们特意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用砖石搭建起了这座万松老人塔，表示纪念。

0: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密檐式砖塔并不少见，但是在北京市区里有且只有这么一座。
1: 我们那个之前啊，给他做过一个CT 体检，他呢也是一个塔包塔。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外面这一层，我们推断乾隆时期又给它包了一层，它里头还有一个小塔。金末元初的那个塔比现在的塔要小一些，要小一些。那个应该乾隆时期又给它在外面包了一层。那么它这个位置呢，其实是还是比较特殊的，它是在元大都的城里头了。你可见啊，它的这个重要性吧。
0: 1995年。万松老人塔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它又以一个全新的身份亮相了。老门板、老桌椅、老窗棂、门墩、老城砖，院子里堆满了和老北京相关的物件。房内的书架上密密麻麻摆放着关于老北京的图书，还有挂在墙壁上的老地图，每一样都透着历史的沧桑、时光的味道，似乎在讲述着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悠悠岁月。
2: 将近800年的历史，见证着北京从元代到明清到今天这座城市800年的变迁。咱们老说四片里头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基本上全全了，咱们还有只大肥猫。这个可能就是浙江书局有很多小朋友也会来，他们可能是跟着爷爷奶奶呀，跟着父母啊，从小就带他们来。哎，你看看这儿叫老北京，北京砖读空间啊，这个名字您倒过来念，空间砖读北京，你就知道了。这儿呢专门伺候这些关注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读者朋友。
0: 万松老人塔所在的院落虽然不大，但是尽显着老北京的一份惬意生活。而古塔的厢房里还给您备着北京人写的书和写北京的书。美貌与实用并存，未名湖畔博雅塔。北京大学以一塔糊涂闻名，其中的塔指的就是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旁的博雅塔。博雅塔是使用功能、艺术造型、环境协调三方面高度统一的建筑杰作，它在未名湖中的倩影深印在北大莘莘学子的心中。但您知道当初它是建来干嘛用的吗？
3: 未名湖所在的北大现在这个校园呢，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园。燕京大学是美国的一个教会出资的一个，相当于是教会大学。那当时在中国的这个近代建筑史里面就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教会大学啊，外国出资的大学，它往往喜欢做一些仿中式的，我们把它叫做传统复兴式的建筑，这样子呢能够使中国的民众更有亲切感。
0: 当时的燕京大学聘请了一个美国建筑师叫做莫菲来做整体建筑设计，但是在燕京大学设计的规划图中并没有现在的博雅塔。当所有建筑风格都定好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学校它需要一座水塔，因为当时北京的自来水供应是没有办法达到燕京大学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要解决全校的生活用水，才有了博雅塔。
3: 但是这个水塔如果是一个就很普通的水塔的形式，放在整个这种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校园里面，就会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呢，当时校方啊，包括设计师，他们就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水塔外面包一层壳，中国传统形式的塔的壳。那这个塔要包成什么样子呢？他们也进行了很多的探讨。
0: 您发现没有？博雅塔的外形和北京通州的燃灯塔特别相似，据说就是仿造了燃灯塔的造型。
1: 它呢利用了中国传统这种密檐塔的这种形式，啊，那实际的功能是水塔的这种功能，从实际功能到它的风景园林功能呢，相当一举多得。

0: 门市，这里就是北京的第一座水厂，北京自来水的发源地，清末自来水厂旧址。这个旧址建于清光绪34年，目前保存有建于1908年的来水亭、蒸汽机房、水塔地基、清水池等建筑。这座旧址完整地保存了清末时期自来水业的工艺布局以及厂区的风貌，再现了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地区自来水的处理工艺。大运河畔的地标燃灯佛舍利塔，无恙蒲幡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佛舍利塔从1400余年前的北周起一直屹立于河畔，2224枚风铃悬挂塔上，清风拂过叮当作响，成为通州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
1: 它继承了原来这种佛塔的功能，元代大运河通到了通州，到了通州之后呢，它就有了航标的这么一个功能啊，我们为什么叫一只塔影任通州嘛？那么这些在运河上航行的人，或者是从外地来北京要经过通州的人，不管是陆路还是水路，大家远远的看到这个塔，甚至是通州人看到自己家乡的这个高塔，那么都会产生这种情感，所以它呢又起到了一个地标这么一个性质。
0: 当人们沿运河奔波千里，历尽艰辛，远远望见水中的那尖尖的塔影，就知道他们已经抵达通州，临近京城。1860年，相机刚刚发明20年，一位叫费利斯·比托的摄影师拍下了北京一个半世纪前的照片。经过通州之时，毫不犹豫地将镜头对准挺拔的燃灯佛舍利塔。自此，巍巍古塔吸引了无数中外摄影师纷至沓来，他们从不同角度为塔身塔影定格。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清代的对它重修的结果，但是其实它的整体外观，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元素，它都是从两代一脉相承下来的。
0: 在古代的时候，人们修佛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德，所以这种塔要修在能够被大家都看到的位置上。
2: 通州这个塔呢，也是刚好放在这个大运河的旁边，还有这种供灯的功能，就是它上面可能有一些小龛，然后可以把点燃的灯放在上面，然后远看的时候整座塔就会非常的美观，从运河上来往的船只就能够一下看到这座塔的雄姿。
0: 这座始建于北周时期的燃灯佛舍利塔，塔身共13层，13是佛教中的大吉数，13层也是佛塔中的最高层数，象征功德圆满。作为一座实心砖塔，燃灯塔不像楼阁式佛塔那样可以登临远眺，却独具古朴雄浑之美。
3: 您见过2000年前的网红首饰吗？
4: 广州地区出土的马赛克珠子出土了3颗，本次就来了2颗。
3: 您喜欢哪串传世珠宝的色彩搭配？
5: 石花技术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
3: 广州番禺，北京鹿城，相隔千里，遥遥相望，一串串古珠带您重温大汉岁月。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走进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珠耀南北，打卡汉代宝藏珠宝。
6: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 下大雨，

0: 就不健身，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墙一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5: 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喜剧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8: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7: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8: 那别走，还是不走。
7: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6: 相信我，
7: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啊，这本来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营家园四期早市啊，却成了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有人要求搬，有人呢要求别搬，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啊。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它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1: 你这怎么弄啊？这怎么的？
2: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一个柜子，他老百姓哭。
3: 早上5点半，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四期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宁家园四期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宁家园四期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宁家园四期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宁家园四期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我天天就上这儿，
5: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啊。
6: 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5: 我方便
6: 是吧？吃什么有什么啊
5: 啊，哪能不好呢？
3: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一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10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7: 就这个噪音，这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8: 有叫卖的声音，
9: 哎，五连丧，
8: 有车的声音，
9: 多
8: 微信收款，
10: 微信收款3元。
7: 6点钟左右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
11: 5点多钟就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那睡不着。
3: 家住4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12: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这怎么弄啊？这噪音怎么大？
3: 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1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13: 啊，最大的现在在也就是70-80，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活有影响。
14: 1号楼和4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3: 孙河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宁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15: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16: 不同意您说这个，挺方便的，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8: 他们早晨6点钟开门，这家里叮叮当当一邪火的，什么微信收款呀，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呀，影响孩子早晨。
17: 一般的扰民的这个种情况，不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户外的声儿扰民的呀？
18: 这个夏天了，鱼香卖的东西有味儿。
19: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一个柜子，
20: 他
19: 老百姓服务。
20: 噪音啊，
17: 可以
20: 没
17: 有
20: 叫卖，
3: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河乡曾经在康营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限制。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河乡乡长王李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21: 我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22: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18: 因为那个人就是一进棚子里边吧，说非得买这东西再去。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儿，我就逛一圈儿。
0: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13: 搁不下。
1: 那搁不下，大概需要十五。当时觉得四期好像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3: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河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13: 咱学员造林工程实习以来啊，就城市的这个生态教育让我们在增加了。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内的空间，啊，让这个林地的功能都更充分的发挥。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环境整治、整片地的这个前提下，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啊为出发点的这个公益功能的复合利用啊，一举两得。
3: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13: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3: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20: 像这种，
13: 这就小点，
0: 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四不到4米吧？
13: 对，
0: 这是3米多。
18: 它一般的多大？
0: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他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13: 对
0: 啊，
3: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12: 倒是凉快，
0: 是吧？
12: 要没有早市啊，更地方。
0: 再看看啊，我瞅瞅。
1: 不好找，
12: 你地方小，路长。
1: 对，
12: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也不成。
1: 是，
3: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香芋园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15: 这点就是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林牧副局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1: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15: 对对对对。
3: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河乡及时与附近2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2: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来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它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23: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18: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什么。
3: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河乡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绩。6月13号清晨，康宁家园四期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24: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3捆，然后这么搭配。
25: 啊，对对，我也买这个。
24: 还有一个韭菜，
25: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物资。哦，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26: 大自然比较亲近的那个这种感受非常美好。
27: 头一天啊，那早上生意怎么样？还行吗？
13: 感觉还挺好。
27: 持平吗？
13: 啊，价格没贵吧？没贵，没贵。
3: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28: 几个月前，石景山区远洋山水小区的不少居民反映啊，小区北边一条美食街每天的餐馆油烟呢，让自己的生活饱受困扰。然而面对居民们的投诉呢，这些餐馆的经营者啊，却表示自己店里排放的油烟绝对达标。可达标的油烟为什么会扰民呢？ 假如这里的餐馆油烟排放真的达标，而面对居民希望解决异味困扰的诉求，又有什么优化的办法吗？
4: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着你这个做饭的烟味。
5: 我闻到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
6: 你这太集中了，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
7: 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那这个浓度的话，可能这么高。
4: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着你这个做饭的油烟味。
5: 你
4: 说
5: 这
4: 家里
5: 能
4: 够空气
5: 怎么
4: 说
5: 呢？对，那你如果说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只能一直举报。
9: 石景山区的这条美食街位于八宝山街道，57家大小餐馆分布其中，每天食客络绎不绝。然而，烟火气的背后是与之一路之隔的远洋山水小区居民常年面临的油烟困扰。每天一到饭点，小区最北侧楼栋的居民都能闻到浓浓的油烟味，甚至持续到半夜，居民不堪其扰。然而，面对居民的投诉，这里的商家却始终一口咬定他们的手续齐全，排放合规。
10: 这个烧烤季节已经开始了，完了。
5: 我闻到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特别夏天不敢开窗。
6: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然后的话，像一般的消防啊，什么部门什么部门过来查，我们手续非常全。
11: 只要有人间烟火，就是必须得有是临油盐酱醋茶的味道。
6: 你这太集中了，
5: 我每天都在闻。
9: 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无奈之下，八宝山街道工作人员和石景山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决定，在用餐高峰期到居民家中进行一次体验。
14: 是，确实是有这个异味儿，
5: 这味儿
14: 是是是，哎呦，对。
5: 你看你要搁这闻，味儿更大。
14: 对，确实是，
5: 啊、是不是、啊？
14: 它是封口嘛。
5: 炸鱼，什么炒的辣椒，什么烧烤。
14: 这中间是个风洞，它正好风这么溜过来。不像大商场，
0: 后半夜
14: 9点10点就关门了。他这可能我看好多都是到夜里2-3点。
0: 是的，
14: 确实是。
9: 经过实地体验，美食街油烟扰民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商户却说自家的油烟排放完全达标，这背后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16: 现场检查，他们的净化设施都已经安装，并且保证正常使用。并且我们也对他们重点的商户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未达标。
9: 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证实了商户们关于自身排放达标的说法。既然都达标，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大的油烟味呢？
29: 比20年之前的商户可能会都有增加，

0: 是产生这个原因之一。
1: 2020年以来，美食街的餐饮业态进行过调整，一些大餐馆拆分成多家小餐馆，商家总数由此前的41家增加到了2026年的57家。
0: 肯定是分散型的排放可能会更大，是吧？它错峰的时间可能也会更长。
1: 那么，油烟味儿是怎么产生的？餐馆的油烟渣堆集中排放造成的扰民问题有没有更优解呢？八宝山街道邀请来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王海林，去到餐饮店排放口查看情况。检测设备刚一上线，测出来的数据却让闻讯而来的居民有些惊诧。
2: 这一会儿它瞬间比较高，但是咱那个标准呢，对，咱这个标准的话，咱是按一个小时的这个平均值来算，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那它的浓度的话可能真不高。
1: 检测数据显示，根据北京市执行的餐饮业大气污染排放标准，这家餐馆排放的油烟在合规范围内，
2: 存在一个污染物这个聚集效应哈。如果说每个排放都是达标的，但它整个呢在一块儿，那么这时候呢整个浓度反而高起来，它可能您有时候感觉到味道比较大，特别是咱这个中餐这块烹饪过程中呢，它会产生3项这个污染物，一个呢是油烟，一个呢是这个颗粒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挥发性有机物，大伙儿可能看不见，这个看不见呢反而是造成咱这个异味啊，包括咱这个感官呀不太适合的一个重要一个诱因。
1: 在对排烟设备进行查看时，王海林发现异味过滤不够彻底和现有排放设备的技术有关。
2: 它用的是这个静电处理技术啊，然后这个技术呢，它对于这个餐饮这块这个油烟去除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这个油烟产生的异味，那么这一块呢它是去除不了的，所以后续呢它还是需要一个技术的这个更新迭代啊，然后据说是既能够去除这个油烟啊，然后也能够去除异味，静电然后加上这个花精烫这种组合的这种技术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 针对餐馆个体达标集中排放超标的问题，专家也在现场提出最可行的办法是更新排烟设备，但是需要更换现有的排烟设备的方案却让几家小型餐馆的商户坐不住了。
3: 它不单纯是换这一个净化器的开销，还有其他别的开销。
4: 即便他们现在用这些老设备，哎，这个居民所谓的有味的设备，但是他们每个月的维护费用还是在1000块钱左右。对我们上级的中小企业来讲，每个月增加2000-3000块钱清洗费用是相当有困难
5: 的。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比较大的帮助的话，他们或许会愿意进行这个设备的更换。
6: 50%的这个比例我们是可以定的。然后今天如果说您这块儿同意咱们这个50%的补贴方案，就我们负担一半，然后咱们的商户负担一半，
4: 那肯定不行。那我私下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把咱们商户的2年或者几年的这个烟道清洗费用咱们给免除了。每个商户的老板啊都会做这个记账啊，做一些支出跟这收入，哎，如果这笔支出替他省了，
7: 每个月都省一笔钱，
4: 那他们意愿会更强。
1: 为了减轻商户的负担，最后确定的方案是商家和生态环境局各承担50%的新设备安装费用，新设备安装后前24个月的清洗维护费用由生态环境局承担，第3年开始这笔费用由商家承担。
3: 这是每个月是固定的那个成本支出，这是必须要交的。如果说能帮我们补贴前2年那个清洗费，我们的意愿能更强一些。
1: 面对最终补贴方案，11家重油烟餐饮企业同意了设备更新。新设备安装并运行1个月后，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检测人员再次来到这里，在上次检测的同一家店进行复查。
8: 看这个师傅炒的菜一样，这个烟的话就直接就抽走了，可以肉眼可见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棒。就这个地方，现在厨师在里面炒菜，但是外面的话基本上已经没烟了啊，效果非常非常好。现在是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了。
9: 看那风机跟净化器电流，这证明风机跟净化器在开，
10: 正在炒菜呢，是吧？
9: 对。
1: 经过对比，3项主要排放物的瞬时指标较设备更新前均有明显降低。但是怎么保证设备在长期运行期间过滤效果不出现明显下降呢？

0: 在我们的监控室里面会有一位执法专家，远程配合我们的一线执法人员开展的执法工作。
1: 在执法检查中，生态环境工作人员佩戴 AR 眼镜，可以查看净化设备是否开启、清洗情况和实时排放指标。在无人的角落，实时检测系统也在持续运行。
2: 每次来检查，这个咱们这边有人要陪着他。现在不需要了，检查的负担确实比以前轻了。
3: 有超标的时候，商家会第一时间知道，同时那个环保部门也会给我们及时打电话。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就会那个马上进行排查。如果实时的排放有点大的话，可以做一些优化调整。
4: 说实话，真的没有味儿了。
5: 现在开窗户多了，因为我是看到那天正好。我这都能看得见。
6: 正饭点时候，要像以前呢，就简直心里就得关窗户。你看现在油烟这不呛的了，开着窗户一看看也是个景，那还挺热闹。
7: 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庄后街13号院，这两天呢特别的热闹。崭新的楼房，新铺的道路，处处透着喜气。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项目交付，235户老街坊在熟悉的大院拿到了钥匙，走进了新家。
8: 办事方式一共有两种，一共是您吃饭。
9: 一大早，在海淀区安宁庄后街13号院门前，欢迎回家的标语随处可见。红色的遮阳帐篷里，长桌排开，签到的、签约的、缴费的、领钥匙的，一站办理。这边刚办完手续，65岁的单春田老人就攥着新钥匙，打开了新家的大门。
10: 啊，真不错啊，真好！
11: 把这边往里上一下，然后把这儿门，把这门砌上。
9: 单大爷说，这48平方米的新房，他打算好好规划一下，门往哪儿开，洗衣机搁哪儿，他心里都计划好了。可话头一转到过去的老房子，单大爷连连摆手。
11: 我们家在建一的时候，就那破房子58年建的，你要来一脚就快能拆塌了的时候。
9: 单大爷说的建一就是最早的建一1号楼，建于1958年。那时候这楼是北京陶瓷厂的单身职工宿舍。单大爷说，他在这儿住了30多年，最难的就是上厕所。
11: 就这一个楼道里的俩厕所，南边一个，北边一个。你要想进厕所，你得先敲门。有人吗？要是有女同志，您就等会儿。
9: 20多户人共用2个厕所，早上高峰期都得排大队。厨房也是6户共用1间。单大爷说，那时候做饭，满楼道都是油烟味儿。这么多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上个像样的新房。2023年签约改造的时候，他是最早签字的。跟单大爷一样着急的还有李林，他19岁就到陶瓷厂工作，在平房里住了13年，
12: 太难受了。我跟你说，我那阵儿啊是销售，就是为了企业呀、啊，有时候一出去啊20多天，屋里边那耗子啊，儿子跟床上晚上睡觉，耗子给我儿子耳朵都给咬了。
9: 更难受的是平房里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
12: 夏天热的跟那屋里边啊真睡不着觉，晚上夜里边我拿着自来水管子浇那房顶呢。
9: 曾经不方便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这次改建设计3栋简易楼、1栋塔楼和10排平房，一共235户，是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的项目。在户数不增加的前提下，将总建筑面积提升了30%，每户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12: 太高兴，太知足了。
13: 是不是肯定比之前的要好啊？就是毕竟有那个独立卫生间，有那个独立厨房了。
9: 自项目2021年被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计划以来，金隅集团成远公司积极促进改建协议签约、编制实施方案、协调解决旧房拆除等程序。
14: 这个小区呢，一共是235户，每一户的

0: 我们都是要一一的，上门征求意见，所有人都同意改建，也都签了这个改建协议。最实在的一点，就是这个房子原来是公房，这次通过居民出资共同参与改建，变成了个人70年的产权房。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老邻居凑在一起说说笑笑，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十几岁就来到陶瓷厂。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一起进厂的毛头小伙，如今都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改变的是居住的条件，从十几平方米到了有独立的厨卫，从承租房变成了70年产权房。不变的是老邻居之间的那份情谊。
2: 大家可以一块玩玩了，下一象棋，打打扑克，娱乐一下。也跟一家人一样，
3: 真是焕然一新，太好了，真的，这真是肺腑之言。
1: 235户老街坊回家了，在熟悉的地方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4: 这老旧小区啊，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置紧张，一些市民呢冒着风险呢就飞线拉线，拎着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了市民的日常烦恼，也影响了小区的安全。那么该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呢？咱们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5: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12区北里17号楼非常近，就是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1元钱。
6: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5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3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7: 这周边5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6: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17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8: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9: 为了居民到处找出去不安全，所以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10: 所以确实方便还便宜。
6: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2-1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11: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12: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11: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充电。
13: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平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的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14: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6: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
15: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 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6: 爱生活，

0: 下你啊，思思，
1: 往后啊。
2: 2014年11月26号下午2:30，在妇产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台紧张、充满变数的双胎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产妇因分娩双胎宫缩乏力，随时有大出血的可能。一场生与死的考验正在展开。母子三人能否顺利过关？孩子能否活

0: 正在病床上做胎心监护的产妇名叫邓思思，今年29岁。36周前，她与老公李燕拥有了自己爱情的结晶，一对双胞胎。
1: 昨天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0: 两个宝宝在思思腹中平安地度过了35周。然而就在一周前，思思因为一个意外的检查结果被紧急收治入院。
2: 现在她是一个36周的一个孕妇，双胎妊娠啊，属于一个高危的一个孕妇。她是那个妊娠期啊急性胆汁淤积症来住院的啊。因为胆汁淤积的这个症状啊，对孩子最大的危险就是随时会有胎死宫内呀、胎儿发生宫内窘迫呀这种风险。
0: 邓思思所患有的病症叫做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主要表现为胆汁酸升高，影响其凝血功能，增加孕妇生产时大出血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在胆汁酸分泌异常后，大量的胆汁因为排泄不畅而反流进血液，淤积在胎盘上，使胎盘的绒毛间隙变窄，血流量减少，直接影响与破坏准妈妈与胎儿之间的物质交换与氧的供应，致使胎儿在妊娠期面临死亡的危险。但只要胎儿娩出后，就会脱离该症状带来的生命危险。因此，一旦胆汁酸继续升高，医生们必须马上进行剖宫产手术，终止妊娠，避免宝宝发生胎死宫内的极端情况。然而，这个情况却令夫妻俩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提前进行手术，还差一周才足月的两个宝宝无疑将会面临早产的危险。如果不手术，两个宝宝又随时面临宫内窒息的危险。手术还是等待孩子足月，该如何选择？
3: 现在比较纠结的就是是养啊，还是说叫抛吧，就是又觉得孩子小，不抛吧又觉得怕孩子

0: 为了给思思和两个宝贝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思思所在病房的周丽主任与杨丽主任正在进行紧张的讨论。
1: 孕期呢，这个病人一直是看我门诊的，然后他以前有过流产史，这次呢好不容易妊娠了，然后是个双胎，所以孩子是非常宝贵的。
2: 一旦说指标再进一步的升高，因为毕竟现在已经36周了，那我们还是要及时的终止妊娠，把孩子抢出来，化验室联系好，看看跟他相关的血库存有多少，因为他随时要手术，随时要终止妊娠的这么样的情况，及时的给予宫缩剂啊，预防产后出血。
0: 病房内，思思和李燕正在焦急的等待讨论的结果。其实早在2013年，新婚不久的思思就曾经怀孕过一次，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一次宫外孕。
3: 思思怀过一次孕，但是宫外孕就结果特别危险嘛，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去医院说宫外孕，当天下午去的医院，晚上就做了手术。在那个期间，其实我跟他也是天天陪在他一起。
0: 正因为如此，两个宝宝对思思来说弥足珍贵，而现在的情况更是让他焦急万分。
4: 就是我老是想着，那个当然能让他在肚里多待一天比较好吧，然后但是医生又每次都说其实不好，然后又怕。就是宝宝就是在肚子里面突然出问题，然后每天都开心健康的测，然后就每天都觉得那就别出什么问题了，然后就没招没落的那种感觉。
0: 除了内心的煎熬，思思因为病情的加重吃了很多苦，她的双手又红又肿，又因为皮肤瘙痒难耐，把自己的肚子都抓破了。而在这期间，李燕的爱与陪伴是她最大的动力。
3: 希望她第一健康，第二快乐，
4: 健康第一吧。
3: 加油！
4: 加油！还fighting。
0: 经过医生们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下午4点，杨丽主任找到了李燕。
1: 思思现在这个病情啊，还是很严重的。她这两天虽然在积极的治疗，但是她这个胆汁酸的水平仍然有上升，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有一些纠结。我们还是想那个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尽量给她延长孕周。如果她的孕周要是能达到37周，这样她足月可能对你这个双胎两个孩子都更大一些，这样肺更成熟一些，并不是说我们天天在这住院然后就是安全的，因为这个疾病呢它就会造成孩子不可预知的那个突然的那个胎死宫内啊，我们会做好孩子的那个随时的那个抢救的准备啊，希望你能理解啊。
0: 医生还是建议李燕与思思等到孩子满37周再进行手术，现在两人唯一能做的便是配合治疗和等待。
1: 将来的这7天呢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但是这7天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是盲目的等待，我们必须得严密监测，如果发生危险，这7天就要随时终止妊娠。
0: 经过2天的严密观察与药物治疗后，思思的病情有了新的变化。
5: 今天的化验结果是，胆汁酸是12.1，正常范围的高值应该是12以下。现在要求是要就是回家观察一段时间，自己回家守好胎动，如果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啊，
6: 要及时去看急诊，好吧？
0: 复查的结果虽然让李燕暂时松了一口气，但是母子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由于住院的这几天，思思一直没有休息好， 加上对手术的紧张，李燕和思思决定还是回家里休息两天，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6: 双胞胎这事儿比较意外吧，本来一直也觉得挺好的，然后就一下这次住院还也挺意外，慢点啊。
0: 思思是个十分瘦小的姑娘，怀有双胞胎后体重也只有不到110斤，而两个宝宝的体重加起来就接近10斤，这让她的肚子又大又挺，走路更是举步维艰。为了能够随时赶到医院，夫妻俩这两天暂时住在离医院较近的思思父母家里。由于老两口所住的楼里没有电梯，这让李燕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思思父母的家中十分温馨，可以看出为了迎接两个小生命的降临，一家人做足了准备。
7: 太复杂了，我都搞不懂这玩意儿，都是他自己买的。
0: 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思思的病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威胁宝宝的生命，全家人依然忧心忡忡。
7: 说实话，如果说今天数值高的话，我想今天就给他抛了。不是，第一个是能够早点见到宝宝，另外的话也别让妈妈太辛苦。妈�妈是一直坚持要到37周。
0: 那么，宝宝究竟能否平安熬到足月，一切都依然是未知数。
3: 8点才能。
0: 这天一大早，思思接到住院通知，紧急入院。
3: 地下一层。
0: 虽然回家休养的这两天并没有出现意外，但是周主任和杨主任还是十分担心他的病情，希望他可以回到病房里进行监护。在李燕为思思办理入院手续的时候，我们无意间录下了这样一段话。
3: 昨天我都梦见被枪毙了，说明咱们越来越好。我都看了周公解梦啊，梦的我就突然惊醒了，我就说我怎么临死之前我都见不着我孩子，还有2天也就。就2天了，你都不让我见着，我特别的无奈，特别想哭，特别的后悔，也是。对，让人家赶紧把我能不能把我捞出去，再停2天，能看见也是好事啊。梦都是反的，梦凶肯定是急。
0: 在办理手续间歇，怕思思累着，李燕将自己平时睡在医院的行军床搭在走廊里，让老婆好好休息一下。

0: 上
1: 郑思思呢？
2: 这儿。
1: 嗯，杨小静呢？
0: 邓思思要
3: 一进去，护士就马上为思思进行严密的胎心监护，查看宝宝的情况。
4: 你都出名了，刚才护士都说，啊，就那个胎心不好听的。有的时候在下，有的时候还往上。
3: 经过一系列检查，思思的情况比较平稳。李燕和周主任开始商讨手术时间。
5: 如果要是说胆汁酸的指标还在往上走，然后肝功能也不好了，那咱们就随时就终止了。如果要是说这些指标也是好的，监护也是好的，那么咱们就争取等到足月，这会
4: 37周住院。
5: 哎，37周就算足月了。
3: 孩子即将足月，手术日也确定在孩子足月的当天。当天负责思思的医生张大夫来到思思病床前，告知两人手术可能遇到的风险。
6: 对于他来说，风险最大的就是出血、感染、术后肠粘连、肠梗阻。因为他的子宫比别人房间比别人大了很多。孩子出来以后，他不好好收缩，宫缩乏力，我们讲那样的话就有可能会大出血。如果要是大出血的话，就需要也可能需要输血，甚至说切除。
3: 这是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孕妇曾有过宫外孕史，此次又是双胎分离，而母亲的胆汁淤积症更加重了宫内胎儿的危险性。这一刻，李燕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力。
6: 对，听你的名字，这是一个那个胆汁淤积的交代病情。
7: 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也挺不容易的。那么明天就是37周了，对他可能发生的一些手术当中的并发症，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样的话能够减少他出现产后大出血的风险。
3: 经过接近一周惊心动魄的等待，宝宝即将足月，而明天的手术究竟能否顺利进行，两个宝宝又能否平安出世。
4: 袜子穿吗？你考一个试试，学位考一考。
8: 也还是挺期待见面的吧，毕竟他们还是需要看到这个大千世界。
3: 对肚子里的两个小生命，除了满满的期待，思思也有很多话想对他们说。
8: 妈妈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对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健康长大。妈妈的话，成为一个真诚善良的好孩子就行。加油，虽然看上去不像女汉子，实际上也是，是吧？女汉子。
4: 那么以后呢，宝宝和我们三个人会一起好好的照顾你，好吗？

0: 角度来说，一定要保证母儿安全，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1: 还行，没问题。
0: 挺好。其实做医生来讲，大家都是这样的，不能，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力量。
2: 中午12:30，李燕的父母从内蒙古赶到了医院，随身还带着为宝贝们准备的婴儿床。
3: 我给你抬着，你抓前面，我抓后边。
4: 不用。
2: 这也是思思怀孕后两家父母首次见面。
5: 胆子留着。
6: 没有，这是给小孩儿。
5: 是孩子
6: 床。
7: 多宝，你这个现在抱2岁。这是他的爸。
8: 哦，我爸。
2: 两家人的相聚让病房里其乐融融。但此时思思心中最牵挂的依然是肚子里的两个宝宝。马上就要和孩子见面了，思思发了一个这样的朋友圈。一路走来，我们收获满满幸福，随着你们的到来，我们一起长大，一起重新面对生活。到了该相见的日子，虽然不舍与你们血肉相连的感觉，但我更期待拉着你们的小手走过我们去过或想去的地方。宝宝，我已不能想象没有你们的日子，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平安。亲爱的，你们知道我在等你们吗？
9: 听到一个是吗？
10: 那个听到了。
2: 在进行最后一次胎心监护时，突然间其中一个宝宝的胎心监护不到了，焦急的护士发声通知医生，思思被紧急推入手术室，手术将提前进行。
3: 疼吗？
11: 先生，您怀孕多少周？
12: 37周
11: 吗？
12: 两个孩子是两个啊，两个。
13: 要记得戴眼镜吗？还是我给你拿眼镜？
12: 戴着吧，但是我可以看到他。
2: 此刻，准爸爸李燕非常焦虑，一方面不知道孩子的状况，另一方面又担心思思的安危。
11: 麻醉呢，需要经过嵌刺，因为这个就是麻醉当中有可能出现，明天就瞅一眼，麻醉当中有可能出现一些风险或者意外，并不是麻药，麻药可能有可能麻药过敏呐，局麻反应的。还有就是心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这个是。
3: 后背消毒，量一下。
2: 麻药慢慢进入思思的身体里，手术即将开始。
12: 这后背这针还没这个疼呢。
1: 来，把腿放平了，
12: 放平
1: 了。
12: 这样，
1: 看来一点，看这里头，
12: 是吗？
1: 来，给他屁股挪，给屁股挪，哎。
3: 思思一出生就是，反正身体一直不太好。
2: 此时，周丽主任刚刚结束上一台手术。他连饭都顾不上吃，就急忙赶来为思思进行手术。
0: 双胎的手术风险还是很大的，容易产后出血啊，这样一些情况。讨论的时候，我们已经预计到这样的风险，做好相应的这个面对的准备。开始了。
2: 在这场手术中，虽然孩子只要顺利娩出就可以脱离胆汁淤积所带来的生命危险，但是刚刚满37周的宝宝肺部发育仍不成熟，因此出生后胎儿能否在短时间内顺利，是宝宝

否健康存活的关键。手术开始1分50秒时，子宫顺利打开，

0: 极易脱出。
1: 小心让脐带的出来，我先把脐带放回去。别使劲，你先别使劲。不行，你这压的不行。别着急，别着急，给我拿一那个什么单把，单把，单把。
0: 一旦脐带先暴露后，将严重影响孩子的血氧供应。若不在短时间内将两个孩子抢出来，胎儿将面临宫内窒息的危险。此刻每一秒的流逝都在威胁着宝宝的生命，医生们必须争分夺秒，迅速撵出两个宝宝。
1: 等会儿，别压，等会儿，他在里边转圈呢，手不下来。好，行，别使劲，你先别使劲。
0: 两个宝宝与外面的世界已经近在咫尺，却依然要闯过最后一道难关。此时母亲思思的出血量也在加大，手术台上母子三人正经历着生与死的残酷考验。
2: 2:30，那这会儿应该孩子快出来了呀。
0: 手术时间远比思思家人预计的时间要长很多，李燕开始为妻子担心。
1: 来，出来宝贝，
3: 别说压我就压。
0: 虽然离打开子宫只过去了4分钟，但是每一秒的流逝都将加大胎儿的危险。医生们仍在努力。
1: 好了，
3: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 是，
4: 老大，
1: 养着呢。
5: 4:35，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在医生们的努力下，第一个孩子终于出来了。
1: 好了，宝贝儿。
0: 然而，宝宝能否顺利啼哭，大家的心依然紧紧的悬着。医生们迅速为宝宝清理呼吸道，同时第二个宝宝也即将出生。
1: 很好，屁股，屁股。
0: 似乎是感召了彼此的存在，两个顽强的宝宝大声地哭了起来。漫长的37周等待，终于等到了这一声啼哭。历经37周的等待，思思
3: 看一眼宝宝，看一眼，这是老大啊！告诉我，男孩女孩啊？啊，看见吗？男孩女孩？女孩啊，来亲亲。
6: 屏幕接触啊，
3: 是老大，老大那个出生时间是14:35，体重2785，身长47啊。这个是老二，老二比老大还沉呢。老二呢是身长体重是2810克，14.3。
0: 终于看到自己的宝贝了，初为人父的李燕脸上终于露出了笑脸。
2: 俩女孩，但是一个白一个黑，感觉。我第一眼看到的感觉是，这是我。

0: 然而手术并没有完全结束，手术台上的思思并未完全脱离危险。万幸的是，思思的出血量并不多，周主任继续在急中为思思缝合伤口。经过手术，思思也十分虚弱。
1: 还是比较瘦。嗯。
2: 吐吧吐吧，没关系，侧过头去啊。那是因为给你那个强力的缩宫素的作用啊。

0: 又经过15分钟，思思的手术也接近了尾声，一切比预想的要顺利的多。
1: 不错，剩的也不多，两个孩子也都非常好。这回你发现了。
2: 俩女孩，老妈。
0: 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半个小时后，思思终于带着两个女儿平安归来，全家人激动不已。
3: 好了好了，
4: 好了，哎呦，
0: 激动了。
2: 多么伟大的妈妈呀！
1: 今天终于两个孩子都，高兴的哭着出来了，应该说是，所以我觉得他，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分娩，我们作为医生来讲，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5: 那怎么着？又好。不是这个就这么裹上
6: 了，
7: 你今天都
8: 得
6: 可真使劲
8: 呢。小孩子那肯定使出全身的力气，那吃奶的劲儿就是这么来的。
9: 你那全身的力气在吃奶，你不要这个。

0: 两个宝贝的出生让整个家庭喜悦不已。37周的等待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1: 什么什么？
2: 能动吗？
3: 啊！我说拿着围巾系上。
4: 哎，系上
2: 是。
5: 太多了啊！医生这还没给写这个。

0: 思思终于吃上了回家后的第一顿饭。如今她对妈妈的定义也有了新的理解。
1: 住院的时候看那么多吧，就觉得当妈的各种的不容易，然后就是真真的是那种揪心揪肺不一样的感觉。
2: 辛苦了，
1: 只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吗？包括千言万语是吗？
2: 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0: 在思思和李燕的呵护下，两个宝宝成长得十分健康。
1: 比如说他眼睛特别大，
2: 是吗？
1: 他眼睛肯定不小。
0: 他们在收获满满幸福的同时，也体会到了照顾两个宝贝的不易。
2: 喂奶，换尿布，没有不疲惫。
1: 晚上起好几回。
0: 在这个小家庭里，甜蜜是双份的，同样辛苦也是加倍的。虽然辛苦，但是两人已经开始期待宝宝们的未来。
2: 好的，我们俩就老说什么时候能长大，不用分工夜里起来的时候，然后什么时候能说话呀，然后想着什么时候能走路啊，然后就一天一天盼着，就能什么时候能长大，是吧？那当然是快乐和幸福多一些了，是吧？我们叫苦病幸福。
0: 生命的降临虽然历经磨难，但思思与宝宝却因为他们而一路平安走来。他们也教会我们爱的真正含义，奉献。在初为父母的喜悦之后，思思和李燕还要学习很多，他们要和这两个宝贝一同成长。最后，衷心的祝福邓思思一家人，也祝愿两个可爱的小宝

0: 我们坚定信念，生命的奇迹每天都在发生。
1: 水汽拿过来，然后收工就算。
0: 正在产床上生产的产妇，39岁高龄，肚子里怀有2个宝宝。
1: 好，这是女孩，赶快给我止血带上去。
0: 就在孩子娩出后不久，产妇出现了大出血，瞬间出血量达到700毫升，相当于体内血量的1/10以上。若不采取任何措施，也许不到10分钟，产妇体内的血将流失殆尽，生命危在旦夕。
2: 因为我觉得他刚才那个出的很凶猛，
0: 突然的状况让在场所有人不寒而栗。医生能否将出血止住？产妇和她的宝贝最终能否平安脱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生与死的急速赛跑。2014年11月24号上午10:07，一名产妇在两位亲属的陪同下，缓缓走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看上去她走得很艰难。她旁边一个同样大着肚子的产妇，几秒钟就超过了她。她的情况有些特殊，每一步都格外小心。短短10几米的路程，走了足足1分钟。经过医生检查，这名产妇距离足月还差2个星期，而此刻她被确诊为患有妊娠期危险的一种并发症——中央型前置胎盘。
3: 正常的胎盘它是附着在子宫体部，但是如果它的胎盘附着位置到了子宫下段，甚至覆盖子宫内口的时候，就构成前置胎盘。等胎盘剥离以后呢，这个地方如果收缩不好，这样的话胎盘附着的子宫下段或宫口处就会有一些开放的血道，就会导致很严重的这种出血。
0: 更糟糕的是，这名产妇腹中还怀有2个宝宝，而且2个宝宝臀位，胎盘覆盖住子宫口，稍不留意就会出现大出血，母子3人的生命岌岌可危。
4: 因为双胞胎不是37周算是足月吗？我都已经离得这么近了，我就想我一定能够足月，我一定能够足月把他俩生下来。
0: 赵磊和老公相识晚，结婚也晚，婚后两个人的甜蜜让赵磊觉得应该有个孩子，生命才算是完整的。于是2年多的时间里，为了要孩子，赵磊跑了很多医院，受了很多苦。
4: 我还去输通过输卵管，然后去做造影，然后功夫腔镜。我们家一个亲戚陪我去做的，他在后面用手托了我一下，他说他托的瞬间他的手就全都湿了，就都是我身上的汗，插那个管的那个一瞬间。
0: 在经历了2次失败的孕育后，这一次赵磊和爱人总算是如心所愿，结果更是出人意料。
4: 他就拿那照片朝我看，然后去他往那儿一坐，他说俩，然后我就傻傻的下来了，然后跟我老公说是俩。
0: 现在没有什么是比孩子健康更重要的事情了。为了能让孩子足月降生，赵磊谨遵医嘱，每天除了上厕所之外，他都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生怕任何轻微的活动发生出血，导致孩子早产。但是随着2个胎儿不断长大，赵磊的子宫壁也被撑得越来越薄，加上中央型前置胎盘，赵磊出血的风险在不断增加。每一分每一秒对于赵磊和孩子来说都是在和死神赛跑。
5: 就看抽血的那个结果了。
6: 我今天先去输一个，输血结果出来了，看看是 应该不会金钱输入。
0: 验血结果显示，赵磊的血小板突然减少。一般正常人的血小板为100000以上，而赵磊的血小板已经降到70000。血小板减少意味着赵磊的凝血功能可能出现障碍，若血小板持续下降，不仅会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赵磊也会在分娩时出现流血不止而失去生命。医生紧急向血库调取血小板。
7: 我都快上了也不行，
8: 说血小板低吗？降得太快了啊！先输一点，怕明天那个明天大出血。
7: 输了多少啊？不知道。
8: 一个单位
7: 不多。
8: 献血的人很少，所以用血小板也很少。
7: 用血小板的也少。
0: 与此同时，产科针对赵磊的病情进行紧急会诊，决定即刻为赵磊实行剖宫产手术。
9: 这病人在胎盘娩出以后呢，因为我刚才强调他是两个胎盘，那么而且分别在子宫下段前后壁附着，这种的附着位置通常胎盘娩出以后有可能血窦开放，瞬间出血很多。
10: 现在开始剖宫内宫缩了，所以我们就是准备明天给他做手术准备。术中我们让手术室准备止血带，已经和麻醉科沟通过，我们准备了术中，还准备两个单位血小板
11: 啊，最好不要再等了。
0: 面对即将到来的手术，赵磊很犹豫，家人也很紧张。
12: 其实现在的感觉是不愿意让他俩出来，因为这么长时间了，眼看着一点点觉得他俩长大了。
0: 就在这时，值班医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13: 今天可能是要不到血小板的啊，然后明天我们给你要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但这个血小板我刚问了血库，最早也得那个10点多才能到，所以本来开始不是安排你第一台手术吗？所以可能你的手术得往后，对，就本来出血风险就大，所以咱们最好就是在就备有血小板的情况下再做手术，这是最安全的。
0: 血小板要靠献血来获取，通常每人一次，只能献一个单位的血小板。北京市医院所需的血小板都要从血库调取，每天的需求量很大，供应十分紧张。
8: 估计今天晚上我该睡不着觉了。
7: 不用着急，干嘛睡不着觉？
8: 不着急，
14: 你拿走吧。
7: 我拿走，这个呢？
15: 11床，哎，你好，你怎么样？
14: 挺好的。
15: 哎呦，我看你都出汗了。
14: 特别热，今天
15: 没有出血。
14: 没有。
15: 我们明天会尽力采取一切措施，让他尽量出血减少。
0: 明天的手术能否顺利？孩子和母亲是否能平安？

一大早赵磊的宫缩更加频繁了，这意味着他随时可能会临产，出血随时可能会发生，而他的血小板还没有到位，此时分娩无疑十分危险。

0: 医生再次给血库打了电话，确保血小板的准时到位。为了不影响赵磊的情绪，我们在一旁安静地记录，反倒是他主动和我们聊了起来。
1: 你想要男孩女孩？
2: 那你呢？
1: 我想要女孩。
2: 为什么？
1: 贴心呢。你想男孩长大了之后，他会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跟父母就不那么腻一点，或者那么什么，那么那种贴心的那种感觉。但是女孩子还可以。
0: 整个早上，生性乐观的赵磊都在默默地给自己打气。但是赵磊的宫缩更加频繁了，这意味着孩子马上就要出来了，手术刻不容缓。
3: 来，手势他们都带了吧？
4: 有的不留，有的留了。
5: 哎，刚刚
6: 来，
5: 刚刚吃饭有
7: 什么事儿？你也别着急啊。
8: 哎，没什么事，怎么会有事儿？
7: 万一有也别着急。
9: 行了，松手吧。
8: 好，
9: 放心吧。啊，
8: 好，拜托。
9: 一会儿就要搞个大喜事儿吧。啊，
8: 好，谢谢。
9: 来了，我们。

0: 卵圆钱给我上200，止血带给我们上来了吗？这是塑宫塑。
1: 产科的很多工作中，可能你的细节会对于你这一种的成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2: 从主任准备手术器械的复杂程度可以推测，这将是一台难度系数和风险很高的剖宫产科。赵磊真的会像之前预想的那样在术中出血吗？如果真的是那样，他会挺过这一关吗？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0: 他的小板已经拿上来了，在那边放着。
2: 在手术开始前的最后时刻，两袋血小板也及时送到了，一袋被及时输进赵磊的身体，另外一个需要一名医生这样不停地摇晃着，以保证血小板的活性。

0: 11:16开始手术，
1: 有点感觉哈。
0: 剖宫产不同于其他的手术，要求产科医生进一步要快，切口到胎儿取出的时间要尽可能的短，这多半是由妊娠期母儿特殊性决定的。
2: 感觉到疼了吗？
1: 行，看着底下的羊水量哈。
0: 由于仰卧会压迫母体大血管，影响母亲的静脉回流，时间过长，妈妈的血压低会导致胎儿的血供不足，造成胎儿宫内窘迫。而赵磊怀有双胎，这无疑更加剧了手术难度。
1: 慢点，刚才是两个头，这是两个，来，这个男孩第一个。
0: 手术开始不到4分钟，第一个宝贝出生了，是个男婴。然而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的出血。
1: 血气拿过来，咱们不闲着，还好。头在我手里边，我抓着了。这变成头，对，不是我给他
3: 啊，被冰过来，
1: 对。然后说挺好，这些女孩还。水器拿过来，咱们不闲着，来赶快。然后收工术上。
4: 哎，来了。第二个羊水也100。
0: 短短7分钟，两个宝贝就相继脱离了赵磊的子宫，来到了人间。儿科医生麻利地为两个孩子清理了口中的羊水，大通气道。
4: 老大2670，
5: 老二2390。
0: 两个宝宝都在5斤上。

0: 下，除了早产，新生儿测评基本过关了。这儿近在咫尺的手术台上，母亲赵磊还远没有脱离危险。
1: 根本不收缩，
2: 你要先把这个脚缝上，
3: 来缝。
2: 一定要小心，这旁边都是血管。
0: 在胎盘剥离母体后，与母体接触的创面一下子出现了很多怒张的血管，加上两个胎儿已经将赵雷的子宫撑得太大，赵雷此时又出现了宫缩无力，血流就像是决堤的洪水一般肆意横流，瞬间出血量就达到了700毫升。
2: 哎呀，赶快给我止血带上，
3: 行，
2: 止血带勒住。
0: 照这个速度，也许不到10分钟，赵磊身体里的血将流失殆尽。
2: 嗯，好，再来个蓝拳。止血带勒住，
3: 咱先给他抓住。
0: 此时赵磊的出血已经相当于身体内血容量的1/10，主刀医生杨慧霞必须尽快把出血控制住，否则赵磊将会处于危险状态。
2: 底下卡被给了吧？哎呀，赶快给我止血带上，那个大沙吊上来。
0: 2分钟过去，由于出血过多，医生们为赵磊又上了一针强效缩宫锁，帮助子宫收缩，控制出血。
2: 把那个胎盘，不是再缝，严姐给看一下他那胎盘。我主要就是看他面积，因为我好估计，因为整个后壁这，我觉得这肚都在出。
0: 此刻在手术台上的赵磊仅是下半身麻醉，意识非常清楚。他听到医生们的对话，知道自己正在出血，但他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两个宝宝。
2: 嗯，然后出吧，万一你这边都已经是，他那个脚筋。
0: 此时手术还在紧张进行，出血还未完全止住，杨主任将赵磊的子宫动脉果断结扎，同时用最快的速度缝合子宫创面。如果还无法止住血，那么赵磊的子宫就岌岌可危。
2: 这个人出血还是很多，血气，血气拿过来，
4: 放松吧，做深呼吸啊。
2: 我们送止血带看，好多了，
3: 好多了，
2: 好多了，
0: 转机出现了，创面不再出血，这也让杨慧霞和在场的每一位医生出了一口气。短短几分钟的紧张抢救，惊心动魄，光止血沙垫就用了10块，纱布12个。这个用量是普通剖腹产手术的7-8倍。
2: 给药一点血，
5: 小姐。
6: 好，病人叫赵磊，我们是区两个单位的那个收容。
0: 为了保证赵磊的绝对安全，杨主任一边向血库紧急调血，一边快速缝合赵磊的子宫切口。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的紧张缝合，出血总算是及时止住了。
2: 你今天做，我觉着绝对是对了。刚才那会儿很凶险，你看我都不跟你说话了。你家先生肯定特高兴，你立了一个大功给他。
7: 孩子爸爸，这是孩子爸爸，
8: 谢谢，
7: 孩子没足月，第二个孩子没足月。

0: 由于两个宝贝提前一周降生，属于早产儿，抵抗力差，随时会发生各种危险，他们仍需要在暖箱里观察一周的时间。
1: 太伟大了，
2: 生命的诞生对一个家庭是充满欢乐的一件事情，让母子平安，这是一生最高兴也是最希望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景。
0: 在新生儿病房里，龙凤胎宝宝在暖箱里接受全天24小时的监护与观察，身体的各项指标也在不断接近足月儿正常标准。

就绝对会没事儿。把孩子抱过来，来接触一下，使劲的拿脑门去顶一下，挺幸福的。特别怀念那种被踹的感觉。我也分不清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0: 孩子们今天可以出院了。赵雷很高兴，坚持带着还未恢复好的伤口到儿科病房接宝贝出院。但由于出血过多，他还需要留在医院观察几天。我们问赵磊是否对孩子的未来有所期许，他给我们发了这样一条短信：对于孩子未来，我们没期盼太多，不指望他们成龙成凤、大富大贵，只要健健康康的就行。在手术室，孩子平安降生，虽然大夫们仍在为我大出血而忙碌，但对我来说，最担心的已经过去了。我的孩子们平安，剩下的已经不重要，就交给医生。这是一个母亲用生命诠释的爱，也是一个患者用生命赋予医生的信任。这份信任沉甸甸，里面饱含着厚厚的生命之源。这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中日友好医院里的摄像头记录下的真实情况。
1: 那就跟着趴在那儿，然后就捂着，就特别难受。
2: 屎还没挂出来呢，就站不住了，就一下蹲下去了。
3: 我那叫颈动脉，颈动脉活动没有。
0: 颈动脉没有脉搏，意味着眼前的这个男子已经没有了心跳。
2: 我们跟他说话，他不理我们。
0: 一般情况下，心脏停跳6分钟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大脑缺氧，这也就意味着超过6分钟，男子根本没有活下来的机会。此时医护人员的作用是不间断地对他进行心肺复苏。
3: 患者当时这个心跳都停了，我立即就是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0: 就在陈亚丽给男子做心肺复苏的同时，刚刚冲出来的担架工王成超又马上回到柜台取了一件东西。
2: 那钥匙，那个车在那屋里锁着呢。
0: 王成超马上就近推来一辆停车，男子病情危急，必须马上运命抢救。
2: 拿那瓶子把人推到上面之后往墙就冲了。
0: 陈亚丽、王成超和闻讯赶来的急诊室内科医生合力将男子抬上了车。地震，每提前地震，男子被抢救过来的成功率将提高50%。
3: 很快，我们从发现这个病人倒地到把病人送到抢救室，我们看了一下，59秒。
0: 男子是谁？他究竟得了什么病？他的家人在哪儿？这场事关生死的抢救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由于男子心跳骤停，在他心脏复跳之前，必须不间断地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接替陈亚丽做心肺复苏的是闻讯赶来的急诊内科医生。
4: 上午是我们急诊抢救室比较忙的时间嘛，当时我正好在一些抢救其他的病人，然后在前面分诊台上打过电话来说，这个有一个病人呢，突然在分诊台那边就诊的时候呢，挂号的时候呢，突然晕倒了。
0: 在抢救室，当班的医护人员立刻组成了一个临时复苏小组，其中医生严胜涛是这个小组的领导者，他做决策并指挥团队的其他人员进行操作和用药。
5: 揣着过来的，就是心脏压过来的，我们就接手。
0: 薛文瑜和程红卫是当天抢救室的值班护士，他们接到医生的指令后，马上投入到这场生死大营救中。
6: 挺年轻的，反正大概有30岁左右吧。
0: 突然晕倒的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医生此时需要通过他的家人进一步判断他的病情。
4: 家属应该是比较年轻的，
3: 看着好像穿了一个就是有防护服，
4: 家属有点懵了，然后当时家属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3: 我们求证了，她好像是怀孕3个月了。当时
0: 原来站在男子旁边的女士是他的妻子，据她回忆，丈夫前一天就开始胸疼， 折腾了一个晚上没有睡觉。
7: 从我们进一步的追问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胸部的一个东西，在一个正发作的当时的心电图的记载来说，给我们的提示是一个心肌梗塞。
0: 急性心梗是心脏病中最重的一种，发病快，死亡率极高。
7: 理论上来说，这种病人的复苏的成功率，我觉得应该在国内应该达不到10%。
0: 心肺按压是个体力活，按压频率要达到每分钟100次以上，深度达到5公分。一般人按压2分钟就已经精疲力尽。
6: 体型挺胖的，有200斤吧至少。
0: 给胖人做心肺复苏，无论深度还是力度，都比普通人要大很多。除了心肺按压，电击和药物也是抢救心梗病人的重要手段。
4: 根据肾上腺素，这是抢救最常用的药物。我们是按照3分钟给一次，第3次除颤和第5次除颤之前呢，分别给可拉龙300毫克和150毫克。
0: 时间一分一秒的度过，转眼抢救到了第30分钟。这对心梗病人来说，是一个生死关口。
6: 一般半个小时如果没效的话，希望很渺茫了。
0: 半个小时过去了，男子依然没有恢复心跳。然而此时医护人员却始终没有放弃，继续不停地进行抢救。
7: 应该是30分钟的一个抢救措施。针对这个病人，因为考虑他年龄比较轻，而且在我们的抢救过程中还时时有一些生命的迹象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一直在没有放弃。
0: 一条年轻的生命会就此终结吗？在他的身边是刚刚怀孕3个月的妻子，如果他倒下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将意味着什么？还未出世的孩子还能不能见到自己的爸爸？临时复苏小组的医护人员就这样，你按不动了换我按，我按不动了换他按，大家不间断地接力起来。
6: 然后当时看着心电监测有点心跳，反正就感觉有希望，我们就一直持续的没有停止。
0: 终于抢救在进行到1个小时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6: 挣扎了2下吧，就
4: 恢复窦性心率了，有血压了，病人也有意识了，病人瞳孔呢也是由大变小了，四肢呢也开始变得很重。
0: 十几位医护人员持续1个小时，总共6000次的心肺按压，13次电击，还有及时的用药、气管插管，终于迎来了一个生命的重生。年轻的男护士程宏卫回忆起那天的经历，说只记得那天很累，中午吃了2盒盒饭。
6: 吃了2盒，大夫赠送一盒。
0: 生与死有时只在一线之间。在急诊室里，生命有时如此脆弱，有时却那样顽强。
3: 如果这个病人要在外头，有可能救不过来。
7: 第二天他就可能就意识这方面的恢复了，经过将近1个多星期吧，就是全部的就是病情转危为安回家了。
6: 我那儿挺清楚的，他家属是一个孕妇，因为当时我那个媳妇儿也在怀孕期间，我就感觉这他挽救他不仅挽救他一个人，挽救他整个家庭。
0: 年轻的丈夫得以重生，同样年轻的尚在孕育中的小生命也跟着他的父母一起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7: 我们相信总会有奇迹吧。
5: 他抢救成功了，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那个高兴。
4: 看到能看到病人呢能够活过来，是我们最高兴的。
5: 生命体征平稳了，我觉得特别的欣慰。
6: 他现在可能也是当爸爸了，反正我已经当爸爸了。总之反正挺祝福的，祝福他和他的家庭健康幸福吧。
0: 在中日医院抢救室里起死回生的人。
8: 他 开始有症状是头一天的下午觉着不舒服，浑身酸痛酸痛嘛，夜里也没太睡好，早上的时候起来就一直觉着不舒服，就是没有，然后就一直坐在床边上休息。然后后来我老婆快要去上班了，然后我就觉着实在是身体快支撑不住了，我就说你先不要上班了，再先把我送到医院去。
9: 七个月前5月8号那天早上，王汉鹏被不能忍受的胸疼折磨得坐卧不宁，幸亏他怀孕的妻子黄思雨及时把他送到了医院。当时黄思雨刚好怀孕3个月，一转眼7个月过去了，黄思雨要生了。
8: 本来以为会很焦虑，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觉得挺平静的，不知道过一会儿会什么样。
9: 王汉鹏的妻子黄思雨今年32岁，也是北京人。
5: 如果5月份终日没有救回我老公的话，那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人迎接壮阳的到来。当时也是在想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有可能是会失去爸爸，
10: 都想到那一步了，是吗？
5: 成为遗孤，当时就是这个状态，您说就有可能救不回来了。
8: 我家里人也跟我说，在我昏迷的时候，然后这种就是说自己都没有这种明显意识的话的时候，就还在问我老婆的这个怀孕的状况怎么样。我觉得算是一种，也算是一种激励自己就是能够活下去的信念的一种原因。
5: 就心脏已经骤停了很长时间了，后来电击给电回来的。他腿弯了一下，我一看有救了，然后周围好多就是没有关系的一些就其他的病人的家属也都挺高兴的，哎，说没问题了，动了什么的，就这么跟我说，人家都替我们高兴。
9: 王汉鹏的心脏骤停，如果发生在家或是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就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希望，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坐在产房外等待迎接自己的孩子。
5: 挺厉害的，他写小说啊什么的，然后喜欢看书，我们家到处都有书，藏传佛教类的呀，易经啊，又会做饭，超好吃。
9: 在妻子黄思雨眼中，老公王汉鹏是个几乎完美的男人，聪明有智慧，懂生活，疼老婆。孩子的名字是夫妻俩早就取好的，不论男女，大名都叫王鹏宇，

0: 小名都叫壮壮。
1: 哎呀，跟你说了，我得用我的呼吸法，全身放松。这是我昨天晚上一宿宫缩给我折磨出来总结出来的。
2: 啊。
0: 昨天夜里，黄思雨开始感觉明显宫缩，到凌晨已经是很规律的10分钟一次了。她一直没有叫醒丈夫，担心她的心脏再出问题。
3: 怕她晚上如果睡好觉的话，肯定会影响她的心脏。反正现在还是属于刚做的，就是半年吧，担心她的身体。
4: 老婆生孩子就这么一次，这个必须得跟上。不想错过说小孩诞生的那一刻，所以还是想坚持一下，同时也算是就是赌一赌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下去。
0: 凌晨3点，黄思雨终于破水，这意味着他们就能见到日思夜想的孩子。伴随着强烈宫缩而来是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疼痛，黄思雨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叫一声。
1: 然后深吸
0: 气，而在产房外苦苦等待了17个小时的王汉良也终于被通知可以进入产房。
4: 现在有点紧张的感觉了。
5: 屁股顶着我的手，顶我手。
0: 时间一分一秒的度过，终于激动人心的一幕在凌晨5点46分的时候到来了。
4: 老婆，我看见头了都。出来了，出来了。好，休息休息。
5: 像你
4: 是吗？我也觉得跟我小时候那照片挺像。
0: 王汉鹏的女儿彭雨出生了，她的降生比其他许多小伙伴要顺利得多。初为人父的王汉鹏在激动之余，不忘对自己的女儿讲了许多此时此刻的心里话。彭雨，我的女儿，整整7个月前，你的爸爸突然得了重病，差点失去生命，也险些失去见到你的机会。是你的妈妈和你未曾谋面的医生叔叔阿姨们给了爸爸活下去的勇气和机会。
6: 怀孕妈妈身患恶性肾肿瘤，为了宝宝推迟手术，
7: 最大风险就是瘤子的长太少太快。
6: 一场高难度的3D 腹腔镜手术能否摘除颈靠血管的定时炸弹？
7: 这个血管损伤了，现在就完蛋了。
6: 肠壁软韧与恶性肿瘤的生死之战，能否为襁褓中的婴儿留住母亲？敬请收看《生命源》。
8: 聂小娟是吧？咋吃饭？
0: 躺在手术床上的病人，2个月前才刚做了剖腹产手术，也就是说，他的孩子现在只有2个月，而他的右肾上却发现了一个恶性肿瘤。
7: 跟那次直肠啊很近，这个也是非常危险。
0: 肿瘤的位置紧挨着肾静脉，一旦刀尖稍有偏差，静脉血管就会穿孔破裂而大出血。
7: 因为命丢了，那就是最可怕的。这是各位哈，
0: 这是一场肠壁短韧与恶性肿瘤和血管网的战斗。
7: 这个血管损伤了，肾脏就完蛋了。
0: 稍有不慎，生命就将危在旦夕。年轻的妈妈和她的家人以及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一台手术上。
9: 能吃能睡能笑。
0: 2天前， 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病房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女孩，内蒙古阿拉善，29岁，一张嘴她就成了病房里的开心果。
2: 我说东，我就往西走；我说西，他就往东走。
8: 我说我可不能和是被吓死的那一个吧。
2: 他们几个去找医生聊天，然后医生也不懂了。留下一个娃娃又怎么办？然后我说没事没事，照顾不了给我吧。

0: 她叫聂小娟，两个月前刚刚做了妈妈。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一开口就笑个不停的妈妈，身上却发现了一个恶性肿瘤。
1: 这个肿瘤的长的位置啊，特殊一点啊，它是长得第一它比较深，第二呢跟血管很近。

0: 这是针对小军病情术前的一次集体会诊，会诊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是否往生。
1: 应该是肾癌的可能性最大，
2: 最希望是保留入肾肾脏，但是也得有一点时间准备，就可能会把肾脏切除掉。
1: 假如要是这一部分也不好做，就改成肾根进行切除，因为里边念旧了，那是最可怕的。
0: 通过 CT 片可以看到，小娟得的肾肿瘤位于右侧肾门附近，紧贴着肾静脉。肾静脉搜集肾脏里所有的血流，然后汇于下腔静脉，回到心脏。医生需要沿着肾静脉的血管壁周围，把肿瘤一点点剥离出来。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大出血，轻者取肾，重者危及生命。但如果为了保肾，肿瘤没有剥离干净，那么小娟的生命将会再次陷入绝境。
3: 如果你拿掉一个，那对面那个功能就不能完全代偿了，这个最终导致排毒能力降低。我们叫肾功能失代偿，那厉害的那就尿毒症。
0: 经过反复讨论，医生们还是决定，即使有一线希望，也要保留小娟的肾脏。

0: 其实早在去年，小娟就在当地医院的一次 B 超检查中发现了这个肿瘤，当时还不算大，只有一两厘米，经过医生诊断，肿瘤为恶性。可当时小娟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了，
1: 像晴天霹雳一样。
0: 小娟之前有过一次流产的经历，肚子里的宝宝可能是她现在唯一成为妈妈的机会。
1: 嗯，闪哥一看这个情况，您今年30了，然后之前还有小孩没保住，你这胎如果要是再保不住，你怕这辈子你这个要小孩不要控制。但是呢，再别这个在泌尿科看完了，泌尿科看的时候，你这个现在必须得要取小孩，这个你现在必须得做那个手术，耽误不了。
0: 恶性肿瘤的发展无法预知，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无数变化的可能。小娟和爱人王振宇几乎跑遍了当地各大医院，得到的建议只有两个，要么手术切除肿瘤，当然这是以牺牲孩子为前提的，要么就是保住孩子，而这是以小娟的生命为筹码与死神的赌博。
2: 要不会动的时候好像都没有感觉吧。你主要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动弹，所以你那会儿让别人闹掉，就是我想要抱小孩，就这么个意思。
3: 我的身体影响太大，我确实不想要小孩。
2: 家里面人就都说：“哎呀，不要了，不要了，我们做手术吧，不要了，不要了，做手术吧。”
1: 有小孩，这是算是一幸福的家，但是前提是我们得要。

0: 您见过2000年前的网红首饰吗？
1: 广州地区出土的马赛克珠子出土了3颗，本次就来了2颗。
0: 您喜欢哪串传世珠宝的色彩搭配？
2: 石花技术，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
0: 广州番禺，北京鹿城，相隔千里，遥遥相望，一串串古珠带您重温大汉岁月。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走进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珠耀南北，打卡汉代宝藏珠宝。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凌晨道路车流稀疏，却成了个别酒驾司机眼中铤而走险的窗口期。他们抱着车少不会出事儿、不会被查的侥幸心态握上方向盘，可是酒精对于判断力、操控力的麻痹从来不会因为路况空旷而减弱，哪怕路面没有其他车辆，失控的风险也早已埋下。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永安里路口东侧的建外大街，一辆白色小客在此处刚刚发生了事故。只见他逆着方向停在道路中间，十余扇护栏被撞离了原位，甩进了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是十几分钟以前的建外大街，很快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这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在猛然撞到路中护栏后，失控的车身又调转方向，趴在路中间。万幸，凌晨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较少，事故没有波及到其

0: 这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一种负责任的体现。
1: 所以说，交通法律法规不会因为车少而放宽，而事故风险也不会因为车少而消退。路况顺畅不是放松警惕的理由，车距永远都是保证行车安全的底线，观察呢，也永远都是规避风险的前提，别让一时的松懈酿成本可避免的事故。
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亦庄地区科创十七街和京海区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司机们正在绿灯的指引下安全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发现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车身刚刚越过了停止线，他赶紧踩下了刹车踏板，可驾车紧跟其后的深色小客司机却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该车的右前部猛然追撞到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查看车身被撞的情况，他感到心烦和恼火，而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也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应该是心存歉意。这起事故再一次提示了大家，夜间驾车时，司机朋友们如果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集中注意力，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立即陷入到险境当中。
1: 说完了路况畅通时驾驶人因为放松警惕而引发的事故风险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早高峰人车流量集中的路口，驾驶员因为疏于观察而惹下的麻烦。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的菜市口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的西南角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时似乎没有注意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双方相撞之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之上，看情形他伤得不轻，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提前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骑行时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保障自身的安全。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要路，麻烦是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在顺义区的街头啊，一名涉嫌醉驾的三轮摩托车驾驶人被民警拦下来之后啊，面对眼前的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结果直呼看不清。民警呢帮他翻出了一堆眼镜，却没有一副是花镜。他到底是喝了多少以至于看不清眼前检测仪的数值呢？来看看。
1: 瞅瞅这数是多少啊，
2: 你车里眼镜拿来可以看吗？可以吗？
1: 喊吧，别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弄了。
3: 画面中这名向民警索要眼镜的男子是民警在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夜查时拦下的。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
1: 给我气。喝酒没有？
4: 喝了，饮酒。
1: 来下。
4: 我车在停车。
1: 啊，你下车就行了，灭车下车就行了。
3: 民警示意司机熄火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可当司机读取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数值时，他却辩称看不清。
1: 瞅瞅这数是多少啊？
2: 你车里眼镜拿来可以看吗？可以吗？
1: 喊吧，别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弄了。
3: 没过一会儿，执勤民警就将这名驾驶员的眼镜拿了过来。
5: 哪个您戴呀？
1: 这些眼镜呢？
2: 我没用花镜。
1: 戴上。你先戴上。你先带上，
6: 哎，再把箱子拿过来，
1: 瞅瞅这数值多少？
2: 九十九
1: ，这是你推的吧？
5: 这是
1: 啊，
5: 这眼镜。
1: 这样我跟你说啊，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啊，
5: 好，
1: 80以上，啊，
5: 哦，
1: 就涉嫌醉驾。
2: 哦，那我。

0: 四点钟喝的，
1: 你就昨儿晚上喝的，你现在吹出来也不成啊。法条没有那规定说什么时候喝的。
2: 因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结果高于80毫克每100毫升，该驾驶人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将其带到附近的执法站进行抽血检测。
0: 就喝酒不大意思吧，面子这一个一举觉得自己都过了，不是酒精过了吗？四点怎么喝的？
1: 抽血为114，涉嫌醉酒驾驶。
2: 最终，这名驾驶人将受到吊销驾驶证，并且5年内不得考取和罚款1500元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啊，不仅要看得清检测仪上的数据啊，也要看得清醉酒驾车的危害以及法律后果。同样，作为摩托车驾驶人呢，也要看得清各行其道的重要意义。下面这位特别任性，直接把车就骑到了这个人行便道上来了。而对于民警的询问，他会怎么说呢？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4: 来，稍等，您好，咋还在上便道上骑来了？这不是人行道盲道吗？这驾驶本、行驶本出示一下。这个车牌号。
5: 夜查刚一开始，张元伟就在人行便道上拦下了一个不速之客，绕到车尾，他又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
4: 把你的夹子拿走。干嘛呢？搁这儿？
6: 我就是追你那啥。
4: 啊？
6: 就这一段。
4: 就这一段。你这能挡吗？这挡号牌还要分几段的？验车去啊！你这25年就到期了，5月31号啊！验车去啊！你这是自己买的二手的吗？
6: 对。
5: 一年多未验车，还遮挡号牌，在便道上骑行，这辆摩托车可谓集多项违法一身。而它被拦停的地点也是摩托车禁行的区域。
4: 跟您说一下。第一个，您这车是在四环路以内是禁止通行的。您从这霄云桥拐进来的时候，那有标志标线啊，得看。
6: 知道哈。
4: 有一个摩托车画一杠，那标志啊，禁令标志，这是100元记1分的处罚。第二个，也就是您这遮挡号牌的这个，您上路行驶前环顾一下，好吧？而且您这也没必要呀，您这出去不就101分吗？您挡号牌不就290分吗？这没什么意义啊，您这个因小失大。故意遮挡机动号牌，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第90条，这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第三个，您要走，上您自己的进车道走，这是人盲道，这出了事儿都是咱们负全责的，好吧？这不是咱机动车行驶的地儿啊。
6: 这个罚分。
4: 这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这个给您警告您，下次注意，是半年内首次。
5: 这边刚处理完，一辆在非机动车道里穿行的摩托车又引起了张元伟的注意。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后，张元伟直接点出了问题。
4: 来吹个气。四环路以内的道路了，师傅啊。您电子驾驶证找一下吧。
5: 这辆摩托车同样既闯了禁行，还骑上了别人的路。
4: 四环路以内道路是禁止通行的啊。您从这霄云桥拐过来的时候，那有标志，有一个禁令的标志，咱得看。这属于四环路以内的道路，您只能在四环路以外辅路可以通行啊。您下次把车停那个边上，霄云桥的边上辅路上，然后您自己换个交通方式进来，不就行了吗？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指示，根据道交法第90条，这是100元记1分的处罚。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这个是半年内首次，警告您，下次注意啊。您这是跑单的吗？
7: 对，
4: 跑单的。咱这车跑单之前上道路行驶的时候看一眼不？环顾四周看一眼不？看，那看您这车存在什么问题啊？
7: 这四环底下。
4: 啊，第二呢？二一个呢？别的违法行为没有了。
5: 记者凑近一看，号牌上挂着两条写着“出入平安”的彩带，号牌本身也蒙着一层厚厚的油泥，即使靠近也很难看清数字。
4: 您这号牌在这个，在这灯这么亮的情况下，我都看不见啊！你这应该就不是说号牌不清晰的事了。您这是油是泥啊？
7: 跑时间长的灰。
4: 跑时间长灰，是灰是油啊？
7: 灰。
4: 你这号牌已经不是号牌不清晰了，你这叫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这俩的定义不一样。
8: 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和第90条，200元9分，
5: 闯禁行100元记1分，故意污损号牌200元记9分，合计300元记10分。
7: 我这个真是那啥，你就那个，我号牌我就当得了，这一跑起来他就这样。
4: 你不有挡泥板吗？
7: 啊，
4: 有挡泥板吗？
7: 这个真的有点，要我这一年就不用干了，你要扣10分。
4: 你学班减分去啊？那你违法事实在这儿呢。
7: 我确实，我你帮个忙。
5: 司机一听急了，试图求情。帮个忙，这句话几乎每个被查的人都会说，但在违法事实面前，帮个忙撼动不了交通法规的底线，只有守法出行才能保证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3: 在守法和安全这件事上啊，只能自己帮自己，真造成了事故后果和法律后果，谁也帮不了。而在路上呢，也要自己把握好节奏，其中就包括安全车距。说的是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9: 跟车行驶，切忌心存侥幸，前方车流减速仍贸然加速前行，瞬间就会引发连环追尾碰撞。行车保持专注，提前预判路况，控制安全车距，才能守住出行平安底线。这里是凌晨4点多，大黄庄桥上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受到前方路况变化的影响，驾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然而就在这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厢式货车，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尽管前方行驶的车辆已经减慢了速度，可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还在继续给油快速行驶。结果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深色小客严重追撞了行驶在前面的一辆工程车。当前面的车辆开走后，我们看到被撞的可不止一辆工程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两辆工程车的车辆损失情况都不轻，而那辆肇事的厢式货车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不说，右侧车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而它的右前部车身也被撞得不轻，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许多车辆碎片。万分幸运的是，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这会儿三辆事故车相继挪移到了路边，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时要做到心无杂念的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的措施，不然的话哪怕一秒钟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和他人陷入到交通事故的危险当中。 路口转弯变道千万别只顾自己，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也要互相留心。途经道路出入口，无论是驾驶员还是骑行者，都放慢速度，多留意，互相礼让，才能平安通行。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蔡胡营桥附近的二环辅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辅路的最里侧，有关部门是画了一条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专供骑车的朋友们通行。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他的行驶轨迹。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南向北而来，当他骑行到这个主路的出口处时，与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落在路面上。缓了好一阵儿，这位骑车人才慢慢站起身来，此时的他既感到浑身疼痛，又非常的后怕。借着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出行者们，交管部门在蔡胡营桥下辅路的最里侧车道中是画了一条由南向北的非机动车道，专供骑车人通行。司机朋友们如果从这里驶出主路，一定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做到小心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也要谨慎一些，防止事故的发生。 通过限高设施，千万别盲目硬闯，不合时车辆高度就加速通行，轻则车辆严重受损，重则直接撞毁道路设施，得不偿失。货车出行，提前摸清车身尺寸，途经限高处减速观察，多一分谨慎，少一桩麻烦。 中午12点多，在左安门桥以西的辅路里面，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厢式货车竟然把那座用来保护左安门桥的限高梁完全撞塌在路面上，而那辆厢式货车自身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然不认为自己的车身高度会与前方设置的限高梁发生冲突，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快速向前行驶的厢式货车把限高梁的横梁完全撞断，整个砸落在路面上。面对限高梁被撞， 自己车身受损的严重后果，这位闯下大祸的厢式货车司机自然是

0: 后悔不已。由此可见，货运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到限高梁附近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其实大家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搞明白自己的车能否从限高梁下安全通过，何必急于一时，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中呢？
1: 限高杆本来是更多的是提示作用，结果却成为了第一道关卡，很受伤。多用点心，别让自己的车和限高杆那么受伤了。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都是两轮车，有的车呢外观还特别像，但是性质和属性不同，一个是非机动车，一个是机动车。比如咱们来看看下面这辆两轮车，它到底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4: 包括咱们那个额定功率的，还有电压也是72伏的，而且你车应该是摩托车，你的牌儿啊不是你这个车的牌。
5: 早上7点多，在朝阳公园桥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一辆挂着白牌的两轮车被民警拦下，民警核查后发现，这实际上是一辆电动摩托车。
6: 还有驾驶证？
4: 你有驾驶证吗？
6: 有
4: 啊，你驾驶证出示去。
7: 我的驾照不到了吗？什么情况？
8: 旧车更挂上来了是吗？
6: 对，因为我之前有辆电动
9: 小孩了。
5: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说，车牌这么挂，完全是为了图省事儿，
6: 省得去上牌了。
8: 省得去上牌、
6: 啊？对，因为我之前往那地方离上牌的远，因为之前那个旧车是在护驾楼那个地儿吧。
5: 然而，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虽然外表相似，且都使用电力驱动，但使用性质却大不相同。
6: 我寻思电动车都一个样，什么也没分过什么电摩啊什么，而且不算摩托，也没排气呀，关键是。
8: 那他也不能随便拿个号牌就装上去，对不对？
6: 我选的都是电的，主要是。
8: 你买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属于电摩啊，而不是普通的非机动车？
6: 倒是没在意这点，就像买个电动车通勤嘛，因为之前有摩托进三环进不了嘛。
5: 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25公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给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然而，驾驶电摩在非机动车道内倍速骑行，无疑给正常的骑行人造成了安全隐患。
10: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您也有那个地本驾驶证，您买车的时候给您的这个发票收据上面也都明确写出了电动摩托车这个字儿，咱把这白牌去掉啊，咱们不要挪用其他车辆的非机动车号牌，好吧？这个车牌该是谁的，您还给谁，好吧？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100元进行处罚，200元记9分。
6: 那我白买，我还不如骑我摩托呢。
5: 交警提示：购买电动自行车时，务必认真核实车辆性质。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1: 走的地儿不一样，挂的牌也不一样，长得再像，身份也不能乱。关键是自己得认清车辆的身份。最近呢，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不少朋友呢又多了喝酒的场景和理由了。不论是夜宵还是看球，喝酒之后可不能碰方向盘和车钥匙。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9: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纪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眼下正值夏季，夜宵聚餐也迎来了高峰，不少人小酌过后总抱着路程近、喝得少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铤而走险驾车上路，酒驾隐患也随之攀升。前不久，昌平交警在夜间巡查时就遇上了一对结伴饮酒的驾驶人。
5: 晚上九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11: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吹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叉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5: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12: 含住这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啊。
13: 对。
14: 行。这酒味可不行，
15: 但是酒味我酒精过敏，
14: 酒精过敏还喝。
12: 您要是黄色数值，
11: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百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5: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16: 喝多少啊，大哥？
12: 你别问人家
16: 啊，
12: 说你
16: 啊、
12: 哦，
16: 行，
12: 您要是黄色数值
16: 100，
12: 前面那个3。
5: 每百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9: 事发当天，两人刚刚拿下一个项目，满心欢喜聚餐庆祝，可是酒局结束之后的错误选择却让这个原本愉快的夜晚变了味儿。警车之上，刚刚还同桌举杯的二人分坐两侧，再也没有了席间推杯换盏的热络，相识多年共同打拼的情谊也化成了此刻口中的埋怨。
11: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17: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
18: 哎呦，这不就是从这到那儿就是拐弯就到了。
5: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11: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二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1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啊，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12: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儿？
18: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吹个10来个就好了。
5: 对于两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二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11: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 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都退出去了又。

0: 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1: 能同桌共饮的皆是同事、亲朋挚友，真正的情谊从不是酒桌上的一味迁就、放任纵容。当身边人酒后失去理智，执意要驾车时，更要及时开口劝阻，坚决拦下。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明知司机喝了很多酒，不仅不加以劝阻，反而选择一同乘车。
2: 晚上九点多，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一家居民小区的内部道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3: 我看呢，开车晃晃悠悠的，直接撞了，赶紧都下车。
2: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驾车赶到了事发现场。此时，肇事的白色 SUV 的前半截车身骑在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上，一部分被压变形的铁质栏杆直插入了车身下方，巨大的撞击力导致车头位置受损严重。而车上已经空无一人。
4: 刚才开车一走神儿，叫拖车了。
2: 民警勘查现场的过程中，两名男子走了过来。二人表示，他们是这辆白色 SUV 上的乘客，也不清楚司机的具体去向。
5: 结合现场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同车人吞吞吐吐的这个描述，民警怀疑这车辆驾驶人有其他的特殊情况。
2: 为了查明事故真相，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晚上九点十五分，肇事的白色 SUV 进入了监控范围。
6: 这辆车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那辆车，现在行驶走得很慢。你看，刚才就差点就撞到这个中间的隔离护墩上，他急往右打了一把方向盘，现在呢又走到了中间，跨着这个虚线，现在撞向了这个道路中间的隔离墩，并且骑在上面。
2: 事发后，受损的白色 SUV 无法动弹。这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通行空间严重受阻，后方司机不得不小心打轮躲避，勉强通行。而在事发后，白色 SUV 始终车门紧闭，直到四分钟后，车辆右后座上的乘客才晃晃悠悠下了车。大约半分钟后，驾驶位一侧的车门才缓缓打开。
6: 一个男同志，比较矮的一个人，下车查看。
2: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后一共有三名男子先后从白色 SUV 上下车，随后一直在车前逗留，一边查看车损，一边交谈商量着什么。而在警车赶到后，身高较矮从车辆驾驶位上下来的男子越过另一侧隔离墩，步行到路边蹲下身去，眼见民警询问两名同伴自己的下落，他又立即起身走进路边的小道，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初步确定了肇事司机的体态特征，准备核查车辆信息，进一步确认司机身份。就在这时，小区的一名物业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民警，司机就躲在围观的人群之中。
7: 刚才干嘛去了？
8: 吃饭去了。
7: 不是你下了车以后出了事，你干嘛去了？
9: 上厕所
10: 了。上厕所了不是？
7: 有多长时间？
9: 上个大了，有
8: 十分钟差不多。
11: 喝没喝呀？
8: 没喝。
11: 怎么叫没喝呀？味儿这么大，这个。
2: 陈某的谎话在酒精初筛面前露了馅儿。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陈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58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12: 就少问点代驾钱。
8: 不用，咔一拍，朋友圈一发，大家记住，少你跟我学。
1: 司机陈某醉酒后驾车发生事故，涉嫌危险驾驶罪，面临刑事处罚。同时，交管部门也对陈某做出了吊销驾驶证，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生活中，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喝酒开车是司机一个人的事儿，一同饮酒，顺路搭乘的旁人无关紧要。而实际上，这种放任危险的行为本身同样存在着明显的过错。
2: 把时间线拉回到事发之前，当天晚上司机陈某和同事一起聚餐，期间大家推杯换盏，喝了不少酒。
5: 该名驾驶人饮酒之后送同事回家，因为这条道路属于小区内部道路，他也不住在这里，不熟悉这条道路路况，又因为他醉酒驾车的这个状态严重了影响了他对路况的判断以及反应能力，最终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2: 意外突发，车上三人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查看车损，商量对策，寻找救援，唯独没有报警，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责任。但随着民警到场，三人的秘密随之暴露。 后经检测，司机陈某属于醉酒驾车，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回顾同车两名乘客的表现，实际上也存在严重过错。
9: 我车上睡了一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到这儿我才醒。
12: 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一块吃的饭？
9: 是。
12: 喝没喝酒？
9: 喝酒了。
2: 从民警与乘车人的这段对话可知，他是在明知司机陈某已经大量饮酒的情况下，依旧坐上了他所驾驶的车辆。
5: 如果包庇的话，属于一个妨碍公务的行为，往轻来说呢，会承担治安处罚的责任，往严重来讲呢，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比如会涉嫌包庇罪或者妨害公务罪。
1: 明知不妥却不制止，看似维护了情面，实则害人害己。真正的朋友不会纵容对方一味冒险，及时劝阻，守住底线，才是真心相待、靠谱的真交情。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0: 说的没错，推杯换盏，也许可以借着酒劲说点平时不太好意思说的话，但真正的朋友除了交心，更要关心。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在北京地铁庞大的运营网络背后，有这样一群默默守护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用精湛的技术保障着乘客的出行安全，用创新的智慧破解着一个个技术难题。林晓光被称为地铁医生和地铁教师，为什么会同时有这样两个身份呢？一起来看看他背后的生活和故事。
13: 每天数百万市民穿梭在北京地铁，开合自如的站台门其实是守护大家出行的安全保障。在北京地铁机电运维幕后，有一位深耕一线18年的工匠，他的手中握着多项发明专利，而且两度斩获行业科技进步奖，从一线的维修骨干转型成为了专职的内训师，他就是北京地铁大工匠林晓光。而今天您看在现场，我已经来到了他工作和培训的场地，这里啊是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宋家庄实训基地，今天我们也将在这里一同跟他探寻他的匠心创新之路。
14: 林晓光，首届机电大工匠、第3届北京地铁大工匠荣誉称号获得者，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地铁医生，一个是地铁教师。2008年入职以来，16年他扎根机电维修一线，先后参与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70周年、北京冬奥会等多项国家级重大活动运营保障，实现关键设备运行零故障，多次荣获公司级先进个人称号。研究解决站台门的技术难题是他维修生涯里最难啃的骨头。
15: 2018年开始呢，咱们这边有创新工作室就成立了。2021年的时候，咱们这边创新工作室有2项科研的任务，一个呢就是7号线电磁锁，因为电磁锁呢是咱们站台门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部件，它的运行的好坏呢，关系到咱们那个列车能不能正点的发出，锁的整个结构这块需要咱们进行一下调整，然后重新设计。
14: 当时，林晓光与同事都是被临时抽调，马不停蹄投入问题的解决和研发工作中。在3到4个月的周期内，他们手搓核心部件，将实验精度控制在了毫米级。
16: 所以说做实验的话，大概有次数得做多少？
15: 那多了，真挺多的，都是
16: 上千次。
15: 不，那 肯定挡不住。都我印象里特别深的就是因为那是寒冬腊月，我完成这项工作了之后我再回家，那车到恨不得到家里那车上都冷，那手也伸不出来，那大风吹，因为地上是这样。但是这会儿正好能体现出什么呀，就是我们平时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机电人员维修都是在这个环境下。
14: 最终林晓光和团队将站台门锁机构重新设计破局之后，林晓光没有停下脚步，主动应聘，从检修工成为了一名专职内训师。
15: 做穿工作室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是你做每项工作都涉及到培训，那会儿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对，
14: 虽然转岗走上讲台，但创新在林晓光的工作中未曾停歇。以前学员实操只能占用正线设备，既影响运营又存在安全隐患。2025年他复刻原车机参数，让学员足不出基地就能实操实训，同时还牵头编写地铁运行维修两项企业规程，搭建全层级培训题库，累计授课目前已超过2000学时，持续为地铁机电培育技能人才。
15: 我也希望像我这样的技术人员能够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然后畅通北京，让首都更美好。
13: 以匠心破设备顽疾，以初心育技能新人，林晓光立足小小的站台门，用数十项创新成果筑牢了北京地铁的安全防线。正是无数扎根一线的轨道交通匠人精工钻研，守正创新，用实干绘就了京城地铁出行的精彩。
0: 那进入汛期呢，北京的降雨较多，比如说现在就出现降雨了哈。空气好了，但是也带来了烦恼，比如说雨湿路滑，雨天行车对于不少朋友来说是上难度。公共视频里就看到了不少在雨天中发生的事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金英警官。
1: 进入夏季，北京迎来了降雨集中时段，雨水落下，路面湿滑，桥区积水，雨幕遮挡视线，平日里熟悉的环路、路口、下凹式立交桥区瞬间暗藏着不少出行风险。不少驾驶人觉得雨天慢点走就行，可是除了减慢行驶速度之外，预判不足、操作不当一样容易引发事故。
17: 凌晨3点多，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上，一辆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整个横了过来，在他车斗里像拉着一个大铁架子。此时一位男士正在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牌，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由于这会儿雨势较大，有可能是当事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眼前的这起事故。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脸部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救援人员赶到这里，他们把亮着指示灯的救援车停在事故现场后方。您接着往下看，

0: 一辆大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外打轮的措施，然而这辆大货车竟然撞到了行驶在右侧的另一辆大货车。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大雨再加上事故现场，严重影响到大黄庄桥上的行驶状态。民警调来一辆平板拖车，把那辆拉着大铁架子的货车带离这里，而后另一辆重型拖车赶到大黄庄桥上，把那辆驾驶室严重受损的货车拽到了路边。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格外当心，保持匀速行驶，紧盯前方路面的情况，都能够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国安大街上的菜市口路口，雨此时正在下着，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大为减少。就在这时，路口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指示灯亮起了绿灯，而此时一位行人出现在这条人行横道上，他一路向南走去，您注意看。眼前这位行人自北向南通行在这条人行横道上，当这位驾车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司机看到行人时，再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眼前的行人被兜倒在地。据报警人讲，这位行人在事故中受了伤。雨天出门上路，大家要格外当心，雨天视线较差，司机朋友们一旦反应不及，行人的境遇可想而知，所以说雨天出行得多加谨慎。
1: 北京环路车流量大，通行车速快，雨天只要有一辆车操作失误，就很容易引发多车的连锁碰撞。所以在雨天行车，核心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慢，一个是远。车速降下来，跟车距离拉远，提前松油，轻点刹车，杜绝急刹猛打方向，节奏慢下来，安全才能跟上来。
0: 在石景山区八角桥上的五环主路里，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从画面中看，停在道路南侧的有两辆小客车，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的受损程度不轻，撞得更为严重的是停在道路北侧的这三辆小客车。眼前这三辆事故车的前机器盖和车前部在相互追撞中各自出现了变形的情况，而前面那辆小客车和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于车损较大而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在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对司机朋友们来说，在下雨天驾车时，由于雨水会使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们在行车时应保持车与车之间有安全的距离，同时大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0: 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1: 嗯，
0: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京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2: 老杨，
1: 嗯，
2: 去帮我接上水。
1: 等。
2: 哎哎，我说接点水。
1: 嗯，
2: 哎。
0: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1: 小月。

0: 过来帮我把这个菜弄一下。
1: 我看徐忠这个人讲话调门很高啊，一到京海就闹了这么大动静。
2: 我就是个排头兵，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也不会跟我讲。
3: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京海的事儿？他想捅到多大？
4: 应该我估计啊，能多大就多大呗。
3: 你别瞎估计，人家做事儿能没点分寸。
4: 您讲的有道理，等我再见到他跟他讲。
1: 真要破几把大伞，光有决心可不行啊。一直跟你讲，要想办成事情一定要审时度势。
2: 怎么就非得今天晚上来我这儿吃这顿饭呢？
5: 这是你们两口子请我来的吗？说孟叔想我来了。
2: 这么聊就没意思。
5: 你也没意思。
6: 哎，老杨，
5: 孟叔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强完了，你自己想清楚了，听得懂吗？
2: 那有多久没喝酒了？有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5: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吧。
6: 行，
2: 回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好吗？
7: 指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高启强，更要铲除京海滋生黑恶的土壤。
8: 虽然这些年来阻力重重，但我一直在收集杨建
7: 与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找秦局长，调一下28
8: 枪击案的卷宗。
5: 谢谢叔。
9: 协查这事儿，安长林和我说了，你放心。现在都觉得京海乌烟瘴气，可谁没有掣肘的地方？你在公安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你对面的敌人有多强大。跟着指导组，把事情干到底，保护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2: 谢谢徐。
6: 签字。来。
10: 这个228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
6: 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10: 陆涵。
6: 啊，对，下去走群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0: 别在我这翻，我这也没吃。
1: 不，你们刑警队都没纸吗？你跑我这来抢？
0: 检察院的话，你写他，你有病啊！
2: 张彪让我写的，让我写一千遍，我可得好好写。写完了裱起来，放他办公室去。
0: 怎么？
2: 二八案呗。烫手的山芋没人敢接，我接了。可是，一涉及到强盛集团还有供电局，总有人出面干涉。这个警察当得跟摆设似的。师傅，如果你还在队里，肯定会追查到底的，对吧？哎呀，
3: 你们队的事情不要问我。
4: 师傅，嗯，如果你是我领导，会支持我的，对吧？
0: 我们宣传科编制满了，你要进来得排队的。
4: 师傅，你不用故意吊儿郎当的，我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人。
0: 我以前什么样？
4: 我就问，如果是以前的安心，会不会一查到底？
0: 那你问以前的安心啊，你问现在的我有什么用呢？
4: 你就烂在这儿吧。
5: 张彪，
6: 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三级警司陆涵失踪前后经过。
7: 安心呢？
6: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7: 叫安心过来。
6: 请你回答问题。
7: 叫安心过来。
8: 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
7: 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
9: 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6: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
7: 董事，我求求你了。安心来，安心来了，我就说，
9: 安心，安心，
6: 你给我冷静，
9: 我说的问题，安心，安心，安心，
0: 你喊什么呢？我们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
7: 我就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
0: 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
7: 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
0: 你是老刑侦了，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你闹什么呢？还哭，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能说吗？你就讲讲小鹿的事情。二十八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
7: 因为你是他师父，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
10: 二八持枪抢劫案，谁接？
11: 等等，我先给你俩送过去。
10: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12: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我忙。
4: 赵哥，给我吧。
13: 手头工作做完了吗？
4: 做完了。
13: 结案报告写了吗？
4: 一早放你桌上了。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
13: 大头，就你了。
14: 张队，我手头上一大堆事没处理。
4: 张哥，我说真的呢，给我吧。
13: 小鹿啊， 谁都行，就你不行。
4: 凭什么呀？
5: 掌柜，您就给他吧。这样子呀，随他的规定。
11: 对对对，谁做都一样，直接都一样。
4: 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

0: 勘察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儿。
1: 得嘞，谢谢彪哥。
2: 小陆，小陆，哎，
0: 28万牵扯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2: 明白。

0: 看清楚了，
1: 看仔细了。
2: 我这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3: 喂，你叫什么来着？
4: 市局刑警队，鹿晗。
3: 啊，对对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走吧。小龙，谢谢你查。
4: 好，啊，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3: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4: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两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3: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4: 再往上一截，
3: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父怎么样？
4: 他一直挺好的。
3: 还当警察吗？
4: 当着呢。
3: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4: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3: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4: 啊，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5: 老高，谁来了？
3: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5: 鹿晗，好久不见啊。
3: 不，你这记性可以啊。
5: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5: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4: 2月28。
5: 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
4: 阿泰汽修厂。
5: 对对对。
4: 泰国的泰。
5: 对。
4: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我们就先走了。
5: 哎，喝杯茶吧。
4: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3: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4: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3: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4: 高先生，我比我师父差远了。
6: 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4: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6: 上次您。

0: 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1: 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了。
2: 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
3: 离我远点。说吧，
2: 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
3: 是，线索和疑点都有了，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2: 你让我把高晓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3: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行吗？
2: 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
3: 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
4: 所以你是要保自己的兄弟？没有一个队长不想保自己兄弟的。
3: 但我还是没有拦住他，因为他始终不信我。其实你可以，但你没那么做。你从心里是希望他把高晓晨带回来的，对吧？有时候回到队里，看到他背对着大伙，埋着头想事情的样子，太想你了。你看到刑警队有小鹿在，应该特别高兴吧？因为队里不都是我这样的。
4: 但是他没错，我也没错，警察不应该都这样。
3: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人保。安心，你这个人啊，你永远都不会懂。
5: 别扯远了，继续说，鹿晗是怎么失踪的？
3: 小鹿咽不下这口气，还是依法传唤了高晓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杨建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然后高晓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鹿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鹿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鹿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没有别的家属。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

0: 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璐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1: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
2: 我还有我的工作，先忙自己。
0: 行。安心，大胆地往前走吧。

0: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
1: 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0: 这个线索
1: 要死。
2: 好的，知道了，
0: 谢谢啊。
3: 走了啊。
4: 阿哥
3: 我不在家吃。
4: 哦，
0: 高小泉，你呀、啊、在外面给我小心点啊。
3: 怎么了？
0: 刚才电话打来说公安局已经重新启动对你当年那个228枪击事件的调查了。
5: 嗨，当年不也没查出什么吗？
0: 这次不一样，是安心亲自挂帅的，人家有尚方宝剑。你在外面别胡说八道啊。
5: 反正你会想办法，你不能对不起我妈。
3: 走了。

0: 哥，省里来的专案组重启228枪击案。
1: 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
0: 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1: 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是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院长，你这是不舒服啊？
1: 没有，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0: 我要不要宋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1: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

0: 喂，
1: 需要你上岸呢。
0: 末次时候，
1: 越快越好。转组到丽水县去找王丽了。
2: 就知道无理取闹。谢谢啊，
3: 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整指导组的。
2: 啊，
3: 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2: 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
3: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3: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2: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
3: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

0: 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1: 甘心吗？
0: 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
2: 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吗？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侦破228案，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1: 他刚才问的都是当年陆涵问你的问题。
0: 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1: 陆涵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0: 安警官。

0: 我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7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京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2: 啊，来喝水。哦，
0: 谢谢。
2: 不用客气。哎呀，
3: 怎么样，在京海还适应吗？
0: 啊，挺适应的。嗯。
3: 啊，你和同志们的关系怎么样？嗯，
0: 挺好。嗯，就是没有特别熟的。哈
3: 哈。啊，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3: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3: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啊，合适吗？
3: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
2: 哎，何事？哎，
3: 你是技术人员，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0: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我怕。
3: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0: 那段时间，供电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4: 交个朋友吗？
0: 交什么朋友？这么贵？
4: 你可以在京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0: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4: 没关系。

0: 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吗？钱你拿走，离开京海回你老家去。
1: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
0: 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了。
1: 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啊。
0: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
1: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官迷，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
0: 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
1: 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
0: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
1: 所以你要换队帮助杨建，对吧？
0: 严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水很深呐。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离开京海。
1: 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
0: 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1: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0: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

0: 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2: 高总，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了？哎，
3: 开玩笑了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2: 哟，高总，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啊。
4: 是
2: 啊，
5: 是
3: 啊，我心态好啊。
6: 是，哎，老吴，
7: 不是我说你，
2: 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那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啊。
7: 对对对，
2: 高总，你我的嘴，
3: 哎，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嘛。
7: 那也是。
3: 你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您呢。
8: 你这些拿手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我们怎么做好几个铺了？
3: 安排人去接了。
9: 先坐。
8: 哎，
3: 抱歉，林涛，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你，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
10: 服务员。

0: 叫上菜。
1: 哎，你们也坐吧。啊，
2: 坐坐坐。
3: 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0: 服务员，
3: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稍等啊。
1: 你是不是眼睛瞎了？刚才他进来你没看见吗？为什么不引他进来？妈的，
2: 骂我呢？
3: 服务员，
1: 领导给您拿来了。
3: 拿来，
2: 不是我喝，王丽喝。

0: 您多多关照。
1: 嗯，谢谢。
2: 怎么了，高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0: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2: 这就对了，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0: 对，您教育的特别对。
2: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来，开始，开始，
3: 开始吧。哎，到你了。

那次饭局之后，高启祥就没动静了。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建多两票。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0: 不给，不给。
1: 王爷，滚出京城！

0: 公安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抢劫。
0: 你放屁，那是抢劫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您见过2000年前的网红首饰吗？
1: 广州地区出土的马赛克珠子出土了3颗，本次就来了2颗。
0: 您喜欢哪串传世珠宝的色彩搭配？
2: 石花技术，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
0: 广州番禺，北京鹿城，相隔千里，遥遥相望，一串串古珠带您重温大汉岁月。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走进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珠耀南北，打卡汉代宝藏珠宝。
3: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4: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3: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4: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3: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4: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强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3: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4: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2: 辞职？
1: 我想回丽水。
0: 副局长的任命这个月底就下来了。

0: 其实赵立东很清楚，根本就抓不到高启强任何把柄，把他逼急了就是随便找个人顶罪，然后把这事儿做成一个最普通的抢劫案。
1: 凶手的行为这么反常，怎么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抢劫案呢？
2: 就是找一个有吸毒史的人，就讲说那天吸毒了脑子不清楚。
0: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陆警官不明白，一天到晚追着我问东问西，还想严惩凶手。
2: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想

0: 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1: 要是有一天你们找到陆警官，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看看他，我欠他的。
2: 你今天晚上讲的就是他当年想听的，你不欠他，你们两清。
3: 哟，这是贵客来了呀。
4: 哪里，我们来找市领导核实点情况。啊，
5: 不打扰吧。
6: 哪有，热烈欢迎，来这边坐。你们两个随便坐啊，甭客气啊。
5: 每次听到跟我们说欢迎啊，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7: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身份敏感，你们一出现啊，就预示着多少人的前途命运，所以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得理解。
4: 这话严重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路都是自己走的嘛。
0: 是是，路是自己走的嘛，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有些同志只顾低头走路，连单位门口种了几棵树都记不住。
7: 但是有些人呢，有些事儿不一定嘛，他就咻的一下就给你翻出来。
4: 别人记不记得不一定，您的记性可是出了名的好啊。
7: 我没办法呀，秘书工作嘛。
4: 那我们请教请教。
7: 知无不言。
8: 小陈，
9: 哎，
8: 靠边停一下，给我买瓶水。
9: 好的。

0: 会，徐忠的专案组已经堵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不听你解释，你的人什么时候能到丽水县？赶紧去盯着王丽。我就怕他讲话没轻没重的给我惹麻烦，要是没有我，高启强早就把你给吃了。
1: 王丽啊，当时坚持要回丽水县，赵市长为此伤心了很久。知遇之恩呐，有这么大个领导看得起你，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人呐，不能总考虑自己。
2: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抢劫犯一直没有抓到，王丽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他的道理。
3: 你说的没错，
1: 我不得不承认啊，京海确实有一批人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
2: 您说的这些都是谁啊？
1: 这个嘛，这领导没法话，我也不能多嘴啊，对吧？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供电局，我倒是有一个故事啊，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全当闲谈消遣，好不好？
2: 您放心，这个我们知道。
1: 我记得是2017年，一个大型的制药厂要落户咱们京海，赵市长亲自给办下来的，忙前忙后的差不多有2年多，地是批了，厂子却一直建不起来，是因为供电局一直卡着施工方案，他就是不放，都快把这项目拖黄了。后来不得已啊，我们又找了一家本市的电力公司，又重新的做了方案。1000万的项目，生生变成了3000万。
2: 本市的电力公司，你指的是哪家？
1: 那还能是哪家啊？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啊。他们那个总经理马涛和供电局的杨副局长，他们两个关系啊，不一般。
2: 你怀疑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
1: 咱们只是闲聊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事情看下来，企业的经营受损，政府的诚信受损，城市的发展受损，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受损了呀。这么大的损失，钱都

0: 不知道谁赚了啊。来，您来喝水。哎，黄老，您这字真是大家风范。喜欢啊，拿走。
1: 不，别介，
0: 这个挂在哪儿啊，都不如挂在您这儿合适。
1: 你心里要真是这么想就好了，千真万确。
0: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事。你在市政府，孟德海在人大，论起来，你们都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就应该通力合作，为京海做贡献。黄老，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根子它不在我这儿，您为什么不管教一下孟德海呢？
1: 德海眼高于顶，他看得起谁呀？他那性格这几年没少遭罪，你就不要再给他雪上加霜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一定朝着稳定团结方向去努力。我听说孟德海的姑爷杨建。当初竞争副局长的事情又翻出来了。
0: 是啊，今天专案组派了两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办公室去了，非常的不客气。我是编了个理由才来看您的。
1: 这个徐总，什么陈芝麻烂谷的都翻出来了。
0: 哎呀，人家胃口大着呢，要把咱们京海一口一口的全都吞掉。
1: 所以啊，你和高启强。孟德海，就不要再你扯胳膊我扯你腿的了。船翻了，谁都跑不了。
2: 根据开发商的反应，这一套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最初楼盘规划开始，就要跟马涛的电力事业公司打好招呼，把条件啊、价格什么都谈好，再让其他几个电力公司过来陪标，装一装样子。
3: 而且电力工程的费用啊，虚高很严重。如果你不认，就别想把工程的临时用电改成永久用电。
2: 就算他们交了这笔费用，在房子验收的时候，供电局还要来卡一次脖子，他们会找一些理由不收房。所以开发商就不得不再一次的请客送礼，再给供电局交上一笔验收费。
3: 用电方案也是杨建他们出，这明面上一个方案，实际啊又是另一套。
4: 工程一笔钱，用电方案暗度陈仓，验收的时候又是一笔钱，楼盘成本提高了，这多出来的钱啊，
5: 最终这些费用只能全部转嫁到买房人身上。好算计，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6: 这就相当于京海老百姓用贷款的钱养了一批吸血鬼。
7: 都说了，说了，就差把有罪两个字贴在杨建脑门上。
8: 看来孟德海头也应该疼了。
7: 我猜啊，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来，求您高抬贵手。
8: 哎，孟德海不会求饶的。
7: 高启强会的呀。
8: 高启强，他要是识相的话，就趁早赶紧拿着钱滚蛋。我不能让他活着落到执刀组的手里。
9: 来，杯中酒。各位兄弟，过去十年打打杀杀，提着脑袋挣钱，以后不用这么拼了。下一个十年，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10: 好，好，好，敬大哥，
11: 敬大哥。
12: 这京海的天儿真是说变就变。小刘呢？
13: 我没让他来，让他回去。
12: 那我送你，走，
13: 我打一车。
12: 行，我给你打车。哎，哥，
13: 嗯，
12: 十年前。

0: 年你叫我们开公司就在这儿，
1: 真快啊。
0: 但是您这酒量可比十年前差多了。
1: 是。
0: 哎，我那个东南亚的朋友联系上了。
1: 干什么的？
0: 搞旅游的。

0: 那是安心吗？
1: 回去吧，
0: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
1: 找我的。
0: 那行，慢点。

0: 老板，
1: 嗨，
0: 给我来一份跟这一样的。
1: 啊，
0: 吃这个，没动。不用了啊。
1: 啊。
0: 一晚上净顾着喝酒了，什么也没吃，饿死了。过来找我啊？
2: 没有啊，
0: 那你来干什么呀？你也不进去，
2: 看看牛河长什么样？
0: 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李想天天忙他的，张彪不待见我，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鹿晗。
3: 那时候做的烧烤这孩子吧，
2: 嗯，孩子好吃这个，我是一直不爱吃。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六七年，哪儿去了呢？
3: 那大成就来了。
2: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他等到合适的时机，啊，蹦出来，然后吓我们一跳。
0: 没你这么顽皮。
2: 那最后接手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你知道啊？
0: 有点印象。
2: 没有点印象。受害人你们同事吗？王丽吗？
0: 哪个王丽？
2: 就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副总工，我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
0: 啊，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嘛。我就当上了副局长。
2: 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当了副局长，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
0: 啊？你说喝风喝顶啊，
2: 怀疑我啊？两个老战友，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有问题吗？扯那么远。
0: 王丽还有鹿晗这案子，我当时就是听说了。那也就是听说了，
2: 跟你无关、啊，
0: 跟我无关、啊，
2: 毫不知情，
0: 毫不知情，
2: 从未参与，
0: 从未参与。
2: 哦，那你对警徽发誓？
0: 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警徽。
2: 来，对着字儿，来，发个誓，来。
0: 我发誓，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2: 信你。

0: 你过去，我接。这顿是你请我，还是专案组请？
1: 我。
0: 哎，下顿谁请就不一定了啊。

0: 你每次过来啊，怎么不带太太和孩子过来？
1: 孩子小，怕生。
0: 小就应该带出来见见世面，见多了就不处了。我听他们幼儿园老师说，他的班里面也是这样，有点独来独往，对吧？
1: 啊，有点。嗯。
0: 你有没有听说啊？你们那里马上要空降一个副总工过来，对吧？嗯。外面你知道怎么说吗？说赵立东了，想让这个人跟你竞争副局长，你知道吧？
1: 听说了，但也听说好像能力上一般般吧，下面人也不太服他。
0: 这种人是人命，能力不重要，下面怎么想也不重要。关键是看上面怎么决定的。哎，
1: 赵立东把上面疏通的还挺好，估计这结果也改变不了了。
0: 上面改变不了不重要，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了吗？
1: 没必要吧。
0: 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来吧，我先恭喜你啊，做重点局的副局长。

0: 专案组找你谈话了，都说些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就说了一些高启祥的事儿。
0: 领导呢？
1: 领导的事儿就说了一点儿。
0: 哪方面的一点点？
1: 无非是一些谈话呀、饭局呀，还有谭思言。
0: 你提到了谭思言，
1: 主要是我要不说一些，专案组也不相信啊。
0: 那我得替领导好好感谢你啊。
1: 不必，替我问问领导，如果搬到了高启强，我还能回京海吗？
0: 你问问领导。

0: 也冒得用了，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领导的人。没错，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那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要拔刀相助了。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1: 你提到了谭思言。 还嫌说的不够多吗？正好领导要告高启强，干脆你也出把力。专案组刚刚找你了解过高启强的事儿，已经没了。你想想，他们会怀疑谁呀？
0: 救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咋不开灯啊？
1: 闪电了。
0: 开灯。哎。

0: 豆豆，
1: 阳间待着复习功课呢。
0: 杨戬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1: 这些他确实做的都挺好的。
2: 回来了吧？
3: 哎，回来了。
2: 那不行。

0: 老头这两天在医院一直陪着咱妈，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1: 这岁数这么忙，哪受得了？你得劝劝。
0: 我哪劝得动？你炖的什么汤？
1: 百合猪展生鱼汤。炖一上午，老头供不起。
2: 小玉。
3: 哎，爸。
2: 杨健。
4: 哎。
2: 你们俩出来。
3: 哎。
4: 爸爸。
5: 小玉，我跟杨健说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3: 这屋里一共咱们三个人，就非得瞒着我呀？
4: 差不多，那时间差不多了，去接孩子。
1: 你快点吧，我还得赶紧把饭弄。
3: 走了，爸。
4: 爸，您坐会儿啊。
5: 您喝点汤。
2: 杨姐，
4: 哎，
2: 你坐。

0: 其中的指导组和安心的专案组都在盯着你的供电局，你知道吗？
1: 啊，
0: 关于你和高启祥的传言我听到过一些，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实话告诉我，看着我，你把实话告诉我，我才知道该怎么救你。我知道阿查罗天海也猜到你和高启祥有往来，但绝没想到你们会勾结得这么早，陷得这么深。
1: 做生意嘛，得有个好大手。您也知道高启强是个能人，
2: 他越能越要离他远点，你不知道吗？
3: 这种人不择手段，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0: 228持枪抢劫案你参与了没有？
1: 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鹿晗失踪呢？
1: 这事儿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高启强对我是有防备心的，他做什么从来不会明说，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就算是生意上的事儿，也是我们和唐小虎这边对接，他自己不出面，藏得特别深。
0: 没沾明案就好，还算你有点良知。小玉知道多少？
1: 我跟他没有说过任何事儿，但我觉得他多少能猜出一部分。
0: 小玉那边我来说，你要对你犯过的错负责。
1: 爸，我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4: 来来，
1: 回来了。
5: 非常不好的消息，王丽失踪了。她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省厅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你什么意见？
1: 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
5: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5: 唯一的理由是有人想把京海的水搅浑。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
5: 还有一件事
1: 哦，
5: 孟德海，杨姐，最近活动频繁，他和孟德海的这层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
1: 猜到了。这真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5: 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先撤下来。不，我们指导组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评价。

0: 请问你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最合适。
1: 我是跟他教书的，他看着我从小长大，我了解他，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但是。

0: 会有的。
1: 哎，给你尝尝这个糯米鸡啊，
2: 最好吃。
1: 我肯定得选我喜欢的餐厅啊。
3: 王丽失踪。
1: 王丽是谁？
3: 电力公司以前那个副总工王丽。
1: 不，跟我没关系。
4: 来，把嘴里东西咽下去，眼睛看着我再讲一遍。
1: 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4: 跟我的判断一样。
1: 现在啊，我是四面楚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在我的头上来，好像啊，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你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4: 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也不用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哇，
1: 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你说这叫什么王丽的，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0: 小兰来了
1: 对吧？还有一个，最近我觉得很奇怪。
3: 你们什么？回头再见。
1: 我以为你请我吃饭，我就把小兰也叫上了。真是好像得有20多年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哈。那行，咱们三个人干一杯来。不管是以前的建工集团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简单讲呢，我是我，你是你，小兰是小兰，咱不要混为一谈啊。你们两个人呢岁数也不小了，我来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我是非常愿意的啊。我那还有个会，你们接着吃饭。我这个呀我就买单了，你待会点，他买单。
5: 哥，
2: 那个我呀回去我也有一个。
1: 你呀要真不喜欢就说清楚，他等了20年，帮帮忙啊。你们聊。

0: 我哥他就这样，给我打好多电话，不影响你工作吧？
1: 下班了。
0: 那就好。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不疼了吗？
1: 哎呀，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
0: 你该吃药得吃药。
1: 吃不吃也好不了。
0: 你得坚持。哎呀，
1: 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
0: 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

0: 最近我们医院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我打算报名。
1: 蛮好。
0: 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
1: 等你想好了，报了名了，把日程跟我讲。走的那天，我开车送你去机场，啊。

0: 气枪。
1: 哎，哪位？
2: 哎，王秘书你好啊。
3: 哎，我是高启强，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赵市长汇报一下，您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个面？
0: 你也知道吧，这个领导最近很忙的，
4: 做什么事儿啊，问什么话题先预约，得等到下个月常委会了。
3: 我怕来不及啊。
4: 我可以帮你转达呀。
3: 是这样的啊，想必你应该也知道，原来市刑警队的安心现在调到了指导组
2: 下面的一个专案小组，他最近呢盯我盯得很紧，能不能
3: 看在我这些年啊替赵市长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工作，
2: 让他老人家出面帮我化解一下。
0: 高总啊，给京海做贡献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别把自己看得
2: 太重。
3: 但他们都不认识谭四爷。
2: 我可认识，
3: 当初聊得还挺投缘，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比如录音笔。
0: 高总啊，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个现在京海呢也不太平，不如换个地方发展，
2: 大家都开心。
3: 您的意思是希望离开京海对吗？
0: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呀。
3: 那烦请您转告赵市长，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5: 他找死了。

0: 小伙，我刚才跟赵立东他们就算是翻脸了。
1: 早晚的事儿吧。
0: 杨建和金海电力实业应该马上也要完蛋，咱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账目这块呢已经捋得很清楚了，有十几个小的工程，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项目经理还有会计去顶一下锅，三五年就出来。
0: 还有他们那个杨建和马涛，最近你先别跟他们联系啊，我有种感觉这两个人应该马上也会出事的。
1: 强哥，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
0: 那好啊，有枪好啊，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2: 马经理，
3: 行啊，你们这手段现在够高明的呀，
4: 都做成奶茶了。
2: 我发誓，我真的戒了，我这几年尿检全都是合格的。
5: 你戒不戒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抓你。
6: 哇，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了。
5: 你不用想通，少打听。
7: 你好，我们是专案组的，请你配合调查。

0: 您见过2000年前的网红首饰吗？
1: 广州地区出土的马赛克珠子出土了3颗，本次就来了2颗。
0: 您喜欢哪串传世珠宝的色彩搭配？
2: 石花技术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
0: 广州番禺，北京鹿城，相隔千里，遥遥相望，一串串古珠带您重温大汉岁月。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走进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珠耀南北，打卡汉代宝藏珠宝。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战。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还
5: 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就差一
10: 好，
5: 更滚烫的乡土，
11: 扛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7: 那别走，还有路走。
1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5: 相信我。
1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力有你。

0: 你给马涛的东西是什么？
1: 没什么呀。
0: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狡辩，马涛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四天前他找过你，刚刚又在车上见了你，你左边口袋里的鞋肯定能检测出马涛的指纹。
1: 就是一包奶茶粉。
0: 只是奶茶粉？
1: 就是一包奶茶粉。马涛，是马涛，马涛找我买毒品，铁门要奶茶。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就只能同意了吗？
0: 什么奶茶？
1: 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可以溶解进饮料里，味道喝起来像奶茶。
2: 外公，我爸说过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出国玩，你是不是也一起去啊？你答应要教我游泳的。外公。
3: 好的好的，外公跟你一起去。

0: 哎，小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这刚进门。啊，您跟谁打电话呢？啊，跟豆豆，我问问他，学习怎么样？哦，好，来坐。
1: 豆豆跟我说，你们要出去玩，是要出国吗？哦，杨建提了一句，还没定呢。你现在还在上班，杨建工作也忙，你一个人照顾孩子，挺辛苦的。你看我这儿。 天天得往你妈那儿跑，还有人大的事儿，真辛苦你了。还好豆豆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儿，不过这马上小升初，啊，也是个麻烦事儿。要不给家里再请个阿姨？

小月，这是爸这么多年存的钱，你拿着，留着用。你拿着，你这又照顾老的，又照顾小的，别苦着自己，拿着。

0: 妈，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专案组在调查杨戬？
1: 我跟杨戬聊过了，他把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事已至此，他必须要为他犯过的错负责。
0: 您真让他去自首？
1: 自首，你们才有可能再见面，懂吗？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自首，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0: 轻点。哎，嗨，他听不见。哎，你老丈人的运作怎么样？
1: 他让我去自首。
0: 行，那就证明咱彻底没退路了。
1: 让我再想想。
2: 你还想什么呀？你真的要去自首吗？
0: 啊，哥，哎，就咱俩干这事儿，判的轻的是一无期，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还是说我之前联系那人，今天晚上12点派窗台接咱们。
1: 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吗？
0: 咱俩都让专案组盯上了，今天不走后边再走更来不及。
1: 那专案组都盯上了怎么走啊？
0: 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
2: 专案组副组长尿检成

0: 阳性，那边一乱，咱俩趁这空档走。
1: 马涛，你疯了吧？谁去啊？

0: 你知不知道涉毒对警察意味着什么？就算是被陷害的，那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抹掉的污点。他最多就是丢他那套衣服，咱俩连命都得丢了。我去，办完了，我去码头找你。
1: 你去？他能信你？啊！

0: 听见多少？
1: 我全都听到了。
0: 那就是少博士真的没路了。
1: 你先告诉我拿多少？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吗？杨坚，
0: 我不跟你说是为你好，是为保护你。
1: 你到现在你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保护我？
0: 我不是为你，为谁啊？我什么不是为了你啊？我偷我这警服是为了你，我去那狗屁供电局也是为了你，是我坐那位置上我身不由己，我不弄钱我为什么弄钱啊？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能配得上做你们孟家的女婿。
2: 可是我爸没有贪过一分钱。
0: 所以你妈嫌弃他一辈子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当我们孟家的女婿有这么委屈。
0: 对不起啊，我说多少气话，对不起。
1: 你说的是不是气话你心里没有数？行，就是我们孟家对不起你。 你想去哪儿你去哪儿吧，赶紧走吧。

0: 如果能想得通，带着孩子跟我一块走。
1: 你把毒品给我，我去找安心。
2: 不能，绝对不可以。
3: 马涛能干，我能干，谁都可以干，你不行。
1: 你是专案组的目标，你觉得你给的东西他会喝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1: 自己走吧，反正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会离开静海的。听我的，老杨。
2: 我什么都听你的。
3: 我就想陪你好好过日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辈子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我一会儿要去纪委说明杨坚的情况，之前给他时间是希望他能够认清现实，主动自首。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0: 小萌，你没有对不起我，做你该做的吧。
1: 留步吧。
2: 行，那约你啊。
1: 拜拜。好，拜拜。拜拜。
3: 这么着急让我来就是给我相亲，
2: 怎么样，我是小妹妹，还算是配得上你吧？
3: 配不上，我说的是我配不上人家。
2: 哎呀，眼光太高了，这你都看不上。哎，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3: 我为什么要找啊？这样挺好的嘛。走了。
2: 等等，你着急吗？不着急的话，陪我在那喝杯奶茶呗。
3: 啊。行了，
2: 帮我拿两杯那个第二个那个奶茶。
1: 好的，一共40元。
2: 好。给了，
1: 请稍等。
2: 不是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3: 我怕你给我下毒。
2: 哎呦，
3: 嗯，
2: 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忘带毒药了。
3: 哦，接个电话。
2: 你就在这儿回呗。
3: 工作呢。
2: 干嘛？害怕我给你泄密？哎，你当初做卧底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开玩笑的，赶紧去吧。
3: 好。哎，

0: 都联系好了？
1: 联系好了，船在九号码头，等咱们一小时。
0: 干什么呀？
2: 防身啊。
0: 防什么身啊？不带。
1: 万一路上有人拦咱们，
0: 然后呢？拿这玩意儿干自己人啊？
3: 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把你当自己人吗？

0: 不好意思，打了这么久，
1: 是打了挺久的，奶茶都要凉了。
0: 嗯，我这个还热呢，我们两个换。
1: 不用，我都已经喝过了。
0: 哦。

0: 懂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
1: 甜呗，不都说嘛，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
0: 那不就是骗人吗？
1: 不是，是妥协。

0: 幸福。
1: 那我也祝你幸福。
2: 你好，我们是市禁毒支队的，接到有人举报，在这里有人吸食毒品，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
3: 我都没有吸毒。
4: 警察同志，你们要抓的是我。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你当初一样。
2: 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参与过吸食，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检查。
5: 我们是省专案组的，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吸食毒品是个误会，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
6: 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
7: 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
3: 什么？
7: 我真的戒了，我跟那帮人早我就不联系了，但马经理催我催得太急了，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
8: 你可别跟我撒谎啊！
7: 千真万确啊，商店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查嘛。虽然它是三无产品，但它的的确确就是一包奶茶。

0: 所以安心，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你就是过来陪我演戏的。
1: 我就是在躲啊。

0: 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赌赢了吗？
1: 进度对待几年了？10年。我跟你们回去。谢谢配合。我先打个电话。行。
2: 找到杨坚了，
3: 和马涛在一辆车上，目前正穿过市中心，很有可能持有武器。
1: 等他们远离市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清开一段路，随时抓过来。
3: 这儿，
1: 陈武旦。
0: 要带吗？不用了，走吧。记着把证物拿上。
4: 今天下午，林江省的
0: 小建回来了。
4: 哎呦，你看，
0: 小涛也来了，快进来，快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
4: 等等，
0: 快坐吧。
4: 挺好的。
0: 啊，我们这要出趟远门，过来看看你。
4: 吃饭没啊？没。
0: 那我给你做一口。
4: 行，来吧，那个来碗面条吧。
0: 好，马上就好啊。
4: 哎哎。

0: 快来。
1: 阿姨。
0: 哎，别烫手啊。哎、儿子，这是你的。来。
2: 慢坐。
0: 嗯。快趁热吃吧。
1: 哎。
0: 最近有回去看你爸妈吗？
1: 看了。
0: 啊。
1: 哦，我妈还让我给您带好呢。
0: 下次看见他们也给我带个好。
1: 哎。
0: 啊。
1: 哎。
0: 你干嘛？
2: 吃点。
0: 你多吃点。
2: 你陪我吃点。

0: 姐孩子上学那事儿，我给他办好了啊。
1: 你又托人了吧？
0: 没事，我自己跑呢。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养老院，那钱我给你交了，回头让我姐带着你去办手续啊，赶紧搬过去。
1: 我不去。
0: 你去干嘛不去？家里房子就不卖，你在那儿住腻了再回来住。那边老头老太太多，交点朋友。
1: 你媳妇带孩子总来看我，不孤单。

0: 哥，
1: 实在不行了，

0: 是九号码头啊，是啊。我记得07年，我们禁毒队的哥八个，愣头愣脑的冲过来，到这儿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制毒工厂，光制毒人员就有20多个，那轻重火力，车还没开到门口呢，发动机都让人家打爆了。那时候年轻啊，真不怕死。 我们八个愣是堵着人家20个人在里面打，备用弹夹扛了有2个小时，一个也没让他们跑了。那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场战斗，怎么绕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呢？
1: 你去举报娘舰，小玉怎么想？她暂时还不能接受，但她是个懂事的孩子。
2: 早晚会想通的，要挽救这个家，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许多领导干部可以严于律己，却对家人一味的姑息纵容。
1: 你也不要夸我了，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发现杨建的问题。看到
2: 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做家长的比谁都难过。
1: 我们为了孩子付出了一辈子，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可现实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闯了大祸才知道后悔。
2: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0: 你来了，老妈，让安心送你去聚美吧。
1: 这小子一头白发，看着比咱俩都老，也不知道整天操心些什么。

0: 这山上的风景真好，但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只有站得直立得正才行。安心，
1: 到。
0: 咱们下山。

0: 杨建马涛汽车的位置是在九号码头附近的船屋，目前是停工状态。
1: 他们主动离开繁华街区，说明不想伤及无辜啊，良心未泯啊。哼，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杨建马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叫你们指导组组长徐忠过来，我只和他谈。
2: 去派两车。老季，我要去趟现场。
1: 不行，他们都不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2: 杨建不能死，我们需要他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
1: 好，我跟你一道去。
2: 你在这指挥吧，我心里有数。

0: 我们已经把你们的武器，快要走出来。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武器。
1: 这么喊太不会出来的。
2: 哎，组长，
1: 太危险了，三儿带上。
3: 特警都到位了呢，一切准备就绪，一定要保证老徐的安全呀！是。听，杨健，马涛，我是指导组徐忠，是个老爷们儿，露个脸啊！杨健。 我听说你很爱喝酒，我拿了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你们要不说话，我就进去了啊！

0: 这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像你们家老板不糟践东西吧。
1: 杨俊，你这是给我显摆枪技的吧？
0: 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去呢，去，给我买一瓶酒，要好的，快去。酒也没了，也没有下酒菜了，只能干聊了。杨健，我看过你的资料，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是个有情有义的队长，离开警察队伍之后你好像变了味儿了。
2: 杨健，我赌你还是人，
0: 不会向自己曾经穿过头上戴过的那种荣誉开枪。我赌你们不会向我身后曾经跟你们一起保卫百姓平安的人开枪。
3: 别动，

0: 这两个字怎么那么没有气场啊？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别动，警察。
1: 来了，组长。
0: 买这么贵的？
1: 您不是叫我买贵的吗？
0: 行了行了，买就买了，为了烈士值了。打上。禁毒支队，出列。
2: 我呢，想请你们禁毒队的各位兄弟们帮我个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救杨建。
3: 这个人是你们以前的老队长，听得懂吗？

0: 是你的后辈，杨健。我听说你在支队的时候，给队里边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规矩。马国恩同志走了，请记住这个名字，今天立个新规矩：人走了，名字留下。
1: 永远都在。开始听着。杨健，
2: 到。
1: 宋小妮，
3: 到。
1: 刘卫光，
4: 到。
1: 何文，
5: 到。
1: 刘毅，
6: 到。
1: 许昕，
7: 到。
1: 王鹏，
8: 到。
1: 马国安，
9: 到。
1: 马国安，
10: 到。

0: 杨建、马涛，我今天替你们点名。李志，
1: 到。
0: 屈志光，
2: 到。
0: 严大勇，
3: 到。
0: 岳明，
4: 到。
5: 苏敏，
6: 到。
5: 高俊毅，
7: 到。
5: 李天赐，
8: 到。
0: 孙宇，
9: 到。

0: 随着数字化转型深化，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创新成为产业升级核心引擎。北京圣洁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16年，是一家深耕载体印制、技术服务、产品研发、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完善的管理体系及技术服务团队。
1: 公司始终秉持慎于匠心、杰出精品的企业精神，牢记行业使命，恪守品质底线，以技术赋能服务升级，以精工细作传承印制价值，全方位筑牢信息安全屏障，践行企业责任，彰显圣洁担当。
0: 近年来，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智能生产与服务体系，打通全流程闭环，精准服务政企客户，以高效响应与精良品质赢得口碑，助力客户提质增效，打造专属品牌形象。
2: 您见过2000年前的网红首饰吗？
3: 广州地区出土的马赛克珠子出土了3颗，本次就来了2颗。
2: 您喜欢哪串传世珠宝的色彩搭配？
4: 石花技术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对对
2: 对，广州番禺、北京鹿城，相隔千里，遥遥相望，一串串古珠带您重温大汉岁月。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走进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珠耀南北，打卡汉代宝藏珠宝。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请看依托红色历史与山野风光，门头沟区建沟村走出特色乡村振兴发展新路。
1: 殷勇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
0: 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动，300多项数字成果实现产品化应用，惠及百姓生活。
1: 记者探访藏在高校里的国家级城市矿山实验室，感受在科技加持下电子垃圾如何实现变废为宝。
0: 京城主题公园再添新地标，总高99米的大眼睛摩天轮正式迎客，刷新北京摩天轮。

0: 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一起跟随记者镜头看看那里的今夕巨变。
1: 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2: 坚持执行。
3: 熟悉电视剧《潜伏》的观众一定对余则成、翠萍这对假夫妻真战友的故事印象深刻，但您可能不知道，剧中的故事并非完全虚构。80多年前，就在什刹海的小石碑胡同里，一处普普通通的四合院，就是当年北平城里最为神秘的红色前哨。
4: 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小石碑胡同住进了一对化名王文、王凤琪的夫妇，也就是《潜伏》中的人物原型。他们和陈老太太组成了一个看似普通的三口之家，一道道关乎战局的重要情报化作滴滴答答的电波，穿越敌伪封锁，源源不断发往平西抗日根据地。
5: 这个房东呢，当时就是日本宪兵队的这个翻译官，而他这个街的对面呢，是居住着这个当时日伪警察局的一个警长。你看我们这个选址呢，就在敌人的眼皮的底下，所以说呢，越危险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
3: 在位于门头沟区建沟村的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这是王文、王凤琪夫妇和陈老太太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当中，王文身穿长袍，文质彬彬，王凤琪站在一旁，神态从容。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对看似寻常的夫妻，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战斗。
6: 每到夜里的时候，两点多钟啊，王文啊就把这个厚厚的窗帘拉上，秘密的发报。王凤琪呢就在院外帮他望风，在这刀尖舔血的工作上一干就是好几年，这些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最后呢，也确实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一对假夫妻变成了真爱人。聂荣臻、易元善也说，你们一个小小的情报站就抵得上10万兵马。
4: 十年时间里，近百名情报工作者曾在平西情报联络站战斗过，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没有留下名字。如今纪念馆也从一个尘封的革命旧址变成了北京首家以隐蔽战线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基地。这是纪念馆最受欢迎的模拟发报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亲手操作电报机，按照摩尔斯电码尝试发送革命必胜的信息。
7: 我在每一个就是发报情报的字符之间都间隔了3到5秒钟，就是给到收报人员就是更多的这个缓冲的时间。错一个字母，我相信在给就是收报人员他在接收的时候，就是情报的信息会造成很大的那个困难。
8: 觉得这个地方不只是有传统意义上的展板，更多的是可以去参与了。
9: 为了让红色历史活起来，然后我们特意打造了这个双维度的沉浸式红色体验活动化蝶，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参与者能够瞬间化身成交通员和情报员，然后一起共同感受那段烽火硝烟的岁月。
4: 如今依托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这张红色名片，建沟村趟出了一条红色加绿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村企合作打造的木兰咖啡厅成了游客打卡的网红地，福兴商号里村民手工钩织的红色文创产品供不应求，红色旅游的火热也带动了村里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建沟村接待游客就超过13万人次，村集体经营性收入5年里增长了600多万元。
10: 建沟村的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模式目前已经延展到了京西的5个村庄。那么我们通过精致的红色研学课程打造和经济化的运营模式，让前来的游客能够增加在村庄的停留时间，从而整体提升村庄的红色文旅综合收入。
4: 北京台报道。
0: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主题，为市有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政府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扎实工作成效开创首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1: 殷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指引新时代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的科学指南。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 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同学习。

0: 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关键路径、内在要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擦亮立党为公的政治底色，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增强科学决策的能力本领，砥砺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殷勇结合政府工作实际，通过丰富的案例数据，深入阐述了近年来政府系统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方面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他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多做立长远、打基础、固根本的事，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殷勇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城市总规一张蓝图干到底，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带头抓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重点任务落实，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优势，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全力推进花园城市建设，要把维护首都安全作为履行首都工作职责的第一位政治责任，守牢安全底线。殷勇要求，要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学查改各项任务，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善于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以改革攻坚带动工作全面提升，持续改进工作作风，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政治生态，以首善标准提高工作质效。当前要把抓好防汛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办。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足司法为民初心，推行示范判决加批量调解加前期协调机制，以高效精准便民的司法举措，解决群众久久困扰的房产证办理难题。
1: 开始还是挺着急的，因为那个花了大几百万买的房子嘛。
2: 2018年，胡先生买了丰台区某小区的房子，交房时就有些不顺，没想到办证时又出了问题。
1: 可能就资金出现了问题，就导致我们就是办房产证，他们的土地抵押不了，我们办房产证也办不了，然后所有的业主就都很着急。
2: 记者了解到，胡先生所购楼盘的开发商与某信托公司签订了不动产抵押协议，以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借款金额达32亿元。交房后，因为开发商没还完借款，抵押不能解除，导致像胡先生一样的业主们都拿不到房产证。
1: 了解到就是通过法院判决可以解除土地抵押，我们就来法院这儿寻求帮助。
2: 对于业主向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丰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注销信用公司的抵押，与开发商一起配合业主办证。虽然法院作出判决，但是业主要办证必须向法院申请执行，联系开发商到登记窗口申请办证，流程复杂，时间长。为了让判决红章尽快变为房主手中的红本，北京二中院提起管辖了丰台法院已立案的系列案件300余件，并作出了示范判决。
3: 依靠咱们地方党委啊，和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和税务部门，包括街道乡镇，我们去做了很多工作，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机制，前期的所有手续都是我们法院在跑腿。
2: 这一天，北京二中院对胡先生等业主提起的诉讼进行了开庭审理，拿到调解书的胡先生立刻赶到了辖区的不动产登记中心。
4: 通过我们前期的跟法院的对接，后期的这个通道的畅通，我们最快的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案件的整个过程跟拿房产证的整个过程。
1: 在那个法院的帮助下，终于办成了我们那个房产证，这是我们小区一个里程碑。
5: 这是涉及啊这个小区700多个家庭的民生大事，也是业主的揪心事、烦心事。这也正是我们啊聚焦着力解决的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是我们的关心事。

0: 北京二中院依托示范判决加批量调解加前期协调的工作模式，先后为房山和丰台的两个小区成功办理产权证2326个，办证时间从常规的几个月逐步缩短为一周，最快的可以当天调解当天办证，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为民服务经验。北京台报道。
1: 发展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昨晚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在东城区龙福大厦开幕，40余家优质科技企业、300余项前沿数字创新成果，打造出一场沉浸式的数字潮流市集。
2: 给大家演示一下一款 AI 技术加持的跟随露营车，我们现在来点一个遥控对频，然后站在这个摄像头面前，它现在已经是跟上我了，完全跟着我，非常准啊！我快它就快，我慢它就慢，我要奔跑呢，我奔跑当中这露营车也可以跑起来。
3: 它呢可以载重100公斤，像你看现在有一个成年的男性坐在上面都非常轻松的，续航可以达到15到20公里。
4: 传统潮玩也实现了智能升级，搭载大模型的 AI 交互手办具备长期记忆和情绪感知能力，可以实时聊天互动陪伴解压。
5: 我们可以聊一下世界杯规则，或者你有喜欢的球队吗？
6: 你喜欢谁？
5: 很多球员都很厉害，第一时间不知道说谁，觉得 C 罗怎么样？
7: 他现在连接的大数据模型是豆包和 DeepSeek， 因为他有长期记忆，所以根据你经常陪他聊天的话，他可以根据你的一个聊天的一个培养一个就是人格，比如说他比较爱怼人或者是温柔的。
4: 针对职场人群的办公黑科技同样看点十足，全方位简化跨语言沟通流程，提升办公效率。
8: 一个逆声场的一个功能就是防止它漏音，像我现在正在给您播放的这个音乐，然后像这个麦克可能就收不到音，你可以去
2: 体验一下。对，电视机前的观众应该听不到，但其实我耳边现在是能够听到这个音乐声的，我把这个麦克靠近这耳机，大家应该能听到。它其实主要是解决一个这个戴眼镜的一些这个朋友，他又要戴眼镜要戴耳机的这么一个困扰。
9: 无感录音，就是这有个红点，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同步在手表上也可以显示转录。
2: 现在这里边还分了这个人物，有我的问话，有你的答话。其实比如说对于像我们这种记者的这种职业，如果有这么一个设备就非常方便。
4: 此外，24小时 AI 智能问诊设备、高精度数字人像复刻技术、轻量化智能外骨骼等多款民生数字成果同步展出，覆盖健康管理、日常办公、休闲出行等多个生活场景。
10: I think this machine is something very new and unique
11: AI 眼镜、AI 耳机，它都能够帮我们低成本的去实现一些场景的应用。
4: 作为首都数字消费的标杆性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不仅是前沿科技的展示窗口，更是北京培育数字消费新业态、激活商圈经济、推动老城有机更新的重要载体。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3号，同步上线北京数字消费地图，串联全市各大商圈、文旅场馆、科技体验空间等优质商业文旅资源。
12: AI 的爱好者都可以用我们的这种大模型的产品自己去创作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好玩的产品。
13: 推动 AI 啊、大数据啊、数字内容等技术与东城区的文化、商业和旅游资源呢深度融合，让历史文化资源呢焕发出新的活力。
4: 北京台报道。
14: 旧手机废电池其实是一座座潜在的城市矿山。记者来到北京工业大学材料循环低碳再生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些随手丢弃的垃圾正在科技的加持下变废为宝。
15: 这是北京市属高校首个全国重点实验室，专门研究怎么把城市里的废弃物变成高价值资源，还能帮助城市降碳。今天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城市垃圾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16: 我们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比如说像金属锂，它在全球的储量是有2800万吨，但是中国只占了6%。目前中国的消费量占到了全世界的80%。这些锂资源如果单纯靠地球的开采是不够的，因此循环利用是保障我们这些资源有效供给的一个有效途径。我们这条中式生产线就可以完成矿产资源的循环再利用。所有的废旧电池、电子废弃物在我们这里经过一些高效的拆解、物理分选和化学分离提纯，就可以重新来制备成电池，实现它的有效循环利用。
15: 回收回来的材料能不能二次利用，性能够不够，还要靠这台大型的精密仪器进行微观观测。
6: 这台是冷场发射双球闸校正托儿电镜，现在看到的是从废旧锂离子电池中拆解回收出来的高镍正极材料。这一个个的小圆点就是一个一个的镍原子，可以看到镍原子它的分布很均匀，说明可以进行二次有效的循环利用。从宏观生产线到原子的微观尺度表征，我们才能把材料循环的底层规律摸清楚，才能做一些自主可控的低碳技术。
15: 那么一种材料从开采、生产再到使用，一共会排多少碳，耗多少能呢？答案就藏在这套大数据平台里。小到一枚芯片，大到一栋建筑，科学家们都可以精确地算出每一个环节的能耗和碳足迹。
17: 我们以铜为例，从原矿的开采到冶炼，它的碳排放大概是3.3吨，而我们通过回收来生产，那么实际上它的碳排放就0.7吨。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当中会差出来这里面的2.6吨的这个碳排放，这本身就是说我们城市矿山所带来的降碳的这样一个环境效果。我们在这里面开发了一系列的格类材料的大数据和多维的这个评价技术，能够准确科学的量化他们在全生命周期当中的这样一个能耗和碳足迹。
15: 实验室里的中式生产线解决的是能不能把资源高效地拿回来，精密实验室解决的是拿回来的材料性能行不行，流程工业大数据平台解决的是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只有这三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让城市矿山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成为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硬核力量。
16: 我们的实验室是由北工大牵头和建材和能源的龙头企业共同建设，我们就是要把实验室的技术能在生产中体现，同时也能在城市发展中利用，让绿色发展更有效。
15: 北京台报道。
18: 6月26号，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中车北京智慧港昌平南口园区，三位来自汽车制造、医药制备、电力运维领域的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生动讲述坚守初心、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的奋斗故事，激励一线职工扎根岗位、实干创新，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14: 京城主题公园再添新地标，昨天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开放运营，总高99米的它刷新了北京摩天轮高度记录，成为一张亮眼的城市天际线名片。
19: 摩天轮开放首日便收获超高人气，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整座摩天轮搭载46个椭圆观景舱，包含10间不同风格的定制 VIP 主题轿厢，单次可容纳460人同时乘坐，完整绕行一圈需要22分钟。
20: 毕竟没有失重感，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害怕刺激的人，挺好的。
19: 大眼睛摩天轮的轿厢内部配备空调与新风系统，外部搭配276根加密辐条，6000余平方米 LED 光源全覆盖。入夜后化作流动巨型光幕，搭配常态化灯光秀、主题音乐节，拉长夜间门旅消费时长。
21: 我们有3个环，一个摩天轮环，这个星环轨道，完中间还有一个升降舞台小舞台在那下边，也是个环。那我们打的一个同心圆，它整个贯穿了从儿童、小朋友到中老年人都可以游玩。
19: 眼下，北京主题文旅矩阵正在持续扩容，城市副中心的顶点公园北京海昌海洋公园正加紧建设，未来将与现有主题文旅项目形成联动，持续丰富北京多元化文旅地标版图，让千年古都持续焕发新潮活力。北京台报道。
22: 炎炎夏日，荷花陆续进入观赏期，在北海公园8000平方米的荷花湖尽显荷莲雅韵，游客乘船移步意境，捕捉塔影荷香的绝美瞬间。
23: 走进北海公园南门，眼前便是闻名遐迩的荷花映白塔，碧波之上层层荷叶铺展开来，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与远处琼华岛上的白塔相映成趣。
24: 我感觉课本里的荷花在北海公园这里去向，虽然这不是都开了吧，但是这种含苞欲放的感觉比都开了更加美丽。
25: 我今天穿了格格服，化了美美的妆，主要是体验与古建筑和荷花的同框，刚才拍了很多张，我都很满意。
26: 今天夏天，北海公园在荷花湖上备了10条摇橹船，现在呢我们就乘船前行，那可以感受到荷花、白塔还有徐徐前行的摇橹船，构成了一

0: 富优美的京城消夏图景。
1: 北海公园的荷花种植面积达8000平方米，主要为白洋淀红莲和太空莲，花期从6月下旬持续到8月中旬，目前开放率已超过40%。下周末将迎来第一个赏花高峰，除了壮观的荷塘，游客还可以移步产福寺，欣赏一场精致的精品荷花展。这里展出了近200个品种的荷花、睡莲及水生植物，赏花之余还可以品尝荷花主题文创饮品。
2: 在荷花节期间呢，我们会适时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天气情况，举办一些市集活动和文旅打卡活动。7月开始呢，我们北海公园的传统的晚间文化活动“应静心”也拉开了帷幕。在每周6日的晚上各举办一场。随着暑期孩子们放假，我们也会适当的增加场次。
1: 北京台报道。
3: 市气象台2026年6月28号15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28号18点至29号8点，我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29号0点至5点。延庆、昌平、怀柔、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未来一周，北京仍多雷雨天气，气温总体呈上升趋势，白天最高28至33摄氏度，夜间最低21至23摄氏度，且相对湿度有所增大。尤其7月1号以后，体感持续闷热，需要做好防暑降温。中午前后，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4: 明天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迎来新一轮轮换。
5: 周一到周五的限行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请您提前规划出行。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气温较高，区域西北部空气质量良好，中部及东南部有污染汇聚。北京受东南上游传输影响， PM2.5 浓度小幅上升，从监测数据看，空气质量指数44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级别为 U。 今天夜间有雷阵雨，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5至90，北部地区 U， 城六区和南部地区凉。预计未来三天以弱气压场为主，伴有阵雨，气温降低，扩散条件一般偏有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后半夜雷雨逐渐加强，西部山前及南部地区局地雨强较大，雷雨时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开车的朋友请小心慢行。这个月最后两天依然是多雷阵雨，29号白天以阴天为主，傍晚到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30号白天到夜间仍会有雷阵雨。而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未来两天气温回落，白天最高气温28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21、22度，气温回落体感比较舒适，但是雷雨天出行请及时查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近期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意外。
4: 东城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西城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海淀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丰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石景山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门头沟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房山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通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顺义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昌平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大兴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怀柔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平谷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密云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延庆雷阵雨19到28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8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雄安新区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今天开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5: 还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8: 哎呀，我就差一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9: 扛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13: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4: 是，丞相。
13: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6: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1: 您见过2000年前的网红首饰吗？
12: 广州地区出土了马赛克珠子，出土了3颗，本次就来了2颗。
11: 你喜欢哪串传世珠宝的色彩搭配？
15: 石花技术，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
11: 广州番禺，北京鹿城，相隔千里，遥遥相望，一串串古珠带您重温大汉岁月。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走进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珠耀南北，打卡汉代宝藏珠宝。您的手串是什么珠子？翡翠玉石，还是琉璃玛瑙，或者是乌木沉香？如果回到2000年前的汉代，人们的手串珠链什么样呢？
15: 这一串首先看到的西汉的这个有4种材质的珠饰，我们大家能看到最多的颜色就是蓝绿色系的玻璃珠。我们其实也能看到海洋文明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颜色就是蓝绿色。
11: 这是来自广东的一串汉代的珠饰，而这是咱北京出土的
12: 这个蜻蜓眼玻璃珠呢，它呢是最早发明于古埃及18王朝，大概就是中国的商代这个同时期。那当时的古埃及人认为呢，蜻蜓眼玻璃珠是一个通神灵的代表，因为曾侯乙呢他也叫做随，他是在这个随侯，所以说蜻蜓眼玻璃珠在当时的春秋战国时期，它的重要性和珍贵程度是可以堪比和氏璧的。
11: 这就是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

0: 正在展出的南北诸窑精粹两地汉代朱饰展上，
1: 一共展出了243件套
0: 来自北京和广州等五家文博单位的文物。咱们拉上两地专家细评古人的珠宝箱，不过咱北京作为主家，重点得给您介绍一下远道而来的广东客人。2000年前的广州什么样呢？
2: 古代的番禺在两汉时期呢，是因为传说有两座山脉，有一个虞山，一个潘山，这就是番禺城当时候的命名，它的最早的一个起源。目前广州地区发现的我们两汉时期最早的朱饰，应该是南越王墓墓主人的朱饰，它应该是两汉时期最早的。
0: 可惜了，南越王墓鼎鼎大名的珍珠对环境要求非常严苛，不方便出门。
1: 那这次展出的珠饰都是天然宝石吗？
2: 工艺上来讲，这个是拉制玻璃珠，它代表的是典型的印度太平洋拉制珠的一个代表文物。另外的材质还有三种，一个是红色的红玉髓珠，棕色的玛瑙珠，以及无色透明的水晶珠。
0: 那您知道汉代广州和南越王墓同期出了多少珠饰吗？
3: 西汉前期的广州地区的出土珠饰的数量呢，大概是3200多颗。那刚才龙老师也说了，主要都是出自南越王墓，它一个墓就有3100多颗出土，而且当时的玻璃珠呢是占了绝大部分的。那这个展柜中展示出来的就是比较简约简朴的红玉髓珠，还有玛瑙珠，西汉前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珠饰。
0: 这次珠窑南北精粹两地汉代珠饰展上，顶级罕见的珠子不要错过。这两颗马赛克玻璃珠看起来不那么起眼，但您知道吗？汉代马赛克玻璃珠存世极少。
2: 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个马赛克玻璃珠，用不同的玻璃溶液，然后把它拼接在一起，然后再把它熔融，然后再切切切。
4: 哦，熔融然后拉。
2: 对，
4: 拉出来
2: 就是拉出来之后，对，然后再切切切、
4: 嗯，
2: 就是每一片都是同时包含了有很多种颜色，有棕色，有黑色，有白色，不同的颜色。
4: 名字也很好，叫马赛克
2: 。
3: 这也是我们本次展览的一个看点。大家知道，就是广州地区出土的马赛克珠子，应该据我查的资料是只出土了3颗。
2: 对，
3: 那我们本次就来了2颗。
1: 像马赛克珠一样通过拉制法制作的玻璃珠，还有印度太平洋拉制珠，
0: 广州地区就出土了10000余颗。不过当时还有不少的制作手法。
2: 那我们一说到这个装饰的工艺，其实还有好几种，比如说像镶嵌，蜻蜓眼的这样的一个镶嵌技术，还有这个石花技术。看一下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就是这个小箭头指出来的这个绿色的这一颗。
0: 这颗珠原来的材料可以看得出来是玛瑙或者红玉髓，那怎么变成眼前这个样子了呢？
2: 使用了碱性的腐蚀液在它的基体上进行描磨之后呢，再进行烧，烧完之后呢，它形成了一个腐蚀的纹饰。你们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两边是绿色，中间是白色，这应该是经过了腐蚀的，使用了池花工艺。
0: 相较于北京地区出土的汉代珠饰，广州地区面向南海，依托区位优势，珠饰数量大，色彩鲜艳，大量来自东南亚和地中海地区，也有来自内陆中原。
2: 因为我们在西汉早期大概是3000多颗的珠饰出土，到了西汉中后期，随着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之后，它的数量是成倍的增加的。一起看一下都有一些什么材质。是一颗半圆形的琥珀珠，旁边黄色的是水晶珠，然后水晶珠旁边的是一颗扁圆形的浅蓝色玻璃珠，在它的旁边呢有一颗双锥形和圆形的红玉髓珠，红玉髓珠的上方有一颗玛瑙珠。
0: 这样的搭配在今天得叫国潮，最美中国色。 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二层文创空间，您可以亲手体验穿珠子，得到一串高度复刻的汉代珠饰。
4: 容儿给评判评判，就这个和古时候的珠子有没有几分相似？
2: 挺像的，其实从颜色上来讲非常的丰富。我们真实的文物的珠子的穿配其实是颜色非常的丰富多彩和绚丽的。
0: 看过了西汉中后期的珠饰，您看看东汉时期的珠子又有什么不同呢？
2: 这是一串典型的东汉时期的红玉髓费扬丝玻璃珠。大家能够看到费扬丝珠，因为广州地区是酸性的土壤，它跟北京地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广州嘛是非常湿润多雨的，所以呢我们经过了2000多年的风化氧化之后，它表面上的釉的这层颜色已经剥落了，主要看到的白色部分就是它的胎体的主要颜色。
0: 2000多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些曾经的珠饰，有的褪色剥落，有的珠饰璀璨依旧。
2: 像这颗紫水晶珠和旁边的这个无色透明的水晶珠，其实它依然和2000多年前没有什么差别，非常的漂亮，很夺目。
0: 东汉时期出土的珠子比西汉时期的数量翻了2番，种类也更加丰富。
3: 东汉末期的时候是有相当于当时的这个地主豪强，他们的仆人也开始佩戴这些珠饰了，就是作为显示他们主人身份尊贵地位显赫的一个作用。
0: 古代人怎么佩戴这些珠饰呢？孔雀东南飞里有这么一句话，在展览中具象化了。腰若留直素，耳着明月当。广州2000年前的汉代耳环长这样。
2: 广州地区其实也出土了有一些陶俑的耳朵上是有这个玻璃耳当的佩戴的，它可以系一根绳子把耳当坠下来作为一个坠饰使用。
0: 珠饰虽小，却能看到古人高超手工艺水平。那这些珠饰当时也是这么穿戴的吗？
2: 是因为广州呢它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很多的墓葬里面进过水，因为地下水嘛，所以呢我们很难去复原它原来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按照现代人的审美重新穿配起来的，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
3: 我们这个区域呢展示的是以马王堆汉墓的汉俑还有马王堆汉墓的丝织品为原型，然后进行复制的复原的3件汉代屈居袍服。
0: 复原的汉代搭配相应的珠饰，让您身临其境的穿越回汉朝。
3: 这个就是祖玉佩的这个形制，有它大的这种玉饰，然后还有这种小的用玉珠组成的串起来的，它这种组合叫做祖玉佩。
4: 就说到南越王了，
2: 像南越王这样的王侯贵族呢，他们的身上呢往往佩戴的祖玉佩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像他的玉龙、玉虎以及这样的一些玉皇这样的形制，它一般都是礼仪用玉，只有在特定的场合下才会戴这么繁复的一个祖玉佩。
3: 汉服和珠饰的佩戴的展柜的结合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因为珠饰是一种装饰，那服饰更是一种搭配和装饰，所以说呢二者结合展出，能够希望通过一个多视角的让大家去全方位的还原和想象服饰的使用。
2: 我们选取了一座非常有代表性的夫妻合葬墓，这是一座西汉晚期的夫妻合葬墓，在这个女主人的身旁还发现了一串精美的珠饰，就在这个金饼的旁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串珠饰，它应该是4种材质，然后并且呢它是看到的这个颜色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这个红玉髓珠啊，还有这个玛瑙珠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本地是不产的，那它应该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啊，随着船运过来的。
0: 女性墓主人生前肯定也是位审美高爱打扮的主，男性墓主人说不定也是当时的宠妻狂魔。您看看这2300多颗的侏儒组件，
2: 平面图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它出土了2300多颗的珠饰，是按照世界上目前同时期的考古出土文物的一个情况来进行的一个想象复原。 这个是我们云南滇文化，也是汉代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侏儒组件啊，材质也非常的丰富。
0: 您看，这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2: 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位内外兼修的女性，得到了丈夫的充分的尊重，充分的调配家中的钱财啊，包括青铜的这个钱币，还有金饼，还有这个珠饰啊，都在女性墓主人的这个地方啊，这都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铜刀啊什么的啊，铜剑啊，铜镜啊，鸠杖手啊，都是一些武器啊。男人负责在外征战，女人负责稳定后方，所以是一个这样的200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文化传承。
0: 在这座合葬墓中出土了不少汉代经典，
2: 这是我们的二级文物。鸠杖手呢，它的形象是一只鸠鸟，那鸠鸟呢进食不噎，是汉代朝廷赏赐给德高望重的老人的一种礼制。
0: 作为汉朝廷的一种赏赐，这件鸠杖手象征着德高望重，象征着长寿。泸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也把它做成了文创，
3: 我们和广州市考古院然后联名打造的一款冰箱贴，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这种哑光材质的，一个是这种亮光材质的。它呢也和我们本次也和我们泸县故城遗址，比如说我们出土的铺地方砖上写的这个长乐未央的这种字样相结合。然后呢，因为这个词汇呢包括寓意也是来自汉代的，所以呢欢迎大家前来打卡哦。
0: 这位将军给夫人随葬的珠饰有一部分是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展出上有最昂贵的珠、最罕见的珠、最有新意的珠、数量最多的珠组。这串珠饰最中间的这颗珠子，除了大小不同于其他珠，它的形状也有说法，叫瓜棱形。
2: 像中间的这颗瓜棱形的珠饰，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域外传播而来的珠饰。比如说它的形状，瓜棱这个形状一般我们中国人是没有的。那我们其实通过这些小小的珠饰看到的不只是这样的一个装饰功能，它更多的反映的是一个贸易技术和文化的传播和交融，所以它反映了很多背后的一些社会上文化上的一些观念。
0: 那进口珠子和国产珠子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3: 国产的代表就是千贝玻璃，然后还有这个千玻璃。那这个域外输入的呢，在这个《抱朴子》这本古籍当中就记载了汉晋时期的广州地区的岭南地区的这个工匠，他们已经掌握了域外制作假玻璃的这样一个工艺的方法。这种人造的玻璃珠，那天然材质呢，它的这个矿石原料的来源也是和海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些展品当中展出的石榴石还有红玉髓，它们应该都是来自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包括像琥珀，因为在中国古代其实是到了魏晋以后琥珀才开采，所以这些琥珀推测应该是来自缅甸的胡康河谷一带，或者是更远的地中海、波罗的海地区。
0: 汉代中外的交流互鉴有来有往，在形制上也能看到端倪。
2: 大家可以聚焦在这颗浅蓝色的圣形饰上。大家都知道，其实圣形它是一个西王母娘娘头发的两端各佩戴了一颗圣形这样的一个形制，所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装饰品。但是呢随着这个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材质其实是外来的。比如说像这颗竟然是在泰国发现的材质，泰国的发现说明当时候这个在中国有了玻璃或者是琥珀的盛行式之后，这种文化上的结合是我们一个非常典型的，是一个广州作为当时候的全国九大都会，它作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一个起点城市，它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融合。它就像一个大熔炉一样，它不仅把技术融进去，观念融进去，它也被别人学习，它也输出。
0: 迄今最古老的东西方海上沿线与广州南越王墓有着密切的关系，您在这展上啊也能找到证据，比如这传闻纹饰。 南越国的先民们远洋航行。
3: 那据《汉书·地理志》当中记载，当时呢是从合浦、徐闻、日南等地出发，然后呢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首先来到的就是大致位于现在的马来半岛，然后新加坡还有印尼的苏门答腊这一带，有一个国家叫做都元国，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来到了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泰国一带，然后到现在的缅甸，最后再到现在的印度的东海岸，最后到已成部国，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这个远洋航行最远可以到达这里。
0: 除了广州的汉代诸事，古人从异域带回来的奇珍异宝也能看得到。
2: 成分是假玻璃的这样的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杯啊，它非常的珍贵，这是我们当时候考古发现的时候它已经碎成一块一块的了，那经过我们的非常灵巧的这个拼接，我们又把它完整的拼出来了它原来的形状啊。它首先是一个长口，然后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底的这样一个小杯子。
0: 现在看这杯子好像很普通，但在2000多年前，无色透明可是对工艺的至高要求。
2: 其实这种无色透明的玻璃杯其实是非常的难得的，大部分出土的这种玻璃容器都是蓝色或者绿色系，要达到无色透明它是需要去除掉所有的金属离子的这种杂质的。
0: 汉代的广州作为九大都会之一已经足以繁华，琳琅珠穆如果还不够，您再看看这盏胡人永作灯。
2: 你看这个胡人永作灯的脸，它是大络腮胡子，大大的突出的眼睛，还有高挺的鼻梁，这样的人你觉得会是中国人吗？那我们推测他应该是一个域外的人种，比如说是南亚的或者是西亚这边的人种。那他可能在当时候的广州从事着较为低级的这种体力劳动，比如说他在给主人拖一个灯，这也就是我们广州的三宝之一啊，装饰品、胡人永作灯还有陶船，都代表了典型的海上丝绸之路啊，它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0: 无论是广州城还是幽州故地，一南一北，诸市虽小但可见文化和历史的兴替。诸市照耀的不只是一个商贸往来的路线，也是一个文化交流互鉴的路线。
5: 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首先呢，还是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的早晨，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今天的午夜到明天的清晨。另外，预报显示明天开始连续八天北京都将是阴雨天气，大家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护。
1: 根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傍晚至前半夜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后半夜降雨明显加强，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29号零点至五点，延庆、昌平、怀柔、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今夜最低气温随之骤降至21度，明天傍晚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后半夜至明晨雨势增强，并伴有大风，恰逢周一早高峰，驾车请减速慢行，避免涉水。山区风险较高，外出游玩的朋友请尽早返程，远离河道和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未来一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明天起连续8天有雨，周三以后湿度

0: 加大，体感趋于闷热。北京台报道。
1: 那么说到降雨呢，进入六月以来，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连绵的降雨让网友甚至调侃有身在南方的错觉。如此天气的成因，我们来请教专家。
2: 六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北方多地雨水也变得多起来。特别是东北、华北两片区域，相较于常年同期，呈现出累积雨量大、雨日偏多的特点。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五成至一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份，6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五名。河北省会石家庄六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六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3: 今年六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因为冷涡是对流层中高层的一个非常深厚的冷性涡旋，它移动比较缓慢，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当然因为局地的对流比较强，还可能会有一些雷暴大风和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因为冷涡影响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给这些地方带来的一些雨日数也会比较长。像内蒙古的中东部、京津冀地区还有东北的部分地区，从六月份以来呢，它的降水量比常年有些地方要偏多5到8成，局地要偏多一倍以上。另外呢，像沈阳和长春，它的六月份的雨日数可以达到17到18天。那总体上来看呢，六月份北方地区之所以会降水偏多，降雨日数也偏多，主要就是由于高空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
1: 暑期高温高湿，人容易中暑，大家非常有必要了解中暑的征兆，做好防护，防患未然。
0: 湿热环境风速小，汗液的蒸发速度会大大降低，人体内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发出去，热量会迅速积蓄，积蓄热量过多会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出现紊乱，从而引发中暑。因此湿热环境也更容易中暑。那么如何识别中暑的症状呢？其实中暑不是一蹴而就的，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不同阶段。先兆中暑属于最轻微的中暑，人体可能会出现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如果出现以上症状，一定要牢记脱离热源、正确补水、物理降温这12字口诀，立即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敷在患者的额头、颈部等大血管经过的部位进行物理降温。一旦出现症状加重或意识异常，一定要立即就医。夏季天气炎热，老人孩子不要掉以轻心，中午前后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北京台报道。
1: 通北示范区首届应急救援联合演练暨应急装备展示活动这个周末在北运河水域举行，经济协同、实战练兵、科技赋能，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4: 准备营救孤岛被困人员，首船指挥员利用 GPS 定位系统对安全水域进行标定。
0: 演练现场模拟持续降雨、大风引发河道险情、孤岛人员被困、人员落水、船舶起火、桥肢卡桥等多个突发事件。经济两地应急、消防、基层救援力量快速集结协同作战，开展搜救抢险、伤员转运等7个实战科目。
5: 近几年呢，随着我们通州区水上活动的不断的这个繁荣和丰富，

0: 水上活动风险相应的也在提升。这次演练呢，也是在提升我们基层应急救援力量，特别是针对水上救援力量的这个实演实战。
1: 活动现场，一批前沿应急装备集中亮相，高空通信舱、巡检机器狗、智能排查机器人等16项科研创新技术成果，有效破解极端天气断路、断电、断网救援难题。
2: 通州区消防救援局救援人员驾驶救援艇，相较于传统人工摸排方式，覆盖范围更广，定位效率更高，能为水下施救争取宝贵的黄金时间。
1: 下一步，通北示范区将持续深化两地应急管理领域合作，完善区域应急救援联动机制，进一步集聚应急产业优质资源，不断完善研发、生产、装备和服务完整产业链。北京台报道。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暑期演唱会扎堆，接下来我们说说演唱会上的气氛担当荧光棒。记者调查发现，同是荧光棒，不同演出的规定大相径庭。
5: 舞台控制的，随着音乐不同啊，歌不同变色，现场的气氛非常好。而且荧光棒是周杰伦给粉丝做的礼物，是可以带走的。
6: 周杰伦专属的粉色，五月天标志性的蓝色，王源的主题绿色，演唱会上中控荧光棒同步律动，构筑起氛围感拉满的星海，这是演唱会不可或缺的视觉亮点。但不少观众却为荧光棒的归属问题心生困扰。
7: 我最近看那场演唱会，看完了之后呢，我就把荧光棒带回家了，因为我看很多歌迷看完了以后也都带回家了。想到到家以后发现这个荧光棒是中控的，它就不能亮也不能使用了。可是之前看别的歌手的演唱会，就比如说像这个荧光棒就是我自己买的，然后呢它到家的就是可以亮的也可以使用的。也看着其他的演唱会有歌手都是提供免费的荧光棒，但是看完了以后也是可以拿走的。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有明显的标识说这个荧光棒是不能拿走的。
6: 记者了解到，王女士观看的这场演出，主办方其实做了回收荧光棒的提示，但她并没有留意。不同场次主办方的提示方式风格迥异，有的温馨倡导，有的则幽默提醒。
8: 绿色环保从我做起，请将荧光棒放置在座位里，做回收的环保福利，请勿丢弃，谢谢合作。
9: 本次的荧光棒是租来的，用完请不要带走，折断抚摸，实在想要的自己去买。
6: 不少观众心存疑惑，票价已经包含各类成本，一根荧光棒为什么不能自行带走？主办方给出的说法是，中控荧光棒属于舞台灯光配套设备，并非附赠礼品，内部的芯片是有加密程序，离场断开中控信号后便会自动失效。矛盾点在于，绝大多数演唱会不会在购票页面标注荧光棒的归属规则，入场的提示又容易被观众忽略，大家购票时完全没有心理预期，直到散场被工作人员劝阻，或者是带回家得到一根无法点亮的道具才倍感不解。而市面上演唱会荧光棒的使用模式五花八门，单独售卖、循环复用、观演附赠三类规则并行，这也让观众更加混淆。荧光棒究竟归谁所有？记者咨询了专业的律师解读法律边界。
10: 主要就看主办方他在售票的时候或者是在现场他是怎么样跟观众约定的。如果很明确的荧光棒就是属于循环使用的并不包含在票价里那这种情况呢观众是没有所有权的，他是不能带走的。就像举例来讲，就是说我们住酒店，浴巾啊、毛巾啊这些，那你虽然是给你使用，但是你肯定不能带走嘛。荧光棒也是一个道理，观众买票那个票所对应的主办方的服务是演唱的服务，也有的这个演唱会那主办方是明确的，说这个荧光棒就是附赠的。 啊，那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是属于观众的，观众就可以带走。
6: 还有的观众反映，即便私自带走，主办方也很少上前阻拦，是否代表这种行为无伤大雅？律师做出了补充解释。
10: 如果说主办方已经很明确的提示了啊，那这种情况下来讲

0: 道具，那歌迷观众怎么看呢？
1: 走访调查中，记者发现，想要带走荧光棒留作纪念的观众不在少数，但更多观众更认可循环复用、绿色环保的理念。
2: 蔡依林和陆先生的演唱会，他们那个现场的荧光棒都是循环利用的，这您知道吗？
3: 那这个不知道，
2: 不知道。蔡依林的荧光棒您带走了吗？
3: 那对啊，
2: 带走了。
3: 对，然后就扔掉了。当然，每次买票的时候能赠送最更好啊，因为有时候难免这边也不好停车，不会开车来，不会随身带着嘛，不会再带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每次给观众新配更好。
4: 我觉得应该带走，我们当做一个纪念品。那样如果说是人家有明确的规定是循环使用的，那么就应该留在座位上嘛。
2: 您个人心里倾向于带走？
4: 对对对，我主要是我们就留作一个纪念嘛，就是这个意思。
5: 循环利用吧，可持续环保吧，看情况吧。有些人如果是真粉的话可以带走，但是像我们的话，我觉得还是可持续环保更重要一些。
6: 我不喜欢带走，包括像李健演唱会做得很好，但是我也没带走。
2: 那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留一个演唱会的纪念，您觉得这种行为怎么样？
6: 没有多大意义吧。从环保意义上来讲，没有多大意思。
7: 循环利用比较好。
2: 为什么呢？
7: 就是如果要留纪念的话，也不至于留一个这种东西做纪念。然后，现在荧光棒可能本身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环保的东西。
8: 我觉得最好纪念是大家看演唱会，并不是什么单一的物料吧？啊，
9: 环保，环保，环保。特别是有了小孩子之后，我觉得更需要去，支持一下环保的事业，并且让下一代有一个好一些的生存空间吧。
1: 北京台报道。
0: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外骨骼市场乱象。近年来，外骨骼助力器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产品宣称膝盖的福音，行走搬运的黑科技。那实际上呢？刚才不是说了吗？乱象，材质虚标，效果无依据。来看记者的调查。
10: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11: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10: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11: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10: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0: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导致老年人群日常的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说的是什么？这说的就是外骨骼产品的刚需因素，可以说市场前景广阔。那如何选择外骨骼呢？关键词：轻便性、便捷度、安全性。
11: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
12: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影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11: 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12: 那我们去挑白骨骼的

0: 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1: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0: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2: 现在市场上的外骨骼产品都宣称效果好，但其实呢，底气不足，普遍缺乏科学实验数据，技术又参差不齐，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和规范。
1: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在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3: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4: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有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1: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4: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像我们可以看这张图，那像中间这一条就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它的看它的角度。那上面和下面就是两款外骨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外骨骼和人的最大的一个运动角度可以更接近一点，那下面这个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外骨骼和人体运动更匹配一些，协同性会更好一点。
1: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天气逐渐转阴，下午三点全市大部分站点监测到的气温是33度上下，和昨天相比差别不大，但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户外体感依然闷热。今天夜间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局地对流性较强，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随身携带好雨具。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展望未来一周，降雨仍会频繁打卡，一直到下周末都会维持多雷阵雨的天气格局，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7月1号之后将持续闷热，请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准备，中午前后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以防中暑。此外，由于降水频繁，山区容易发生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近期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远离河道和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
3: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到5公里，东部高速2到5公里，南部高速2到5公里，北部高速2到5公里。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秀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都市晚高峰直播继续，新一届北京中轴国际定向公开赛今天举行，用脚步丈量千年文脉，在速度和智慧的比拼中感受古韵新风。
9: 帽儿胡同的可园属于我国哪种传统建筑类型？自然园林。
10: 对的。
9: 好嘞。
11: 在打卡点学习中轴线历史，收集专属印章，体验民俗文化，这场定向运动比赛更像是一场沉浸式文化研学课。年龄跨度从3岁到60岁的380余名选手，从钟鼓楼出发，一路打卡万宁桥、茅盾故居、红恩观等31处历史点位，以脚步为尺，以赛道为媒，亲身感受着中轴线文脉的魅力。
12: 不仅体会到这种定向运动的这种体育的快乐，也可以就是参与到这个传统文化的学习，然后可以体会到我们这种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13: 在这里头跑定向越野，更能学习中国的文化，而且更好地了解老北京，我们就是冲着这一点来的。
11: 赛事另一大特色是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专业纸质定向地图，摒弃了单一电子导航打卡模式，让定向运动回归读图变相、自主规划路线的核心本质。同时通过盘活胡同存量文旅资源，串联起周边住宿、特色餐饮、文创零售等全产业链条，拉动钟鼓楼片区综合消费超过100万元，实现了短期赛事流量向区域长期消费增量的有效转化，依托中轴线遗产资源，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
14: 我们还将在这个隆福寺的街区与王府井商圈还举办2场线下的赛事活动，还将启动线上的这个定向越野比赛，与奔体旅相融合，进一步的促进商圈消费，扩大这个中轴线的文化传播影响力。
11: 北京台报道。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正值荷花的观赏期，推荐您去北海公园8000平方米的荷花湖，收获塔影荷香。
15: 走进北海公园南门，眼前便是闻名遐迩的荷花映白塔，
10: 碧波之上，层层荷叶铺展开来，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与远处琼华岛上的白塔相映成趣。
15: 我感觉课本里的荷花在北海公园这里去向，虽然这不是都开了吧，但是这种含苞欲放的感觉比都开了更加美丽。
16: 我今天穿了个

0: 歌府化了美美的妆，主要是体验与古建筑和荷花的同框。刚才拍了很多张，我都很满意。
1: 今天夏天，北海公园在荷花湖上备了10条摇橹船，现在呢，我们就乘船前行，那可以感受到荷花、白塔，还有徐徐前行的摇橹船，构成了一幅优美的京城消夏图景。
2: 北海公园的荷花种植面积达8000平方米，主要为白洋淀红莲和太空莲，花期从6月下旬持续到8月中旬，目前开放率已超过40%。下周末将迎来第一个赏花高峰，除了壮观的荷塘，游客还可以移步产福寺，欣赏一场精致的精品荷花展。这里展出了近200个品种的荷花、睡莲及水生植物。赏花之余，还可以品尝荷花主题文创饮品。
3: 在荷花节期间呢，我们会适时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天气情况，举办一些市集活动和文旅打卡活动。7月开始呢，我们北海公园的传统的晚间文化活动应静心也拉开了帷幕。在每周6日的晚上各举办一场。随着暑期孩子们放假，我们也会适当的增加场次。
2: 北京台报道。
4: 这个周末，昌平区刘村镇金色梯田化身露天大舞台，一场氛围感拉满的大地音乐会精彩上演。

0: 放眼望去，成片翻滚的麦浪就是天然舞台，田间立着粮仓、稻草人等创意艺术装置，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田园大片。城市乐队唱响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不少自媒体博主专程赶来取景拍摄。
1: 大家就可以穿的稍微仙儿一点，然后就是白色的裙子为主，因为这样的话不会跟其他颜色相撞，然后可以戴一个这样我这样的草帽，然后就是画一个美美精致的妆容，然后做好防晒，因为确实这边可能比较晒一点。
0: 麦田旁的风物市集热闹开市，本地杂粮、特色小吃、乡土文创琳琅满目，农耕工坊更是亲子的人气宝地，城里孩子也可以近距离感受农耕乐趣。
2: 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身边这些稻草啊之类的自然作物去做一个小手工，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用麦秆做的小稻草人，手工动手能力，然后还有小朋友的创造力。
3: 这个帽子是我从那边找的，这样做我觉得我可以环保利用。
0: 游玩过后，村内咖啡小店、山野民宿一应俱全，逛玩吃住不用奔波。活动巧借麦收梯田风光，将音乐演出、农耕体验、乡村消费、自然美育融为一体，走出农文旅融合乡村发展新路子。
4: 我们村现在有500亩的梯田，通过种植农作物打造特色景观，还有3条木栈道，特别适合遛娃，欢迎大家来流石岗游玩。
0: 北京台报道。
5: 还是在昌平区，第12届沙河高教园区文化交流月校园好声音商圈专场活动近日成功举办，大美青春融入城市烟火。
6: 灯火璀璨的露天舞台上，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多所高校的青年学子轮番登台，经典翻唱、热血摇滚、国风古韵等多样曲风轮番亮相，吸引众多师生市民驻足观看。
7: 很多同学都欠缺这样的机会，然后可以通过这样的规模的一些活动来培养大学生的一种积极性，落落大方的程度啊等等之类的。
8: 希望可以给观众带来就是我们是积极向上、有能量，然后表达出我们这个大学生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气质。
9: 我觉得唱的都特别好，希望这种活动越来越多。
6: 活动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主题，让青年歌声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烟火，同时打破校园文化壁垒，既为高校学子搭建了大众展示平台，也丰富了城市公共文化生活，构建全新的校城文化互动模式。
10: 让我们高校的文化真正的融入城市的烟火气，实现高等教育和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
6: 北京台报道。
5: 本周末，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运营，总高99米，刷新了北京摩天轮高度的记录，成为一张亮眼的城市天际线名片，京城再添新地标，又增加了一处浪漫又治愈的网红打卡地。
0: 作为当前北京最高的摩天轮，99米的大眼睛摩天轮配备46个观景轿厢，单次可容纳460人，完整绕行一圈大约需要22分钟。大眼睛运行首日，欢乐谷景区客流火爆，大量游客入园后第一站就直奔摩天轮。
11: 大眼音乐节加上这个摩天轮要首开，挺好的，毕竟没有失重感，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害怕刺激的人，挺好的。
0: 为了实现更好的夜间景观效果，摩天轮条幅数量进行加密，达276根。LED 点光源覆盖6000多平方米，椭圆形轿厢更能装，轿厢还配备空调与新风系统，恒温21至25摄氏度，全程运行平缓无失重感，升至高空可以实现360度全景观景。
12: 中央电视塔那位置也能看到，都这离这地方都非常遥远，反正都能看得到哈。而且我有好多年没有坐摩天轮了，上次还是在石景山游乐园坐的摩天轮哈，那个还跟那也不太一样，反正哈，这个应该比它那个高，反正哈。
0: 为什么要建一座摩天轮？ 工作人员介绍，北京欢乐谷景区每三年左右就会进行一次区域升级改造。在市场调研中发现，摩天轮一直都是游客最期待的园区上新项目，提出这一建议的游客比例高达70%。而此前在北京，只有石景山游乐园有大型摩天轮项目，这种合家欢属性的游乐项目较为稀缺。此外，京城也需要一座有地标效应的文旅项目，因此大眼睛摩天轮于2025年冬天启动建设，仅半年完工。为了兼顾不同人群的情感需求，摩天轮设置了时间为亲子、浪漫、生日等定制的 VIP 舱。
13: 中间我们有三个环，一个摩天轮环，这个星环轨道，完中间还有一个升降舞台小舞台在那下边，也是个环。那我们打的一个同心圆，让小朋友们在这圆梦，让青年人在这里能够求婚成功，爱的表白，让老年人在这度过金婚银婚。它整个贯穿了从儿童、小朋友到中老年人都可以游玩。
0: 依托摩天轮的修建，欢乐谷同步完成空间、演艺、商业全面换新。银河广场集聚香氛文创、日咖夜酒、特色餐饮，燕子李三实景演出升级，全新沉浸式街区对外开放，暑期同步开启夏浪狂欢节。同时园区联动多家文创 IP 企业，探索产业融合新模式。
14: 我们会继续的扩充我们的 IP， 再进入到乐园场景当中的扩大化。另外呢，我们也会去做更多的这种线下的乐园体验的开拓，利用现在的科技的前沿的部分，打造一系列的 IP 加上科技的文旅商体展的产业融合。
15: 通过这样的一种平台，能够可以让我们在各自的垂直领域，通过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然后我们能够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些乐趣。
0: 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平谷区正式开通三条新的郊游合作公交线路：平16路、平60路、平20路，代运马坊镇、峪口镇、大化山镇三个镇的邮政报刊及包裹。这是继2023年六月首批三条试点，2025年九月新增两条之后，平谷区郊游合作的第三次扩容。目前，平谷全区累计运营线路达8条，日代运里程近200公里，日均代运报刊邮件总量超过5000份。
5: 温馨提示：自6月29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9月27号，是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的新周期。周一到周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请大家自觉遵守，绿色出行。好，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观众朋友，再见。
16: 汽修环保新规实施半年，行业环保提档迎来关键期。
17: 我们用政策、技术加实操，助力北京市汽车维修行业再上新台阶。
16: 多部门联动精准帮扶，全力巩固绿色改造成果。
18: 我们亲自带着专家到现场指导，从一点一滴打通所有企业的疑虑。
16: 北京汽修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落地已半年，全市汽修行业迎来环保评级提档的关键窗口期。据了解，本市

0: 汽修行业环保绩效考核从高到低分 ABC 三个级别，目前全市6000余家汽修企业中达到 A 级的一家， B 级将近400家。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新增65家汽修企业完成 C 升 B。 为帮助新进达标企业巩固成果，北京提及创立环保服务中心，联动属地生态环境交通部门展开精准帮扶，首场培训率先在怀柔区启动。
1: 第一呢，把最新标准讲透，让企业知道合规底线在哪儿。第二呢，把绩效评级的申报、整改、验收讲清楚，避免企业走弯路。第三呢，把创立后的好的成果啊保持住。
0: 当然，帮扶不止于课堂讲解，环保专家组还专门针对怀柔区刚完成 C 升 B 的企业进行回访。
2: 我们亲自带着专家到现场指导，从一点一滴打通所有企业的疑虑，提升了企业创立的速度。预计今年之后，我们60%以上会达到 B 级。
3: 我们区交通局联合生态环境部门，通过这个一场一测，啊，一对一帮扶，指导企业升级改造。
0: 店内专家组一对一耐心帮助企业理清思路，夯实绿色成果。
1: 活性炭只要这个到了1070个板面，那么咱就应该要换掉了。
4: 好
1: 啊，这也是持续创绿的很好的一个基础。
5: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活性炭呀、过滤啊、等级的要求啊，概念比较模糊。通过这个提级中心给我们帮扶过以后，真正的懂得了如何的去做到符合要求。
0: 随后，专家团队又来到昌平区新近完成提档的 4S 门店，针对板喷作业易产生废气的情况，一一做好提示。
1: 板喷呢，员工在使用的时候要把所有未密闭的这些砂纸啊，包括腻子膏啊，及时的给它密闭好，啊，运维的时候呢，也要做集中跟规范。
0: 不仅仅是怀柔昌平，针对性的精准帮扶还将覆盖密云、海淀等多个区域，为全市汽修行业绿色提质筑牢根基。
1: 下一步呢，北京提级创立环保服务中心呢，将持续在全市开展公益培训和帮扶活动。我们用政策、技术加实操，助力北京市汽车维修行业再上新台阶。
6: 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7: 老板，要碗炸酱面。
8: 哎。
9: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6: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10: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
11: 不一样，还有我王家里说了算。
12: 谁没打过败仗呢？
13: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14: 打虎心肠打不得。
15: 你这叫杞人忧天。
16: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17: 那我这个前提中还有什么意义？
18: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大家？
17: 事已立场。
10: 王磊老师特别开心又见面了，因为作品能够又一次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很多创作的心得哈。我们看到这张是您当时的剧照哈，
19: 这个是现场拍摄的剧照，我可以给你看一眼我第一次做造型的那个照片，这是我第一次做造型的时候。
10: 这个渐渐就进入到了红军长征阶段的周恩来总理了，那个时候感觉整个气质有儒雅有坚韧。这个造型需要多长时间？据说一直对着那个老照片在一点一点的在细刻。
19: 我每天这个造型化妆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化妆师给我一点一点贴胡子、眉毛、发型。我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一看，看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眼眶湿润。
10: 为什么会眼眶湿润？
19: 我觉得这种情绪挺复杂的，也有我王磊本人的一种敬畏之情，同时又掺杂着总理生平他的故事，百感交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热泪盈眶了。
11: 谁没打过败仗呢？

0: 总理的外形哈、啊，我觉得当时还是区别于我们其他时候认识的总理的一个形象，嗯、感觉很清瘦、嗯。那个时候因为条件非常艰苦啊，战争到了很困难的一个时刻了、嗯。您为了接近这样一个形象，当时做了一些什么努力吗？
1: 首先在外形上就减肥嘛，
0: 嗯、
1: 因为那个时期的红军非常艰苦，缺衣少粮，还有他们的精神上的压力，所以不光是我，包括刘烨老师、志飞老师，包括于适，我们基本在现场，没吃过饭，
0: 没吃过饭、啊，
1: 就是基本上没吃过什么东西，实在因为饿了嚼个牛肉干，因为我们要去感受，那个时候的红军的战士，他一定是有饥饿感的，是有疲惫感的，这种东西我们从生理上要去找。就是也是笨办法，也是好办法。首先我们也不吃，但不是说天天不吃饭，就是要找到一种饥饿感，
0: 不能让自己太舒适了，是吧？
1: 对，更多的是我们几个坐在现场感受贵州的气候环境。
0: 嗯，
1: 就因为我们是实景拍摄，
0: 嗯，
1: 跟长征跟丝绸之路当年的那个季节也是相似的，
0: 也是隆冬时节。
1: 对，就是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去体会那种感觉，要找到那种感觉，有那种寒冷感、
0: 嗯、
1: 饥饿感，但是眼睛是亮的、嗯、
0: 就是努力让自己无论是外形上还是体感上都无限接近当时咱们的，
1: 尽可能的我们去接近去还原。我想这也是我们作为四度演员创作的一个态度、
0: 嗯、
1: 我想也是一个演员为艺术创作应该去付出的一个心血。
0: 说形神兼备啊，那么在这个神态上呢，怎么样去找到一代伟人他们的精神坐标，有没有一些神态方面的切入口啊？
1: 其实我想面由心生嘛，我会去这么想，就是说我哪个表情像和哪个表情是，后来我发现我就不考虑这个了，我觉得这个心里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外在的我觉得就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包括我演遵义会有一场戏，说到湘江之战后来的惨烈，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说着说着就我就说不出话了，但是我的手还在比划。我想这个时候就没有时间去考虑你的表情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心里找到这种感受是更重要的，
0: 就是基于之前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对于伟人的一种体会，自然而然的一切可能就发生了、
1: 嗯、
0: 在您出演这四度之前，您对于总理的理解和认识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我跟所有的中国人是一样的，每年国庆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能刷到那个视频，就是大家说这个总理今天我们的飞机可以不用反复飞了，
0: 对，
1: 盛世如你所愿、
0: 嗯、
1: 就是一提到总理感觉就是你心里就是有这六个字，就他们为这个国家鞠躬尽瘁，奉献了自己可以说是光辉的一生，今天这个国家这么繁荣富强，这么国泰民安，我想作为一个演员，有的时候你总在想我们能做什么。
0: 那这次参演了四度之后，让您对于总理都有了什么深刻的理解吗？
1: 面对错误不容易，尤其在总理在长征期间在党内的威望，勇于站出来自我批评，面对自己的错误，面对自己的失败，我想这是他的魄力和他的信仰，他的勇敢。所以我们演员也是真的想把他们的这样的伟大的情怀通过塑造给它再现出来，让我们今天年轻观众看看中国故事里的中国英雄是什么样子。
0: 就我能感受到您对于那段历史整个红军长征史包括伟人他们的精神情怀有很深入的一个理解和认知哈。
1: 因为我从小也看刘军老师演总理，也看这个孙文民老师演总理，他们在我心里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0: 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几个片段，也是前任他们演的总理的形象，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好不好？
1: 啊，这是四渡赤水的电影。
0: 这是1983年版的苏林老师出演的电影《四渡赤水》，当时的总理要准备走的一首。您之前也看过吗？
1: 看过，看过很多遍。
0: 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1: 当我看到这个83版这个《四渡赤水》电影的时候，我感觉很身临其境。我觉得我跟他们一起体会了当时红军的那种艰苦、那种紧张，还有总理和主席两个人这种革命友情。就是这个让我印象很深。
0: 这是王铁成老师出演的。
1: 这是王铁成老师的。
2: 同志们辛苦了，请坐嘛，请坐。美丽的阿美利坚这首曲子是尼克松总统就职时选择的乐曲，你们一定要把它演奏好。
0: 这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总理形象，你的温暖智慧。
1: 这个电影周恩来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小的时候啊，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好像这是真的，就是纪录片，不是个故事电影片，就是丰碑一样的作品，永远要去学习。
0: 就是一位演员完全把自己融入到了自己演绎的人物当中了。好，再来看下一部。
1: 这是长征的电视剧版。
0: 对，刘进老师出演的总理形象。这是应该到了陕北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比较意气风发了。
1: 长征这个电视剧我也是小的时候看的，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总理在吃面条，然后一边吃眼泪流下来了，是刘进老师演的，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到现在都印象深刻。
0: 那一幕当时给了您怎样的触动啊？
1: 我觉得就是总理的那种温度，我觉得各个时代的老师扮演总理，他们都体现了这一点，就是总理是一个特别暖的人，他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一个总理。
3: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天黑之前必须打下龙山关。
1: 驾船的时候非常，周总理一直在这说快快的，就一回头那个炸弹下来，然后一个战士就在我身边炸的这个粉身碎骨，然后那个锤子还留在这个门板上。周总理一看过去，拿着带着烈士鲜血的锤子拿起来，就继续那个战士钉的那块板继续在钉，然后是炸弹就在身边。所以你说你去身临其境去感受这样的场面的时候，这种敬佩真的是油然而生。其实我一直在流眼泪，但是看不出来，因为浑身都是水。
0: 对，
1: 然后一个炸点接一个炸点，就一直像下雨一样，像海浪一样过来，所以也不知道是汗水是泪水还是反正都在脸上。所以也希望这些镜头未来能让观众记住。
0: 所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一方面我们感受到这种战争年代的岁月烽火，同时也要感受我们的革命伟人他们最真挚的这种情感，互相之间的相信和支撑，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精神传承啊。
1: 确实是通过这次的创作进一步的去感受到了主席和总理他们心心相惜的这样的一个革命友谊，恰恰就是在一个最艰苦的环境当中建立起来的。在总理心里，他一直要找到一个能够带领红军、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人。当他找到了、发现了、感受到了，就是毛泽东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坚定。所以说，这两个人马灯相见的时候，两位伟人深夜长谈，提着马灯，给了中国革命希望。而且那个时候的主席和总理，他们真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那个时候他们是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获得成功，所以他们

0: 这个相信的力量啊，充分体现在了总理和主席身上。彼此相信，对于中国革命相信，坚定革命信仰，这些相信。
1: 坚定的革命信仰，实事求是，同时灵活智慧，也是四渡赤水一直传承到今天的非常宝贵的精神潜质。
2: 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四渡赤水又是长征路上充满智慧与胆识的经典战役。影片《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覆盖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92天，剧组重走四渡赤水路线。拍摄周期与当年战役时间节点高度重合。当演员真正站在这片土地上，历史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1: 四渡赤水历时110天，3万的红军周旋了40万的敌军，也是实现了我们中国红军长征历史上逆转翻盘的一个经典的战役。这次拍摄是完全沉浸到实景当中来拍摄的，在贵州大山深处哈、这样一个实景拍摄跟像一些影视剧在影视城当中搭景来拍摄，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虽然我们今天有特别好的特效团队等等很多技术手法吧，但是真的就是真的，它的温度、它的气候，你脚下踩的是哪一片土地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贵州的也像当年的战士们一样游走在山里，而且都是一些不是旅游景区啊，就是都是
1: 荒山野岭、
0: 野山密林里。它那个土路一下雨，因为它经常是昭昭的那种感觉，这个路上永远是湿滑的，然后呢它全是很多尖利的石头，它不是老有人走把石头磨平了，它没有人走。这个像主席说，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 路，
1: 是
0: 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所以那个路基本都是第一次走。
3: 有时向西，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5: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4: 符合哪里的兵法？
3: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0: 所以他那个尖利的那个石头，你脚踩着那个感觉说台词，和你在一个影视基地里站在一个很平的一个石头上说台词，是感觉是太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那种环境下，你很多感受，包括你嘴里的哈气，这都是真实的。你的手是冰冰凉凉，那脚下穿草鞋在那个山路里走，多少鞋走一走就磨破了，这都光着脚还走呢，把绑腿拿下来缠在脚上接着走，这胜利真的是一步一步给走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些反差、这些对比，也是这部作品和这个历史的魅力和它的艺术价值。
1: 演员用心演，我想观众也值得用心来体会、用心来看、用心一起来回望。应该是历时90多天的拍摄，是在冬天的贵州哈。那个时候的贵州可能也冬天也会冷吧，有凝冻天气啊，气温骤降啊，道路也会结冰吧。
0: 对，我们经常是住在现场，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开100多公里，往返就是每天在路上有200多公里
1: 啊，路程就这么远。
0: 对，只有那样的地方才最隐蔽，才可能形成战略转移，躲避敌人的追击。它必须是野路，是野山林。所以其实美术老师们也下了大功夫，所以每天我们去的地方都是盘山路，然后开到上面，然后有的路就开车就不行了，大家扛着自己的设备，扛着装备就走，就再走一段路。然后到山上雾气很大，大家觉得再开回去很危险，就住在现场，早上起来接着再拍。
1: 说到长征四渡赤水了，我们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在二渡之后，毛泽东主席当时创作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段诗词最后的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特别有画面感。您在现场体会过这样的场景吗？

0: 这场戏是娄山关大捷。我们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我和刘烨老师、王志飞老师，我们是骑着马过来，在这个娄山关大捷之中，很多战士、伤员在现场。当时那个现场也有上千人的这个群众场面，布置就布置了好几天，演练了也好几天，要在那个光线最好的时候，最贴切残阳如血的那个画面。我们那张海报，也就是那场戏，三个人的背身骑着马。
1: 有没有哪个时刻让您觉得仿佛瞬间就穿越回到1935年了？
0: 遵义会议那场戏，因为那场戏我们还原的简直是就一模一样，跟有一张著名的油画，真的是很穿越，很穿越，让你觉得你走入了历史的那张照片，走入了那一年遵义会议的那个会场，让你感受到了这个伟大的会议是怎么开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是怎么形成的。主席当时是不在这个会议的主桌上，他在窗户旁边，他在下旁边坐着。这个时候总理总结了湘江惨败之后，大家拿不出主意的时候，总理回头，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毛泽东同志的想法。这是一句台词，但它也是历史。总理一定说过这样的话。
1: 是。
0: 然后主席走到桌前，在地图上开始他的指挥。所以这种感受啊，确实是让你很穿越，
1: 是，
0: 也很奇妙，就是你有这个机会去体验感受伟人当时这种心路历程。
2: 主席长征之后，任何历史时期都有至暗时刻，生死存亡，30000、40000国民党军，实际上他离开核心领导位置。
3: 就在湘江之后，毛泽东他的心在一种巨大的悲愤当中，身体也生病，每天缺衣少粮，人特别单薄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种无力感。
4: 就是拍毛泽东的至暗时刻，同时也是我们党的至暗时刻，他们是怎么样从他们的至暗时刻里面走出来。
5: 我们很重视这场戏，看每个位置，每个人坐在哪里，坐在哪里应该坐在哪里，马上都坐在哪里，每一个演员真的很投入。
2: 但是挽救啊，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30000红军在面对40000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逃出生天。
6: 将军抽军。
1: 四渡赤水这场战役，1935年，距今已经是91年的时间了。为什么在91年之后，我们还要通过一部电影再来重新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呢？
0: 我想，首先它非常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铭记历史，缅怀英雄，我想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最关键的根基和底色。所以每一次把我们的光辉的历史，不管是经历失败的历史，还是逆风翻盘的历史，拿到今天，对于今天的年轻人都是一次学习。看看四渡赤水的逆风翻盘，不要放弃，坚定不移地朝着胜利的方向走，一定会克服困难走向胜利。我想这也是四渡赤水今天的现实意义。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看一遍四渡，你发现你的困难不叫困难，大胆地朝着胜利的方向走。
1: 这也是革命历史题材，它不仅是有历史意义，同时还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这样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要不断的传承的。
0: 是。
7: 这一次我们看的电影是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把我们2个月的四渡赤水的历史的情况真实的再现。那么这种惨烈的程度，以及他就是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的这些坚定的信仰，还有我们跟老百姓的这种居民与水情，应该说这部电影它都是非常真切的反映的出来。我一直在认真的看，就是王雷的他的眼神哈，

0: 他的那个动作，包括他那个胡子，就非常有代表性。这个戏里演得惟妙惟肖。
1: 遵义也作为我们伟大的那个转折，所以当时我去遵义也是因为一场红色的研学，但当时就是还是不太能够知道四渡赤水出奇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场景。然后今天通过看了以后，就一下就找到了原来就是主席的这种就是出奇制胜，就是这种战无不胜的这样的一种战神的形象，就是牢牢的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思想和记忆当中生根了。
2: 就是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无疑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中国新主流大片的尝试。因为首先在主题的选择上，四渡赤水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值得被重塑，也终将被重塑的一个主题。作为一个00后出生的人来讲，就是四渡赤水这一个史实，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从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其实是不断的在课本上学到的。但是我们对它的了解仅仅限于文字之间，我们从来没有能够这么明晰的去看到这一个艰难的过程哈，我就觉得其实是非常好、非常生动的一堂历史课。
3: 我发现您近几年来好像扎根革命题材创作特别的多。
4: 感谢军长。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
5: 当英雄可不是那么浪漫的，是要流血牺牲的。
6: 我不怕死啊，指导员。
3: 像这样的革命的传统题材的创作，跟其他的像都市呀、生活题材的一些作品创作，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7: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敬畏，和创作过程当中的使命感。后来我也跟官兵去交流，我说你们觉得好不好？对我来讲很重要。我说创作一名军人，首先应该得到军人的认可，同时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然后退伍军人事务部邀请我去在沈阳接第11批志愿军烈士遗骸

0: 在烈士陵园里，每一声枪响，鸣枪，我想对我都是一次激励，就是不能辜负英雄们，所以我愿意去为英雄而创作。那每一声枪响对我触动很大，嗯，就每一声枪响都是打在我的心里，为下一个角色迎接这个挑战做准备，不管是历史了解的准备，还是我作为一个演员情绪的准备。
1: 每一声枪响划破长空，或者每一个人物都是深入骨髓，我想无论对于观众还是对于演员本身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激励。嗯，我听说您是成长于一个军人家庭，这样的成长氛围是不是对您未来的这个艺术创作也是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啊？
0: 我从小就想当兵，然后我奶奶老说小的时候老就背一个枪在屋里正步走，
1: 有军人情怀，有军人梦哈。
0: 不论是我的大大大爷，我的姑姑姑父们，我们家全是军人，
1: 军人世家，
0: 我从小就对这身军装非常亲切，从小就戴着他们的大檐帽，
1: 觉得特神气，
0: 还想穿他们的衣服，都是大，因为我小嘛，就觉得特别骄傲，包括那个军号、起床号、熄灯号，我太熟悉了。奶奶老说你从小就是长大我要当将军，我要当兵，我要当将军。
1: 难怪感觉您这个骨子里透出这一身正气的感觉，虽然今天没有成为军人，但是演了很多军人形象，也是圆了少年的一个梦了。
0: 是，
1: 您说到这个使命和责任，我知道您还是党员呢，
0: 那
1: 是不是对于传承长征精神，咱们的红色文化革命精神又格外的有一种使命感？
0: 我想这一定是我一生的追求，不敢辜负党员这两个字，不敢

0: 辜负党徽，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那面旗帜。
1: 嗯，我看您曾经说，希望通过您的影视作品，能够让大家共同来回望那段历史，把精神更好的传承出来。那您觉得怎么样通过您的本职工作，就是影视文化工作者，通过您的作品来让人们感受到更加丰厚的革命精神？
0: 我们要把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塑造出来，要鲜活起来，要真实。只有真实，只有人物的鲜活，而不是高大全摆个样子，我们才能带领观众走入那段历史，走入他们的坚定的革命信仰的历程。创作要靠心血，形象要靠塑造，表演要靠实力。我想这几句话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生的追求吧。你偷懒，观众也是看出来的，看得出来的。你下功夫，观众是看得出来的，行业也是看得出来的，前辈老师们都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每次经历一些创作之后，就不敢偷懒。你偷一点懒，怕你对不起你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也不会对得起你的。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信念，
1: 常怀敬畏之心。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建党105周年。刚刚创作完了四度，和观众们见面，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您特别想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些感悟呢？
0: 在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创作环境下，我们一定要创作出无愧这个时代的作品。我想这样我们才无愧时代，无愧人民，无愧中国共产党。
1: 谢谢您的分享。我想我们都是文化宣传工作者，我们确实是应该用长征精神一直来勉励自己，在我们的宣传文化战线上更好地讲好咱们的党的故事，讲好时代的故事。

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山西太原一家医疗机构频频接到老客户反映，他们近期总是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怀疑有人把他们的信息给泄露了。
1: 近日，山西省太原市某医疗机构经营出现异常，不仅陆续有客户退费增多的情况，还有不少老客户反映就诊或咨询后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
2: 觉得是我们把顾客信息给泄露了，然后我们实际情况是没有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开始自查。
1: 反常的客户反馈指向内部风险，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深入排查后确认客户信息大概率源自内部人员，且此类行为已经长期存在。在固定关键证据后，该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案。
3: 他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平台和第三方运营，最后发现有一个 IP 在不定时不定点的位置上有不同的登录，而且是在工作时间之外。
1: 警方顺着异常登录线索核查，发现该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系统存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地点的账号使用记录，并且很快锁定内部运营人员郝某。至此，一桩横跨近6年的个人信息倒卖的黑幕浮出水面。
4: 他主要是在晚上，白天他有他的工作，旁边也都有同事，他不敢操作，拿自己在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和单位的这个互联网电脑，用远程操控的方式获取单位电脑中的信息，然后贩卖。
1: 太原警方调查后发现，几年前郝某入职该医疗机构，负责某网站平台的广告投放运营，后晋升为该项目组的负责人，掌握客户信息查询权限。入职一年后，郝某发现自己所在的医疗机构与成都某科技公司存在客户信息合作，高额利润让他萌生了倒卖客户信息的想法。
5: 发现这个以后，他因为他能掌握到该公司的一些客户信息，他想把这个客户信息也提供给第三方，来就那个获取利润。
4: 成都这家公司推出一个叫合伙人计划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国各地啊跟

0: 公司和这个好好某在五五分成，这是首次成交。如果说后续客户继续再跟这个对应的医疗机构做这个项目的话，他也会返利给成都的公司，也是按照30%返利。但是成都这个公司呢，就不是在按照五五分成给这个好某了，就是按照28%了，给好某20%。只要这个客户是通过好某提供的信息，一直会给他返利。
1: 由于被倒卖的客户信息十分精准，涵盖客户姓名、手机号、就诊项目及消费能力，多为有意向客户、老客户及 VIP 客户，变现价值极高。近六年，郝某累计倒卖信息30000余条，非法获利超20万元。
2: 这一类的信息呢是比较精准的，它有姓名、电话，包括治疗的项目。如果这部分信息被电诈集团的黑灰产获取以后，它会更精准的实施诈骗。
1: 目前郝某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那么一名企业普通的运营人员为什么能长期大量的窃取客户信息，而且没有被发现呢？企业在数据管理中又存在哪些漏洞呢？据警方介绍，郝某所在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属于敏感高价值数据，却没有建立严格的权限分级制度。之所以出现客户信息被窃取贩卖的情况，核心原因在于该医疗机构的数据安全管理形同虚设。
3: 对，因为他在我们这边担任的是一个组长的一个岗位，所以他是有一定的权限能查看到顾客信息的，便于工作日常工作的一个方便嘛，所以我们给他开设了这个权限。
0: 啊，如果他能设置一个权限，比如说，郝某只能看见他不运营的那些客户信息，他看不到别人的，那他就不会说卖掉这么多客户信息。
1: 除了权限管理混乱，企业日常监管也存在明显短板，系统缺少操作留痕和异常预警功能。郝某长期夜间登录、远程访问、逐条复制拷贝信息，始终未被察觉，这也给溯源追责增加了难度。
4: 从一开始的一种谨小慎微，到后来他感觉获利不被人发现，最后感觉就是小获更多的利。
1: 据太原警方调查，从2020年至2025年11月，郝某共贩卖30000多条客户信息，仅2025年就达到8000多条。占总量的1/3，直到客户流失、退费激增，企业在后知后觉启动自查。
5: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自查自纠。首先，要全面开展数据安全的一个自查，梳理敏感信息台账，规范信息采集的范围，杜绝过度收集信息。其次是严格账号权限分级管理，规范数据的导出、拷贝等操作的流程，全程留痕可追溯。再一个就是健全数据加密存储、定期风险排查的机制，及时整改漏洞，压实主体的责任，严防内鬼泄密的事件。
6: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市饶江派出所成功侦破了一起电瓶车盗窃案，一男子因身无分文无法返乡，竟然连续盗窃2辆电瓶车代步，从杭州萧山一路骑行至诸暨饶江，再前往诸暨市大唐街道。目前违法人员吴某因盗窃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7: 事发当日，饶江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居民方女士报警求助，称其用于日常外卖送餐的电瓶车不见了。据车辆丢失已过去近7个小时，调取监控发现，当天上午10:17，一名陌生男子在烧烤店外来回徘徊了数分钟，确认四周无人后，迅速取走了车斗内的钥匙，启动车辆快速驶离现场。
4: 电瓶车被偷以后，他就也非常的着急，因为他这辆电瓶车旁边甚至还贴着说是能借给别人使用，只需要跟他联系一下就行，但是对方没有任何的联系，就通过因为他的钥匙是放在车斗里的，然后他就直接从车斗里把这个钥匙偷走了。
7: 根据轨迹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吴某的身份信息及在大唐街道的落脚点，并于当晚将其成功抓获归案。经审讯，吴某对盗窃电瓶车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此前在杭州萧山的另外一起盗窃行为。
4: 他首先从萧山骑了30多公里的车骑到我们这边陆校集团为止，但是在陆校集团他发现那辆电瓶车没有电了，就当时就遗弃掉了那辆车子，以后然后更换了一辆新的车子，想回到大唐嘛。
7: 核查档案发现， 吴某今年4月以

0: 有盗窃违法前科，本次属于六个月内再次实施盗窃，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目前违法嫌疑人吴某因盗窃他人财物，被诸暨警方依法作出了行政拘留11日的处罚。
1: 家中三居室，两间堆满蛇笼，309条蟒蛇盘踞其中。这不是动物园，而是浙江台州一名爬虫爱好者的住所。因为一条球蟒意外出逃被市民发现，警方顺藤摸瓜，揭开了这起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非法饲养并销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大案。最终，三名被告人因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刑。
2: 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
0: 在郭斌的这套三居室中，民警发现屋内仅有一间有家具，另外两个房间都堆满了架子，架子上的每一个塑料盒均单独饲养着一条蟒蛇。经过现场清点，民警在郭斌家中共查获了蟒蛇309条，后经鉴定，其中308条为球蟒，而这条通体金黄、体型突出的特殊蛇类是缅甸蟒，也就是后来在台州湾野生动物园展出的这一条网红蛇小白。至于市民老陈在步道上看到的那条大蛇，郭斌承认是他饲养的一条球蟒。
2: 他没有关好这个蛇笼，然后嘛，门没关好嘛，蛇它很容易往外爬的嘛。他看到地方就他从上就往下爬，爬爬就爬到爬出来就逃逸出来的，就这么一个情况。
0: 郭斌解释，在发现一条球蟒溜走后，他迅速进行了寻找，很快就在步道附近发现了它，于是将它捡了回来。所以后来民警四处寻找都没能找到。因非法饲养售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极其巨大，警方认为郭斌等人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将他们刑事拘留。而郭斌等人是如何走上这条违法犯罪之路的呢？
3: 之前也是为了好玩，因为球蟒的颜色变化多端，然后丰富多彩嘛，然后就喜欢上养。
0: 审讯中，郭斌交代，他自幼便对蛇类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境外网站上刷到了大量蟒蛇捕猎的视频。蟒蛇灵动的捕猎姿势，身上独特的花纹让他痴迷。
3: 像我看到蛇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反而对它的花纹、捕猎的场景反而感到比较有兴趣。
0: 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兴趣，让郭斌从2014年起着手饲养蟒蛇。通过朋友牵线，他先后购买了4条球蟒。因饲养精心，家中球蟒的数量不断增多。这期间还有人送了他一条缅甸蟒，也就是小白，一同养在家中。凭借着对球蟒基因与花纹的深入研究，郭斌逐渐具备了培育不同花纹花色球蟒的能力。
3: 据我所知的话，已经到300多种的基因了。像我的最终初衷的话，就是因为感觉它的花纹美丽嘛，感觉自己像在造物。
0: 然而随着球蟒数量的增多，饲养成本大幅攀升，每月的电费、水费，再加上投喂的伙食费，高达4000多元，这让无业的郭斌逐渐感到了难以支撑。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同样喜爱球蟒的狄超、马小梅等人。狄超看到了郭斌繁育的大量球蟒后，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两人一拍即合，悄悄做起了边饲养边销售的违法营生，以此填补饲养成本的缺口。
4: 也没有说刻意去找买家或卖家吧，买的话主要是身边的几个朋友吧，他们想要，然后就出给了他们几条，
5: 不会接触到太多想买这种蛇的陌生人。
0: 警方进一步了解到，黎超先后以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价格，将郭斌繁育的多条球蟒卖给了当地多家宠物店，但这种熟人间的零散买卖不仅回本缓慢，还远远无法支撑郭斌和狄超的日常开支以及球蟒的饲养成本。后来在他人的启示下，狄超他们在网上做起了售卖球蟒的生意。
5: 没有办法，就是说大规模的去推广，不能太明目张胆的去打广告。卖这东西本来它就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问题。
0: 后经查证，通过网络和线下售卖，郭斌、狄超共售卖了80条球蟒。警方事后查明，对外售卖球蟒 主要是黎超和郭斌两人负责，同伙马小梅仅协助打理球蟒喂养，并未参与实际交易，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在查清了郭斌、狄超两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后，还有一个疑问：最开始郭斌购买的四条球蟒又是从哪来的呢？
2: 通过那个微信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在广州的一个邓某，从他这里引进那个种蛇，那么大概花了16万左右的这个钱。
0: 经查，卖给郭斌球蟒的上家名叫邓勇，居住在广州。民警赶赴广州，在家中将邓勇抓获，现场查获了47条球蟒。据邓勇供述，他卖给郭斌的球蟒供货渠道十分的隐蔽，均是通过境外人员携带入境至广州后，再与他接头完成交易。现在境外卖家已经无法追查了。除此之外，邓勇还交代，他除了卖给郭斌四条球蟒外，平时还通过网络以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价格，将球蟒售卖给全国各地的宠物店或个人。
2: 这个价值就是也没有一个市场定价，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蛇你看起来很非常喜欢，对吧？你哪怕它卖10000也行，有的人30000也会买，这个就是然后根据人的喜好来定这个价值的，也没有说一定有多少标准。
0: 2025年5月，台州市蕉江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法院查明，被告人郭斌、狄超、邓勇长期非法收购、繁育、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球蟒435条、缅甸蟒1条，案值达3000余万元。
6: 主要是作为一个宠物性的一个用途使用，然后也没有造成这个球蟒的一个死亡，危害的结果也不是很大。
0: 法院依法认定郭斌、狄超、邓勇三人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有期徒刑1年7个月、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16000元。
7: 一条蛇的自救引出了一个涉案金额高达3000多万的惊天大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一个基本准则就是，繁育、买卖野生动物，甚至是保护动物，这是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朗律师，欢迎郭律师。
8: 你好。
7: 好，您看，这是一个饲养动物、饲养异宠的这么一个案件啊。那我们看到本案的3名被告，他是把蟒蛇来当作宠物进行交易，他是饲养了，可是没有造成动物的大量死亡。但是看到本案最终认定的时候，全部认定为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为什么会这样裁定？
8: 像这个罪名呢，它并不以咱们的野生动物，或者说是咱们这个案件里边涉及到的人工繁育的这个蟒蛇，造成一个危害结果，比如说它死亡了为前提，它实际上就是要打击这种，比如说繁育啊、售卖啊这种行为。
7: 那本案当中呢，有3个需要关注的重点人物，一个是郭某，在其中负责繁育，狄某负责对外售卖，而马某呢是负责喂养，但是没有参与实质的这个交易过程。那最终我们刚才说到的前2个人是被定罪了，但协助饲养没有参与买卖交易的人员没有被定罪，不构成刑事责任。这是什么样的依据？
8: 你像共同犯罪，你肯定得参与整个这种售卖的这个过程嘛。比如说你哪怕只是一个从中的一个中介媒介，我去获客，或者说我去促成这个交易，它其实都没有，包括最后的这个牟利分红它都没有，只是一个简单的饲养行为，实际上就不构成共同犯罪。
7: 那交易环节还有一个行为是购买，那如果像我们普通市民在一些私人的这种宠物店或者个人的手里买到了这种保护动物来作为宠物，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
8: 如果购买的它是禁止被去自己私人去比如说去养的这样的一些物种的话，那肯定是要触犯到刑法的。不是说你买一条或者说只有这么一只是不是就不犯罪，不是的，就哪怕是一只也是触犯到比如说非法购买这种珍贵濒危的野生物品罪的。
7: 可能很多的益虫爱好者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人工繁育的保护动物它是可以上市交易买卖的，
8: 嗯，
7: 这是一个普遍认知的误区哈，是也是不行的。那这个从法律层面我们怎么解读？法律有没有明确规定？
8: 这个就是你即便是人工饲养，但它其实也属于野生的这种珍贵保护动物的一种范畴里，并不是说你是人工饲养它就可以去肆意的去购买售卖啊转卖啊，这些都不行。
7: 今天我们的

0: 消费市场已经非常多元化了，其实一宠市场的火爆也意味着，大家的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说到一门好的生意，当然应该精准的对接准确的这种需求。可是有一些需求，您在提供货品或者要从事这个行业交易之前，也应该甄别一下，它是不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要让自己的行为越过法律的红线。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交警同志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但是总有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酒后驾车上路，纵有千般理由，终难逃法律的严惩。
2: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四支队四大队民警在运城西收费站开展酒驾查处集中行动，在对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驾驶人王某使用快速酒精检测仪进行检测时，发现其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于是立即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3: 你好，我吹一下啊，来驾照先生出示，来车熄火。
2: 检测结果显示，酒精含量为189毫克每100毫升，随即对王某提血送检，经鉴定，其血液内酒精含量为185.7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询问得知，驾驶人王某前一天晚上8点与几个朋友在运城一面馆聚餐，期间喝了有7-8瓶啤酒。
4: 你在那喝了几瓶
5: 啊？喝两瓶。你喝了两瓶？
4: 一共喝了
5: 两
4: 瓶。你大约喝了几瓶？
5: 7-8瓶。
2: 当天晚上9点左右，王某与朋友又去了另外一家饭店吃饭，又喝了8-9瓶啤酒。次日凌晨2-3点左右结束才回的家。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半左右，驾车出发去青头镇办事，因口渴路过商店时买了几瓶啤酒放在车上，在驾车途中又喝了两口，没想到在运城西收费站被交警当场查获。目前民警已经依法对驾驶人王某采取了吊销驾驶证，并追究其刑事责任，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 黑龙江绥化安达市的农户林大爷新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那是他和老伴儿用攒了3年的钱新买的，因此是特别的爱惜。可是前不久的一天早上，他忽然间发现车不见了，这可把他给急坏了。
6: 家住黑龙江绥化安达市吉兴岗镇的林大爷腿脚不好，前不久拿出攒了3年的积蓄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这稀罕劲儿还没过，车就丢了。
7: 我们屯子从来都没丢过东西。一天早上我起来了，往家，我媳妇还没在家，我出来我说开车要走，一看车没有了。
6: 接警的是绥化市安达市吉兴岗镇派出所，案发地村屯的监控条件还不错，民警马上开展全面排查工作。
8: 最终在4月22日晚上9时许，发现一名可疑人员在其周边活动。
9: 当时这台监控。在他作案的时候已经报警了，那个犯罪嫌疑人害怕，然后他就隐匿到这个位置，过了大约得有十分二十分钟的时候出来，把这台电瓶车偷走。
6: 说是偷走，不如说是硬生生给推走了。遗憾的是，监控器3次报警，熟睡的村民都没有听到。通过公共视频，民警还发现那个可疑男子是开着一辆白色货车到的案发地。货车登记人为黑龙江绥化市望奎县居民关某，曾有盗窃原油和大豆的犯罪前科。
8: 为什么穿防护服呢？就是现在家家的监控比较多，也是啥呢？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他之前也多次被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10: 手机，你看，
11: 来拿
10: 了。
11: 我讲你想说的话。
10: 咋的？
11: 来。
10: 啥呢？
11: 你说吧，
10: 说说，
11: 问了你说吧。
10: 偷电动车
11: 啊？啥时候？
10: 好几天了。
6: 关某被抓获后，民警在他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被盗的电动三轮车，完好无损。关某交代，他当时开着白色货车是想下屯收牛的，
8: 但也没看着特别合适的牛，他就发现这个人家老百姓家中那个电瓶车非常的好，他寻思，那既然我牛收不成，那我整个台电瓶车毁。
6: 电动三轮车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可关某是开收牛的车来的，那这偷来的三轮车要怎样带走呢？总不能一直推着吧。
12: 这辆车辆就是犯罪嫌疑人关某当时盗窃时所开的车辆。这辆货车前部有一个电动绞盘，将绞盘的钢丝绳拽出后，将绞盘的钢丝绳绑在电动三轮车的前减震上，然后一摁电动按钮，将电动三轮车成功拖入这辆货车的车厢中，然后装车返回万奎县的家中。
6: 目前犯罪嫌疑人关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车辆已返还受害人。
7: 这火上的这得回这个宋所长领着一些干警两天两宿啊，刀队就给找回来了。
1: 在重庆经营餐饮生意的于先生，一年多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心绪难平。明明是签订了独家经营承包合同，可是承包期已经过了一年多，至今都无法进场经营。更让人奇怪的是，对方承诺独家经营的唯一性之后，竟然又与其他多位经营者签了合同。于先生怀疑自己是被套路了。
6: 于先生告诉记者，去年四月初，他和合伙人刘先生一起与重庆海色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学校食堂超市的承包经营合同，其中明确约定，甲方确保乙方承包食堂和超市的唯一性，承包期限为2025年5月1日至2030年4月30日。合同签订之后，于先生就向对方缴纳了30万元的保证金。
13: 然后是在当时就回来把那个合同就当时就签了，当天就4月13号签了，也把那个钱也给了，
14: 给了好多保证金，
13: 30万。
6: 于先生说，2025年5月1日，也就是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开始后，这家培训学校以消防验收、办理手续等理由，一直未将食堂投用，导致于先生根本无法进场营业。就在于先生到这家培训学校讨要说法的时候，意外发现这个食堂的承包商还不止他们一家，与合同里约定的独家经营唯一性不符。餐饮经营者徐先生也和这家公司签订了学校食堂承包经营合同，同样也无法进场运营。
15: 2025年4月2号签的那个海色集团那个教育集团的独家经营的伙食团的合同，好，交的30万承包合同，签的两年，交的30万的保证金。不像那都是以消防没过关，还是那样手续没按手续办，没办好，一直进不到场。
6: 记者了解到，虽然食堂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这家培训学校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的行为却始终没有停止。2025年12月15日、2026年2月10日，这家培训学校又与不同的经营者又签订了食堂承包经营合同，并收取了10万至数十万元不等的保证金。就在上个月，贵州的餐饮经营者姚先生还和这家培训学校签订了食堂承包经营合同。
16: 10月21号签的合同，付的保证金，交的十万，签的3年合同。
17: 口头有承诺是独家的呀，就是说，食堂只有我们一家经营，包括那个就是小卖部也会拿给我们来进行一个运营。
13: 他现在这个合同签了很多份，以同样的这种操作模式，独家经营啊，然后好高的餐标，然后要来吸引的人来把那个钱交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在哪一家正常进场了的。
15: 好，我们后来去报警，好，警察都说已经找了几十个了，都是以那个食堂的名义来收保证金。
6: 记者通过这家培训学校的门卫联系上一位学校的后勤负责人，对方表示，和多家经营者签订承包合同是为了在菜品质量和口味上进行竞争，后期再对实力较差的经营者进行辞退和清场。
18: 为什么我们签几家合同？第一，我们食堂是要分成几个档口，然后要招商几家进来进行竞争。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是属于也是属于经济纠纷，如果不做了，别个要求别个退，他们也可以退，你要给别个一定的走流程的时间。
6: 对于这位后勤负责人的解释，于先生等餐饮经营者表示无法接受。因为无论是合同里还是口头上，培训学校从未说过会同时引进多家从业者，通过竞争来赢得食堂和超市的经营权。于先生等人认为，这是培训学校故意设套，目的就是为了多收保证金，而这种行为已经涉嫌合同欺诈。目前，于先生等人还在和这家培训学校进行协商，同时也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正当权益。
1: 李女士与丈夫王先生协议离婚，离婚三个月后发现自己已怀孕，双方因流产费用、身体补偿产生纠纷，王先生拒绝承担任何费用。李女士咨询，
14: 协议离婚后才发现怀孕，王先生是否需要承担相

0: 关补偿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王先生需要承担补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生父应当负担抚养费。王先生作为胎儿的生物学父亲，无论离婚与否都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该义务包括提供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直到孩子成年或者能够独立生活。李女士如果选择终止妊娠，所产生的医疗费、营养费等属于直接损失，王先生应当承担相应的费用。另外，关于身体补偿，如果因妊娠导致李女士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李女士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主张侵权赔偿。
0: 网约车司机高先生接单后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乘客孔女士受伤，因赔偿金额超过了保险赔付金额，高先生无力支付剩余费用，孔女士便要求网约车平台补充赔偿，平台称仅为信息中介，不承担承运责任。孔女士咨询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该平台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6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与司机个人相比，平台的赔偿能力更强，尤其先承担责任，能更有效地保障受害人权益，避免因司机偿付能力不足或者保险限额不足而导致赔偿落空。平台对外赔偿后，可以依据内部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向司机追偿，从而在保护受害人的同时，通过内部机制实现风险的最终分配，以平衡各方权益。
0: 外来务工人员老郑在工地务工半年，包工头尚先生无故拖欠工资10000余元，多次沟通后，尚先生以工程款未结为由一直拖延。老郑咨询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自己有哪些合法途径进行维权。有请任占明律师。
1: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30条规定，分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承担直接责任，总包单位负有监督责任。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本案中，包工头拖欠工资，老郑呢可以向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主张工资支付。如果对方拒绝支付，老郑呢可以依次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要求责令限期支付。二是申请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并追索工资。三是向住建部门反映。四是呢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工资以及逾期利息。
2: 男子落水渔网缠身，辅警跳水紧急施救。
3: 我当时踩不到水的底儿，就赶紧向他游了过去。
4: 前段时间，山东临朐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不慎落水，情况十分危急。接警后，临朐县公安局北关派出所民辅警火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2: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看到落水群众在水中不断的浮沉，拼命挣扎，身体逐渐透支，随时存在溺水风险。
3: 我来不及多想，就赶紧跳入水中，发现水特别深，我当时踩不到水的底儿，就赶紧向他游了过去。快到他的身边的时候啊，我把救生圈推过去，他接着就抓住了。我就试图带着他往岸边游，发现根本游不动，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把他拴住了一样。
2: 吕毅在水中快速探查，发现落水群众腿部被一废弃渔网缠绕，严重阻碍救援推进，也进一步加剧了危险。
3: 我就把他的腿抬起来，帮他解开绳子。这时候啊，群众可能在水中待的时间有点长了，身体很紧绷，根本拖不动他。我就安抚他，左手拉着他，右手奋力往前游，带着他回到了岸边。
2: 面对紧张慌乱的落水群众和复杂

0: 的水下环境，吕毅沉着冷静，持续安抚群众情绪，稳定其身体状态，同时将其全力向岸边推送。经过一番紧张高效的施救，落水群众被成功安全救上岸。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作为一名警务人员，人民群众在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往前冲，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2: 周末是家长带孩子出门游玩的高峰期，地铁人流量大，人员密集，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孩子走失的情况。前些天南宁地铁发生两起儿童走失事件，两名六岁左右的小女孩先后与家人走散，所幸地铁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快速处置，顺利帮孩子找到家人。
0: 5月30号中午12点，南宁地铁3号线创业路站的执勤警员在日常巡逻时，发现一名6岁左右的小女孩在站厅里哭，身边没有大人。警员上前询问，但小女孩一直哭，不太愿意开口。
3: 妹妹，怎么啦？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过有事情找警察？到了吗？没？跟姐姐去那边坐一下好不好？带过去好不好？
4: 那小女孩呢，不知道她是什么个情况，你跟她说话她也不回，就是一直在哭。然后后面呢，我们就通过跟小女孩这个点头摇头的沟通方式，通过这个方式来了解到小女孩是听得懂我们说的话，也会说话，就是她不想说。
0: 警员立即向沿线各站点通报情况，多方联动寻找。20分钟后，小女孩的父亲韦先生急匆匆地来到科园大道站求助，这才知道女儿提前在创业路站下了车。
5: 我们到站了，自己跑下去来了。我们是在科园大道那里才下车的，在创业路他就自己下去了。
0: 小女孩见到爸爸后还在生闷气，警员叮嘱韦先生出门一定要看好孩子。次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5月31号，地铁5号线明秀路站，另一名小女孩与家人走散，同样被警员及时发现。
3: 那你记得爸爸妈妈电话吗？不记得啊。那他们叫什么名字啊？
6: 叫，我想想。
3: 没事，慢慢想，不急啊、哦。没事没事，不哭了啊。
7: 只记得说，他是跟妈妈去吃汉堡回来，出闸机之后，他自己先上了出口。然后上到上面之后，回头发现没看到妈妈。
0: 警员把孩子带到警务室休息，同时广播寻人。等了10多分钟后，迟迟没人来认领。后来，小女孩的母亲匆忙赶到警务室，说自己已经回到家，发现孩子没跟上来，吓得赶紧回头找。
7: 在此提醒广大乘客，在携带小朋友出行游玩时，尽量不要让小朋友脱离视线。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让小朋友带上电话手表方便联系，或者是在小朋友身上留个联系方式，以及在家里的时候可以通过平时玩游戏过程中让小朋友尽量记住家里人的联系方式，避免外出时找不到家长。
0: 在此提醒所有的家长，公共场合人流密集，千万不能让孩子脱离视线，别等孩子丢了再后悔。
2: 今天我们要关注一条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深圳拟出台新规，个人乱扔垃圾最高将面临1000元的罚款。我们一起来看。
0: 5月22号，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内容对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个人违规、企业违规、废品回收等多项内容作出调整。其中最多人讨论的一点就是，个人未按要求投放生活垃圾，由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8: 挺好的，就是你这样也可以，就是惩罚一些乱扔垃圾的人嘛。啊，因为其他地方像香港他们的乱扔垃圾的这个罚款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普及这个垃圾法的话，应该会更好一点。
9: 我觉得一部分是确实可以督促市民可以遵守我们市区的一个良好的秩序，然后一部分的话可能这个金额对于大多数平民百姓的话，可能会存在一点点的，就是不理解，对，所以就是如果可以微调一下这个感觉会更好一点。
10: 你说500块钱左右的还可以接受，你说超过500到1000，你执行起来可能会有点困难。
0: 关于条例罚款项目的执行层面，市民们普遍觉得难度比较高。
9: 如果后面有一些民营企业可以做出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监管的设备，比如说结合一些人工智能这种之类的，包括街边的一些摄像头，
10: 执法人员的话，你要涉及到一个资格，一个是你老百姓的认可。
0: 而针对垃圾分类的相关条款，例如配置分类收集容器、设置分类投放点、定时收集运输厨余和其他垃圾等，深圳大部分地区都有一套规范的流程，有专门的清洁员会帮忙做分类。
9: 比如说我在外面的话，比如说有分类垃圾桶，我肯定就会一个一个分类然后丢进去，但是在家里的话，很多垃圾可能就一起堆在一起了，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做到说完全分类。
10: 这纸皮啊玻璃这个都会分，其他的还就没有再进一步了。
6: 分类他们客户他都会自主动的以后打开那箱的那个厨余的啦，他会自己放到那里呢。
11: 有些垃圾如果是分错的地方的话怎么样？
6: 再跟他分一下，我的再开柜到哪边来啊？
0: 记者在深圳走访时观察到，部分小区设有智能回收柜，对废纸、塑料、金属、织物有偿回收。这样的措施能够激励市民学习完成垃圾分类。
8: 慢慢如果普及的话，有些场景的话可以试用一下。对，
0: 条例中还对垃圾源头做出新规定，明确要求餐饮服务和配送服务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推行光盘行动。对过度包装说不，目前该条例正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中。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极易引发超高卡桥事故。
13: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白纸坊桥以东的路面，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桥下方排队等灯，很快一辆公交车跟着停了下来。这位司机绝对不会想到一场大祸正在向自己的车逼近。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直行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他准备通过前方的白纸坊桥。您接着往下看。为了加强提示作用，相关部门分别在白纸坊桥和这座限高梁的上方设置了3米的限高标志。尽管已经如此醒目了，可是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并未在意。由于箱体超过了3米，厢式货车把那座限高梁撞得整个坍塌下来，部分梁体直接砸中了旁边的这辆公交车顶部，而限高梁另一端的铁架子则砸在了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所幸没有砸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惹祸的厢式货车和那辆被砸的公交车并排停在车道之中。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赶紧对周围秩序进行指挥疏导。据了解，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里面拉的是药品，事发当时正在送往满联道附近的一处门店，没成想半路惹下了这么大的祸。很快工程人员赶到这里，把倒塌的限高梁慢慢吊了起来后，那辆公交车这才脱离了困境。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个别司机总是对自己的车身高度和限高标志没有过准确的计算，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能够开过去。然而钢筋水泥的桥体和铁面无私的限高梁不会给这些司机任何施展冒险行为的机会。
12: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
13: 凌晨两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在主路中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让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 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

0: 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
1: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0: 这里是下午两点多的建国门桥上，一些车辆正在这个转弯处自南向西盘桥而上，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事发之前，一辆公交车沿着外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而那辆白色小客正在向上盘桥转弯。由于躲闪不及，公交车的右侧车身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剐撞。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公交车停在最外侧车道中，停在盘桥处的那辆白色小客，左前侧大灯像是被整个抖落于地。所幸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在此我们也想提示其他司机们，在行驶当中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之前，要看清楚一旁直行车道里的情况，不要过于心急。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安全意识，与转弯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大陆朝廷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在北京的蓝色港湾西门，一名摩托车驾驶人看到前方民警夜叉，直接掉头逆行。追上之后呢，驾驶人说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才这样做的，可实际上他可不止没戴头盔这一项违法。这位驾驶人到底在怕什么？具体来看看。
1: 就没戴头盔然后就逆行，想企图逃跑。
2: 不是逃跑。
1: 那您跑什么呀？还是那句话，
2: 我就怕你们罚款。
3: 晚上九点多，蓝色港湾西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正在涉港夜查，一辆摩托车驶进检查点时突然减速，随后在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上试图掉头。由于商圈周边车流人流密集，这一举动引来周围车辆纷纷躲避，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制。
1: 那您跑什么呀？
2: 不是，因为我
4: 没戴头盔。
2: 好吧。
1: 您因为一个没戴头盔就选择逆行？
5: 没有逆行啊。
2: 你怎么没逆行？
1: 你看看。您车都出哪儿啊？
2: 好，首先第一，这是非机动车道，看了吗？都是非机动车道，你是机动车道。
1: 您因为一个小错变到车上加速，您解决的值得吗？一个没戴头盔然后就逆行。想企图逃跑？
2: 不是逃跑。
1: 那您跑什么呀？还是那句话，
2: 我就怕你们罚款。
3: 因为害怕罚款，这名驾驶员在商圈门口选择逆行逃跑，结果被民警拦个正着。经核查，他的问题远不止没戴头盔这么简单。
6: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是罚款50元，一分到八九十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罚款100元，一分到八九十条，是禁闭是不能进入四环的。驾驶办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共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罚款200元，一分。这是您没有验车的，这是机动车登记规定第8条第4项。还有一个，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是罚款200元，三分到89条。
3: 从怕罚款到面临更高额的罚款，从忘戴头盔到多项违法被查，这名驾驶员为自己的侥幸心理和错误选择付出了代价。守法骑行不仅是对规则的遵守，更是对自身安全的负责。侥幸永远不是出路，守法才是唯一的捷径。北京台报道。
0: 四项违法行为啊，我们也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在非机动车道驾驶没有检验的摩托车，逆向行驶。而下面这位三轮摩托车驾驶人的问题呢，集中在另外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的状态，一个是号牌的问题。具体是什么，我们也来看看。
7: 你要查酒，您吹口气，吹气。来，您免熄火下车。
3: 晚上九点多，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振中队民警在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口设卡，对过往司机进行酒精检测。轮到这名三轮摩托车司机时，测试仪发出了提示：
8: 喝多少了？
9: 喝白的，上边了，上边了。
10: 白的喝半杯，这管检测一下啊，这一次性的吹嘴啊。
11: 经呼吸式检测为39。
3: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名司机的违法行为还不止喝酒这一项。
12: 你这车有牌子吗？你这车是新车是老车呀？
13: 新车
12: 你为什么不直接上牌去啊？
13: 那块没顾上上不是？
12: 那你也不能挂这牌子呀。我跟你说啊，你车没有号牌啊，听见没啊？现在你挂的是别的车上的号牌，使用其他车辆号牌啊，先给你暂扣了啊。24小时以后，15日以内到顺义交通支队执法站接受处罚去啊。
3: 同时，对于这名司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
11: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3: 一次夜查2项违法，喝酒开车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的不负责任。挂别人的号牌上路更是错上加错，守法上路才能平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0: 最后是通过相应的法律后果感受到遵法守法的意义。而下面公共视频的这位货车司机通过事故后果感受到了读懂限高杆上限高标志的意义。到底发生了什么？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4: 城市道路上的限高设施是守护桥梁安全的刚性屏障，容不得半分侥幸与想当然。可不少货运驾驶人途经限高路段时，习惯凭经验预判车高，凭感觉选择车道，贸然通行的结果往往是车损梁伤。这里是早晨5点多的复兴门桥南，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较少，路况显得非常平静。画面中这两座矗立于辅路里面的限高梁正默默无言地守护着前方复兴门桥的安全。然而一旦碰上了粗心大意的司机，限高梁就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这不，一位忽视安全的厢式货车司机出现了，您注意看。让我们把事故过程再放一遍。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自以为所驾车辆能够安全通过限高梁，没成想箱体与梁体发生了严重相撞。仔细看看，虽然被撞的限高梁并未塌陷，可是固定梁体的部分底座已被连根拔起，整座限高梁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中。从画面中看，厢式货车司机赶紧将车停了下来。需要引起司机们重视的是，由于复兴门桥下辅路的桥洞处存在着一定的坡度，与之匹配的限高梁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仔细看看，桥南侧的两座限高梁上分别安装着两面限高标志，左侧那段横梁的限高是 2.8 米，右侧那段横梁的限高是3米。事发当时，那辆厢式货车就是从左侧 2.8 米处通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会儿厢式货车司机驾驶事故车从3米的限高位置慢慢倒了出来，随后他将车停进了导流带中，等候民警的到来，希望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过限高梁前时能够少一些鲁莽冲动，多一些谨慎小心，观察仔细，计算清楚，何至于闯下这样的大祸。盘桥转弯路段车流交织，视线受限，本就是事故易发的关键点位，导流带更是规范行车的轨迹，分隔通行空间的安全标线。可总有驾驶人心急转弯，越线抢行，疏于观察侧方路况，硬生生地把本该有序交汇的路段开出了碰撞风险。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右安门南桥桥下，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地行驶着，但是个别出行者所表现出来的急躁和大意却让交通事故陡然出现。您注意看眼前这个盘桥转弯处，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当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而在旁边的飞机

0: 动车道里有一辆行驶中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想要盘桥转弯，可车轮压上了一处导流带。而当这位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驾驶者发现危险时，再想采取措施已经为时已晚，整个车身撞到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后，差点翻倒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看得出他被突发的事故弄得慌乱不已。所幸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里的人没有大碍，而双方车身的受损程度并不大。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车盘桥转弯时要注意提前控制好行驶速度，仔细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及时礼让，不要着急，否则事故可能在转瞬之间出现。
1: 车辆并线变道是再平常不过的驾驶操作了，但是也最容易因为粗心疏忽、操作不规范，直接引发剐蹭事故。不少驾驶人并线图省事儿、抢时间，要么不提前开启转向灯示意，要么只匆匆扫一眼后视镜就仓促掰轮，本想快一步通行，结果两车剐蹭停在车道内，既耽误了自身行程，也拖累了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
0: 这里是早晨8点多，磁器口路口以东的广渠门内大街，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两辆小客车在路面上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小客车的右前部剐撞到旁边这辆小客车的左后侧车身，这起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行驶状态。司机朋友们如果想要向旁边车道里并线掰轮，一方面要提前亮起转向灯，其次要通过反光镜头仔细观察右后侧的情况，只要不犯粗心大意的毛病，就不会让事故出现。
2: 并且不能靠眼疾手快，而是要小心谨慎。感谢经营警官的提示。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在来广营北路上，敖江警官拦下了一辆装满桶装水的正三轮摩托车。对于指出的多项违法行为，驾驶人想到的都是如何运货。来看看这位驾驶人都涉及到哪些违法行为。
5: 刚买完有俩月不？
6: 问我的？
5: 啊、
6: 我不知道。
7: 这名连自己车辆信息都不知道的糊涂司机，在来广营北路驾驶一辆三轮摩托车从非机动车道驶来，敖翔当即将其拦停，绕到车尾一看，号牌被推车挡得严严实实。
6: 你买的是三轮车，你按那小货车这么拉，你肯定没地儿搁，你少拉点儿。再一个，我看你那本儿也能开小车啊。
5: 对啊，
6: 你开小汽车送不完了吗？
5: 开小汽车，我
6: 你单位的户。

0: 那单位得给派。
1: 关键是开奖金车，我那个车是厢户，不是那厢户，然后进来那个又那个挨罚。
2: 翱翔随即对司机进行处罚告知，这名司机共有四项违法行为，均被翱翔警长一一指出。
0: 这个正三轮摩托车是不能进入咱北京市六环路以内行驶的，比它多了一环，就这地儿也都不能走。这要处以100元记分的处罚。驾驶自行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同时呢，这号牌上不能任何的遮挡。209分啊，故意遮挡自行车号牌。头盔戴着呢吗？
1: 我没戴。
0: 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这要处以50元驾驶人记分的处罚。走这右转车道去。
1: 啊。
0: 因为你这个要正三轮摩托车。
1: 啊、
0: 得走机动车道去、
1: 啊、
0: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1: 啊、
0: 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 啊
0: 就是、有4项违法行为了、
1: 啊、
0: 注意点。
2: 北京台报道。
3: 如果通过合法的方式无法完成工作，那肯定是工具和方法的问题。而下面这一幕呢显得特别悬，两个人直接坐在车斗上，而且是没有安装栏杆的那种车斗上，装货的地方坐人，这司机和上边的人不害怕吗？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0: 累一天了是不容易，但是这儿更不踏实，本来就累，一拐弯你没 hold 住掉下来。
2: 晚上10点多，一辆拉着炮锤的货车在湘江北路被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民警拦了下来，车斗里除了炮锤还坐着两个人，没安全带，没扶手，就靠在炮锤边上。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4: 就是前面这个工地这儿，把这炮锤送到工地去。
0: 送
4: 就在这儿拐个弯去，这个工地这儿就到了。
0: 你这车斗能坐人吗？
4: 车斗不能坐。不是这边想着到拐个弯去就到了，因为这锤我们人弄不动，弄不动。
0: 人弄不动，车能弄得动，这没问题。这拉点东西什么的都有情可原。
4: 是。
0: 但是你后边拉人性质就不一样了，就是说那绳没拴住，它掉下来了，它顶多会砸着车砸着人、
4: 嗯。
0: 这种速度呢，大家都能有一定的避险意识。
4: 对。
0: 不会说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
4: 嗯。
0: 但是说。这人要从上面遮下来可不一样了，
4: 这想着没多远，这边拐个弯就到了。
0: 嗯，因为我们也出过好多起这样的现场
4: 啊，
0: 货车上面拉着人的，可能说这点油门给狠点，或者这把轮打的猛点，人掉下来了，后边车没注意，或者说当时磕哪儿了，就这几步，人咱走走吧。
4: 是，我是让走路过去。
0: 兄弟，这肚子都长什么样了？得锻炼啊！
4: 是是。
0: 驾驶载客汽车或机动车辆以外其他机动车载人超过合理人数的，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依道交法90条规定。
2: 车斗里拉炮锤合规矩，车斗里坐人那就不是顺便的事儿了。司机说拐个弯就到，可万一这一拐人没坐稳掉下来呢？炮锤砸了能修，人砸了那可就修不了了。货运车斗是装货的，不是载人的。再近的路也别拿安全去省。北京台报道。
3: 一个急刹车或者急转弯，后果不堪设想啊！而作为大货车，就有大货车的规矩，比方说保险杠、反光贴，还有放大号。可是就是这么几样事儿，有的司机总是忽视，比如下面这位。
5: 没有反光条，对吧？反光条是什么作用啊？
6: 反光条提示后面的车，
5: 对吧？这您知道对吧？然后那个放大号呢？放大号也不清楚啊，您这儿。就是我们不能通过这放大号来辨别您这车的这个车牌，对吧？
2: 晚上8点多，卢沟桥交通大队民警在长青路拦下多辆安全设施不足的重型货车，这些货车普遍缺少反光标识和车身放大号，有的甚至没有安装保险杠。
5: 您看您这个保险杠，您这儿对吧？一个是弯了，另外就这边没有，它只能保一边啊。就假如说有个追尾或者有一个其他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对吧？咱们不能有效的，对吧？对后车和对咱自己的车，对吧？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对吧？而且啊，您这土啊，就是影响咱的危险报警闪光灯啊的示警了，相当于这也没事得擦擦去啊。
2: 反光标识和保险杠都是货车重要的安全设施，司机却没有及时检查完善，民警对司机的3项违法作出罚款600元的合并处罚。除了缺少安全设施，有的货车号牌也因蒙尘严重模糊不清了。
5: 进出啊，咱这相关工地还是说咱这个渣土站，对吧？咱应该清洗干净了啊，保证咱号牌清晰完整啊。咱后边的咱这个示警反光标识，包括咱的这个护杠啊，日常的要清洗干净，然后再出来啊。咱这车啊没有安装这个反光标识啊，依据道交法的第90条，依法对处以200元罚款啊。同时呢，咱这个。

这个放大号不清跟号牌不清，但是一切可以辨认，不影响识别，这块对你进行警告啊。然后另外就是咱这个罐车，甭管是重载还是说咱这空载的情况下，右转弯或者是过路口的时候，一定得减速慢行啊。

0: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说说。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最近这几天啊，咱们的手机总是会跑了黄色，进入到汛期之后呢，雷电非常频繁。咱们原来节目讲过，雷电不会对车身和车内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雷电不会对车辆的电子系统造成影响，特别是现在的新能源电车电路多而且电压高。咱们的电车当遇到雷电都可能会产生怎样的故障？如果说遇到这些故障，车主该怎么办呢？那针对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了解一下。
2: 像新能源车辆的高压部分和电气元件这么多，比油车更容易被干扰。据4S店加三方机构统计，近三个月出现了因为雷电导致的故障，环比上升47%，其中啊82%是电气设备短暂失灵，还有18%是模块保护。说到短暂失灵，是因为您某一个系统或功能突然间不能使了，但是车辆放置1到2分钟以后又重新恢复可以使用。那么模块保护是这时候您的仪表盘会爆一些故障出来，这个功能就根本不能使了。这都是因为啊，单次雷电电磁脉冲强度啊可达到6.6千伏每米电场，8000安每米磁场，这都远超于车辆电子耐受程度。
3: 课本中我们学习过法拉第笼效应，它是指封闭的金属导体外壳可以屏蔽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电场，内外互不影响。依靠这一原理，汽车的金属车身就可以保护车内的驾乘员不受雷击伤害，但车内的电子系统并非如此。
2: 法拉第笼可以让金属车身不被电击损坏，但是它阻挡不了电磁脉冲，当雷电一瞬间可达到299伏的瞬间电压，就会冲击电池管理系统、车身控制系统、车机和传感器。大家看，这就是高压线部分，当它屏蔽不足时，超过150伏的时候就会爆绝缘故障。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瞬间电压能达到299伏，当这种情况出现，它会出现功率受限或者断电的问题。
3: 除了看不到的电路，车主最容易感知的就是车机和仪表在雷击后出现黑屏或卡死。
2: 咱们再来说一说车机和仪表这一块，它们的抗磁标准10伏每米，而在雷电附近啊，强度能达到啊30至50伏每米，有73%的失灵都是车机重启、仪表黑屏、GPS 丢星。说完车机系统啊，这辅助驾驶它也逃脱不了，毫米波雷达、摄像头都会被电磁干扰。在北京雷雨天气的时候啊，据数据统计 ACC 自适应巡航和咱们的辅助驾驶误触发率上升61%。
3: 我们无法准确判断雷击，但接到雷击预警后，您还是可以提前操作，避免雷击对车内部分电子设备的影响。
2: 第一就是关闭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车道保持，因为摄像头和雷达在这时候它的误报率会超过50%，信号不准。第二个呀，关闭车联网、无线网、蓝牙、无线充电器啊，把它关闭掉，避免天线接收干扰信号，这时候啊就能保证您的车机系统重启的概率啊降低65%。第三个啊，咱们再来说仪表。现在咱们这些车的仪表啊做的比较花哨，功能比较多，有地图有动画，这时候您需要把它调到简洁模式，以避免仪表盘出现死机或黑屏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动能回收这一块，尽可能调至低或标准，因为强回收模式下电机控制器使用频率高，电磁辐射提升3倍，很容易跟雷电脉冲共振引发故障。这一块
3: 雷电环境中停车也是一门学问，合适的位置能够有效降低车辆被雷电影响的概率。
2: 高架桥区开过环路啊，高压塔附近啊，您千万别把车停在那儿，因为电磁反射叠加干扰强度能提升个2到3倍左右。还有咱们停地库的时候啊，像什么配电室啊、电梯井啊，也尽量不要往边上停，因为浪涌传导啊风险增加40%。
3: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您在路上行驶，仪表或车机受雷电影响失灵之后，您应当如何处置？
2: 当雷雨天气行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仪表或者车机系统黑屏失灵的时候，您千万不要慌，这时候啊您静等着1到2分钟，如果说屏幕或车机系统没有恢复，您还千万不要二次启动车辆，这时候啊赶紧联系救援公司，把车辆拖到维修企业或者 4S 店，让咱们维修师傅来解决。
1: 以此类推，

0: 内的用电设备在强雷电环境之下，您最好还是别用了。包括什么？包括您使用的手机快充。那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车停在安全的地带，人离开车辆。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啊，咱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1: 看来呢，还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大家开车停车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困意来袭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闭眼眯一会儿？但是打盹儿呢要分时间和地点啊，这高速路隧道里边变睡道可就太危险了。
3: 近日，贵州省黔西南州交警支队高速大队民警巡逻至榆侧高速公路河边隧道时，发现一辆小货车打着双闪停在紧急停车港湾内，后方并没有摆放警示标识。民警上前一看，驾驶人两只脚搭在仪表盘上，身体斜躺在位置上呼呼大睡。
4: 你在干什么？
5: 你在休息
4: 吗？
5: 那
6: 个
5: 是
6: 隧道
5: 是
6: 睡
4: 觉的地方啊，
6: 因为鞋啊。
3: 将驾驶人引导至侧横收费站下站后，民警询问得知，刘某当天上午独自驾车从兴义出发前往望谟，行驶至事发路段时，由于天气炎热倍感疲劳，于是就在隧道内停车休息。
4: 后面几公里就是压到湖区了吗？这个不能压到湖区休息的。
7: 睡觉就是睡觉哈，
4: 你这样的。我们刚开始停的后面还给你打两声喇叭，你都没反应的。
3: 最终民警对驾驶人刘某在高速隧道内停车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100元的处罚。
1: 无独有偶，最近贵州省黔东南交警支队高速四大队的巡逻民警对辖区道路开展正常巡逻，遇到一件奇葩的事儿，一家人竟然在隧道里边搭起地铺睡着了，而旁边的行车道上还停着他们的车。
3: 民警发现车辆的时候，一家人正若无其事地打起地铺睡觉，隧道内不时有车辆从他们的旁边呼啸而过，而这些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驾驶员的这番操作，巡逻民警发现后也是惊愕不已。
8: 是一家人，一家人在隧道里面睡觉，为什么在这里睡觉？是因为什么原因？你们不知道这里面的危险吗？你看你的车上，一家老小。有老的，有小孩。
3: 随后民警又发现这辆七座小客车竟然乘坐了8个人。
8: 几座的车？
4: 七座啊。
8: 坐了多少个人？你数一下多少个人。1、2、3、4、5。里面几个？
4: 6、7、8。
8: 总共是8个人，也就车员了啊。把东西收了，收了，在前面接受处罚。
4: 坐了这里。
8: 违停处罚啥子啊？这里面能停车吗？
4: 这不能停，对吧？边道上的嘛。
8: 啊？
4: 边道上的嘛。
8: 这里面能停车啊？
9: 不能，是他们的去修车。
8: 你的驾驶证是怎么考得来的？
3: 最终，廖某被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100元的处罚。
1: 马上就是暑假了，儿童交通安全在敲警钟。在广东深圳龙华区龙兰大道上演了惊险一幕，一个3岁的小男孩踩着滑板车逆向闯入了机动车的快速车道，十分危险，紧急时刻路过司机踩下了刹车。
10: 我当时看到了就立马踩刹车，但是那个小孩是逆向踩着那个滑板车过来的， 横冲直撞，我担心他被其他车辆撞到，然后就先往左边打方向盘，结果小孩又往右边跑，我就往右边打方向盘，然后他跑到我车左前方的时候，我就赶紧停车开门，一把把他抱住往安全区域走。
3: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时快速车道车流密集，大部分车辆时速都在80码以上，男童在车流中横冲直撞，罗喜章驾驶 SUV 连续急转避让，还引起了后面车辆司机的误会。
10: 因为我的车是 SUV 比较高，当时一会往左打方向，一会往右打方向的时候，后面也有很多司机急刹车，觉得莫名其妙的以为我有毛病，就一个劲的按喇叭提醒，后来看到我下车抱了一个小孩，就很理解的双手合十表示感谢感恩。
3: 罗喜章在成功抱住男童以后，一位正在路面执勤的巡防员也走了过来，他将男童交给巡防员后就离开了。目前男童已经平安回到家里。
1: 最近在四川南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轿车突然冲进了火锅店，正在火锅店就餐的食客连人带锅被撞翻。
3: 事发时正值晚餐时间，公共视频显示不少食客正在火锅店内就餐，随着轰的一声响，一辆汽车突然破墙而入，撞倒餐桌后随即停下，现场一片狼藉。
5: 六点钟嘛，正上课，是在动静就超大，我也是当时都下餐了，说真的当时都下懵了，把操作人话都说不出来，司机当时也懵了，司机好久出来全是东西了。
3: 这起事故给店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所幸店内人员均无大碍。经警方调查，目前驾驶员已经排除酒驾或毒驾的情况。
11: 杜姓的女士，她当时驾驶一个渝 A 牌照的小型车，普通客车。她掉头的时候呢，因为操作不当，那个车辆冲入那个路边的，一个叫馋猫牛杂火锅店内，那个导致那个车辆和店铺受损。店内呢有两个用餐人员受伤，后经过诊断呢，一人为烫伤，一人为扭伤。都没有生命危险。转弯的时候，应该是误踩了油门吧，应该是，因为他转弯的时候本来应该速度慢的，然后突然的话，还没有转过去的时候，那个车辆就突然加速了，应该属于误操作那一类。
1: 酒精测试仪作为民警执法检测驾驶员呼气酒精含量的一种检测工具，特别的高效灵敏。不过最近在重庆，一名男子自己也网购了一款酒精测试仪，饮酒后自测过关，觉得没问题，就大胆开车上路了，没走多远就被查了个正着。
3: 当天凌晨，民警在鹅公岩大桥桥头盘查酒驾时，发现驾驶员王某存在酒驾嫌疑，立即对他进行酒精测试。
12: 他当时就在讲述嘛，大概喝了有两杯啤酒，然后啤酒嘛，他想到啊，已经自己买一个，在网上网购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那个酒精简易的酒精检测棒，也检测的话，也没有达到那个酒驾的这个标准，啊，所以觉得他感觉是没事，啊，所以就驾车上路了。
13: 啊，你是自己买了个那个酒精测试仪吗？
14: 对头，我
15: 多少钱买的？
14: 200多块钱。
13: 你自己用你那个买那个吹，但是没得吗？
14: 吹出来是那个0.1，就是那个10毫升每毫升，然后都已经不属于是那个。
13: 你0.1。
3: 面对王某的不解，交警对他进行了普法教育。
12: 我们对这个酒驾进行认定的时候，是以警方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检测的仪器检测的结果为标准，哎，所以提醒广大驾驶员进行注意。啊，并不是你私自检测了之后，然后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或者你就感觉没，违不违法，这不是作为一个依据。
3: 由于王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将面临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并罚款2000元的处罚。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凌晨4点这个时间段啊，路上的车不多，车速快，司机的驾驶状态呢也是反生物钟状态，极具挑战性。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竟然有3个人在封闭机动车道上逆行，让人看了后怕，而后面他们的行为更让人害怕。具体呢，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警官。
16: 在我们的工作中，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场景，部分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的骑车人无视法律法规，为了一己之便骑行在机动车道，甚至是在快速路和环路内与汽车混行。
17: 凌晨4点多，在德胜门大街这儿，我们从画面中突然发现几个人突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而且还是在主路中一路逆行。当他们走近后，可以看到 走在前面的这位男士推着一辆

辆电动自行车，后面是两位步行的男士，他们一边向前走一边聊天，看上去非常悠闲。三个人对于在主路上逆行的危险和隐患全然不知。过了一会儿，他们竟然把电动自行车放在了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

0: 这三位男士相继穿过了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消失在画面当中。难道说他们不要这辆电动自行车了？就在我们感到困惑时，三位男士又回来了。他们再一次穿过机动车道，进入了由南向北方向。随后，他们一起骑上了这辆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竟然驮着两个人。紧接着，他们一掉头向北骑去，最终离开了德胜门外大街。一辆电动自行车上不仅驮着三个人，还这么大摇大摆地在机动车道里骑行，三位男士的做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就算三个人是好友，也得互相着想，毕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安全，眼前的轻松和谐只是暂时的，一旦因为进入主路违规载人发生事故，这会儿的其乐融融很可能就会变成互相埋怨，后悔不迭。
1: 机动车主路设计时速快，车流密集，本就是为机动车通行规划的专属空间，而非机动车车身小、防护弱、车速慢，一旦闯入主路，与机动车形成巨大的车速差，任何一点疏忽都有可能引发碰撞。
2: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路面上车辆行驶得平稳顺畅，可就在这时，一位男士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闯进了三环主路。这位骑车人倒是没敢插进车流当中，而是选择了最外侧的应急车道骑行。您注意看，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突然向右打晃，而后便翻倒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擦着火花向前甩了出去。见此情景，一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亮起双闪灯后将车停住，他主动走上前去查看那位骑车人的情况。据了解，那位骑车的男士醉酒后骑车上路，没想到骑着骑着酒劲发作，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下，自己实在控制不住电动自行车而翻倒在地，由于身体受伤已经流了不少血。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都说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眼前这位骑车人便是如此。其实在酒桌上能控制住自己不贪杯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素养，可是像他这样醉酒后骑车上路惹出祸端，自己的身体受罪不说，也让家里人跟着担心，实在是说不过去。
0: 这是上午10点多肖家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可以看到一位老者竟然骑着三轮车闯进了五环主路，他沿着最里侧车道缓慢地逆向骑行，行驶中的车辆纷纷减速躲避。为了防止老人遭遇不测，及时赶到现场的民警迅速采取措施，而一名交通协管员快步走上前去拦住了逆向骑行的老人，随后民警引导老人从出口处骑出了五环主路。对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来说，平时要多嘱咐多提示老人的安全问题，主路车多速度快，骑车进入主路万万要不得，坚守底线，安全才有保障。
1: 城市道路的划分不是为了限制出行，而是为了保护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非机动车道才是骑行者的安全通道，主路的快速通行权属于机动车，多绕几百米，多等一个红绿灯，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却能让您远离致命风险。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提示您，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开始，北京的尾号限行措施进行轮换。周一到周五的限行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 所以驾驶尾号一和六的机动车的司机朋友特别注意，这周五限行，下周一依然限行，别记错了。以上就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录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1: 说起开车时最危险的行为，有人说是酒驾，有人说超速，但很少有人第一时间说看手机，因为在大家的潜意识里，看一眼不算什么事儿。那今天我们就透过两起因为分心驾驶引发的事故来回答一个问题，您低头的那几秒到底错过了什么？
5: 这里是早晨7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二环路，在二环主辅路里行驶的车辆走得安稳有序。然而事故麻烦最终还是出现了，一辆自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即将在辅路里面惹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自南向北开过来后，逐渐偏离了行驶方向，它的左侧车身在猛然撞到安装于主辅路之间的隔离护栏后，深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停在辅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几扇隔离护栏在撞击过后受损程度不轻。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所幸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了一辆拖车，把那辆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在此我们需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必须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司机朋友们别因为分心走神冒失大意，而让自己陡然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
1: 分心驾驶不只是看手机、调导航、吃东西、回头说句话，甚至只是脑子里想想别的事儿、出了神，这些都叫分心。您觉得自己还在开车，但大脑已经不在驾驶模式了。而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只需要走神的那么两三秒。
2: 这里是凌晨3点多，广安门内大街的牛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行驶状态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南右转弯车道行驶时，因为偏离了行驶方向，导致车头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隔离护栏。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事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推上去仔细看看，原本码放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两扇隔离护栏被那辆白色小客撞进了非机动车道内，部分护栏在撞击中已然变形。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当时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当中未能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当他发觉情况不对后，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对于司机朋友来说，最大的挑战恐怕就是在行驶当中没有集中注意力。也正因此，司机在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仔细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尤其是在车辆较少的凌晨时分，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下午2点多，在公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流量较大的影响，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走得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前面那位出租司机在发现前车减速后，连忙跟着踩下刹车，

0: 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另一位出租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自己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尾部。发生事故后，驾驶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在看到自己车尾部被撞得瘪进去之后，自然是郁闷不已。面对追撞事故的发生，眼前这两位同行的心里面恐怕都不是滋味。这起事故提醒了司机朋友，大家在路面上驾驶车辆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并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遇到走走停停的路况时，司机朋友要多一份谨慎和耐心才行。
1: 人的大脑很难同时处理两件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儿，所以请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持续保持专注，排除干扰，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0: 近来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呢，多位网友博主分享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不少 APP 的开屏广告消失不见了，话题开屏广告没了也随之登上热搜。
2: 一些 APP 开屏广告大家忍了很久，但真正引发舆论的则是一位抖音博主发布的吐槽视频。他称在高速上语音唤醒导航，结果车一颠簸触发了摇一摇广告，页面直接跳转电商平台，导航界面瞬间消失，他手忙脚乱，险些追尾。
3: 今天小命差点让你们干没，你们一个地图软件点开来先跳5到10秒广告，你们把司机的安全放在哪里？
4: 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是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
2: 视频迅速引爆舆论，大量车主分享类似遭遇。针对 APP 跳转问题，工信部近期集中出手进行整治，随即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据一些媒体实测，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腾讯地图三款导航 APP 均实现秒进。20款常用购物社交 APP 中，淘宝、京东、抖音等14款已无开屏广告，不过微博、知乎等6款仍保留。同一款 APP 在不同设备上体验也可能不同。
0: 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特意去试了一下，取消这个开屏广告之后，确实感觉清爽了很多。以前打开 APP 之后，先得找，哎，怎么去关掉这个开屏广告？而且如果你手机这没拿稳，一晃误触了，可能就直接跳转到某一个电商平台了，真的特别讨厌。
1: 其实给大家添麻烦，可能是这个开屏广告，还有弹窗乱象最不起眼的那个危害。很多时候，这种危害、这种麻烦，还能会升级成危险。就像刚才新闻中看到了，有博主开车的时候使用地图导航，因为误触了广告跳转，结果手忙脚乱去关闭，那差点酿成了交通事故。还有前几天我们也报道过啊，有老人点进弹窗广告被骗取钱财，不少孩子本来拿手机是学习扫码的，结果被跳转的广告就带到了那些游戏或者其他内容里了。这都说明跳转广告不只是碍眼或者浪费咱们用户几秒钟那么简单，其中这个诱导、强制跳转和绑架用户意愿这些隐患已经有可能危害到咱们用户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和移动互联网便民利民的初衷显然是背道而驰，所以大家都对这次整治开屏广告拍手称快。不过呢，我们也需要看到哈，眼下手机开屏广告能够有所收敛，并不是各家平台突然良心发现便懂事儿了，而是这几年依法依规监管的尺子一直在收紧，是迫于政策的压力做出了调整。并且呢，虽然市面上一些头部的 APP 做出了改进，但仍有大量软件依然是无动于衷的，究其原因还是利益使然。在流量即收入的当下，咱们用户打开 APP 的第一眼一定是商业价值最高的黄金位置，想要让 APP 舍弃这块收入，除了政策的规范，还需要引导平台告别野蛮的流量逻辑，探索让真正的优质内容、产品和服务来赚钱，这样呢，这次的整改才不会成为一阵风。此外，对于那些仍没有动作的 APP， 什么时候才能跟上？对于反复违规阳奉阴违的平台，又该如何加大他们的违法成本？这些问题也应该成为下一步整治的重点。总之，让违规代价高于投机的收益，这些 APP 弹窗的乱象才能够真正的退出江湖。
0: 是的，希望相关部门的整治措施能够持续跟进，让技术回归服务本质，让屏幕回归清爽，让用户的每一次点击都源于真实的意愿。好，我们继续新闻。最近呢，某位在全平台粉丝量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公然将袁隆平院士的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大肆攻击育种技术，称其三系杂交是变态杂交，吃了雄性不育会断子绝孙。对此言论，有网友回怼，照这个逻辑，香蕉没种子，吃香蕉能避孕？那面对质疑，他直播叫板，大不了进去。6月28号，抖音将其永久封号。
5: 老品种是咱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选择驯化啊，得知而来，吃了几千年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那些新品种，咱们吃了多长时间？我不反对杂交，我反对吃那些变态杂交。如果光用副本和母本去杂交的话，这什么问题都没有啊！就像驴跟驴杂交、马跟马杂交，这都没事。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病态杂交，不知道是不是叫三系杂交，有一种技术叫雄性不育啊，杂交之后竟然不生育了，就像驴跟马杂交之后不能生育啊。古人有很多人说，驴肉香，马肉臭，说啥不吃骡子肉啊？好像有人不想吃那个骡子肉， 发对后跟骡子一样不能生育。所以说我反对的是那种变态转阴的杂交，比如说把动物的基因用在粮食上，把蜘蛛的基因用在玉米上，把大象的基因用在猪上，这是我反对的。
2: 这位对着镜头侃侃而谈的农业网红，在全平台粉丝量超200万，长期打着保卫老种子自然农业旗号发布内容。在他口中，袁隆平院士奠基的三系杂交技术成了病态杂交，雄性不育被他曲解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这位在全平台拥有超200万粉丝的博主，凭着一知半解就给养活了14亿人的技术扣上了这顶病态杂交的帽子。随着舆论的传播，中国食品报直接点出，被攻击的三系杂交法恰恰是数十年来我国粮食安全的根基。而这位博主一边骂着杂交技术，一边橱窗里卖着40元一斤的老品种红皮蒜，39.9元两瓶的老酱油。对于自己的言论，他还在直播中叫嚣：“
6: 做就做，大不了就进去呗，我又不是没进去过。”
2: 6月28日，抖音黑板报发布通报，称将其账号无限期封禁。中国食品报已就相关谣言向有关部门提交举报材料。多家媒体也指出，此类行为已突破道德与法律底线，呼吁依法追责。
0: 针对此网友诋毁袁隆平院士成果一事，平台做出无限期封禁的处置，这一结果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大快人心。同时，很多网友也在呼吁，封禁账号是必须的，但希望这不是终点。他不是在直播里叫嚣，大不了进去吗？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并严惩，让他求人得人。你怎么看？
1: 这个进去肯定是进去，这只是第一步。我觉得我们还要拆解一下，这位农业网红的说法到底有多么的荒唐和无知。他单凭字面的意思就把三系杂交技术当中的雄性不育解读为了就像驴跟马杂交之后不能生育，那吃下去之后呢也会跟骡子一样不能生育，所以杂交的不行，还得吃老品种。但是要按照他这个逻辑，咱们经常吃这个无核的葡萄、无籽的西瓜，吃下去是不是也要失去生殖能力呢？吃克隆牛的肉，喝克隆羊的奶，是不是人也会被克隆呢？吃什么就继承什么性状，这不是可笑吗？其实咱们稍微有点常识、有点概念的人都能发现，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漏洞。他一个200多万粉丝的农业博主，难道真的就一点常识都没有吗？所以这里要提另外一个细节哈，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农业领域的网红，他带货橱窗销量高达12万单，很多的产品售价不菲，且主打的都是他所推崇的老品种。那如此来，这件事的脉络可能就更加的清晰了。诋毁三系法技术、传播谣言、危人耸人听闻，到头来其实都是一场生意。那他不是不懂农业，而是故意把袁隆平等大家熟知尊敬的农业工作者的成果当成攻击的靶子，来为自己的带货铺路。这种流量的套路比单纯的无知可能更可恶，因为它不仅会对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的声誉造成伤害，更可能让一些真的不明就里的网友埋下了对农业技术的恐惧和不信任，影响到我们端稳自己饭碗、确保粮食安全的舆论环境。正因此呢，目前这位网红已经被全网封禁，相信下一步还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咎由自取。但一个200万粉丝的农业网红就能搅动如此大的舆论风暴，也暴露出我们进行正规的科学普及仍然任重而道远。像这一次，如果大家都了解，啊，正是这个网红诋毁的三系法技术，真的改写了我们中国粮食短缺的历史，是我国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支撑。这项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是原

0: 东平院士耗尽半生心血，攻坚克难，一代代科研人员跨越60年的接力，才让我们今天吃饱了三餐，端稳了饭碗。如果知道这些，相信无论这位网红如何造谣，都是跳梁小丑，自取其辱。所以这件事也提醒咱们呀，要提醒伪科学领域成为谣言的滋生地，在容易产生谣言的农业、医疗、食品安全这些领域，及时引入更加专业的核查机制，对虚假内容尽早清理，对这些谣言带货的商业变现的全链条进行追责，完善日常的监管，同时呢，加强科普宣传，提高大家的科学素养，才不会再被这些危言耸听的骗术挑拨情绪，去动摇我们社会的信任。
1: 是的，我们享受着他人的科研成果带来的温饱，更应该对科学和科学家保持最基本的敬畏。对这种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博流量、诋毁国事的行为，必须零容忍。好，稍后直播继续。6月26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举行第20次会议。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公参穆建峰在发言中表示，委内瑞拉近日发生强烈地震，中方向伪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难，早日重建家园。
2: 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方向伪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将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相信在伪政府领导下，伪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在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悍然对伪实施军事打击，滥施单边制裁，干涉伪内政。中方赞赏伪政府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做努力和积极进展，包括与各利益攸关方开展建设性合作。中方重申，有关国家对伪施加的单边制裁严重阻碍伪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努力，严重影响伪人民的基本人权，应当立即取消。
1: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3: 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6月24号傍晚6点左右，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在1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已于当地时间6月27号全部结束。扩军后首届48支队伍参加的世界杯正式产生32强。根据赛制，12个小组的前2名和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从小组赛结果来看，传统强队依然能够顺利过关进入32强，3支东道主队伍也全部晋级淘汰赛。近日，工信部公布前5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前5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812亿千兆字节，同比增长17.9%。截至5月末，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16.34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412万户。5月当月，沪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24.01千兆字节，同比增长12.7%，创历史新高。7月1号起，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电池新国标由过去的电池热失控前5分钟发出警报，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同时依旧保留提前报警功能。
1: 除了刚刚我们在片子当中提到的电动汽车领域的2项最严国标即将落地，那7月1号开始呢，我国还将会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

0: 升级。
1: 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
2: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1: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0: 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1: 专家表示，碰撞台车重量的增加对车辆尾部撞击后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后碰新国标更关键的变化在撞击后的考核表现。在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真实道路追尾事故大多并非简单的单次撞击，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安全表现，针对即将落地的后碰新国标，中企中心开展了多组复合工况专项试验。在这项验证试验中，一台测试车先后经历刮底、侧碰、主动抬升、正碰、追尾夹击、高速正碰多种极端工况，多次撞击之后，成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座椅无明显偏移，全车安全气囊按预期点爆。
0: 为充分验证车辆适配新国标的安全性能，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展开多项超越新国标的复杂安全测试。
1: 在这项测试中，一辆汽车被后方3吨重的货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追尾，同时左侧受到 SUV 同等速度的侧面碰撞，精准复刻了城市道路中高危的连环事故工况。不仅如此，还通过第三排座椅上的成年男性假人考核了对成员的保护。在这个单侧双柱碰撞试验中，试验车被撞击侧面选取了2个非常规点位，精准考验车辆侧面结构强度与电池包防护能力。这种双点叠加的冲击方式能够更全面地评估车辆在复杂受力状态下的结构安全。在这项超高速侧面碰撞试验里，试验车被时速110公里的子弹车侧向撞击，重点考核车身侧面整体防护性能，同时搭配第二排全围包裹空气气囊，有效规避侧向撞击带来的身体挤压损伤，全面验证车辆极端侧撞工况下的被动安全保障能力。而在这项试验中，被测试车辆连续承受货车追尾、侧面碰撞、柱碰夹击等多重碰撞，这种复合工况是多车连环事故的浓缩展现，也为汽车安全验证从单一事故向复合事故转变提供参考。
3: 绝大多数严重的交通事故都不是单一的碰撞，而是多车多角度多次撞击的连环事故。国标覆盖的是最典型的工况，我们做超越国标的复杂工况验证，就是想把碰撞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也纳入到考核当中。我们在国标之上的主动加压，其实也在为中国汽车定义新的安全上限。
0: 今年3月启动的全国首个具身智能全站式开发者社区未来机遇，目前开发者规模已经突破1万名。6月26号，2026亦庄杯亦庄具身智能开发者挑战赛在北京亦庄举办，用真机实景帮助开发者检验技术落地能力。
4: 比赛现场，一支特殊的乐队成为全场焦点。机器人分别弹奏键盘、敲击架子鼓、拨动贝斯，机械臂随旋律精准律动。这场充满未来感的开场秀，恰是具身智能走出实验室的生动缩影。随后的意志杯挑战赛，则将机器人直接推进智慧园区、智慧医疗、工业制造等真实场景。 以实景赛题检验技术的硬核落地能力。赛事吸引全球近500名选手报名，最终43支团队、140余名选手晋级线下赛。
5: 核心呢，就是说我是机器人加的一个行动，依托我们未来机遇这样一个开发者社区，我们去补齐我们其实就是在具身智能软件的开发者的这一端上，它缺硬件、缺培训、缺实测场景这样的一个痛点。
4: 机器人本体是基础，但要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融入千行百业，二次开发能力至关重要。数据显示，北京亦庄已集聚300余家机器人及具身智能生态企业，产业链规模突破200亿元，由此也聚集了大量开发者。
6: 因为大多数的机器人厂商会提供给你的一些只是基础文件，我们如果要控制相机、控制机械臂，然后进行一些操作，肯定是需要进行二次开发的。
7: 我们的目标是能够让机器人能够自我制造机器人。
4: 未来机遇社区线下总体空间超过10000平方米，设有共享实验室、路演厅和开放办公区。园区本身就是机器人的实训场，零部件选型中心、快速打样中心、3D 打印中心一应俱全。实验室好用，但实景难落地的行业难题在这里加速破题。具身智能的产业化之路正越走越实。北京台报道。
0: 划龙舟，竞速度，交朋友。今天2026京台大学生龙舟文化交流活动在通州北运河上举行，京台两地13所高校120多名青年同场竞技，用汗水和热情诠释什么叫同心相融。
4: 活动现场，在京高校学子组建的北京大学队、北京师范大学队意气风发，台湾青年学子组成的阿里山队、日月潭队同样朝气蓬勃。一条条龙舟划破粼粼碧波，两岸青年同频发力，挥桨奋击，鼓声、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8: 比赛的氛围特别的好，跟我们台湾的同胞也会进行热切的交流，让我们感到很亲切。
9: 台湾学生有些是也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所以我们让两岸的大学生通过这种龙舟交流一起同舟共济。
10: 今年这枚奖牌呢，主要是以两条龙首尾相望为符号，既展现了龙舟竞渡的体育拼搏精神，同时呢又寄托着两岸青年血脉同根，以赛事促交流、携手共奋进的美好愿景。
4: 本次京台大学生龙舟赛是2026两岸青年峰会的专场活动之一，一招龙舟竞渡，一脉两岸情深。京台青年以青春活力唤醒千年运河文脉，以体育纽带架起两岸交融之桥。北京台报道。
1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前不久，网红抱柱子挑战在短视频平台刷屏，引得网友竞相模仿，但看似轻松的整活背后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本台记者走进消防救援站，在专业保护下进行了实地测试。
12: 短视频平台中，大量网友跟风拍摄抱柱子挑战视频，尝试失败后，不少博主还发出呼吁，希望屏幕前的您也来试试。我们的记者也严格按照网络视频中的步骤和动作进行了测试。
13: 今天我旁边也找到这么一个柱子，具体的抱法您看镜头。先把右腿绕过来，左腿放在它前面，然后，啊，坐下了。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网上的网友们纷纷现在开始往上爬，希望能够让自己站起来，但是具体感受下来，此时此刻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整个身体的重量，屁股直接坐在了两个脚踝上，而且脚踝啊角度非常奇怪，这会儿想要使劲儿，脚踝完全没劲儿，只剩两个胳膊。
12: 虽然已经用尽全力，记者多次尝试后依然无法起身，僵持片刻后，记者的下肢明显出现了酸胀麻木，越是挣扎卡得越紧，完全无法自主脱困。幸亏今天专业施救人士就在身边。
14: 其实我们从人的正常的身体习惯来说，当你的整个人的关节往下锁死的时候，人的关节是属于单向性的，这种情况下当你往下坐的时候，你的全身的重量全部压在了你的脚踝的踝关节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想要使劲的时候，因为你的脚底下是没有空间的，是没有空间使劲的，所以说你的全身重量全在你的踝关节的时候，你是使不上劲的，尤其是你的膝关节现在跟你的踝关节基本上属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个时候是很难发力的。那么这个时候说，如果你在一个人的情况下，那么怎么样去求救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尽可能的把你下方的空间给它打开，这个时候你要借助你的上方需要有强大的臂力，看是能不能把你往上抓。
13: 我两只胳膊呀，已经没有劲儿了，因为为了不想让这个脚踝受太大的劲儿，不想让它痛，
14: 你得使上劲。
13: 这个两只胳膊就这么长时间一直都在使劲儿，所以说不到一两分钟力竭。
14: 因为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个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一个说法，因为你的力气很大，但是你的相对力量比较薄弱的话，你也做不了这个动作，因为你往上举是要把你自身的全身的用两个胳膊把你全身的力气拉起来。
12: 无法脱困是小，损伤身体是大。从网络视频中，我们无法从表情或动作看出体验者身体承受的压力或损伤，但身体真的没受影响吗？
15: 我们可以看到他需要蹲下去，是髋关节是极度的外旋外展的啊，那么膝关节也要极度屈曲，那么足呢在这个扭曲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极度内翻的动作，所以这个就带来我们可能会损伤到外侧的脚踝的外侧的韧带啊，还有膝关节的内侧的如果屈曲内翻压力比较大，那么内侧半月板也可能受到挤压和损伤啊。那么对于髋关节来说呢，髋关节周围的一些软组织、软骨啊、盂唇呐、也许在这种极度动作上，它会出现一些受伤的情况。
12: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平安有我”活动走进石景山首钢园，其中石景山公安分局犬队的警犬集体亮相，立即圈粉无数。
16: 大家好，我叫如一，我是石景山分局最小的警犬。虽然我的身体小小的，腿也短短的，但是训练可没有偷懒哦。我擅长跳高和奔跑，还可以在低矮和狭小的空间里开展搜索。为了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搜毒犬，我会好好努力的。
4: 在众多高大威猛的警犬中，如一显得格外软萌，现场的很多市民以为它只是一只佩戴警犬标志的宠物犬。
17: 这是个小柴狗了，
18: 是咱们自己的网红警犬，就这头警犬如一啊，连咱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都转发过他的视频。您别看我们小，正因为他小，才是我们专门选过来做这个缉毒工作。这个叫捷克罗素梗犬，它是呢国际上公认的体型最小的工作犬。
4: 捷克罗素梗拥有敏锐的嗅觉，擅长跳高和快速奔跑，这样的小个子设计让他们能够在低矮处、小角落等难以触及的死角部位进行高效的搜索工作。现场训导员布置了七个一模一样的嗅探罐，其中仅有一只藏有与冰毒相同气味的毛巾。
18: 阿姨这位置行了，大家都记好了啊，大家可以看啊，训导员的带领下，他每个罐哎，他都去用这个气味去感知，第一遍哎过去以后，第二遍哎，大家看了吗啊，他会闻到气味以后，我们的训导员他会给训导员这指令，只看着训导员在这个位置有这毒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阿姨在这里就是这个啊，您看这个工作性多强啊，还不停，还在干活。那咱们石景山警犬中队目前这个警犬呢100多头也在一块工作，第一呢就是治安，咱们老百姓经常在街上看到的啊，主要起这个巡逻震慑的作用。 剩下的就是刑侦用拳。在刑侦用拳里

0: 啊，我们的缉毒犬啊就属于这个犬种啊，这些警犬呢立过大功啊，咱们这里边有两头功勋，我们这个作为这么一支特殊的队伍，能够给大家平安守护，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1: 北京台报道。
2: 节目最后，我们到贵州六盘水的深山里去感受一下那里夏日的清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请看依托红色历史与山野风光，门头沟区建沟村走出特色乡村振兴发展新路。
1: 殷勇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
0: 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动，300多项数字成果实现产品化应用，惠及百姓生活。
1: 记者探访藏在高校里的国家级城市矿山实验室，感受在科技加持下电子垃圾如何实现变废为宝。
0: 京城主题公园再添新地标，总高99米的大眼睛摩天轮正式迎客，刷新北京摩天轮高度纪录。
1: 夏日赏荷正当时，北海公园现荷花映白塔美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建沟村位于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重要情报联络站。历史硝烟散尽，红色基因永续，如今这里依托红色历史与山野风光，因地制宜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旅富民的特色乡村振兴发展新路。今天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一起跟随记者镜头看看那里的今昔巨变。
2: 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3: 坚持执行。
4: 熟悉电视剧《潜伏》的观众一定对余则成、翠萍这对假夫妻真战友的故事印象深刻，但您可能不知道剧中的故事并非完全虚构。80多年前，就在什刹海的小石碑胡同里，一处普普通通的四合院，就是当年北平城里最为神秘的红色前哨。
5: 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小石碑胡同住进了一对化名王文、王凤琪的夫妇，也就是《潜伏》中的人物原型。他们和陈老太太组成了一个看似普通的三口之家，一道道关乎战局的重要情报化作滴滴答答的电波，穿越敌伪封锁，源源不断发往平西抗日根据地。
6: 这个房东呢，当时就是日本宪兵队的这个翻译官，而他这个街的对面呢，是居住着这个当时日伪警察局的一个警长。你看我们这个选址就在敌人的眼皮的底下，所以说呢，越危险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
4: 在位于门头沟区建沟村的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这是王文、王凤琪夫妇和陈老太太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当中，王文身穿长袍，文质彬彬，王凤琪站在一旁，神态从容。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对看似寻常的夫妻，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战斗。
7: 每到夜里的时候，2点多钟啊，王文啊就把这个厚厚的窗帘拉上，秘密的发报。王凤琪呢就在院外帮他望风，在这刀尖舔血的工作上一干就是好几年，这些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最后呢，也确实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一对假夫妻变成了真爱人。聂荣臻、易元善也说，你们一个小小的情报站就抵得上10万兵马。
5: 10年时间里，近百名情报工作者曾在平西情报联络站战斗过，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没有留下名字。如今纪念馆也从一个尘封的革命旧址变成了北京首家以隐蔽战线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基地。这是纪念馆最受欢迎的模拟发报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亲手操作电报机，按照摩尔斯电码尝试发送革命必胜的信息。
8: 我在每一个就是发报情报的字符之间都间隔了3到5秒钟，就是给到收报人员就是更多的这个

0: 趟出了一条红色加绿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村企合作打造的木兰咖啡厅成了游客打卡的网红地，福星商号里村民手工钩织的红色文创产品供不应求，红色旅游的火热也带动了村里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建沟村接待游客就超过13万人次，村集体经营性收入5年里增长了600多万元。
1: 建沟村的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模式目前已经延展到了京西的5个村庄。那么我们通过精致的红色研学课程打造和精细化的运营模式，让前来的游客能够增加在村庄的停留时间，从而整体提升村庄的红色文旅综合收入。
0: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主题，为市有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政府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扎实工作成效开创首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殷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指引新时代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的科学指南。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同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关键路径、内在要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擦亮立党为公的政治底色，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增强科学决策的能力本领，砥砺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殷勇结合政府工作实际，通过丰富的案例数据，深入阐述了近年来政府系统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方面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他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多做立长远、打基础、固根本的事，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殷勇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城市总规一张蓝图干到底，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带头抓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重点任务落实，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优势，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全力推进花园城市建设，要把维护首都安全作为履行首都工作职责的第一位政治责任，守牢安全底线。殷勇要求，要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学查改各项任务，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善于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以改革攻坚带动工作全面提升，持续改进工作作风，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政治生态，以首善标准提高工作质效。当前要把抓好防汛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办。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足司法为民初心，推行示范判决加批量调解加前期协调机制，以高效、精准、便民的司法举措，解决群众久久困扰的房产证办理难题。
4: 开始还是挺着急的，因为那个花了大几百万买的房子嘛。
5: 2018年，胡先生买了丰台区某小区的房子，交房时就有些不顺，没想到办证时又出了问题。
4: 可能就资金出现了问题，就导致我们就是办房产证，他们的土地抵押不了，我们办房产证也办不了。

0: 然后所有的业主就都很着急。
1: 记者了解到，胡先生所购楼盘的开发商与某信托公司签订了不动产抵押协议，以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借款金额达32亿元。交房后，因为开发商没还完借款，抵押不能解除，导致像胡先生一样的业主们都拿不到房产证。
0: 了解到就是通过法院判决可以解除土地抵押，我们就来法院这儿寻求帮助。
1: 对于业主向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丰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注销信用公司的抵押，与开发商一起配合业主办证。虽然法院作出判决，但是业主要办证必须向法院申请执行，联系开发商到登记窗口申请办证，流程复杂，时间长。为了让判决红章尽快变为房主手中的红本，北京二中院提起管辖了丰台法院已立案的系列案件300余件，并作出了示范判决。
2: 依靠咱们地方党委啊，和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和税务部门，包括街道乡镇，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工作，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机制。前期的所有手续都是我们法院在跑腿。
1: 这一天，北京二中院对胡先生等业主提起的诉讼进行了开庭审理。拿到调解书的胡先生立刻赶到了辖区的不动产登记中心。
3: 通过我们前期的跟法院的对接，后期的这个通道的畅通，我们最快的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案件的整个过程跟拿房产证的整个过程。
0: 在那个法院的帮助下，终于办成了我们那个房产证。这是我们小区一个里程碑。
4: 这是涉及啊这个小区700多个家庭的民生大事，也是业主的揪心事、烦心事。这也正是我们啊聚焦着力解决的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是我们的关心事。
1: 北京二中院依托示范判决加批量调解加前期协调的工作模式，先后为房山和丰台的两个小区成功办理产权证2326个。办证时间从常规的几个月逐步缩短为一周，最快的可以当天调解、当天办证，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为民服务经验。北京台报道。
5: 发展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昨晚，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在东城区龙福大厦开幕，40余家优质科技企业、300余项前沿数字创新成果，打造出一场沉浸式的数字潮流市集。
6: 给大家演示一下一款 AI 技术加持的跟随露营车。我们现在来点一个遥控对频，然后站在这个摄像头面前，它现在已经是跟上我了，完全跟着我，非常准啊！我快它就快，我慢它就慢，我要奔跑呢。我奔跑当中，这露营车也可以跑起来。
7: 它呢可以载重100公斤，像你看现在有一个成年的男性坐在上面都非常轻松的，续航可以达到15到20公里。
8: 传统潮玩也实现了智能升级，搭载大模型的 AI 交互手办，具备长期记忆和情绪感知能力，可以实时聊天互动，陪伴解压。
9: 我们可以聊一下世界杯规则，或者你喜欢的球队吗？
10: 你喜欢谁？
9: 很多球员都很厉害，一时间不知道说谁，觉得 C 罗怎么样？
11: 他现在连接的大数据模型是豆包和 DeepSeek， 因为他有长期记忆，所以根据你经常陪他聊天的话，他可以根据你的一个聊天的一个培养，一个就是人格，比如说他比较爱怼人，或者是温柔的。
8: 针对职场人群的办公黑科技同样看点十足，全方位简化跨语言沟通流程，提升办公效率。
12: 做逆声场的一个功能，就是防止它漏音。像我现在正在给您播放的这个音乐，然后像这个麦克可能就收不到音，你可以去
6: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应该听不到，但其实我耳边现在是能够听到这个音乐声的。我把这个麦克靠近这耳机，大家应该能听到。它其实主要是解决一个这个戴眼镜的一些这个朋友，他又要戴眼镜又要戴耳机的这么一个困扰。
13: 无感录音，就这有个红点，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同步在手表上也可以显示转录。
6: 现在这里边还分了这个人物，有我的问话，有你的答话。其实比如说对于像我们这种记者的这种职业，如果有这么一个设备就非常方便。
8: 此外，24小时 AI 智能问诊设备、高精度数字人像复刻技术、轻量化智能外骨骼等多款民生数字成果同步展出，覆盖健康管理、日常办公、休闲出行等多个生活场景。
14: I think this machine is something very new and unique。
15: AI 眼镜、AI 耳机，它都能够帮我们低成本的去实现一些场景的应用。
8: 作为首都数字消费的标杆性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

0: 兖州不仅是前沿科技的展示窗口，更是北京培育数字消费新业态、激活商圈经济、推动老城有机更新的重要载体。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3号，同步上线北京数字消费地图，串联全市各大商圈、文旅场馆、科技体验空间等优质商业文旅资源。
1: AI 的爱好者都可以用我们的这种大模型的产品自己去创作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好玩的产品，
2: 推动 AI 啊、大数据啊、数字内容等技术与东城区的文化、商业和旅游资源呢深度融合，让历史文化资源呢焕发出新的活力。
0: 北京台报道。
3: 旧手机废电池其实是一座座潜在的城市矿山。记者来到北京工业大学材料循环低碳再生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些随手丢弃的垃圾正在科技的加持下变废为宝。
4: 这是北京市属高校首个全国重点实验室，专门研究怎么把城市里的废弃物变成高价值资源，还能帮助城市降碳。今天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城市垃圾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我们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比如说像金属锂，它在全球的储量是有2800万吨，但是中国只占了6%。目前中国的消费量占到了全世界的80%，这些锂资源如果单纯靠地球的开采是不够的，因此循环利用是保障我们这些资源有效供给的一个有效途径。我们这条中式生产线就可以完成矿产资源的循环再利用，所有的废旧电池、电子废弃物在我们这里经过一些高效的拆解、物理分选和化学分离提纯，就可以重新来制备成电池，实现它的有效循环利用。
4: 回收回来的材料能不能二次利用，性能够不够，还要靠这台大型的精密仪器进行微观观测。
6: 这台是冷场发射双球闸校正脱热电镜，现在看到的是从废旧锂离子电池中拆解回收出来的高镍正极材料，这一个个的小圆点就是一个一个的镍原子，可以看到镍原子它的分布很均匀，说明可以进行二次有效的循环利用。从宏观生产线到原子的微观尺度表征，我们才能把材料循环的底层规律摸清楚，才能做一些自主可控的低碳技术。
4: 那么一种材料从开采、生产再到使用，一共会排多少碳、耗多少能呢？答案就藏在这套大数据平台里。小到一枚芯片，大到一栋建筑，科学家们都可以精确地算出每一个环节的能耗和碳足迹。
7: 我们以铜为例，从原矿的开采到冶炼，它的碳排放大概是3.3吨，而我们通过回收来生产，那么实际上它的碳排放就0.7吨。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当中会差出来这里面的2.6吨的这个碳排放，这本身就是说我们城市矿山所带来的降碳的这样一个环境效果。我们在这里面开发了一系列的国内材料的大数据和多维的一个评价技术，能够准确科学的量化他们在全生命周期当中的这样一个能耗和碳足迹。
4: 实验室里的中式生产线解决的是能不能把资源高效地拿回来，精密实验室解决的是拿回来的材料性能行不行，流程工业大数据平台解决的是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只有这三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让城市矿山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成为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硬核力量。
5: 我们的实验室是由北工大牵头和建材和能源的龙头企业共同建设，我们就是要把实验室的技术能在生产中体现，同时也能在城市发展中利用，让绿色发展更有效。
4: 北京台报道。
8: 6月26号，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中车北京智慧港昌平南口园区，三位来自汽车制造、医药制备、电力运维领域的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生动讲述坚守初心、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的奋斗故事，激励一线职工扎根岗位、实干创新，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3: 京城主题公园再添新地标，昨天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开放运营，总高99米的它刷新了北京摩天轮高度记录，成为一张亮眼的城市天际线名片。
9: 摩天轮开放首日便收获超高人气，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整座摩天轮搭载46个椭圆观景舱，包含时间不同风格的定制 VIP 主题轿厢，单次可容纳460人同时乘坐，完整绕行一圈需要22分钟。
10: 毕竟没有失重感，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害怕刺激的人，挺好的。
9: 大眼睛摩天轮的轿厢内部配备空调与新风系统，外部搭配276根加密辐条，6000余平方米 LED 光源全覆盖。入夜后化作流动巨型光幕，搭配常态化灯光秀、主题音乐节，拉长夜间门旅消费时长。
11: 我们有三个环，一个摩天轮环，这个星环轨道，完中间还有一个升降舞台小舞台在那下边，也是个环。那我们打的一个同心圆，它整个贯穿了从儿童、小朋友到中老年人都可以游玩。
9: 眼下，北京主题文旅矩阵正在持续扩容，城市副中心的顶点公园、北京海昌海洋公园正加紧建设，未来将与现有主题文旅项目形成联动，持续丰富北京多元化文旅地标版图，让千年古都持续焕发新潮活力。北京台报道。炎炎夏日，荷花陆续进入观赏期，在北海公园8000平方米的荷花湖尽显荷莲雅韵，游客乘船移步意境，捕捉塔影荷香的绝美瞬间。
0: 走进北海公园南门，眼前便是闻名遐迩的荷花映白塔，碧波之上层层荷叶铺展开来，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与远处琼华岛上的白塔相映成趣。
12: 我感觉课本里的荷花在北海公园这里具象，虽然这不是都开了吧，但是这种含苞欲放的感觉比都开了更加美丽。
13: 我今天穿了格格服，化了美美的妆，主要是体验与古建筑和荷花的同框。刚才拍了很多张，我都很满意。
14: 今天夏天，北海公园在荷花湖上备了10条摇橹船，现在呢我们就乘船前行，那可以感受到荷花、白塔还有徐徐前行的摇橹船，构成了一幅优美的京城萧夏图景。
0: 北海公园的荷花种植面积达8000平方米，主要为白洋淀红莲和太空莲，花期从6月下旬持续到8月中旬，目前开放率已超过40%。下周末将迎来第一个赏花高峰，除了壮观的荷塘，游客还可以移步产福寺，欣赏一场精致的精品荷花展。这里展出了近200个品种的荷花、睡莲及水生植物，赏花之余还可以品尝荷花主题文创饮品。
15: 在荷花节期间呢，我们会适时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天气情况举办一些市集活动和文旅打卡活动。7月开始呢，我们北海公园的传统的晚间文化活动应静心也拉开了帷幕，在每周6日的晚上各举办一场。随着暑期孩子们放假，我们也会适当的增加场次。
0: 北京台报道。
8: 市气象台2026年6月28号15: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28号18点至29号8点，我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29号0点至5点。延庆、昌平、怀柔、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未来一周，北京仍多雷雨天气，气温总体呈上升趋势，白天最高28至33摄氏度，夜间最低21至23摄氏度，且相对湿度有所增大。尤其7月1号以后，体感持续闷热，需要做好防暑降温。中午前后，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9: 明天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迎来新一轮轮换。
3: 周一到周五的限行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请您提前规划出行。
9: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9: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气温较高，区域西北部空气质量良好，中部及东南部有污染汇聚。北京受东南上游传输影响 ，PM2.5 浓度小幅上升。从监测数据看，空气质量指数44 ，U，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级别为 U。今天夜间有雷阵雨，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5至90，北部地区 U， 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以弱气压。

0: 场为主，伴有阵雨，气温降低，扩散条件一般偏有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保持在良的水平。
1: 特盖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我们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2: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1: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2: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1: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3: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1: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4: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种。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1: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5: 土地老二，
6: 大圣，
5: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6: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5: 我去瞧瞧。
7: 大圣，
8: 大圣，
5: 这雨是为何这般猛烈？嗯，
7: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8: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5: 那该如何避险？
7: 摸清地形知险处，
9: 读懂雨情早防范。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4: 我就想离开他。
1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6: 一堵旧墙，深藏琴韵；一笔横彩，困住人心。
17: 我们也想将你砸出来。
16: 天降巨款是馅饼，
18: 1.3亿啊！
16: 还是陷阱？
1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8: 闹着人赢麻烦。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压一下你啊，思思，放松啊。
1: 2014年11月26号下午2:30，在妇产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台紧张、充满变数的双胎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分娩双胎宫缩乏力，随时有大出血的可能。一场生与死的考验正在展开，母子三人能否顺利过关，孩子能否平安降生。正在病床上做胎心监护的产妇名叫邓思思，今年29岁。36周前，她与老公李燕拥有了自己爱情的结晶，一对双胞胎。
2: 她一会儿有用。
1: 两个宝宝在思思腹中平安地度过了35周。然而，就在1周前，思思因为一个意外的检查结果，被紧急收治入院。
3: 现在她是一个36周的一个孕妇，双胎妊娠啊，属于一个高危的一个孕妇。她是那个妊娠期啊，急性胆汁淤积症来住院的啊。因为胆汁淤积的这个症状啊，对孩子最大的危险就是随时会有胎死宫内呀、胎儿发生宫内窘迫呀这种风险。
1: 邓思思所患有的病症叫做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主要表现为胆汁酸升高，影响其凝血功能，增加孕妇生产时大出血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在胆汁酸分泌异常后，大量的胆汁因为排泄不畅而反流进血液，淤积在胎盘上，使胎盘的绒毛间隙变窄，血流量减少，直接影响与破坏准妈妈与胎儿之间的物质交换与氧的供应，致使胎儿在妊娠期面临死亡的危险。但只要胎儿娩出后，就会脱离该症状带来的生命危险。因此，一旦胆汁酸继续升高，医生们必须马上进行剖宫产手术，终止妊娠，避免宝宝发生胎死宫内的极端情况。然而，这个情况却令夫妻俩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提前进行手术，还差1周才足月的两个宝宝无疑将会面临早产的危险。如果不手术，两个宝宝又随时面临宫内窒息的危险。手术还是等待孩子足月，该如何选择？
4: 现在比较纠结的就是，是养啊，还是说叫抛？抛吧，就是又觉得孩子小；不抛吧，又觉得怕孩子出

0: 为了给思思和两个宝贝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思思所在病房的周丽主任与杨丽主任正在进行紧张的讨论。
1: 孕期呢，这个病人一直是看我门诊的，然后他以前有个流产史，这次呢好不容易妊娠了，然后是个双胎，所以孩子是非常宝贵的。
2: 一旦说指标再进一步的升高，因为毕竟现在已经36周了，那我们还是要及时的终止妊娠，把孩子抢出来，化验室联系好，看看跟他相关的血库存有多少，因为他随时要手术，随时要终止妊娠的这么样的情况，及时的给予宫缩剂啊，预防产后出血。
0: 病房内，思思和李燕正在焦急的等待讨论的结果。其实早在2013年，新婚不久的思思就曾经怀孕过一次，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一次宫外孕。
3: 思思怀过一次孕，但是宫外孕就结果特别危险嘛，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去医院说宫外孕，当天下午去的医院，晚上就做了手术。在那个期间，其实我跟他也是天天陪在他一起。
0: 正因为如此，两个宝宝对思思来说弥足珍贵，而现在的情况更是让他焦急万分。
4: 就是我老是想着，那个当然能让他在肚子多待一天比较好吧。然后，但是医生又每次都说其实不好，然后又怕。就是宝宝就是在肚子里面突然出问题，然后每天都开心健康的测，然后就每天都觉得那就别出什么问题了，然后就没招没落的那种感觉。
0: 除了内心的煎熬，思思因为病情的加重吃了很多苦，她的双手又红又肿，又因为皮肤瘙痒难耐，把自己的肚子都抓破了。而在这期间，李燕的爱与陪伴是她最大的动力。
3: 希望她第一健康，第二快乐，
4: 健康第一吧。
3: 加油！
4: 加油！还fighting。
0: 经过医生们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下午4点，杨丽主任找到了李燕。
1: 思思现在这个病情啊，还是很严重的。她这两天虽然在积极的治疗，但是她这个胆汁酸的水平仍然有上升，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有一些纠结。我们还是想那个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尽量给她延长孕周。如果她的孕周要是能达到37周。这样他足月可能对你这个双胎两个孩子都更大一些，这样肺更成熟一些，并不是说我们天天在这住院然后就是安全的，因为这个疾病呢它就会造成孩子不可预知的那个突然的那个胎死宫内啊，我们会做好孩子的那个随时的那个抢救的准备啊，希望你能理解啊。
0: 医生还是建议李燕与思思等到孩子满37周再进行手术。现在两人唯一能做的便是配合治疗和等待。
1: 将来的这7天呢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但是这7天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是盲目的等待，我们必须得严密监测。如果发生危险，这7天就要随时终止妊娠。
0: 经过2天的严密观察与药物治疗后，思思的病情有了新的变化。
5: 今天的化验结果是，胆汁酸是12.1，正常范围的高值应该是12以下。现在要求是要就是回家观察一段时间，自己回家数好胎动，如果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啊，要及时去看急诊，好吧？
0: 复查的结果虽然让李燕暂时松了一口气。但是母子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由于住院的这几天，思思一直没有休息好，加上对手术的紧张，李燕和思思决定还是回家里休息两天，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6: 双胞胎这事儿比较意外吧，本来一直也觉得挺好的，然后就一下这次住院也挺意外，慢点啊。
0: 思思是个十分瘦小的姑娘，怀有双胞胎后体重也只有不到110斤，而两个宝宝的体重加起来就接近10斤，这让她的肚子又大又挺，走路更是举步维艰。为了能够随时赶到医院，夫妻俩这两天暂时住在离医院较近的思思父母家里。由于老两口所住的楼里没有电梯，这让李燕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思思父母的家中十分温馨，可以看出为了迎接两个小生命的降临，一家人做足了准备。
7: 太复杂了，我都搞不懂这玩意儿，都是他自己买的。
0: 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思思的病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威胁宝宝的生命，全家人依然忧心忡忡。
7: 说实话，如果说今天数值高的话，我想今天就留。好，不是，第一个是能够早点见到宝宝，另外的话也别让妈妈太辛苦。妈妈是一直坚持要到37周。
0: 那么，宝宝究竟能否平安熬到足月，一切都依然是未知数。
3: 8点才能。
0: 这天一大早，思思接到住院通知，紧急入院。
3: 地下一层。
0: 虽然回家休养这两天并没有出现意外，但是周主任和杨主任还是十分担心他的病情，希望他可以回到病房里进行监护。在李燕为思思办理入院手续的时候，我们无意间录下了这样一段话。
3: 昨天我都梦见被枪毙了，说明咱们越来越好。我都看了周公解梦啊，梦的我就突然惊醒了，我就说我怎么临死之前我都见不着我孩子，还有2天也就。就2天了，你都不让我见着，我特别的无奈，特别想哭，特别的后悔，也是。对，让人家赶紧把我能不能把我捞出去，再停2天，能看见也是好事啊。梦都是反的，梦凶肯定是急。
0: 在办理手续间歇，怕思思累着，李燕将自己平时睡在医院的行军床搭在走廊里，让老婆好好休息一下。

0: 邓思思呢？嗯，杨小静呢？
1: 邓思思要
2: 一进去，护士就马上为思思进行严密的胎心监护，查看宝宝的情况。
3: 你都出名了，刚才护士都说啊，就那个胎心不好听的。有的时候在下，有的时候还往上。
2: 经过一系列检查，思思的情况比较稳定。李燕和周主任开始商讨手术时间。
4: 如果要是说胆汁酸的指标还在往上走，然后肝功能也不好了，那咱们就随时就终止了。如果要是说这些指标也是好的，监护也是好的，那么咱们就争取等到足月，这会
3: 三十七周。
4: 哎，37周就算足月了。啊，
2: 孩子即将足月，手术日也确定在孩子足月的当天。当天负责思思的医生张

0: 大夫来到思思病床前，告知两人手术可能遇到的风险。
1: 对于他来说，风险最大的就是出血、感染、术后肠粘连、肠梗阻。因为他的子宫比别人房间比别人大了很多。孩子出来以后，他不好好收缩，宫缩乏力，我们叫那样的话就有可能会大出血。如果要是大出血的话，就需要有可能需要输血，甚至说切除子宫。
0: 这是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孕妇曾有过宫外孕史，此次又是双胎分娩，而母亲的胆汁淤积症更加重了宫内胎儿的危险性。这一刻，李燕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力。
1: 对，听你的名字，这是一个那个胆汁淤积的交代病情。
2: 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也挺不容易的。那么明天就是37周了，对他可能发生的一些手术当中的并发症，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样的话能够减少他出现产后大出血的风险。
0: 经过接近一周惊心动魄的等待，宝宝即将足月，而明天的手术究竟能否顺利进行，两个宝宝又能否平安出世。
3: 袜子穿吗？你考一个试试，学位考一考。
4: 也还是挺期待见面的，毕竟他们还是需要看到这个大千世界的。
0: 对肚子里的两个小生命，除了满满的期待外，思思也有很多话想对他们说。
4: 妈妈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对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健康长大。妈妈的话，成为一个真诚善良的好孩子就行了。加油！虽然看上去不像女汉子，实际上也是，是吧？女汉子。
3: 那么以后呢，宝宝和我们三个人会一起好好的照顾你，好吗？

0: 从我们医生角度来说，一定要保证母儿安全，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1: 还行，没问题。
0: 挺好。其实做医生来讲，大家都是这样的，不能，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力量。
2: 中午12:30，李艳的父母从内蒙古赶到了医院，随身还带着为宝贝们准备的婴儿床。
3: 我给你抬着，你抓前面，我抓后边。
2: 不用。这也是思思怀孕后两家父母首次见面。
4: 胆子有点。
5: 没有，这是给小孩儿。
4: 是孩子床。
6: 多好啊，你这个，
5: 现在
6: 抱两岁。
7: 啊。这是他的爸。
8: 哦，我爸。
2: 两家人的相聚让病房里其乐融融。但此时思思心中最牵挂的依然是肚子里的两个宝宝。马上就要和孩子见面了，思思发了一个这样的朋友圈。一路走来，我们收获满满幸福，随着你们的到来，我们一起长大，一起重新面对生活。到了该相见的日子，虽然不舍与你们血肉相连的感觉，但我更期待拉着你们的小手走过我们去过或想去的地方。宝宝，我已不能想象没有你们的日子，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平安。亲爱的，你们知道我在等你们吗？
9: 听到一个是吗？
10: 那个听到了。
2: 在进行最后一次胎心监护时，突然间其中一个宝宝的胎心监护不到，焦急的护士发出通知一声，思思被紧急推入手术室，手术将提前进行。
3: 疼吗？
11: 现在你怀孕多少周？
12: 37周
11: 吗？
12: 两个孩子是两个啊。
13: 要现在眼镜吗？还是我给你拿眼镜？
14: 戴着吧，但是我可以看到他。
2: 此刻，准爸爸李艳非常焦虑，一方面不知道孩子的状况，另一方面又担心思思的安危。
11: 麻醉呢，需要经过呛刺，因为这个就是麻醉当中有可能出现，您听首先麻醉当中有可能出现一些风险或者意外，并不是麻药，麻药可能有可能麻药过敏呐，荨麻反应，还有就是心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心脑血管，这些。
3: 后背消毒量一下。
2: 麻药慢慢进入思思的身体，手术即将开始。
15: 说后背这针还没这个疼呢。
16: 来，把腿放前方，
17: 前
16: 面，
17: 前
16: 面，
17: 前面，前面，前面，前面，
16: 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
3: 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
2: 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他连饭都顾不上吃，就急忙赶来为思思进行手术。
0: 双胎的手术风险还是很大的，容易产后出血啊，这样一些情况。讨论的时候，我们已经预计到这样的风险，做好相应的这个应对的准备。开始了，
3: 开始。
2: 在这场手术中，虽然孩子只要顺利娩出就可以脱离胆汁淤积所带来的生命危险，但是刚刚满37周的宝宝肺部发育仍不成熟，因此出生后胎儿能否在短时间内顺利， 是宝宝能否健康存活的关键。手术开始1分50秒时，子宫顺利打开。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4: 压一下你啊，思思，
0: 往后啊。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来来来来来。啊，哎呀！
2: 周主任刚刚打开子宫，脐带就先暴露了出来。在双胎剖宫产手术中，因为宫内空间狭小且胎位不稳定，脐带极易脱出。
0: 小心啊，脐带都出来了，我先把脐带放回去。别别别，使劲，你先别使劲。不行，你这压的不行。别着急，别着急，给我拿一那个什么单把，单把，单把。
2: 一旦脐带先暴露后，将严重影响孩子的血氧供应。若不在短时间内将两个孩子抢出来，胎儿将面临宫内窒息的危险。此刻每一秒的流逝都在威胁着宝宝的生命，医生们必须争分夺秒，迅速撵出两个宝宝。
0: 等会儿，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好好好，行，别别别使劲，你先别使劲，不行。

0: 两个宝宝与外面的世界已经近在咫尺，却依然要闯过最后一道难关。此时母亲思思的出血量也在加大，手术台上母子三人正经历着生与死的残酷考验。
1: 两点三点，那这会儿应该孩子快出来了呀。
0: 手术时间远比思思家人预计的时间要长很多，李燕开始为妻子担心。
2: 哎，出来宝贝儿，
3: 你说压我就压。
0: 虽然离打开子宫只过去了四分钟，但是每一秒的流逝都将加大胎儿的危险。医生们仍在努力。
2: 出来，
3: 好了，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4: 哎，是
5: 老大，
1: 养着呢。
6: 4:35，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女孩，
0: 在医生们的努力下，第一个孩子终于出来了。
2: 好了，宝贝儿。
0: 然而，宝宝能否顺利啼哭，大家的心依然紧紧的悬着。医生们迅速为宝宝清理呼吸道，同时第二个宝宝也即将出生。
2: 很好，屁股，屁股。
0: 似乎是感召了彼此的存在，两个顽强的宝宝大声地哭了起来。漫长的37周等待，终于等到了这一声啼哭。历经37周的等待，思思
3: 看一眼宝宝，看一眼，这是老大啊！告诉我，男孩女孩啊？啊，看见吗？男孩女孩？女孩啊，来亲亲。
7: 是两个女孩，戴花帽的这个是老大，老大那个出生时间是14:35，体重2785，身长47啊。这个是老二，老二比老大还沉呢。老二呢是身长体重是2810克，14.3。
0: 终于看到自己的宝贝了，初为人父的李燕脸上终于露出了笑脸。
1: 俩女孩。但是一个白一个黑，感觉我第一眼看到的感觉是这是我。

0: 然而手术并没有完全结束，手术台上的思思并未完全脱离危险。万幸的是，思思的出血量并不多，周主任继续在急诊为思思缝合伤口。经过手术，思思也十分虚弱。
1: 还是比较瘦。嗯。
2: 拖吧拖吧，没关系，侧过头去啊。那是因为给你那个强力的收缩素的作用啊。
0: 又经过15分钟，思思的手术也接近了尾声，一切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
3: 不错，数学也不多，两个孩子也都非常好。嗯，这把你发出来。
1: 俩女孩老吗？
0: 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半个小时后，思思终于带着两个女儿平安归来，全家人激动不已。
4: 好
0: 了
4: 好
0: 了，激动了。
1: 多么伟大的妈！

0: 妈呀。
1: 今天终于两个孩子都高兴的哭着出来了，应该说是，所以我觉得他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分娩，我们作为医生来讲，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2: 那怎么着又好，不是这个就这么裹上
3: 了、
4: 啊、
2: 还真使劲
4: 呢、啊、小孩子那肯定使劲，全都在一起，那吃奶的劲儿就是这么来的。

0: 两个宝贝的出生让整个家庭喜悦不已。37周的等待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1: 休息。
2: 能动吗？
3: 我说拿着围巾系
4: 着。哎，系上。
2: 是。
5: 安排妥了，但医生这还没给写字。

0: 思思终于吃上了回家后的第一顿饭。如今她对妈妈的定义也有了新的理解。
1: 住院的时候看那么多吧，就觉得当妈的各种的不容易，然后就是真真的是那种揪心揪肺不一样的感觉。
2: 辛苦了，
1: 只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吗？包括千言万语是吗？
2: 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0: 在思思和李燕的呵护下，两个宝宝成长得十分健康。
1: 听说他眼睛特别大，
2: 是吗？
1: 啊，他眼睛肯定不小。
0: 他们在收获满满幸福的同时，也体会到了照顾两个宝贝的不易。
2: 喂奶、换尿布，没有不疲惫。
1: 晚上起好几回。
0: 在这个小家庭里，甜蜜是双份的，同样辛苦也是加倍的。虽然辛苦，但是两人已经开始期待宝宝们的未来。
3: 好了，我们俩就老说什么时候能长大，不用天天夜里起来的时候，然后什么时候能说话呀，然后想着什么时候能走路啊，然后哎，就一天一天盼着，就说什么时候能长大，是吧？那当然是快乐和幸福多一些了，是吧？我们叫苦病幸福。
0: 生命的降临虽然历经磨难，但思思与宝宝却因为他们而一路平安走来。他们也教会我们爱的真正含义，奉献。在初为父母的喜悦之后，思思和李燕还要学习很多，他们要和这两个宝贝一同成长。最后，衷心的祝福邓思思一家人，也祝愿两个可爱的小宝贝永远幸福安康。我们坚定信念。

0: 生命危在旦夕。
1: 但我觉得他刚才那个出的很凶猛，
0: 突然的状况让在场所有人不寒而栗。医生能否将出血止住？产妇和她的宝贝最终能否平安脱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生与死的急速赛跑。2014年11月24号上午10:07，一名产妇在两位亲属的陪同下，缓缓走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看上去她走得很艰难。她旁边一个同样大着肚子的产妇，几秒钟就超过了她。她的情况有些特殊，每一步都格外小心。短短十几米的路程，走了足足一分钟。经过医生检查，这名产妇距离足月还差2个星期，而此刻她被确诊为患有妊娠期危险的一种并发症——中央型前置胎盘。
1: 正常的胎盘它是附着在子宫体部，但是如果它的胎盘附着位置到了子宫下段，甚至覆盖子宫内口的时候，就构成前置胎盘。等胎盘剥离以后呢，这个地方如果收缩不好，这样的话胎盘附着的子宫下段或宫颈处就会有一些开放的血道，就会导致很严重的这种出血。
0: 更糟糕的是，这名产妇腹中还怀有2个宝宝，而且2个宝宝臀位胎盘覆盖住子宫口，稍不留意就会出现大出血，母子三人的生命岌岌可危。
2: 因为双胞胎不是37周算是足月吗？我都已经离得这么近了，我就想我一定能够足月，我一定能够足月把他俩生下来。
0: 赵磊和老公相识晚，结婚也晚，婚后两个人的甜蜜让赵磊觉得应该有个孩子，生命才算是完整的。于是2年多的时间里，为了要孩子，赵磊跑了很多医院，受了很多苦。
2: 我还去输通过输卵管，然后去做造影，然后功夫腔镜。我们家一个亲戚陪我去做的，他在后面用手托了我一下，他说他托的瞬间他的手就全都湿了，就都是我身上的汗插那个管的那个一瞬间。
0: 在经历了2次失败的孕育后，这一次赵磊和爱人总算是如心所愿，结果更是出人意料。
2: 他就拿那照 B 超看，然后进他往那儿一坐，他说俩，然后我就傻傻的下来了，然后跟我老公说是俩。
0: 现在没有什么是比孩子健康更重要的事情了。为了能让孩子足月降生，赵磊谨遵医嘱，每天除了上厕所之外，他都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生怕任何轻微的活动发生出血，导致孩子早产。但是随着2个胎儿不断长大，赵磊的子宫壁也被撑得越来越大，加上中央型前置胎盘，赵磊出血的风险在不断增加。每一分每一秒对于赵磊和孩子来说都是在和死神赛跑。
3: 就看抽血的那个结果了。
4: 我今天先去输一个，输血结果出来了，看看是应该不会今天输。
0: 验血结果显示赵磊的血小板突然减少。一般正常人的血小板为10万以上，而赵磊的血小板已经降到7万。血小板减少意味着赵磊的凝血功能可能出现障碍，若血小板持续下降，不仅会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赵磊也会在分娩时出现流血不止而失去生命。医生紧急向血库调取血小板。
5: 我都害臊了，也不行，
3: 说血小板低吗？
5: 啊，
3: 降得太快了啊！先输一点，怕明天那个。

0: 明天大出血。
1: 输了多少啊？不知道。
0: 一个单位
1: 不多。
0: 献血的人很少，所以用血小板也很少。
1: 用血小板的也少。
2: 与此同时，产科针对赵磊的病情进行紧急会诊，决定即刻为赵磊实行剖宫产手术。
3: 这病人在胎盘娩出以后呢，因为我刚才强调它是两个胎盘，那么而且分别在子宫下段前后壁腹膜这种的腹膜位置，通常胎盘娩出以后有可能血窦开放，瞬间出血很多。
4: 现在开始剖宫就宫缩了，所以我们就是准备明天给他做手术准备。术中我们让手术室准备止血带，已经和麻醉科沟通过，我们准备了术中还准备两个单位血小板
3: 啊，最好不要再等了。
2: 面对即将到来的手术，赵磊很犹豫，家人也很紧张。
5: 其实现在的感觉是不愿意让他俩出院，因为你这么长时间了，眼看着一点点觉得他俩长大了。
2: 就在这时，值班医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6: 今天可能是要不到血小板的啊，然后明天我们给你要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但这个血小板我刚问了血库，最早也得那个十点多才能到，所以本来开始不是安排你第一台手术吗？所以可能你的手术得往后，对，就本来出血风险就大，所以咱们最好就是在就备有血小板的情况下再做手术，就是最安全的。
2: 血小板要靠献血来获取，通常每人一次，只能献一个单位的血小板。北京市医院所需的血小板都要从血库调取，每天的需求量很大，供应十分紧张。
5: 估计今天晚上我该睡不着觉了。
1: 不用着急，干嘛睡不着觉？
5: 不着急，
0: 你拿走吧。
1: 我拿走，这给他。
7: 十一床，哎，你好，你怎么样？
5: 挺好的。
7: 哎呦，我看你都出汗了。
5: 特别热，今天。
7: 没有出血。
5: 没有。
7: 我们明天会尽力采取一切措施，让他尽量出血减少。
2: 明天的手术能否顺利？孩子和母亲是否能平安？

0: 一大早赵磊的宫缩更加频繁了，这意味着他随时可能会临产，出血随时可能会发生，而他的血小板还没有到位，此时分娩无疑十分危险。医生再次给血库打了电话，确保血小板的准时到位。为了不影响赵磊的情绪，我们在一旁安静地记录，反倒是他主动和我们聊了起来。
1: 你想要男孩女孩？
2: 那你呢？
1: 我想要女孩。
2: 为什么？
1: 我和天心呢？你想男孩长大了之后，他会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跟父母就不那么腻一点，或者那么什么，那么那种很贴心的那种感觉。但是女孩子还可以。
0: 整个早上，生性乐观的赵磊都在默默地给自己打气。但是赵磊的宫缩更加频繁了，这意味着孩子马上就要出来了，手术刻不容缓。
3: 来，手势什么都带着吧。吃饭，
4: 有的不留，有的留了。
5: 哎，刚刚
6: 老公，有什么事儿你也别着急啊。
2: 哎，没什么事，怎么会有事儿呢？
6: 万一有也别着急。
2: 是啊。
3: 行了，送走吧。
2: 好。
3: 放心吧，啊。
2: 好，拜托。
3: 一会儿就要咱们大喜事儿了啊。
2: 好，谢谢。
3: 来啦，我们。

0: 软银钱给我上200，止血带给我们上来了吗？这是做工作。
1: 产科的很多工作中，可能你的细节会对于你这一种的承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2: 从主任准备手术器械的复杂程度可以推测，这将是一台难度系数和风险很高的剖宫产品。赵磊真的会像之前预想的那样在术中出血吗？如果真的是那样，他会挺过这一关吗？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0: 他的血小板已经拿上来了，在那边放着。
2: 在手术开始前的最后时刻，两袋血小板也及时送到了，一袋被及时输进赵磊的身体，另外一个需要一名医生这样不停地摇晃着，以保证血小板的活性。

0: 11:16开始手术，
1: 有点感觉哈。
0: 剖宫产不同于其他的手术，要求产科医生进步要快，切口到胎儿取出的时间要尽可能的短，这多半是由妊娠期母儿特殊性决定的。
2: 感觉疼了吗？
1: 行，看着底下的羊水量哈。
0: 由于仰卧会压迫母体大血管，影响母亲的静脉回流，时间过长，妈妈的血压低会导致胎儿的血供不足，造成胎儿宫内窘迫。而赵磊怀有双胎，这无疑更加剧了手术难度。
1: 慢点，刚才是两个头，这是两个，来，这个又是个男孩，第一个。
0: 手术开始不到4分钟，第一个宝贝出生了，是个男婴。然而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的出血。
1: 血气拿过来，咱们不闲着，还好。头在我手里边，我抓着了。这变成头，对，不是我给他啊，
3: 这病过来，
1: 对。然后说挺好，上面女孩还。水器拿过来，咱们不闲着，来，咱们看。然后收工术上。
4: 哎，来了。第二个羊水也100。
0: 短短7分钟，两个宝贝就相继脱离了赵磊的子宫，来到了人间。儿科医生麻利地为两个孩子清理了口中的羊水，大通气道。
5: 老大2670，
6: 老2239零。
0: 两个宝宝都在5斤上下。除了早产，新生儿测评基本过关了。然而，近在咫尺的手术台上，母亲赵磊还远没有脱离危险。
1: 但是根本不收缩，你看，先把这个脚缝上，
4: 来缝。
1: 一定要小心，这旁边都是血管。
0: 在胎盘剥离母体后，与母体接触的创面一下子出现了很多怒张的血管，加上两个胎儿已经将赵磊的子宫撑得太大。赵磊此时又出现了宫缩无力，血流就像是决堤的洪水一般肆意横流，瞬间出血量就达到了700毫升。
1: 哎呀，赶快给我止血带上，止血带勒住。
0: 照这个速度，也许不到10分钟，赵磊身体里的血将流失殆尽。
1: 好，再来个蓝绳。止血带勒住，咱先给他抓住。
0: 此时赵磊的出血已经相当于身体内血容量的1/10，主刀医生杨慧霞必须尽快把出血控制住，否则赵磊将会处于危险状态。
1: 底下卡被给了吧？哎呀，赶快给我止血带上，那个大纱垫上来。
0: 2分钟过去，由于出血过多，医生们为赵磊用上了一针强效锁骨素，帮助子宫收缩，控制出血。
1: 不是在缝，严姐给看一下他那胎盘，我主要就是看他面积，因为我好估计，因为整个后壁这，我觉得这次都在出血很大。
0: 此刻在手术台上的赵磊仅是下半身麻醉，意识非常清楚，他听到医生们的对话，知道自己正在出血，但他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两个宝宝。
1: 万一你这边都已经是他那个脚尖，
4: 在这儿。

0: 姿势，手术还在紧张进行，出血还未完全止住。杨主任将赵磊的子宫动脉果断截肢，同时用最快的速度缝合子宫创面。如果还无法止住血，那么赵磊的子宫就岌岌可危。
1: 这个人出血还是很多，
2: 血气，血气拿过来。
3: 保证妈妈做深呼吸啊。
1: 我们送止血带看。好多了，
2: 好多了，
1: 好多了。
0: 转机出现了，创面不再出血，这也让杨慧霞和在场的每一位医生出了一口气。短短几分钟的紧张抢救，惊心动魄，光止血沙垫就用了10块，纱布12个，这个用量是普通剖腹产手术的7-8倍。
1: 给药一点血，杨姐。
0: 为了保证赵磊的绝对安全，杨主任一边向血库紧急调血，一边快速缝合赵磊的子宫切口。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的紧张缝合，出血总算是及时止住。
1: 你今天做，我觉着绝对是对了。刚才那会儿很凶险，你看我都不跟你说话了。你家先生肯定特高兴，你立了一个大功给他。
0: 由于两个宝贝提前一周降生，属于早产儿，抵抗力差，随时会发生各种危险，他们仍需要在暖箱里观察一周的时间。
4: 太伟大了，
5: 生命的诞生对一个家庭是充满欢乐的一件事情，让那母子平安，这是医生最高兴也是最希望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景。
0: 在新生儿病房里，龙凤胎宝宝在暖箱里接受全天24小时的监护与观察，身体的各项指标也在不断接近足月儿正常标准。

就绝对会没事儿。把孩子抱过来，来接触一下，使劲的拿脑门去顶一下，挺幸福的。特别怀念那种被踹的感觉，我还分不清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0: 孩子们今天可以出院了。赵雷很高兴，坚持带着还未恢复好的伤口到儿科病房接宝贝出院。
1: 但
0: 由于出血过多，他还需要留在医院观察几天。我们问赵磊是否对孩子的未来有所期许，他给我们发了这样一条短信：对于孩子未来，我们没期盼太多，不指望他们成龙成凤、大富大贵，只要健健康康的就行。在手术室，孩子平安降生，虽然大夫们仍在为我大出血而忙碌，但对我来说，最担心的已经过去了。我的孩子们平安，剩下的已经不重要，就交给医生。这是一个母亲用生命诠释的爱，也是一个患者用生命赋予医生的信任。这份信任沉甸甸，里面饱含着厚厚的生命之源。这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中日友好医院里的摄像头记录下的真实。
2: 那就跟着趴在那儿，然后就捂着，就特别难受。
3: 屎还没挂出来呢，就站不住了，这下蹲下去了。
4: 我那叫颈动脉活动没有。
0: 颈动脉没有脉搏，意味着眼前的这个男子已经没有了心跳。
3: 我们跟他说话，他不理我们。
0: 一般情况下，心脏停跳6分钟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大脑缺氧，这也就意味着超过6分钟，男子根本没有活下来的机会。此时，医护人员的作用是不间断地对他进行心肺复苏。
4: 患者当时这个心跳骤停了，我立即就是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0: 就在陈亚丽给男子做心肺复苏的同时，刚刚冲出来的担架工王成超又马上回到后台取了一件东西。
3: 那钥匙，那车在那屋里锁着呢。
0: 王成超马上就近推来一辆停车，男子病情危急，必须马上运命抢救。
3: 拿那瓶子把人推到上面之后，往前就冲了。
0: 陈大力、王成超和闻讯赶来的急诊室内科医生吴力将男子抬上停车。地震，每提前地震，男子被抢救过来的成功率将提高50%。
4: 很快，我们从发现这个病人倒地到把病人送到抢救室，我们看了一下，也就9秒。
0: 男子是谁？他究竟得了什么病？他的家人在哪儿？这场事关生死的抢救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由于男子心跳骤停，在他心脏复跳之前，必须不间断地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接替陈亚丽做心肺复苏的是闻讯赶来的急诊内科医生。
5: 上午是我们急诊抢救室比较忙的时间嘛，当时我正好在一些抢救其他的病人，然后在前面分诊台上打过电话，说这个有一个病人呢，突然在分诊台那边就诊的时候呢，挂号的时候呢，突然晕倒了。
0: 在抢救室，当天的医护人员立刻组成了一个临时复苏小组，其中医生严胜涛是这个小组的领导者，他做决策并指挥团队的其他人员进行操作和用药。
6: 揣着过来的，就是心脏压迫过来的，我们就接手。
0: 薛文瑜和程红卫是当天抢救室的值班护士，他们接到医生的指令后，马上投入到这场生死大难救治。
7: 挺年轻的，反正大概有30岁左右吧。
0: 突然晕倒的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医生此时需要通过他的家人进一步判断他的病情。
5: 家属应该是比较年轻的，
4: 看着好像穿了一个就是有防护服，
5: 家属有点懵了，然后当时家属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4: 我们求证了，她好像是怀孕。

0: 3个月了，当时。
1: 原来站在男子旁边的女士是他的妻子，据她回忆，丈夫前一天就开始胸疼，折腾了一个晚上没有睡觉。
2: 从我们进一步的追问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胸部的一个东西，在一个正发作的当时的心电图的记载来说，给我们的提示是一个心肌梗塞。
1: 急性心梗是心脏病中最重的一种，发病快，死亡率极高。
2: 理论上来说，这种病人的复苏的成功率，我觉得应该在国内应该达不到10%。
1: 心肺按压是个体力活，按压频率要达到每分钟100次以上，深度达到5公分。一般人按压2分钟就已经精疲力尽。
3: 体型挺胖的，有200斤吧至少。
1: 给胖人做心肺复苏，无论深度还是力度，都比普通人要大很多。除了心肺按压，电击和药物也是抢救心梗病人的重要手段。
4: 这就是肾上腺素，这是抢救最常用的药物。我们是按照3分钟给一次，第3次除颤和第5次除颤之前呢，分别给可拉龙300毫克和150毫克。
1: 时间一分一秒的度过，转眼抢救到了第30分钟，这对心梗病人来说是一个生死关口。
3: 一般半个小时如果没效的话，希望很渺茫了。
1: 半个小时过去了，男子依然没有恢复心跳。然而此时医护人员却始终没有放弃，继续不停地进行抢救。
2: 应该是30分钟有一个抢救措施。针对这个病人，因为考虑他年龄比较轻，而且在我们的抢救过程中还时时有一些生命的迹象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一直在没有放弃。
1: 一条年轻的生命会就此终结吗？在他的身边是刚刚怀孕3个月的妻子，如果他倒下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将意味着什么？还未出世的孩子还能不能见到自己的爸爸？临时复苏小组的医护人员就这样，你按不动了换我按，我按不动了换他按，大家不间断地接力起来。
3: 然后但是看着心电监测有点心跳，反正就感觉有希望，我们就一直持续的没有停止。
1: 终于抢救在进行到1个小时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3: 挣扎了2下吧，就
4: 恢复窦性心率了，有血压了，病人也有意识了，病人瞳孔呢也是由大变小了，四肢呢也开始变得很红润。
1: 十几位医护人员持续1个小时，总共6000次的心肺按压，13次电击，还有及时的用药、气管插管，终于迎来了一个生命的重生。年轻的男护士程红卫回忆起那天的经历，说只记得那天很累，中午吃了2盒盒饭。
3: 吃了2盒，大夫赠送1盒。
1: 生与死有时只在一线之间，在急诊室里，生命有时如此脆弱，有时却那样顽强。
0: 如果这个病人要在外头，有可能救不过来。
2: 第二天他就可能就意识这方面的恢复了，经过将近1个多星期吧，就是全部的就是病情转为危安回家了。
3: 我那儿挺清楚的，他家属是一个孕妇，因为当时我那个媳妇儿也在怀孕期间，我就感觉这他挽救他不仅挽救他一个人，挽救他整个家庭。
1: 年轻的丈夫得以重生，同样年轻的尚在孕育中的小生命也跟着他的父母一起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2: 我们相信总会有奇迹吧。
5: 他抢救成功了，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那个高兴。
4: 看到能看到病人呢能够活过来，是我们最高兴的。
6: 生命比较平稳了，我觉得特别的幸运。
3: 他现在可能也是当爸爸了，反正我已经当爸爸了。总之，反正挺祝福吧，祝福他和他的家庭健康幸福吧。
1: 在产房外焦急等待妻子

0: 就是七个月前在中日医院抢救室里起死回生的人。
1: 开始有症状是头一天的下午觉着不舒服，浑身酸痛酸痛嘛，夜里也没太睡好，早上的时候起来就一直觉着不舒服，就是没有，然后就一直坐在床边上休息。然后后来我老婆快要去上班了，然后我就觉着实在是身体快支撑不住了，我就说你先不要上班了，先把我送到医院去。
0: 七个月前5月8号那天早上，王汉鹏被不能忍受的胸疼折磨得坐卧不宁，幸亏他怀孕的妻子黄思雨及时把他送到了医院。当时黄思雨刚好怀孕3个月，一转眼七个月过去了，黄思雨要生了。
2: 本来以为会很焦虑，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觉得挺平静的，不知道过一会儿会什么样。
0: 王汉鹏的妻子黄思雨今年32岁，也是北京人。
3: 如果5月份中日没有救回我老公的话，那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人，迎接中日的到来。当时也是在想，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有可能是会失去爸爸，
4: 都想到那一步了，是吗？
3: 成为遗孤，当时就是这个状态。您说就有可能救不回来了。
1: 我家里人也跟我说，在我昏迷的时候，然后这种就是说自己都没有这种明显意识的话的时候，就还在问我老婆的这个怀孕的状况怎么样。我觉得算是一种，也算是一种激励自己就是能够活下去的信念的一种原因。
3: 就心脏已经骤停了很长时间了，后来电击给电回来的。他腿弯了一下，我一看有救了，然后周围好多就是没有关系的一些就其他的病人的家属也都挺高兴的，哎，说没问题了，动了什么的，就这么跟我说，人家都替我们高兴。
0: 王汉鹏的心脏骤停，如果发生在家或是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就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希望，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坐在产房外等待迎接自己的孩子。
3: 挺厉害的，他写小说啊什么的，然后喜欢看书，我们家到处都是什么教科佛教类的呀，易经啊，又会做饭，超好吃。
0: 在妻子黄思雨眼中，老公王汉鹏是个几乎完美的男人，聪明有智慧，懂生活，疼老婆。孩子的名字是夫妻俩早就取好的，不论男女，大名都叫王恒宇，小名都叫壮壮。
5: 哎呀，宫缩了，我就用我的呼吸法，全身放松。这是我昨天晚上一宿宫缩给我折磨出来总结出来的。
0: 昨天夜里，黄思雨开始感觉明显宫缩。到凌晨已经是很规律的10分钟一次了，她一直没有叫醒丈夫，担心她的心脏再出问题。
3: 怕她晚上如果睡好觉的话，肯定会影响她的心脏。本来现在还是属于刚做的，但是半年了，担心她的身体。
1: 老婆生孩子就这么一次，这个必须得盯着，不想错过说小孩诞生的那一刻，所以还是想坚持一下，同时也算是就是赌一赌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下去。
0: 凌晨3点，黄思雨终于破水，这意味着他们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孩子。伴随着强烈宫缩而来是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疼痛，黄思雨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叫一声。而在产房外苦苦等待了17个小时的王汉鹏，也终于被通知

0: 得以进入产房。
1: 现在有点紧张的感觉了。
2: 来，你的屁股顶着我的手，顶我手。
0: 时间一分一秒的度过，终于激动人心的一幕在凌晨5:46的时候到了。
1: 老婆，我看见头了都。出来了，出来了，好，休息休息。
3: 长得像你
1: 是吗？我也觉得跟我小时候那照片挺像。
0: 王汉鹏的女儿彭雨出生了，她的降生比其他许多小伙伴要顺利得多。初为人父的王汉鹏在激动之余，不忘对自己的女儿讲了许多此时此刻的心里话。彭雨，我的女儿，整整7个月前，你的爸爸突然得了重病，差点失去生命，也险些失去见到你的机会。是你的妈妈和你未曾谋面的医生叔叔阿姨们，给了爸爸活下去的勇气和机会。
4: 怀孕妈妈身患恶性肾肿瘤，为了宝宝推迟手术，
5: 最大风险就是瘤子的长得太少太快。
4: 一场高难度的3D 腹腔镜手术能否摘除颈靠血管的定时炸弹？
5: 这个血管损伤了，肾脏就完蛋了。
4: 肠壁软韧与恶性肿瘤的生死之战，能否为襁褓中的婴儿留住母亲？敬请收看《生命源》。
6: 聂小娟是吧？咋吃饭？
4: 躺在手术床上的病人，2个月前才刚做了剖腹产手术，也就是说，他的孩子现在只有2个月，而他的右肾上却发现了一个恶性肿瘤。
5: 跟那十指肠啊很近，这个也是非常危险。
4: 肿瘤的位置紧挨着肾静脉，一旦刀尖稍有偏差，静脉血管就会穿孔破裂而大出血。
5: 病人命丢了，那是最可怕的。各位各位哈，
4: 这是一场肠壁短韧与恶性肿瘤和血管网的战斗。
5: 这个血管损伤了，肾脏就完蛋了。
4: 稍有不慎，生命就将危在旦夕。年轻的妈妈和她的家人以及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一台手术上。
7: 能吃能睡能笑。
4: 2天前，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病房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女孩，内蒙古阿拉善，29岁，一张嘴她就成了病房里的开心果。
8: 她说东我就往西走，我说西她就往东走。我说我总不能合适被吓死的那一个吧。
9: 他们几个去找医生聊天，然后医生连我都背着吗？
10: 留下一个娃娃又怎么办？
9: 然后我说没事没事，照顾不了给我吧。

0: 她叫聂小娟，两个月前刚刚做了妈妈。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一开口就笑个不停的妈妈，身上却发现了一个恶性肿瘤。
1: 这个肿瘤的长的位置啊，特殊一点啊，它是长得第一它比较深，第二呢跟血管很近。

0: 这是针对小军病情术前的一次集体会诊，会诊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是否保身。
1: 应该是心来的感情最大，
2: 最希望是保留入肾心脏，但是也得有一点酸度，就可能会把心脏切除掉。
1: 假如要是这部分也不好做，就改成肾根进行切除，因为里边念丢了那是最可怕的。
0: 通过 CT 片可以看到，小娟得的肾肿瘤位于右侧肾门附近，紧贴着肾静脉。肾静脉搜集肾脏里所有的血流，然后汇于下腔静脉，回到心脏。医生需要沿着肾静脉的血管壁周围，把肿瘤一点点剥离出来。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大出血，轻者取肾，重者危及生命。但如果为了保肾，肿瘤没有剥离干净，那么小娟的生命将会再次陷入绝境。
1: 如果你拿掉一个，那对面那个功能就不能完全代偿了，这个最终导致排毒能力降低。我们叫肾功能失代偿，那厉害的那就尿毒症。
0: 经过反复讨论，医生们还是决定，即使有一线希望，也要保留小娟的肾脏。

0: 其实早在去年，小娟就在当地医院的一次 B 超检查中发现了这个肿瘤，当时还不算大，只有一两厘米，经过医生诊断，肿瘤为恶性。可当时小娟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了，
1: 像晴天霹雳一样。
0: 小娟之前有过一次流产的经历，肚子里的宝宝可能是她现在唯一成为妈妈的机会。
1: 你选个医看这个情况，您今年30了，然后之前还有小孩没保住，你这胎如果要是再保不住，你怕这辈子你这个药效有可能。但是呢，再被这个在泌尿科看完了，泌尿科告诉你，你这个现在必须得要取小孩，这个你现在必须得做那个手术，耽误不了。
0: 恶性肿瘤的发展无法预知，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无数变化的可能。小娟和爱人王振宇几乎跑遍了当地各大医院，得到的建议只有两个，要么手术切除肿瘤，当然这是以牺牲孩子为前提的，要么就是保住孩子，而这是以小娟的生命为筹码与死神的赌博。
2: 也不会动的时候好像没有感觉吧，你主要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动弹，所以你那会儿让别人感觉闹掉，就是我想要抱小孩，就这么个意思。
3: 我身体影响太大，我确实不想有小孩。
2: 家里面人就都说：“哎呀，不要了，不要了，我们做手术吧，不要了，不要了，做手术吧。”
1: 有小孩，这是算是一幸福的家，但是前提是我们得有。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蜜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蜜，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5: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战！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7: 还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我就差一
8: 好！
7: 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个霜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14: 相约时光。
1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着点就行。
1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7: 那别走，还是不走。
1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5: 相信我。
1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上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在北京的蓝色港湾西门，一名摩托车驾驶人看到前方民警夜查，直接掉头逆行。追上之后呢，驾驶人说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才这样做的，可实际上他可不止没戴头盔这一项违法。这位驾驶人到底在怕什么？具体来看看。
1: 一个没戴头盔然后就逆行，想企图逃跑。
2: 不是逃跑。
1: 那您跑什么呀？还是那句话，
2: 我就怕你们罚款。
3: 晚上9点多，蓝色港湾西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摩托车驶进检查点时突然减速，随后在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上试图掉头。由于商圈周边车流人流密集，这一举动引来周围车辆纷纷躲避，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制。
1: 不是，那您跑什么呀？
2: 不是，因为我没戴头盔。好吧。
1: 您因为一个没戴头盔就选择逆行？
4: 没有逆行啊。
2: 你怎么没逆行
1: 啊？怎么没逆行啊？您车都冲哪儿啊？
2: 好，首先第一，这是非机动车道，看到吗？都是非机动车道。
5: 你是机动车。
1: 您因为一个小错变到错上加错，您解决的值得吗？一个没戴头盔然后就逆行，想企图逃跑。
2: 不是逃跑。
1: 那您跑什么呀？还是那句话，
2: 我就怕你们罚款。
3: 因为害怕罚款，这名驾驶员在商圈门口选择逆行逃跑，结果被民警拦个正着。经核查，他的问题远不止没戴头盔这么简单。
6: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呢，是罚款50元一分，到达90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罚款100元一分，到达90条；是禁闭是不能进入四环。驾驶办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共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容车辆以外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罚款200元一分。这是您没有验车的，这是啊，这是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还有一个，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是罚款200元三分，到达90条。
3: 从怕罚款到面临更高额的罚款，从忘戴头盔到多项违法被查，这名驾驶员为自己的侥幸心理和错误选择付出了代价。守法骑行不仅是对规则的遵守，更是对自身安全的负责。侥幸永远不是出路，守法才是唯一的捷径。北京台报道。
0: 四项违法行为啊，我们也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在非机动车道驾驶没有检验的摩托车逆向行驶。而下面这位三轮摩托车驾驶的问题呢，集中在另外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的状态，一个是号牌的问题。具体是什么，我们也来看看。
7: 你要查酒，您吹口气，吹气。来，您面熄火下车。
3: 晚上9点多，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震中队民警在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口设卡，对过往司机进行酒精检测。轮到这名三轮摩托车司机时，测试仪发出了提示：
8: 喝多少了？
9: 喝白的，
10: 上边了，上边了。
9: 白的喝半杯，那管检测一下啊。这一次性的吹嘴啊。
11: 经呼吸检测为39。
3: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名司机的违法行为还不止喝酒这一项。
12: 你这车有牌子吗？你这车是新车是老车呀？
13: 新车
12: 你为什么不直接上牌的呀？
13: 那块没顾上上不是？
12: 那你也不能挂这牌子呀。我跟你说啊，你车没有号牌啊，听见没啊？现在你挂的是别的车上的号牌，使用其他车辆号牌啊，先给你暂扣了啊。24小时以后，15日以内到顺义交通支队执法站接受处罚去啊。
3: 同时，对于这名司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
11: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3: 一次夜查2项违法，喝酒开车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的不负责任。挂别人的号牌上路更是错上加错，守法上路才能平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0: 最后是通过相应的法律后果感受到遵法守法的意义，而下面公共视频的这位货车司机通过事故后果感受到了读懂限高杆上限高标志的意义。到底发生了什么？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
4: 城市道路上的限高设施是守护桥梁安全的刚性屏障，容不得半分侥幸与想当然。可不少货运驾驶人途经限高路段时，习惯凭经验预判车高，凭感觉选择车道，贸然通行的结果往往是车损梁伤。这里是早晨5点多的复兴门桥南，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较少，路况显得非常平静。画面中这两座矗立于辅路里面的限高梁

0: 默默无言地守护着前方复兴门桥的安全。然而一旦碰上了粗心大意的司机，限高粮就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这不，一位忽视安全的厢式货车司机出现了，您注意看。让我们把事故过程再放一遍。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自以为所驾车辆能够安全通过限高梁，没成想箱体与梁体发生了严重相撞。仔细看看，虽然被撞的限高梁并未塌陷，可是固定梁体的部分底座已被连根拔起，整座限高梁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中。从画面中看，厢式货车司机赶紧将车停了下来。需要引起司机们重视的是，由于复兴门桥下辅路的桥洞处存在着一定的坡度，与之匹配的限高梁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仔细看看，桥南侧的两座限高梁上分别安装着两面限高标志，左侧那段横梁的限高是 2.8 米，右侧那段横梁的限高是3米。事发当时，那辆厢式货车就是从左侧 2.8 米处通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会儿厢式货车司机驾驶事故车从3米的限高位置慢慢倒了出来，随后他将车停进了导流带中，等候民警的到来，希望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过限高梁前时能够少一些鲁莽冲动，多一些谨慎小心，观察仔细，计算清楚，何至于闯下这样的大祸。盘桥转弯路段车流交织，视线受限，本就是事故易发的关键点位，导流带更是规范行车的轨迹，分隔通行空间的安全标线，可总有驾驶人心急转弯越线抢行，疏于观察侧方路况，硬生生地把本该有序交汇的路段开出了碰撞风险。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右安门南桥桥下，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地行驶着，但是个别出行者所表现出来的急躁和大意却让交通事故陡然出现。您注意看眼前这个盘桥转弯处，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当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而在旁边的非机动车道里有一辆行驶中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想要盘桥转弯，可车轮压上了一处导流带，而当这位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驾驶者发现危险时，再想采取措施已经为时已晚，整个车身撞到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后差点翻倒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看得出他被突发的事故弄得慌乱不已。所幸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里的人没有大碍，而双方车身的受损程度并不大。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车盘桥转弯时要注意提前控制好行驶速度，仔细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及时礼让，不要着急，否则事故可能在转瞬之间出现。
1: 车辆并线变道是再平常不过的驾驶操作了，但是也最容易因为粗心疏忽、操作不规范，直接引发剐蹭事故。不少驾驶人并线图省事儿、抢时间，要么不提前开启转向灯示意，要么只匆匆扫一眼后视镜就仓促掰轮儿，本想快一步通行，结果两车剐蹭停在车道内，既耽误了自身行程，也拖累了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
0: 这里是早晨8点多，瓷器口路口以东的广渠门内大街，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两辆小客车在路面上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小客车的右前部剐撞到旁边这辆小客车的左后侧车身，这起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行驶状态。司机朋友们如果想要向旁边车道里并线掰轮，一方面要提前亮起转向灯，其次要通过反光镜头仔细观察右后侧的情况，只要不犯粗心大意的毛病，就不会让事故出现。
2: 并且不能靠眼疾手快，而是要小心谨慎。感谢金莹警官的提示，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

0: 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在来广营北路上，敖江警官拦下了一辆装满桶装水的正三轮摩托车，对于指出的多项违法行为，驾驶人想到的都是如何运货。来看看这位驾驶人都涉及到哪些违法行为。
3: 刚买完那个没多长时间，刚买完有2月不？
4: 问我呢？
3: 啊、
4: 嗯，我不知道。
5: 这名连自己车辆信息都不知道的糊涂司机，在来广营北路驾驶一辆三轮摩托车从非机动车道驶来，敖翔当即将其拦停，绕到车尾一看，号牌被推车挡得严严实实。
3: 上面关键没电话，让我掉。
4: 你买的是三轮车，你按那小货车这么拉，你肯定没地儿搁，你少拉点儿。再一个，我看你这本儿也能开小车啊。
3: 对啊，
4: 你开小汽车送不完了吗？
3: 开小汽车我，
4: 你单位的户，那单位得给派一个。
3: 关键是开小汽车，我那个车是厢户，不是是那厢户，然后进来那个又那个挨罚。
5: 敖翔随即对司机进行处罚告知，这名司机共有4项违法行为，均被敖翔警长一一指出。
4: 这个正三轮摩托车是不能进入咱北京市六环路以内行驶的，比它多了一环，就这地儿也都不能走。这要处以100元记分的处罚。驾驶行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同时呢，这号牌上不能任何的遮挡。209分啊，故意遮挡行车号牌。头盔戴着呢吗？
3: 我没戴。
4: 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这要处以50元驾驶人记分的处罚。走这右转车道去。
3: 啊，
4: 因为你这个要正三轮摩托车，得走机动车道去。
3: 啊，
4: 机动车不在行车道内行驶，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3: 啊，
4: 今儿这有4项违法行为了，注意点。
5: 北京台报道。
2: 如果通过合法的方式无法完成工作，那肯定是工具和方法的问题。而下面这一幕呢，显得特别悬，两个人直接坐在车斗上，而且是没有安装栏杆的那种车斗上，装货的地方坐人，这司机和上边的人不害怕吗？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4: 累一天了是不容易，但是这儿更不踏实，本来就累，一拐弯你没 hold 住掉下来。
5: 晚上10点多，一辆拉着炮锤的货车在湘江北路被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民警拦了下来，车斗里除了炮锤还坐着2个人，没安全带，没扶手，就靠在炮锤边上。
4: 你们要去哪儿啊？
6: 就是前面这个工地这儿，把这炮锤送到工地去。
4: 送
6: 就在这儿拐个弯去，这个工地这儿就到了。
4: 你这车斗能坐人吗？
6: 车斗不是，这边想着到拐个弯去就到了，因为这腿我们人弄不动，弄不动。
4: 人弄不动，车能弄得动，这没问题。这拉点东西什么的都有情可原，但是你后边拉人性质就不一样了。就是说那绳没拴住，它掉下来，它顶多会砸着车砸着人。这种速度呢，大家都能有一定的避险意识。不会说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但是说这人要从上面遮下来可不一样了。
6: 这想着没多远，这边拐个弯也就到了。
4: 嗯，因为我们也出过好多起这样的现场
6: 啊，
4: 货车上面拉着人的，可能说这点油门给狠点，或者这把轮打得猛点，人掉下来了，后边车没注意，或者说当时磕哪儿了。就这几步，咱走走吧。
6: 是，我让他走路过去。
4: 兄弟的肚子都长什么样了？得锻炼啊！
6: 是是。
4: 驾驶载客汽车或机动车辆以外其他机动车载人超过合理人数的，处以200元不记分处罚，依道交法修条规定。
5: 车斗里拉炮锤合规矩，车斗里坐人那就不是顺便的事儿了。 司机说拐个弯就到，可万一这一拐人没坐稳掉。

0: 扣下来呢？炮锤砸了能修，人砸了那可就修不了了。货运车斗是装货的，不是载人的，再近的路也别拿安全去省。北京台报道。
1: 一个急刹车或者急转弯，后果不堪设想啊。而作为大货车，就有大货车的规矩，比方说保险杠、反光贴，还有放大号。可是就是这么几样事儿，有的司机总是忽视，比如下面这位。
2: 没有反光条，对吧？反光条是什么作用啊？
3: 反光条提示后面的车，
2: 对吧？这您知道，对吧？然后那放大号呢？放大号也不清楚啊，您这儿。就是我们不能通过这放大号来辨别您这车的这个车牌，对吧？
0: 晚上八点多，卢沟桥交通大队民警在长青路拦下多辆安全设施不足的重型货车。这些货车普遍缺少反光标识和车身放大号，有的甚至没有安装保险杠。
2: 您看您这个保险杠，您这儿对吧？一个是弯了，另外就这边没有，它只能保一边啊。就假如说有个追尾，或者有一个其他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对吧？咱们不能有效的，对吧？对后车和对咱自己的车，对吧？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对吧？而且啊，您这土啊，就是影响咱的危险报警闪光灯啊的示警了，相当于这也没事得擦擦去啊。
0: 反光标识和保险杠都是货车重要的安全设施，司机却没有及时检查完善。民警对司机的三项违法作出罚款600元的合并处罚。除了缺少安全设施，有的货车号牌也因蒙尘严重模糊不清了。
2: 进出啊，咱这相关工地还是说咱这个渣土站，对吧？咱应该清洗干净了啊，保证咱号牌清晰完整啊，咱后边的咱这个示警反光标识，包括咱的这个护杠啊，日常的要清洗干净，然后再出来啊。咱这车啊，没有安装这个反光标识啊，依据道交法的第90条，依法对处以200元罚款啊。同时呢，咱这个放大号不清跟号牌不清，但是依稀可以辨认，不影响识别，这块对你进行警告啊。然后另外就是咱这个罐车，甭管是重载还是说咱这空载的情况下，右转弯或者是过路口的时候，一定得减速慢行啊，提示您一下啊。
0: 北京台报道。
1: 专业货车的司机的专业性首先体现在这些细节，更何况这是法律法规的要求。昨天晚上北京的降雨呢，伴随着明显的雷电，之前我们说过啊，雷电击中车辆的现象，其中特别提到大部分雷电的发生不会对驾乘人员的安全造成影响，但是雷电会对车辆的电子系统造成影响吗？特别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其中的电子设备特别多，他们怕雷电吗？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说说。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最近这几天啊，咱们的手机总是会蹦出北京市气象部门发出的雷电预警，最高达到了黄色。进入到汛期之后呢，雷电非常频繁。咱们原来节目讲过，雷电不会对车身和车内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雷电不会对车辆的电子系统造成影响，特别是现在的新能源电车，电路多而且电压高。咱们的电车当遇到雷电都可能会产生怎样的故障？如果说遇到这些故障，车主该怎么办呢？那针对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了解一下。
5: 像新能源车辆的高压部分和电气元件这么多，比油车更容易被干扰。据4S店加三方机构统计，近3个月出现了因为雷电导致的故障环比上升47%，其中啊82%是电气设备短暂失灵，还有18%是模块保护。说到短暂失灵，是因为您某一个系统或功能突然间不能使了，但是车辆放置1到2分钟以后又重新恢复可以使用。那么模块保护是这时候您的仪表盘会爆一些故障出来，这个功能就根本不能使了。
6: 这都是因为啊，单次雷电电磁脉冲强度啊可达到6.6千伏每米电场，8000安每米磁场，这都远超于车辆电子耐受程度。
7: 课本中我们学习过法拉第笼效应，它是指封闭的金属导体外壳可以屏蔽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电场，内外互不影响。依靠这一原理，汽车的金属车身就可以保护车内的驾乘人员不受雷击伤害，但车内的电子系统并非如此。
5: 法拉第笼可以让金属车身不被电击损坏，但是它阻挡不了电磁脉冲，当雷电一瞬间可达到299伏的瞬间电压，就会冲击电池管理系统、车身控制系统、车机和传感器。 大家看，这就是高压线部分，当它屏蔽不足时，超过150伏的时候就会爆绝缘故障。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瞬间电压能达到299伏。当这种情况出现，它会出现功率受限或者断电的问题。
7: 除了看不到的电路，车主最容易感知的就是车机和仪表在雷击后出现黑屏或卡死。
5: 咱们再来说一说车机和仪表这一块，它们抗磁标准10伏每米，而在雷电附近啊，强度能达到啊30至50伏每米，有73%的失灵都是车机重启、仪表黑屏、GPS 丢星。说完车机系统啊，这辅助驾驶它也逃脱不了，毫米波雷达、摄像头都会被电磁干扰。在北京雷雨天气的时候啊，据数据统计 ，ACC 自适应巡航和咱们的辅助驾驶误触发率上升61%。
7: 我们无法准确判断雷击，但接到雷击预警后，您还是可以提前操作，避免雷击对车内部分电子设备的影响。
5: 第一就是关闭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车道保持，因为摄像头和雷达在这时候它的误报率会超过50%，信号不准。第二个呀，关闭车联网、无线网、蓝牙、无线充电器啊，把它关闭掉，避免天线接收干扰信号。这时候啊，就能保证您的车机系统重启的概率啊降低65%。第三个啊，咱们再来说仪表。现在咱们这些车的仪表啊做的比较花哨，功能比较多，有地图有动画。这时候您需要把它调到简洁模式，以避免仪表盘出现死机或黑屏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动能回收这一块，尽可能调至低或标准，因为强回收模式下，电机控制器使用频率高，电磁辐射提升3倍，很容易跟雷电脉冲共振引发故障这一块。
7: 雷电环境中停车也是一门学问，合适的位置能够有效降低车辆被雷电影响的概率。
5: 高架桥区开过环路啊，高压塔附近啊，您千万别把车停在那儿，因为电磁反射叠加，干扰强度能提升个2到3倍左右。还有咱们停地库的时候啊，像什么配电室啊、电梯井啊，也尽量不要往边上停，因为浪涌传导啊，风险增加40%。
7: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您在路上行驶，仪表或车机受雷电影响失灵之后，您应当如何处置？
5: 当雷雨天气行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仪表或者车机系统黑屏失灵的时候，您千万不要慌。这时候啊，您静等着1到2分钟。如果说屏幕或车机系统没有恢复，您还千万不要二次启动车辆。这时候啊，赶紧联系救援公司，把车辆拖到维修企业或者4S店，让咱们维修师傅来解决。
4: 以此类推，车内的用电设备在强雷电环境之下，您最好还是别用了。包括什么？包括您使用的手机快充。那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车停在安全的地带，人离开车辆。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啊，咱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1: 看来呢，还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大家开车停车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困意来袭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闭眼眯一会儿？但是打盹儿呢要分时间和地点啊，这高速路隧道里边变睡道可就太危险了。
0: 近日，贵州省黔西南州交警支队高速大队民警巡逻至榆侧高速公路河边隧道时，发现一辆小货车打着双闪停在紧急停车港湾内，后方并没有摆放警示标识。民警上前一看，驾驶人两只脚搭在仪表盘上，身体斜躺在位置上呼呼大睡。
9: 你在干什么？
10: 你在休息吧。
11: 睡着是
12: 睡觉的地方啊，
11: 因为鞋啊，
9: 这个车往那路线嘛。
0: 将驾驶人引导至侧横收费站下站后，民警询问得知，刘某当天上午独自驾车从兴义出发前往望谟，行驶至事发路段时，由于天气炎热，倍感疲劳，于是就在隧道内停车休息。
9: 后面几公呢，就是压到湖区了吗？这个不能压到湖区休息的。
11: 睡觉就是睡觉哈，
12: 你这样呢？我们刚开始停的后面，还给你打两声喇叭，你都没反应的。
0: 最终，民警对驾驶人刘某在高速隧道内停车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100元的处罚。
1: 无独有偶，最近贵州省黔东南交警支队高速四大队的巡逻民警对辖区道路开展正常巡逻，遇到一件奇葩的事儿：一家人竟然在隧道里边搭起地铺睡着了，而旁边的行车道上还停着他们的车。
0: 民警发现车辆的时候，一家人正若无其事地打起地铺睡觉，隧道内不时有车辆从他们的旁边呼啸而过，而这些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驾驶员的这番操作，巡逻民警发现后也是惊愕不已。
13: 是一家人，一家人在隧道里面睡觉，为什么在这里睡觉？是因为什么原因？你们不知道这里面的危险吗？你看你的车上，一家老小，有老的有小孩。
0: 随后，民警又发现这辆七座小客车竟然乘坐了八个人。
13: 几座的车？
14: 七座啊。
13: 坐了多少个人？你数一下多少个人？一二三四五，那边几个？
14: 六七八，
13: 总共是八个人，也就车员了啊。把东西收了，收了，在前面接受处罚。
14: 错了，对。
13: 违停处罚啥子啊？这里面能停车吗？
14: 这不能停，对吧？边道上的嘛。
13: 啊？
14: 边道上的嘛。
13: 这里面能停车啊？
15: 不能，他们
13: 得
15: 去修车。
13: 你的驾驶证是怎么考得来的？
0: 最终，廖某被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100元的处罚。
1: 马上就是暑假了，儿童交通安全在敲警钟。在广东深圳龙华区龙兰大道上演了惊险一幕，一个3岁的小男孩踩着滑板车逆向闯入了机动车的快速车道，十分危险。紧急时刻，路过司机踩下了刹车。
16: 小朋友，
17: 我当时看到了就立马踩刹车，但是那个小孩是逆向踩的那个滑板车过来的，横冲直撞，我担心他被其他车辆撞到，然后就先往左边打方向盘，结果小孩又往右边跑，我就往右边打方向盘，然后他跑到我车左前方的时候，我就赶紧停车开门，一把把他抱住往安全区域走。
0: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时快速车道车流密集，大部分车辆时速都在80码以上。男童在车流中横冲直撞，罗喜章驾驶 SUV 连续急转避让，还引起了后面车辆司机的误会。
17: 因为我的车是 SUV 比较高，当时一会往左打方向，一会往右打方向的时候，后面也有很多司机急刹车，觉得莫名其妙的以为我有毛病，就一个劲的按喇叭提醒。后来看到我下车抱了一个小孩，就很理解的双手合十表示感谢感恩。
0: 罗喜章在成功抱住男童以后，一位正在路面执勤的巡防员也走了过来，他将男童交给巡防员后就离开了。目前男童已经平安回到家里。
1: 最近在四川南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轿车突然冲进了火锅店，正在火锅店就餐的食客连人带锅被撞翻。
0: 事发时正值晚餐时间，公共视频显示，不少食客正在火锅店内就餐，随着轰的一声响，一辆汽车突然破墙而入，撞倒餐桌后随即停下，现场一片狼藉。
18: 5点多嘛，正上客，是在动静就超大了，是当时都吓惨了，说真的，当时都吓懵了，好多人话说不出来，自己当时也懵了，自己好久出来确实很险了。
0: 这起事故给店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所幸店内人员均无大碍。经警方调查，目前驾驶员已经排除酒驾或毒驾的情况。
19: 杜姓的女士，她当时驾驶一个渝 A 牌照的小型车，普通客车。她掉头的时候呢，因为操作不当，那个车辆冲入那个路边的，一个叫馋猫牛杂火锅店内，那个导致那个车辆和店铺受损。店内呢有2个用餐人员受伤，后经过诊断呢，一人为烫伤，一人为扭伤。都没有生命危险。转弯的时候，应该是误踩了油门吧，应该是。

0: 因为它转弯的时候本来应该速度慢的，然后突然的话还没有转过去的时候，那个车辆就突然加速了，应该属于误操作那一类。
1: 酒精测试仪作为民警执法检测驾驶员呼气酒精含量的一种检测工具，特别的高效灵敏。不过，最近在重庆，一名男子自己也网购了一款酒精测试仪，饮酒后自测过关，觉得没问题，就大胆开车上路了。没走多远，就被查了个正着。
2: 当天凌晨，民警在鹅公岩大桥桥头盘查酒驾时，发现驾驶员王某存在酒驾嫌疑，立即对他进行酒精测试。
3: 他当时就在讲述嘛，大概喝了有两杯啤酒，两啤酒嘛，他想到啊，已经自己买一个，在网上网购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那个酒精简易的酒精检测棒，也检测的话，也没有达到这个酒驾的这个标准，啊，所以觉他感觉是没事，啊，所以就驾车上路了。
4: 啊，你是自己买了个那个酒精测试仪吗？
5: 对头，
6: 我多少钱买的？
5: 200多块钱。
4: 你自己用你那个买那个吹它是没得吗？
6: 吹出来是那个0.1，就是那个10毫升每毫升，然后都已经不属于是那个。
4: 你0.1。
2: 面对王某的不解，交警对他进行了普法教育。
3: 我们对这个酒驾进行认定的时候，是以警方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检测的仪器检测的结果为标准，哎，所以提醒广大驾驶员进行注意。啊，并不是你私自检测了之后，然后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或者你就感觉没，违不违法，这不是作为一个依据。
2: 由于王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将面临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并罚款2000元的处罚。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凌晨4点这个时间段啊，路上的车不多，车速快，司机的驾驶状态呢也是反生物钟状态，极具挑战性。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竟然有3个人在封闭机动车道上逆行，让人看了后怕，而后面他们的行为更让人害怕。具体呢，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警官。
7: 在我们的工作中，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场景，部分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的骑车人无视法律法规，为了一己之便骑行在机动车道，甚至是在快速路和环路内与汽车混行。
8: 凌晨4点多，在德胜门大街这儿，我们从画面中突然发现几个人突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而且还是在主路中一路逆行。当他们走近后，可以看到走在前面的这位男士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后面是两位步行的男士，他们一边向前走一边聊天，看上去非常悠闲。3个人对于在主路上逆行的危险和隐患全然不知。过了一会儿，他们竟然把电动自行车放在了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

0: 这三位男士相继穿过了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消失在画面当中。难道说他们不要这辆电动自行车了？就在我们感到困惑时，三位男士又回来了。他们再一次穿过机动车道，进入了由南向北方向。随后，他们一起骑上了这辆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竟然驮着两个人。紧接着，他们一掉头，向北骑去，最终离开了德胜门外大街。一辆电动自行车上不仅驮着三个人，还这么大摇大摆地在机动车道里骑行。三位男士的做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就算三个人是好友，也得互相着想，毕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安全，眼前的轻松和谐只是暂时的，一旦因为进入主路违规载人发生事故，这会儿的其乐融融很可能就会变成互相埋怨，后悔不迭。
1: 机动车主路设计时速快，车流密集，本就是为机动车通行规划的专属空间，而非机动车车身小、防护弱、车速慢，一旦闯入主路，与机动车形成巨大的车速差，任何一点疏忽都有可能引发碰撞。
2: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路面上车辆行驶得平稳顺畅，可就在这时，一位男士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闯进了三环主路。这位骑车人倒是没敢插进车流当中，而是选择了最外侧的应急车道骑行。您注意看，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突然向右打晃，而后便翻倒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擦着火花向前甩了出去。见此情景，一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亮起双闪灯后将车停住，他主动走上前去查看那位骑车人的情况。据了解，那位骑车的男士醉酒后骑车上路，没想到骑着骑着酒劲发作，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下，自己实在控制不住电动自行车而翻倒在地。由于身体受伤，已经流了不少血，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都说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眼前这位骑车人便是如此。其实在酒桌上能控制住自己不贪杯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素养，可是像他这样醉酒后骑车上路惹出祸端，自己的身体受罪不说，也让家里人跟着担心，实在是说不过去。
0: 这是上午十点多肖家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可以看到一位老者竟然骑着三轮车闯进了五环主路。他沿着最里侧车道缓慢地逆向骑行，行驶中的车辆纷纷减速躲避。为了防止老人遭遇不测，及时赶到现场的民警迅速采取措施，而一名交通协管员快步走上前去拦住了逆向骑行的老人。随后民警引导老人从出口处骑出了五环主路。对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来说，平时要多嘱咐多提示老人的安全问题。主路车多速度快，骑车进入主路万万要不得，坚守底线，安全才有保障。
1: 城市道路的划分不是为了限制出行，而是为了保护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非机动车道才是骑行者的安全通道，主路的快速通行权属于机动车，多绕几百米，多等一个红绿灯，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却能让您远离致命风险。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提示您，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开始，北京的尾号限行措施进行轮换，周一到周五的限行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 所以驾驶尾号一和六的机动车的司机朋友特别注意，这周五限行，下周一依然限行，别记错了。以上就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住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

0: 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墙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5: 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8: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7: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8: 先别走，我还一会儿走。
7: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6: 相信我，
7: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9: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杨紫。
10: 感谢正午阳光和胡良先生、华冰姐，还有我又爱又恨的导演李雪。虽然之前在现场很多次每天都很痛恨你，但是我由衷的感谢你，因为我觉得是你成就了我。谢谢雪哥。
11: 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北京大视厅重点文艺项目电视剧《生命树》获白玉兰奖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一座白玉兰，万千耕耘心，这份荣誉印证了北京大视厅持续深耕优质视听内容、兼顾口碑与市场的发展成果。
12: 这个戏拍了一个阶段以后出了长样片，好多同事看到了，有人跟我说导演这个戏会得奖。我当时懵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很感谢白玉兰给我这份荣誉，她应该属于青藏高原那片辽阔而深沉的土地，属于高原上的每一位坚持的守护者。
11: 李雪凭借《生命树》获得本届白玉兰最佳导演。《生命树》讲述了一群平凡的巡山队员用血肉之躯在绝境中保护藏羚羊、守护绿水青山、捍卫生命禁区的故事。胡歌扮演马志县副县长兼巡山队队长多杰，杨紫在剧中饰演青年女警白菊。《生命树》的主干是真实，在北京市广电局的大力推动下，《生命树》团队历时7年筹备，188天实景拍摄，剧组辗转青海、内蒙古多地，在平均海拔超4000米的地区取景，在艰苦的创作中，让可可西里的环保悲壮史实跨越时代走进大众视野，也以艺术再造践行了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生命树也因此成为京青两地携手共建生态文明的缩影，展现了北京市广电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文化担当。
13: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想象柏拉木拉未来的样子。
14: 还要会无人去救人，无人遇上洪水，无风雪，无人都会死在你。
15: 我要死！
11: 杨紫凭借《生命树》中的白菊一角拿下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这也是白玉兰奖的首个90后最佳女主角。她提前半年学藏语、练射击、素颜出镜，以求更贴合高原女警白菊的角色形象，以颠覆性的质朴造型和细腻演技诠释角色从青涩到坚韧的成长轨迹。 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坚韧温柔，是整部故事里温暖又坚定的底色，诠释着平凡女性身上蕴藏的强大生命力。
1: 这个是一个氧气罐，是不是有点眼熟？
10: 我们拍戏六个月，天天都拿着这个在现场。
5: 当我接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没有那么的容易，每一天都很困难。首先是高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4000多的海拔上要拖两个成年男性在雪地里跑，跑完以后整个人就是不行，倒在地上了。当时就那一刻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会坚持不下来了。车程吧，来回要6个小时，冷，很冷，尤其晚上的时候，它不是穿多少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一天下来，其实是一个寒冷又饿又渴的状态。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反而在塑造的时候，可能更能够接近当时那一种状态。想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什么都可以坚持下来了。
10: 雪来了，
16: 走，快走！
10: 巡山队的小伙伴们，队长。胡哥哥，小白君拿到这个奖了。
17: 这些年一直有在努力，而这次努力是真的可以收到结果的。今天得到了这个奖，身为演员杨紫的我会觉得此刻非常有底气。
10: 我觉得这个奖杯一定不是我的终点，它是演员杨紫的起点。
17: 从今天起，从零开始，又要重新起航了。
18: 就是购物打折的 APP，
19: 别乱动东西，放下。
20: 闭嘴！哎
21: 呦！2026年暑期档大幕开启，近80部新片集结就位，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观众如何在这个最卷暑期档看得爽、花得值、玩得赚？
22: 这人谁？
23: 李姓冯，二马冯，冯定波。
24: 哎呦，他神哦！
25: 幼稚。
21: 先说历史与战争题材，这个夏天有两部硬核作品值得关注。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真实事件，走的是谍战悬疑路线。另一部是6月26号上映的《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刘烨、王磊等实力派再现四渡赤水军事奇迹。
2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饰演毛泽东。
27: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磊，饰演周恩来。
28: 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
29: 是你立场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21: 喜剧是今年暑期档最热闹的板块，类型五花八门。周星驰魁违7年带来的《功夫女足》7月上映，8月7号的《年会不能停2》，张若昀、白客组成的流马组合整顿职场。
30: 张若昀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刘奔，我们英文名叫笨，这个笨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热血笨蛋。
31: 咱们是流马组合。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21: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喜剧值得一看。科幻喜剧《特立独行》里，白敬亭演的超人回老家被人情世故拿捏，反差感十足。魏翔猛夸他接包袱能力强。
32: 小白这么大个这个帅哥，第一次演喜剧，那包袱使得那么响，这挺让我惊讶。
33: 来吧，老弟，我踢呗。
34: 我不喝酒。
35: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36: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21: 科幻和悬疑类则主打脑洞与时空对话。8月1号上映的《群星闪耀时》是科幻冒险片。电影《欠生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同时融合悬疑犯罪元素。主演秦昊透露，这次他在影片中出演正面角色。
37: 确实拍了很多反面角色，但是反面角色演多了，还得要正面角色来净化一下心灵。
21: 进口大片与国产动画电影在暑期档正面交锋，前者集结《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起航》《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经典 IP 与新作，满足多元口味；后者则4部连发，《三国争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共同为家庭观众提供丰富选择。北京电影暑期档玩法升级，中影进口发行发起的银幕碰头计划，发布玩乐时间夏日无限主题夏日观影系列活动，以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玩具总动员5等进口影片为核心，通过首场谷的 day 观影派对与有点好玩玩乐派对以及快闪车、集章文牒等线下互动，将观影从银幕延伸至现实社交场景，后续还将解锁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多部影片新玩法。
38: 在我们的公园里面呀，我们隐藏了3位
0: 特殊的 NPC， 他们身上呢都会带一些电影的 IP 元素，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的挑战。
2: 哦，原来是这样，
3: 这就是降斗。
21: 以电影热度带动文旅消费，让银幕风景变为旅途目的地。6月26号，电影《四度》上映，贵州同步推出票根联动。6月26号至7月26号，省外游客上传票根可兑换省内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全国观众可领消费券和电影优惠券。这份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浪漫不止于四度，从小气鬼的成都烟火，到绝密任务的闽南街巷，再到北回归线以北的西部风光，每一帧都在召唤我们出发。
4: 即使我是多次扮演驻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6: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电影《四度》北京首映礼的现场。
7: 大家好，我是王志飞，我在片中饰演朱德，朱总司令。
8: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敌人的子弹打那么多弹，
9: 你是增肥了吧，徐导？
4: 没增肥，那个时候，因为。总司令嘛，我觉得他应该魁伟一点。
9: 当然。
4: 啊，可是这俩呢，啊，都比我高啊。你说主席高也就高了，这回咱们的总理也比我高好多，因为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我这在外形上跟总司令还是差距比较大。这样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的历史离我们终归还是比较近吧。啊，所以在外形上呢，比如说眉毛啊。啊，比如说眼睛啊，都做了一些调整。
9: 哦，眼睛怎么调呢？
4: 粘的双眼皮啊，我这个，因为我也是双眼皮，可是已经变成内双了，已经进去了，看不见了，所以呢，在那上面呢，就把这个双眼皮再稍微的强化一下。嗯，
21: 在今年6月上映的电影《四度》中，王志飞饰演朱德，朱总司令，这是他第三次诠释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幸运的是，在2019年，凭借优秀的表演，王志飞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如今再演朱德，他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呢？
11: 这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钱的，是我朱德钱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还。不想走嘞，给我撵顶过，三分年。
12: 我朱德会带着你们走出这个死亡之谷，信我的就留下，失败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还在，依然会闪闪发光，革命最终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4: 第一次扮演总司令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偏偏陈立导演，我们在电影《古田军号》当中，他请我来扮演朱德总司令，我连问了他三遍，我说真的，真的，真的吗？哎，他还被我问急了，他说对，而且没有候选，我就只能往上冲了。
9: 是因为那个角色你是拿了金鸡奖的哈？
4: 哎呀，
9: 就是从那儿，他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13: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志飞，
14: 恭喜王志飞。

0: 前都梦想着说这辈子能拿金鸡啊金鹰啊这样的大奖，心里边都有这样一个梦。可是呢，我是从来没想过因为扮演朱总司令而拿到金鸡，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心里边一直在默默的感激朱老总。
1: 我现在手机里边存的都是朱老总的各个年代的照片，我也努力的找机会去和朱老总的后人交流。比如说那个年代朱老总头发白还没白啊，他们就明确的告诉我没有，这样在创作起来就会方便容易的多。
2: 拍摄四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手机里存着朱总司令不同时期的照片？
0: 对，因为每次扮演朱总司令之前呢，我都会和朱德的后人做一些交流，让他们给我一些提示啊，一些建议啊，这段历史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所以我一再提醒自己，即使我是多次扮演朱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呢，多位网友博主分享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不少 APP 的开屏广告消失不见了，话题开屏广告没了也随之登上热搜。
2: 一些 APP 开屏广告大家忍了很久，但真正引发舆论的则是一位抖音博主发布的吐槽视频。他称在高速上语音唤醒导航，结果车一颠簸触发了摇一摇广告，页面直接跳转电商平台，导航界面瞬间消失，他手忙脚乱，险些追尾。
3: 今天小命差点让你们干没，你们一个地图软件点开来先跳五到十秒广告，你们把司机的安全放在哪里？
4: 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车一震他啪啪跳第三方平台，
3: 是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
2: 视频迅速引爆舆论，大量车主分享类似遭遇。针对 APP 跳转问题，工信部近期集中出手进行整治，随即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据一些媒体实测，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腾讯地图三款导航 APP 均实现秒进，20款常用购物社交 APP 中，淘宝、京东、抖音等14款已无开屏广告，不过微博、知乎等6款仍保留。同一款 APP 在不同设备上体验也可能不同。
0: 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特意去试了一下，取消这个开屏广告之后，确实感觉清爽了很多。以前打开 APP 之后，先得找，哎，怎么去关掉这个开屏广告？而且如果你手机这没拿稳，一晃误触了，可能就直接跳转到某一个电商平台了，真的特别讨厌。
1: 其实给大家添麻烦，可能是这个开屏广告，还有弹窗乱象最不起眼的那个危害。很多时候，这种危害、这种麻烦还能会升级成危险。就像刚才新闻中看到了，有博主开车的时候使用地图导航，因为误触了广告跳转，结果手忙脚乱去关闭，那差点酿成了交通事故。还有前几天我们也报道过啊，有老人点进弹窗广告被骗取钱财，不少孩子本来拿手机是学习扫码的，结果被跳转的广告就带到了那些游戏或者其他内容里了。这都说明跳转广告不只是碍眼或者浪费咱们用户几秒钟那么简单，其中这个诱导、强制跳转和绑架用户意愿这些隐患已经有可能危害到咱们用户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和移动互联网便民利民的初衷显然是背道而驰。所以大家都对这次整治开屏广告拍手称快。不过呢，我们也需要看到哈，眼下手机开屏广告能够有所收敛，并不是各家平台突然良心发现便懂事儿了，而是这几年依法依规监管的尺子一直在收紧，是迫于政策的压力做出了调整。并且呢，虽然市面上一些头部的 APP 做出了改进，但仍有大量软件依然是无动于衷的，究其原因还是利益使然。在流量即收入的当下，咱们用户打开 APP 的第一眼一定是商业价值最高的黄金位置，想要让 APP 舍弃这块收入，除了政策的规范，还需要引导平台告别野蛮的流量逻辑，探索让真正的优质内容、产品和服务来赚钱，这样呢，这次的整改才不会成为一阵风。此外，对于那些仍没有动作的 APP， 什么时候才能跟上？对于反复违规阳奉阴违的平台，又该如何加大他们的违法成本？这些问题也应该成为下一步整治的重点。总之，让违规代价高于投机的收益，这些 APP 弹窗的乱象才能够真正的退出江湖。
0: 是的，希望相关部门的整治措施能够持续跟进，让技术回归服务本质，让屏幕回归清爽，让用户的每一次点击都源于真实的意愿。好，我们继续新闻。最近呢，某位在全平台粉丝量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公然将袁隆平院士的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大肆攻击育种技术，称其三系杂交是变态杂交，吃了雄性不育会断子绝孙。对此言论，有网友回怼，照这个逻辑，香蕉没种子，吃香蕉能避孕？那面对质疑，他直播叫板，大不了进去。6月28号，抖音将其永久封号。
3: 老品种是咱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选择驯化啊，择之而来，吃了几千年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那些新品种，咱们吃了多长时间？我不反对杂交，我反对是那些变态杂交。如果光用副本和母本去杂交的话，这什么问题都没有啊！就像驴跟驴杂交、马跟马杂交，这都没事。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病态杂交，不知道是不是叫三系杂交？有一种技术叫雄性不育啊，杂交之后竟然不生育了，就像驴跟马杂交之后不能生育啊。古人有很多人说，驴肉香，马肉臭，说啥不吃骡子肉啊？好像有。

0: 人不想吃那个骡子肉，怕最后跟骡子一样不能生育。所以说我反对的是那种变态转阴的打搅，比如说把动物的基因用在粮食上，把蜘蛛的基因用在玉米上，把大象的基因用在猪上，这是我反对的。
1: 这位对着镜头侃侃而谈的农业网红，在全平台粉丝量超200万，长期打着保卫老种子、自然农业旗号发布内容。在他口中，袁隆平院士奠基的三系杂交技术成了病态杂交，雄性不育被他曲解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这位在全平台拥有超200万粉丝的博主，凭着一知半解就给养活了14亿人的技术扣上了这顶病态杂交的帽子。随着舆论的传播，中国食品报直接点出，被攻击的三系杂交法恰恰是数十年来我国粮食安全的根基。而这位博主一边骂着杂交技术，一边橱窗里卖着40元一斤的老品种红皮蒜、39.9 元两瓶的老酱油。对于自己的言论，他还在直播中叫嚣，
2: 做就做，大不了就进去呗，我又不是没进去过。
1: 6月28日，抖音黑板报发布通报，称将其账号无限期封禁。中国食品报已就相关谣言向有关部门提交举报材料。多家媒体也指出，此类行为已突破道德与法律底线，呼吁依法追责。
3: 针对此网友诋毁袁隆平院士成果一事，平台做出无限期封禁的处置，这一结果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大快人心。同时，很多网友也在呼吁，封禁账号是必须的，但希望这不是终点。他不是在直播里叫嚣，大不了进去吗？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并严惩，让他求人得人。你就怎么看？
4: 这个进去肯定是进去，这只是第一步。我觉得我们还要拆解一下，这位农业网红的说法到底有多么的荒唐和无知。他单凭字面的意思，就把三系杂交技术当中的雄性不育解读为了就像驴跟马杂交之后不能生育，那吃下去之后呢，也会跟骡子一样不能生育，所以杂交的不行，还得吃老品种。但是要按照他这个逻辑，咱们经常吃这个无核的葡萄、无籽的西瓜，吃下去是不是也要失去生殖能力呢？吃克隆牛的肉，喝克隆羊的奶，是不是人也会被克隆呢？吃什么就继承什么性状，这不是可笑吗？其实咱们稍微有点常识、有点概念的人都能发现，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漏洞。他一个200多万粉丝的农业博主，难道真的就一点常识都没有吗？所以这里要提另外一个细节哈，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农业领域的网红，他带货橱窗销量高达12万单。很多的产品售价不菲，且主打的都是他所推崇的老品种。那如此来，这件事的脉络可能就更加的清晰了。诋毁三系法技术、传播谣言、危人耸人听闻，到头来其实都是一场生意。那他不是不懂农业，而是故意把袁隆平等大家熟知尊敬的农业工作者的成果当成攻击的靶子，来为自己的带货铺路。这种流量的套路比单纯的无知可能更可恶，因为它不仅会对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的声誉造成伤害，更可能让一些真的不明就里的网友埋下了对农业技术的恐惧和不信任，影响到我们端稳自己饭碗、确保粮食安全的舆论环境。正因此呢，目前这位网红已经被全网封禁，相信下一步还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咎由自取。但一个200万粉丝的农业网红就能搅动如此大的舆论风暴，也暴露出我们进行正规的科学普及仍然任重而道远。像这一次，如果大家都了解啊，正是这个网红诋毁的三系法技术，真的改写了我们中国粮食短缺的历史，是我国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支撑。这项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是袁隆平院士耗尽半生心血、攻坚克难，一代代科研人员跨越60年的接力，才让我们今天吃饱了三餐、端稳了饭碗。如果知道这些，相信无论这位网红如何造谣，都是跳梁小丑，自取其辱。所以这件事也提醒咱们呀，要提醒伪科学领域成为谣言的滋生地，在容易产生谣言的农业、医疗、食品安全这些领域，及时引入更加专业的核查机制，对虚假内容尽早清理，对这些谣言带货的商业变现的全链条进行追责，完善日常的监管，同时呢，加强科普宣传，提高大家的科学素养，才不会再被这些危言耸听的骗术挑拨情绪，去动摇我们社会的信任。
3: 是的，我们享受着他人的科研成果带来的温饱，更应该对科学和科学家保持最基本的敬畏。对这种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博流量、诋毁国事的行为，必须零容忍。好，稍后直播继续。 6月26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举行第20次会议。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公参穆建峰在发言中表示，委内瑞拉近日发生强烈地震，中方向伪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提供紧急。

0: 反对悍然对委实施军事打击，滥施单边制裁，干涉委内政。中方赞可积极进展，包括与各利益攸关方开展建设性合作。中方重申，有关国家对委施加的单边制裁严重阻碍委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努力，严重影响委人民的基本人权，应当立即取消。
1: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2: 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6月24号傍晚6点左右，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在1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已于当地时间6月27号全部结束。扩军后首届48支队伍参加的世界杯正式产生32强。根据赛制，12个小组的前2名和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从小组赛结果来看，传统强队依然能够顺利过关，进入32强。3支东道主队伍也全部晋级淘汰赛。近日，工信部公布前5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前5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812亿千兆字节，同比增长17.9%。截至5月末，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16.34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412万户。5月当月，沪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24.01千兆字节，同比增长12.7%，创历史新高。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电池新国标由过去的电池热失控前5分钟发出警报，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同时依旧保留提前报警功能。
1: 除了刚刚我们在片子当中提到的电动汽车领域的两项最严国标即将落地，那7月1号开始呢，我国还将会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2: 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
3: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2: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1: 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2: 专家表示，碰撞台车重量的增加对车辆尾部撞击后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后碰新国标更关键的变化在撞击后的考核表现。在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真实道路追尾事故大多并非简单的单次撞击，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安全表现，针对即将落地的后碰新国标，中企中心开展了多组复合工况专项试验。在这项验证试验中，一台测试车先后经历刮底、侧碰、主动抬升、正碰、追尾夹击、高速正碰多种极端工况，多次撞击之后，成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座椅无

0: 明显偏移，全车安全气囊按预期点爆。
1: 为充分验证车辆适配新国标的安全性能，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展开多项超越新国标的复杂安全测试。
0: 在这项测试中，一辆汽车被后方三吨重的货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追尾，同时左侧受到 SUV 同等速度的侧面碰撞，精准复刻了城市道路中高危的连环事故工况。不仅如此，还通过第三排座椅上的成年男性假人考核了对成员的保护。在这个单侧双柱碰撞试验中，试验车被撞击侧面选取了两个非常规点位，精准考验车辆侧面结构强度与电池包防护能力。这种双点叠加的冲击方式能够更全面地评估车辆在复杂受力状态下的结构安全。在这项超高速侧面碰撞试验里，试验车被时速110公里的子弹车侧向撞击，重点考核车身侧面整体防护性能。同时搭配第二排全围包裹空气气囊，有效规避侧向撞击带来的身体挤压损伤，全面验证车辆极端侧撞工况下的被动安全保障能力。而在这项试验中，被测试车辆连续承受货车追尾、侧面碰撞、柱碰夹击等多重碰撞，这种复合工况是多车连环事故的浓缩展现，也为汽车安全验证从单一事故向复合事故转变提供参考。
2: 绝大多数严重的交通事故都不是单一的碰撞，而是多车多角度多次撞击的连环事故。国标覆盖的是最典型的工况，我们做超越国标的复杂工况验证，就是想把碰撞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也纳入到考核当中。我们在国标之上的主动加压，其实也在为中国汽车定义新的安全上限。
1: 今年三月启动的全国首个具身智能全站式开发者社区未来机遇，目前开发者规模已经突破万名。6月26号，2026亿装杯亿装具身智能开发者挑战赛在北京亿装举办，用真机实景帮助开发者检验技术落地能力。
3: 比赛现场，一支特殊的乐队成为全场焦点，机器人分别弹奏键盘、敲击架子鼓、拨动被子，机械臂随旋律精准律动。这场充满未来感的开场秀，恰是具身智能走出实验室的生动缩影。随后的一直杯挑战赛，则将机器人直接推进智慧园区、智慧医疗、工业制造等真实场景，以实景赛题检验技术的硬核落地能力。赛事吸引全球近500名选手报名，最终43支团队、140余名选手晋级线下赛。
4: 核心呢，就是说我是机器人加的一个行动，依托我们未来机遇这样一个开发者社区，我们去补齐我们其实就是在具身智能，软件的开发者的这一端上，它缺硬件、缺培训、缺实测场景这样的一个痛点。
3: 机器人本体是基础，但要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融入千行百业，二次开发能力至关重要。数据显示，北京亿装已集聚300余家机器人及具身智能生态企业，产业链规模突破200亿元，由此也聚集了大量开发者。
5: 因为大多数的机器人厂商会提供给你的一些只是基础文件，我们如果要控制相机、控制机械臂，然后进行一些操作，肯定是需要进行二次开发的。
6: 我们的目标是能够让机器人能够自我制造机器人。
3: 未来机遇社区线下总体空间超过1万平方米，设有共享实验室、路演厅和开放办公区。园区本身就是机器人的实训场，零部件选型中心、快速打样中心、3D 打印中心一应俱全。实验室好用，但实景难落地的行业难题在这里加速破题。具身智能的产业化之路正越走越实。北京台报道。
1: 划龙舟，竞速度，交朋友。今天2026京台大学生龙舟文化交流活动在通州北运河上举行，京台两地13所高校120多名青年同场竞技，用汗水和热情诠释什么叫同心相融。
3: 活动现场，在京高校学子组建的北京大学队、北京师范大学队意气风发，台湾青年学子组成的阿里山队、日月潭队同样朝气蓬勃。 一条条龙舟划破粼粼碧波，两岸青年同频发力，挥桨奋击，鼓声、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7: 比赛的氛围特别的好，跟我们台湾的同胞也会进行热切的交流，让我们感到很亲切。
8: 台湾学生有些是也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所以我们让两岸的大学生通过这种龙舟交流一起同舟共济。
9: 今年这枚奖牌呢，主要是以两条龙首尾相望为符号，既展现了龙舟竞渡的体育拼搏精神，同时呢又寄托着两岸青年血脉同根，以赛事促交流，携手共奋进的美好愿景。
3: 本次京台大学生龙舟赛是2026两岸青年峰会的专场活动之一，一朝龙舟竞渡，一脉两岸情深。京台青年以青春活力唤醒千年运河文脉，以体育纽带架起两岸交融之桥。北京台报道。
1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前不久，网红抱柱子挑战在短视频平台刷屏，引得网友竞相模仿。但看似轻松的整活，背后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本台记者走进消防救援站，在专业保护下进行了实地测试。
11: 短视频平台中，大量网友跟风拍摄抱柱子挑战视频，尝试失败后，不少博主还发出呼吁，希望屏幕前的您也来试试。我们的记者也严格按照网络视频中的步骤和动作进行了测试。
12: 今天我旁边也找到这么一个柱子，具体的抱法您看镜头。先把右腿绕过来，左腿放在它前面，然后啊，坐下了。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网上的网友们纷纷现在开始往上爬，希望能够让自己站起来，但是具体感受下来，此时此刻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整个身体的重量，屁股直接坐在了两个脚踝上，而且脚踝啊角度非常奇怪，这会儿想要使劲儿，脚踝完全没劲儿，只剩两个胳膊。
11: 虽然已经用尽全力，记者多次尝试后依然无法起身。僵持片刻后，记者的下肢明显出现了酸胀麻木，越是挣扎卡得越紧，完全无法自主脱困。幸亏今天专业施救人士就在身边。
13: 其实我们从人的正常的身体习惯来说，当你的整个人的关节往下锁死的时候，人的关节是属于单向性的，这种情况下当你往下坐的时候，你的全身的重量全部压在了你的脚踝的踝关节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想要使劲的时候，因为你的脚底下是没有空间的，是没有空间使劲的，所以说你的全身重量全在你的踝关节的时候，你是使不上劲的，尤其是你的膝关节现在跟你的踝关节基本上属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个时候是很难发力的。那么这个时候说，如果你在一个人的情况下，那么怎么样去求救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尽可能的把你下方的空间给它打开。这个时候你要借助你的上方需要有强大的臂力，看是能不能把你往上抓。
12: 我两只胳膊呀，已经没有劲儿了，因为为了不想让这个脚踝受太大的劲儿，不想让它痛，
13: 你得使上劲。
12: 这个两只胳膊就这么长时间一直都在使劲儿，所以说不到一两分钟力竭。
13: 因为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个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一个说法，因为你的力气很大，但是你的相对力量比较薄弱的话，你也做不了这个动作，因为你往上举是要把你自身的全身的用两个胳膊把你全身的力气拉起来。
11: 无法脱困是小，损伤身体是大， 从网络视频中，我们无法从表情或动作看出体验者身体承受的压力。

0: 力或损伤，但身体真的没受影响吗？
1: 我们可以看到他需要蹲下去，是髋关节是极度的外旋外展的啊，那么膝关节也要极度屈曲，那么足呢在这个扭曲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极度内翻的动作，所以这个就带来我们可能会损伤到外侧的脚踝的外侧的韧带啊，还有膝关节的内侧的，如果屈曲内翻压力比较大，那么内侧半月板也可能受到挤压和损伤啊。那么对于髋关节来说呢，髋关节周围的一些软组织、软骨啊、盂唇呐、也许在这种极度动作上，它会出现一些受伤的情况。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平安有我活动走进石景山首钢园，其中石景山公安分局犬队的警犬集体亮相，立即圈粉无数。
3: 大家好，我叫如一，

0: 可没有偷懒哦，我时常跳高和奔跑，还可以在低矮和狭小的空间里开展搜索。为了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搜毒犬，我会好好努力的。
1: 在众多高大威猛的警犬中，如一显得格外软萌。现场的很多市民以为它只是一只佩戴警犬标志的宠物犬。
2: 这像小柴狗似的。
3: 是咱们自己的网红警犬，就这头警犬如一啊，连咱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都转发过他的视频。您别看我们小，正因为他小，才是我们专门选过来做这个缉毒工作。这个叫捷克罗素梗犬，它是呢国际上公认的体型最小的工作犬。
1: 捷克罗素梗拥有敏锐的嗅觉，擅长跳高和快速奔跑，这样的小个子设计让他们能够在低矮处、小角落等难以触及的死角部位进行高效的搜索工作。现场训导员布置了七个一模一样的嗅探罐，其中仅有一只藏有与冰毒相同气味的毛巾。
3: 阿姨，这位置行了，大家都记好了啊，大家可以看啊，训导员的带领下，他每个罐儿，哎，他都去用这个气味去感知。第一遍，哎，过去以后，第二遍，哎，大家看了吗？啊，他会闻到气味以后，我们的训导员他会给训导员这指令，只看着训导员在这个位置有这毒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阿姨在这里就是这个啊，您看这个工作性多强啊，还不停，还在干活。那咱们石景山警犬中队目前这个警犬呢100多头也在一块工作。第一呢就是治安，咱们老百姓经常在街上看到的啊，主要起这个巡逻震慑的作用。剩下呢就是刑侦用犬，在刑侦用犬里啊，我们的缉毒犬啊就属于这个犬种啊。这些警犬呢立过大功啊，咱们这里边有2头功勋，我们这个作为这么一支特殊的队伍能够给大家平安守护，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1: 北京台报道。
4: 节目最后，我们到贵州六盘水的深山里去感受一下那里夏日的清凉。

0: 您见过2000年前的网红首饰吗？
1: 广州地区出土的马赛克珠子出土了3颗，本次就来了2颗。
0: 您喜欢哪串传世珠宝的色彩搭配？
2: 石花技术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
0: 广州番禺，北京鹿城，相隔千里，遥遥相望，一串串古珠带您重温大汉岁月。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走进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珠耀南北，打卡汉代宝藏珠宝。您的手串是什么珠子？翡翠玉石，还是琉璃玛瑙，或者是乌木沉香？如果回到2000年前的汉代，人们的手串珠链什么样呢？
2: 这一串首先看到的西汉的这个有4种材质的珠饰，我们大家能看到最多的颜色

0: 就是蓝绿色系的玻璃珠。我们其实也能看到海洋文明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颜色，就是蓝绿色。
1: 这是来自广东的一串汉代的珠饰，而这是咱北京出土的
2: 这个蜻蜓眼玻璃珠呢，它呢是最早发明于古埃及十八王朝，大概就是中国的商代这个同时期。那当时的古埃及人认为呢，蜻蜓眼玻璃珠是一个通神灵的代表，因为曾侯乙呢，他也叫做随，他是在这个随侯，所以说蜻蜓眼玻璃珠在当时的春秋战国时期，它的重要性和珍贵程度是可以堪比和氏璧的。
1: 这就是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南北珠钥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上，
3: 一共展出了243件套
1: 来自北京和广州等五家文博单位的文物。咱们拉上两地专家细品古人的珠宝箱，不过咱北京作为主家，重点得给您介绍一下远道而来的广东客人。2000年前的广州什么样呢？
0: 古代的番禺在两汉时期呢，是因为传说有两座山脉，有一个虞山一个潘山，这就是番禺城当时候的命名，它的最早的一个起源。目前广州地区发现的我们两汉时期最早的珠饰应该是南越王墓墓主人的珠饰，它应该是两汉时期最早的。
1: 可惜了，南越王墓鼎鼎大名的珍珠对环境要求非常严苛，不方便出门。
3: 那这次展出的珠饰都是天然宝石吗？
0: 工艺上来讲，这个是拉制玻璃珠，它代表的是典型的印度太平洋拉制珠的一个代表文物。另外的材质还有三种，一个是红色的红玉髓珠，棕色的玛瑙珠，以及无色透明的水晶珠。
1: 那您知道汉代广州和南越王墓同期出了多少珠饰吗？
2: 西汉前期的广州地区的出土珠饰的数量呢，大概是3200多颗。那刚才龙老师也说了，主要都是出自南越王墓，它一个墓就有3100多颗出土，而且当时的玻璃珠呢是占了绝大部分的。那这个展柜中展示出来的就是比较简约简朴的红玉髓珠，还有玛瑙珠，西汉前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珠饰。
1: 这次珠钥南北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上，顶级罕见的珠子不要错过。这两颗马赛克玻璃珠看起来不那么起眼，但您知道吗？汉代马赛克玻璃珠存世极少。
0: 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个马赛克玻璃珠，用不同的玻璃溶液，然后把它拼接在一起，然后再把它熔融，然后再切切切。
4: 熔融然后拉。
0: 对，
4: 拉出来
0: 就是拉出来之后，
4: 对，
0: 然后再切切切，就是每一片都是同时包含了有很多种颜色，有棕色，有黑色，有白色，不同的颜色。
4: 名字也很好，叫马赛克
0: 。
2: 这也是我们本次展览的一个看点。大家知道，就是广州地区出土的马赛克珠子，应该据我查的资料是只出土了三颗。
0: 对，
2: 那我们本次哎就来了两颗。
3: 像马赛克珠一样通过拉制法制作的玻璃珠，还有印度太平洋拉制珠，
1: 广州地区就出土了万余颗。不过当时还有不少的制作手法。
0: 那我们一说到这个装饰的工艺，其实还有好几种，比如说像镶嵌，蜻蜓眼的这样的一个镶嵌技术，还有这个石花技术。看一下这一颗非常的有典型代表性，就是这个小箭头指出来的这个绿色的这一颗。
1: 这颗珠原来的材料可以看得出来是玛瑙或者红玉髓，那怎么变成眼前这个样子了呢？
0: 使用了碱性的腐蚀液在它的基体上进行描磨之后呢，再进行烧，烧完之后呢，它形成了一个腐蚀的纹饰。你们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两边是绿色，中间是白色，这应该是经过了腐蚀的，使用了池花工艺。
1: 相较于北京地区出土的汉代珠饰，广州地区面向南海，依托区位优势，珠饰数量大，色彩鲜艳，大量来自东南亚和地中海地区，也有来自内陆中原。
0: 因为我们在西汉早期大概是3000多颗的珠饰出土，到了西汉中后期，随着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之后， 它的数量是成倍的增加的。一起看一下都有一些什么材质，是一颗半圆形的琥珀珠，旁边黄色的是水晶珠，然后水晶珠旁边的是一颗扁圆形的浅蓝色玻璃珠，在它的旁边呢有一颗双锥形和圆形的红玉髓珠，红玉髓珠的上方有一颗玛瑙珠。
3: 这样的搭配在今天得叫国潮，最美中国色。在陆建故城遗址博物馆二层文创空间，您可以亲手体验穿珠子，得到一串高度复刻的汉代珠饰。
4: 容儿给评判评判，就这个和古时候的珠子有没有几分相似？
0: 挺像的，其实从颜色上来讲非常的丰富。我们真实的文物的珠子的穿配其实是颜色非常的丰富多彩和绚丽的。
3: 看过了西汉中后期的珠饰，您看看东汉时期的珠子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是一串典型的东汉时期的红玉髓费昂斯玻璃珠，大家能够看到费昂斯珠，因为广州地区是酸性的土壤，它跟北京地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广州嘛是非常湿润多雨的，所以呢我们经过了2000多年的风化氧化之后，它表面上的釉的这层颜色已经剥落了，主要看到的白色部分就是它的胎体的主要颜色。
3: 2000多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些曾经的珠饰，有的褪色剥落，有的珠饰璀璨依旧。
0: 像这颗紫水晶珠和旁边的这个无色透明的水晶珠，其实它依然和2000多年前没有什么差别，非常的漂亮，很夺目。
3: 东汉时期出土的珠子比西汉时期的数量翻了2番，种类也更加丰富。
2: 东汉末期的时候是有相当于当时的这个地主豪强，他们的仆人也开始佩戴这些珠饰了，就是作为显示他们主人身份尊贵地位显赫的一个作用。
3: 古代人怎么佩戴这些珠饰呢？孔雀东南飞里有这么一句话，在展览中具象化了。腰若留直素，耳着明月当，广州2000年前的汉代耳环长这样。
0: 广州地区其实也出土了有一些陶俑的耳朵上是有这个玻璃耳当的佩戴的，它可以系一根绳子把耳当坠下来作为一个坠饰使用。
3: 珠饰虽小，却能看到古人高超手工艺水平。那这些珠饰当时也是这么穿戴的吗？
0: 是因为广州呢，它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很多的墓葬里面进过水，因为地下水嘛，所以呢，我们很难去复原它原来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按照现代人的审美重新穿配起来的，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
2: 我们这个区域呢，展示的是以马王堆汉墓的汉俑，还有马王堆汉墓的丝织品为原型，然后进行复制的复原的3件汉代屈居袍服。
3: 复原的汉代搭配相应的珠饰，让您身临其境的穿越回汉朝。
2: 这个就是祖玉佩的这个形制，有它大的这种玉饰，然后还有这种小的用玉珠组成的串起来的，它这种组合叫做祖玉佩。
4: 就说到南越王了，
0: 像南越王这样的王侯贵族呢，他们的身上呢往往佩戴的祖玉佩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像他的玉龙、玉虎以及这样的一些玉皇这样的形制，它一般都是礼仪用玉，只有在特定的场合下才会戴这么繁复的一个祖玉佩。
2: 汉服和珠饰的佩戴的展柜的结合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因为珠饰是一种装饰，那服饰更是一种搭配和装饰，所以说呢二者结合展出，能够希望通过一个多视角的让大家去全方位的还原和想象服饰的使用。
0: 我们选取了一座非常有代表性的夫妻合葬墓，这是一座西汉晚期的夫妻合葬墓，在这个女主人的身旁还发现了一串精美的珠饰，就在这个金饼的旁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串珠饰， 它应该是四种材质，然后并且呢，它是看到的这个颜色也是非常丰富的。

0: 比如说这个红玉髓珠啊、
1: 嗯、
0: 还有这个玛瑙珠啊、
1: 嗯、
0: 我们都知道我们本地是不产的，
1: 嗯
0: 啊、那它应该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啊，随着船运过来的。
2: 女性墓主人生前肯定也是位审美高爱打扮的主，男性墓主人说不定也是当时的宠妻狂魔。您看看这2300多颗的侏儒组件，
0: 平面图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它出土了2300多颗的珠饰，是按照世界上目前同时期的考古出土文物的一个情况来进行的一个想象复原。这个是我们云南滇文化，也是汉代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侏儒组件啊，材质也非常的丰富。
2: 您看，这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0: 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位内外兼修的女性，得到了丈夫的充分的尊重，充分的调配家中的钱财啊，包括青铜的这个钱币，还有金饼，还有这个珠饰啊，都在女性墓主人的这个地方啊，这都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铜刀啊什么的，铜剑啊、铜镜啊、鸠杖手啊，都是一些武器啊。男人负责在外征战，女人负责稳定后方，所以是一个这样的200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文化传承。
2: 在这座合葬墓中，出土了不少汉代经典。
0: 这是我们的二级文物，鸠杖手呢，它的形象是一只鸠鸟。那鸠鸟呢，进食不噎，是汉代朝廷赏赐给德高望重的老人的一种礼制。
2: 作为汉朝廷的一种赏赐，这件鸠杖手象征着德高望重，象征着长寿。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也把它做成了文创。
3: 我们和广州市考古院然后联名打造的一款冰箱贴，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这种哑光材质的，一个是这种亮光材质的。它呢也和我们本次也和我们潞县故城遗址，比如说我们出土的铺地方砖上写的这个长乐未央的这种字样相结合。然后呢，因为这个词汇呢包括寓意也是来自汉代的，所以呢欢迎大家前来打卡哦。
2: 这位将军给夫人随葬的珠饰有一部分是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展出上有最昂贵的珠、最罕见的珠、最有新意的珠、数量最多的珠组。这串珠饰最中间的这颗珠子，除了大小不同于其他珠，它的形状也有说法，叫瓜棱形。
0: 像中间的这颗瓜棱形的珠饰，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域外传播而来的珠饰。比如说它的形状，瓜棱这个形状一般我们中国人是没有的。那我们其实通过这些小小的珠饰看到的不只是这样的一个装饰功能，它更多的反映的是一个贸易技术和文化的传播和交融，所以它反映了很多背后的一些社会上文化上的一些观念。
2: 那进口珠子和国产珠子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3: 国产的代表就是千贝玻璃，然后还有这个千玻璃。那这个域外输入的呢，在这个《抱朴子》这本古籍当中就记载了汉晋时期的广州地区的岭南地区的这个工匠，他们已经掌握了域外制作假玻璃的这样一个工艺的方法。这种人造的玻璃珠，那天然材质呢，它的这个矿石原料的来源也是和海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些展品当中展出的石榴石还有红玉髓，它们应该都是来自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包括像琥珀，因为在中国古代其实是到了魏晋以后琥珀才开采，所以这些琥珀推测应该是来自缅甸的胡康河谷一带，或者是更远的地中海、波罗的海地区。
2: 汉代中外的交流互鉴有来有往，在形制上也能看到端倪。
0: 大家可以聚焦在这颗浅蓝色的圣形式上。大家都知道，其实圣形它是一个西王母娘娘头发的两端各佩戴了一颗圣形这样的一个形制，所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装饰品。但是呢，随着这个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材质其实是外来的。比如说像这颗，竟然是在泰国发现的材质。泰国的发现说明当时候 这个在中国有了玻璃或者是琥珀的盛行式之后，这种文化上的结合是我们一个非常典型的，是一个广州作为当时候的全国九大都会，它作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一个起点城市，它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融合。哦，它就像一个大熔炉一样，它不仅把技术融进去，观念融进去，它也被别人学习，它也输出。
2: 迄今最古老的东西方海上沿线与广州南越王墓有着密切的关系，您在这展上啊也能找到证据，比如这船纹纹饰。南越国的先民们远洋航行，
3: 那据《汉书·地理志》当中记载，当时呢是从合浦、徐闻、日南等地出发，然后呢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首先来到的就是大致位于现在的马来半岛，然后新加坡还有印尼的苏门答腊这一带，有一个国家叫做都元国，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来到了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泰国一带，然后到现在的缅甸，最后再到现在的印度的东海岸，最后到已成部国，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这个远洋航行最远可以到达这里。
2: 除了广州的汉代珠饰，古人从异域带回来的奇珍异宝也能看得到。
0: 成分是假玻璃的这样的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杯啊，它非常的珍贵，这是我们当时候考古发现的时候它已经碎成一块一块的了，那经过我们的非常灵巧的这个拼接，我们又把它完整的拼出来了它原来的形状啊。它首先是一个长口，然后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底的这样一个小杯子。
2: 现在看这杯子好像很普通，但在2000多年前，无色透明可是对工艺的至高要求。
0: 其实这种无色透明的玻璃杯其实是非常的难得的，大部分出土的这种玻璃容器都是蓝色或者绿色系，要达到无色透明它是需要去除掉所有的金属离子的这种杂质的。
2: 汉代的广州作为九大都会之一已经足以繁华，琳琅珠穆如果还不够，您再看看这盏胡人永作灯。
0: 你看这个胡人永作灯的脸，它是大络腮胡子，大大的突出的眼睛，还有高挺的鼻梁，这样的人你觉得会是中国人吗？那我们推测他应该是一个域外的人种，比如说是南亚的或者是西亚这边的人种。那他可能在当时候的广州从事着较为低级的这种体力劳动，比如说他在给主人拖一个灯，这也就是我们广州的三宝之一啊，装饰品、胡人永作灯还有陶船，都代表了典型的海上丝绸之路啊，它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2: 无论是广州城还是幽州故地，一南一北，珠饰虽小但可见文化和历史的兴替。珠饰照耀的不只是一个商贸往来的路线，也是一个文化交流互鉴的路线。
1: 塔中惊现金佛，不明器物是何珍宝？白塔之谜，乾隆的经书藏在何处？精美瓷器来自哪座古塔？佛塔残骸又有什么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塔中秘藏。

0: 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委内瑞拉强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7号表示，此次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介绍，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2: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当地时间27号的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了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
1: 另外，他同时强调，搜救工作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而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被困人员成功获救。
0: 当地时间26号的晚间，救援人员先后从废墟中成功地救出了一名婴儿和他的母亲。委内瑞拉地质灾害监测中心预警，本次强震余震活动频繁，境内多地仍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委内瑞拉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灾情远超初步预估，救援黄金时间十分有限，目前搜救工作仍全力推进，每一刻都关乎生命。
3: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关注交通安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1: 近日，北京顺义交警在夜查时查获了一名涉嫌醉驾的司机。
0: 面对处罚，这位是胡搅蛮缠。
4: 瞅瞅这数是多少啊？
5: 你车里眼镜拿着可以看吗？可以吗？
6: 喊呢，别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弄了。
7: 画面中这名向民警索要眼镜的男子，是民警在顺义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夜查时拦下的。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
8: 给我气，喝酒没有？
9: 喝
5: 了，饮酒。
8: 来下。
5: 我碰见停车
8: 啊！你下车就行了，灭车下车就行了。
7: 民警示意司机熄火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可当司机读取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数值时，他却辩称看不清。
4: 瞅瞅这数是多少啊？
5: 你车里眼镜拿着可以看吗？可以吗？
6: 喊呢，别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弄了。
7: 没过一会儿，执勤民警就将这名驾驶员的眼镜拿了过来。
10: 哪个您戴呀？
6: 这些眼镜呢？
5: 我没用花。
6: 戴上。你先戴上。
8: 哎，到把箱子拿过来。
6: 瞅瞅这数值多少？
5: 多少？

0: 啊，
1: 九十九，
0: 这是你推的吧？
1: 这是
0: 啊，
1: 这是。
0: 先生，我跟你说啊，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啊。
1: 哦，好，
0: 八十以上，啊，就涉嫌醉驾。
2: 那我4点钟喝的。
0: 你就昨儿晚上喝的，你现在吹出来也不成啊。法条没有那规定说什么时候喝的。
3: 因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结果高于80毫克每100毫升，该驾驶人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将其带到附近的执法站进行抽血检测。
2: 不喝酒不大意了吗？面对这一个一举，觉得自己都过了，不是酒劲过了吗？是得喝的。
4: 抽血为114，涉嫌醉酒驾驶。
3: 最终，这名驾驶人将受到吊销驾驶证，并且5年内不得考取和罚款1500元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5: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接下来咱们举案说法。
6: 近日，北京朝阳交警在早高峰期间接连查处了多辆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摩托车。
5: 如此张冠李戴，问题不小，处罚很重，前车之鉴大家引以为戒。
7: 包括咱们那个额定功率的，还有电压也是72伏的，而且你车应该是摩托车，你的牌儿啊，不是你这个车的牌。
3: 早上7点多，在朝阳公园桥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一辆挂着白牌的两轮车被民警拦下，民警核查后发现，这实际上是一辆电动摩托车。
8: 还有驾驶证？
7: 你有驾驶证吗？
8: 有
7: 啊，你驾驶证出示去。
9: 我的牌子什么情况？
10: 旧车刚挂上来的。
8: 对，因为我之前有辆电动。
10: 小孩了。
3: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说，车牌这么挂，完全是为了图省事儿，
8: 省得去上牌了。
11: 省得去上牌、
8: 啊。对，因为我之前我那地方离上牌的远，因为之前那个旧车是在护驾楼那个地儿吧。
3: 然而，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虽然外表相似，且都使用电力驱动，但使用性质却大不相同。
8: 我寻思电动车都一个样，什么也没分过什么电摩啊什么，而且不算摩托，它没排气呀，完全都是。
11: 那他也不能随便拿个号牌就装上去，对不对？
8: 我选的都是电的，主要是。
11: 你买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属于电摩啊，而不是普通的非机动车？
8: 倒是没在意这点，就像买个电动车通勤嘛，因为之前有摩托，进三环进不了嘛。
3: 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25公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给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然而，驾驶电摩在非机动车道内倍速骑行，无疑给正常的骑行人造成了安全隐患。
12: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您也有那个地本驾驶证，您买车的时候给您的这个发票收据上面也都明确写出了电动摩托车这个字儿，咱把那白牌去掉啊，咱们不要挪用其他车辆的非机动车号牌，好吧？这个车牌该是谁的，您还给谁，好吧？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100元进行处罚，200元记9分。
8: 那我白买，我还不如骑我摩托呢。
3: 交警提示：购买电动自行车时，务必认真核实车辆性质。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6: 关注的目光在一起转向四川成都，夜间骑车组团炸街，而且还在高架上逆行炫技，这些拿生命博眼球的危险行为不仅制造了巨大的噪音扰民，更是给城市道路埋下了致命的安全隐患。
5: 今日当地交警就查处了一起组团危险骑行案件，8人被行政处罚。
13: 市民拍摄的画面显示，深夜车流稀少，但两轮电动车制造的轰鸣声格外刺耳，严重扰乱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交警依托智慧交管系统开展全域视频溯源，行驶轨迹研判，沿线点位取证复盘，快速锁定涉案人员、车辆行踪及全程违法画面。经查，6月7日晚间，张某某组织邀约曾某某、牛某某等共计8人，结伴骑行电动两轮车前往兴隆湖，途中为寻求刺激，肆意追逐竞速，原地烧胎炫技，途中做出双手拖把、站立骑行等危险动作，无视高架非机动车通行禁令，且部分人员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道路通行风险极高。掌握全部违法事实后，6月12日，成都交警依法传唤8名涉案人员到案接受核查，并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处罚。
14: 你为追求刺激，满足自身炫技需求，在成都市高新区陈汉中路行驶时，多次采取猛拧油门、翘头炫技的方式在道路上行驶，行驶过程中产生巨大噪音，严重破坏了道路交通秩序，噪音扰民。
13: 团伙组织者张某某

0: 现场主要违法人员曾某某等五人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其余三名涉案人员各处行政罚款500元。
1: 非法改装、诈街扰民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经过民警批评教育，我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在此提醒广大车友引以为戒，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驾车，安全出行。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举案说法。
3: 最近浙江台州警方破获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非法饲养销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大案。
2: 这个破案的缘起是因为有居民报警称发现了一条大蟒蛇。
4: 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
5: 在郭斌的这套三居室中，民警发现屋内仅有一间有家具，另外两个房间都堆满了架子，架子上的每个塑料盒均单独饲养着一条蟒蛇。经过现场清点，民警在郭斌家中共查获了蟒蛇309条，后经鉴定，其中308条为球蟒，而这条通体金黄、体型突出的特殊蛇类是缅甸蟒，也就是后来在台州湾野生动物园展出的这一条网红蛇小白。至于市民老陈在步道上看到的那条大蛇，郭斌承认是他饲养的一条球蟒。
4: 他没有关好这个蛇笼，然后嘛，门没关好嘛，蛇它很容易往外爬的嘛。他看到地方就他从上就往下爬，爬爬就爬到爬出来就逃逸出来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5: 郭斌解释，在发现一条球蟒溜走后，他迅速进行了寻找，很快就在步道附近发现了它，于是将它捡了回来。所以后来民警四处寻找都没能找到。因非法饲养售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极其巨大，警方认为郭斌等人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将他们刑事拘留。
3: 刚才这个案子中的当事人，他曾经自诩是爬宠爱好者，而据警方的侦查，他同时还打着爱好者的幌子干着违法的勾当。
2: 警方特别提示，个性爱好虽然受到尊重，但是法律红线别触碰。
6: 之前也是为了好玩，因为球蟒的颜色变化多端，然后丰富多彩嘛，然后就喜欢上养。
5: 审讯中郭斌交代，他自幼便对蛇类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境外网站上刷到了大量蟒蛇捕猎的视频，蟒蛇灵动的捕猎姿势，身上独特的花纹让他痴迷。
6: 像我看到蛇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反而对它的花纹、捕猎的场景反而感到比较有兴趣。
5: 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兴趣，让郭斌从2014年起着手饲养蟒蛇。通过朋友牵线，他先后购买了4条球蟒，因饲养精心，家中球蟒的数量不断增多。这期间还有人送了他一条缅甸蟒，也就是小白，一同养在家中。凭借着对球蟒基因与花纹的深入研究，郭斌逐渐具备了培育不同花纹花色球蟒的能力。
6: 据我所知的话，已经到300多种的基因了。像我的最终初衷的话，就是因为感觉它的花纹美丽嘛，感觉自己像在造物。
5: 然而随着球蟒数量的增多，饲养成本大幅攀升，每月的电费、水费再加上投喂的伙食费高达4000多元，这让无业的郭斌逐渐感到了难以支撑。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同样喜爱球蟒的狄超、马小梅等人。狄超看到了郭斌繁育的大量球蟒后，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两人一拍即合，悄悄做起了边饲养边销售的违法营生，以此填补饲养成本的缺口。
6: 也没有说刻意去找买家或卖家吧，买的话主要是身边的几个朋友吧，他们想要，然后就出给了他们几条。
7: 不会接触到太多想买这种蛇的陌生人。
5: 警方进一步了解到，黎超先后以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价格，将郭斌繁育的多条球蟒卖给了当地多家宠物店。但这种熟人间的零散买卖不仅回本缓慢，还远远无法支撑郭斌和狄超的日常开支以及球蟒的饲养成本。后来在他人的启示下，狄超他们在网上做起了售卖球蟒的生意。
7: 没有办法，就是说大规模的去

0: 零售商能去发广告。卖这东西本来它就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问题。
1: 后经查证，通过网络和线下售卖，郭斌、狄超共售卖了80条球蟒。警方事后查明，对外售卖球蟒主要是狄超和郭斌两人负责，同伙马小梅仅协助打理球蟒喂养，并未参与实际交易，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在查清了郭斌、狄超两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后，还有一个疑问：最开始郭斌购买的4条球蟒又是从哪来的呢？
2: 通过那个微信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在广州的一个邓某，从他这里引进那个种蛇，那么大概花了16万左右的这个钱。
1: 经查，卖给郭斌球蟒的上家名叫邓勇，居住在广州。民警赶赴广州，在家中将邓勇抓获，现场查获了47条球蟒。据邓勇供述，他卖给郭斌的球蟒供货渠道十分的隐蔽，均是通过境外人员携带入境至广州后，再与他接头完成交易。现在境外卖家已经无法追查了。除此之外，邓勇还交代，他除了卖给郭斌4条球蟒外，平时还通过网络以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价格，将球蟒售卖给全国各地的宠物店或个人。
2: 这个价值就是也没有一个市场定价，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蛇你看起来非常喜欢，对吧？哪怕它卖10000也行，有的人30000也会买，这个就是然后根据人的喜好来定这个价值的，也没有说一定有多少标准。
1: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法院查明被告人郭斌、狄超、邓勇长期非法收购、繁育、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球蟒435条，缅甸蟒1条，案值达3000余万元。
3: 主要是作为一个宠物性的一个用途使用，然后也没有造成这个球蟒的一个死亡，危害的结果也不是很大。
1: 院依法认定郭斌、狄超、邓勇三人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有期徒刑1年7个月，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16000元。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
5: 危旧楼改造是北京城市更新中的重点民心工程，改的是房子，安的是人心。
4: 记者日前走进了北京市丰台区一处危旧楼改造现场，新技术赋能，老楼换新生，居民直呼像是在变魔术。
6: 丰台开阳里19号楼，3层老筒子楼，原马钢厂宿舍，建成几十年，没有管道燃气，没有电梯，公共厨卫10几家人一起用。71岁的张丽君阿姨1997年搬进来，
7: 外屋做饭是厨房，里屋我跟孙子睡觉，煤气罐就在床边上，提心吊胆，我哪怕躺下来我得起来看看那阀门关没关，我都觉得怪对不住孩子的。
6: 张阿姨的烦恼并非个例，19号楼的住户大多面临同样的困境，不少人也考虑过搬走，但毕竟是住了30年的地方，楼下的菜市场，相熟的老邻居早就刻进日子里了，谁都不愿意挪窝。
7: 这么大岁数住了多少年了，就不愿意离开这地儿了，都已经习惯了。
8: 本来啊就以为啊就是给翻新一下啊，
7: 太出乎意料了，万万没想到。
8: 原汁原件，而且还给我们装上电梯，我们居然4层楼有电梯，真的跟我们
7: 真棒，
8: 两个世界了。
9: 都是老职工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了，大家也都是适应了这个居住的环境，调到别的地儿，这些老建筑都见不着了。原拆银建是为了让他们留住在这儿的念想。
6: 方案定了，可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小区楼间距窄，周边还住着不少居民，按传统方法施工，搅拌机泵车一进场，噪音灰尘得折腾大半年。可张阿姨说，事情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7: 晚上吃完饭遛弯就过来看看，一开始吧，我看的就是地下室上边半层，然后过了2天再来，一下见着3楼了。这也就是相差1个月1个多月吧。没想到这么快，我以为1年之内盖完就不错了，没有那轰轰隆隆的那乱杂糟声，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似的。
6: 这可不是什么变魔术，而是一种新的建房技术。
10: 这个项目呢，主要采用的是这个钢结构模块的这个建造形式，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搭积木，然后所有的这个楼板啊、墙里边的这个预埋的管线啊，都是在工厂里边做完的。然后现场这块呢，只有一个吊装和拼接的工作，它的预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样呢，现场的这个工期呢，可以缩短50%以上。
6: 细致不只藏在对本楼居民的考虑中，还藏在对周边居民的体谅中。
10: 现场呢，只有一个吊车和这个拉模块的车辆，噪音呢会小很多。既要考虑让本楼的居民最后对工程满意，然后也要考虑周边的居民。
6: 新家建好了，
11: 好亮，
6: 50多平，比原来大了近一倍，厕所和厨房也都入了户。张阿姨在明亮的厨房里待了很久很久。
8: 煤气管道进屋了，不用换煤气去了，孩子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了，上下楼也解决了，有电梯了，这三件事儿解决了，我这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
6: 拧了30年阀门的手终于放下了，爬了半辈子楼的脚步终于平稳了，少年终于有了能关上门的房间。这栋楼的改造步步踩在需求上，好的城市更新从不是单向给予，而是把老百姓的每一份真切难处都当作自己家的事儿，把每一个人的归属感都妥善安放。北京台报道。
4: 刚刚这篇报道其实就是在生动地诠释什么是安居。看过了丰台区的变魔术，再来关注西城区的变形记。
5: 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近年来西城区不断地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在央产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破解政策难题，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还用绣花功夫开展平房街区的创新设计，让平房街巷也焕发出满满的活力。
12: 以前呢，一洗东西水一多往下流，水不畅，最后严重的时候就流不动了，没办法，那就叫物业呢去拿疏通剂疏通一下。
13: 77岁的居民李志强家住玉桃园二区北苑华能小区，作为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老人如今最欣慰的事儿就是家中锈蚀多年的下水管道全部换上了新的，以前下水管动不动就堵的老毛病，这下彻底解决了。老人所居住的华能小区产权单位为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由于前些年央企老旧小区改造存在政策空白，改造资金没有办法落实，导致项目难以推进。面对这样的难题，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多次开展专项调研，最终摸索了创新的双纳入解决方法，
14: 将这个小区纳入我们西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也同时呢纳入华能集团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资金呢由他们出，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小区后期的招投标以及日常监管难题。
13: 资金问题解决了，后期的工程推进起来就快多了。随着上下水管道、主体外立面、道路微循环陆续完成改造更新，华能小区也成为全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新样板。
12: 资金到了以后马上就改了，厨房啊，这个卫生间的管道全都换成新的，下水痛快了，那个心里也痛快了。
13: 在位于琉璃厂东街的姚江胡同，37岁的杨千池近日刚刚开设了自己的音乐共享空间。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大人小孩都可以零基础学习钢琴，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畅谈音乐、交流心得的创意空间。
15: 我特别喜欢这个院子的这个氛围，因为以前我在琉璃厂长大的嘛，所以我上学什么老是能路过这儿。然后我一进来这个院儿，觉得四合院也能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特别的新鲜，所以我就决定在这块入住。
13: 有着140多年历史的姚江胡同，因清代浙江的余姚会馆而远近闻名。2022年启动集中改造以来，尽可能地保留了老旧胡同的空间肌理，同时陆续引进花店、咖啡馆、设计工作室等新兴潮流业态。空间更新了，环境变美了，老建筑、原住民、新业态彼此相融，形成了和谐宜居、活力满满的共生街区。
16: 所有的原材料、原工艺，包括它原风貌，其实我们都是保留的。改善的是基础设施，提升的是整体风貌。
17: 改造以后呢，整个环境变了，也宽敞了，整齐了，所以现在感觉挺舒服的。
13: 截至目前，西城区支持配合央企产权老旧小区改造272个， 十五五期间还将继续推动改造项目445个。与此同时，西城区以绣花功夫推进平房院落的精细化改造，近五年来已开展申请式退换租项目21个，累计腾退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形成了以文化空间、人才公寓、新消费场景为主的老城街区新面貌。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外卖包装新规。
5: 最近我在点外卖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外卖的包装是一层又一层，越来越胖。一方面呢，防漏洒怕差评，倒逼着外卖陷入了多包装更稳妥的恶性循环；而另一方面，像这样海量的包装垃圾也在持续的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负担。那么如何在保障配送安全和践行绿色低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
4: 今年9月，北京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正式实施，旨在以标准化治理为外卖包装减负。
11: 点一碗麻辣烫，包装往往大盒小用，外加十圈保鲜膜把它缠得像个木乃伊。即使在夏季，面条依然使用珍珠棉铝膜复合袋。商家觉得这样包就不会有差评，消费者觉得这包装费给的冤呢。
18: 成本肯定是会增加一些的，包装的好看，然后心情也会好嘛，看到了一份特别漂亮的餐食。
11: 有时过度包装是被差评机制逼出来的防守动作，商家常常担心外卖洒漏会让消费者不满意。
19: 我会有一点介意，顾客满意度还是比较重要，谁也不希望他去洒去漏，用大保鲜膜包一下会比较保险一点。
18: 包括食品的安全啊，这些我们都是我们的顾虑。
11: 据估算，2020年全国外卖垃圾中的塑料重量约为120万吨，2023年仅一家平台外卖订单涉及的塑料就达142.7万吨。预测显示，如缺乏有效干预，2035年中国外卖年碳排放可能会增至594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每年要种3.96亿棵树才能够抵消。过度包装的背后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商家怕差评、堆包装、收打包费，消费者买单，环境承受。外卖包装减肥要斩断的正是这个链条。今年9月1日起，北京将对外卖包装量体裁衣，最新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指南按餐品汤汁、温度等分类施策，实现精准适配，明确无保温需求时不用无纺布袋，常温低温餐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为外卖包装绿色瘦身提供北京方案。外卖包装新规会不会帮大家解决这些顾虑呢？
19: 这种其实真的很实用，它密封性会比较好，顶多说是在可能在盖子上面会有一个小的透气孔，但是基本上不会说是有遗洒方面的，这种基本上是不用去保鲜膜再去进行二次包装的，成本反而会低，因为物料方面使用就没有那么多了。缠绕膜的面积的话，会比整个一卷的那种保鲜膜它的面积要小很多。
20: 是在餐饮外卖行业提出这个绿色包装这个概念呢，其实主要是说从这个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啊，这树立一个节约环保的一种消费经营模式，为这个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一个可论的行为规范。其实这个标准制定对平台、对商户、对行业，我感觉是多赢的一个事情。
11: 外卖包装的瘦身，减的是冗余用料，增的却是城市治理精度。当套娃式包装退场，简约成为共识，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碳排降低，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悄然进阶。北京先行一步，以精细标准回应发展之问。城市治理的智慧藏在一餐一饭的细节中，绿色未来的答案写在一举一动的选择里。北京台报道。
21: 主公不渴呀。
2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2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24: 主公还去赏景吗？
2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2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5: 进入汛期以来，降雨天气明显增多，夜间一旦出现了强降雨，导致积水险情、视线条件差、道路情况不明，救援的难度和危险性就会远远高于白天。那么对于队伍的快速响应、现场研判和协同作业能力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4: 近日，北京西城消防就组织开展了夜间防汛专项训练，目的就是有针对性的补强夜间救援能力。
0: 当晚训练于夜幕降临后正式启动，参与训练的东京路消防救援站指战员迅速完成集结和装备清点，模拟街道汛情指令后紧急出动。
1: 我们的消防员正在模拟夜间的情况，利用舟艇采取离心力救援，利用这个冲锋舟的这个往前的这个速度，采取这个拽力，可以更迅速的把这个落水者救助上来。一般使用在我们的公园呀，还有这些护城河，间距比较宽的水域中。
0: 在舟艇驾驶环节，消防救援人员在光线较弱条件下开展训练，检验驾驶员对舟艇方向、速度的精准把控能力。火耳救援科目中，消防救援人员以自身为移动救援支点，利用绳索保护快速抵近落水者，并实施拖带转移。
1: 当我们落水者没有意识时，我们会采取这种火耳救援，非常狭窄呀，或者环境特别恶劣，我们的舟艇无法到达这个水域平台，然后我们的消防员就需要靠近到这个落水者附近，把他们给拖拽回来。
0: 训练还积极引入科技手段，水域救援机器人在操作人员遥控下快速下水，实现远距离快速救助。除此之外，在真实救援环境中可能出现舟艇倾覆险情，这就需要救援人员迅速翻船自救，
1: 抓住绳索，利用身体的重量和杠杆原理快速将这个船体迅速扶正。
2: 翻船喽！
3: 在我们的日常水域救援工作中呢，我们的这个夜间救援也时有发生，相较于白天视线条件比较差，然后水域情况也不明显，提升在夜间判断水上是落水的群众还是这个一些漂浮物，提高救援成功率。
0: 整个训练持续至深夜，针对性补强了队伍在夜间识别、搜索、施救及自救等环节的能力。接下来，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将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和短板优化行动预案，并持续紧盯汛期雨情水情变化，加大全要素全时段实战演练频次，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北京台报道。
4: 安全度汛要防患未然，还要防范谣言。
5: 针对近期互联网平台有人发布的所谓洪水过境重庆主城区江边吊脚楼几乎被淹到房顶的视频，重庆当地网信部门辟谣，这是旧闻翻炒，是谣言。
7: 当天，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这条短视频后，立即联动该区交通运输委蔡元坝街道工作人员核实情况。据反馈，当天蔡元坝水位约166米，低于警戒水位近16米，并无明显涨水过程。
9: 该视频为2020年涨水视频，视频中显示的蓝色区域为原蔡元坝竹木市场，已于2020年拆除。该信息为旧闻翻炒。
7: 随后，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将核实情况转交给渝中区公安分局进行处置。经与外省公安机关联动，对涉事人员杨某某进行依法处置，并责令其将视频删除。执法人员提醒，汛期来临，安全类信息极易引发关注。网民看到突发安全事件信息时，要保持谨慎态度，优先关注官方发布的通报，不要盲目转发。
4: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周杰伦2026龙泉北京嘉年华演唱会正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26号到28号延唱3晚。这个呢，我们昨天已经特别关注了，接下来我们再次去到演唱会的现场，这回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演唱会上的气氛担当荧光棒。
5: 常常去看演唱会的朋友肯定已经发现了，这个演唱会上的荧光棒有的是由主办方赠送的，有的呢可以多渠道的购买，而有的干脆就被固定在座椅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取下来，有的带回家就不亮了。同为演唱会的荧光棒，各场演出的执行规则那是天差地别，为什么会这样呢？来看看记者的实地调查。
2: 舞台控制的，随着音乐不同啊，歌不同变色，现场的气氛非常好，而且荧光棒是周杰伦给粉丝做的礼物，是可以带走的。
6: 周杰伦专属的粉色，五月天标志性的蓝色，王源的主题绿色，演唱会上中控荧光棒同步律动，构筑起氛围感拉满的星海，这是演唱会

0: 可或缺的视觉亮点，但不少观众却为荧光棒的归属问题心生困扰。
1: 我最近看那场演唱会，看完了之后呢，我就把荧光棒带回家了，因为我看很多歌迷看完了以后也都带回家了。想到到家以后发现这个荧光棒是中控的，它就不能亮也不能使用了。可是之前看别的歌手的演唱会，就比如说像这个荧光棒就是我自己买的，然后呢它到家的就是可以亮的也可以使用的。也看着其他的演唱会有歌手都是提供免费的荧光棒，但是看完了以后也是可以拿走的。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有明显的标识说这个荧光棒是不能拿走的。
0: 记者了解到，王女士观看的这场演出，主办方其实做了回收荧光棒的提示，但她并没有留意。不同场次主办方的提示方式风格迥异，有的温馨倡导，有的则幽默提醒。
2: 绿色黄码从我做起，请将荧光棒放置在座位里，做回收的环保福利，请勿丢弃，谢谢合作。
3: 本次的荧光棒是租来的，用完请不要带走，折断抚摸，实在想要的自己去买。
0: 不少观众心存疑惑，票价已经包含各类成本，一根荧光棒为什么不能自行带走？主办方给出的说法是，中控荧光棒属于舞台灯光配套设备，并非附赠礼品。内部的芯片设有加密程序，离场断开中控信号后便会自动失效。矛盾点在于，绝大多数演唱会不会在购票页面标注荧光棒的归属规则，入场的提示又容易被观众忽略。大家购票时完全没有心理预期，直到散场被工作人员劝阻，或者是带回家得到一根无法点亮的道具，才倍感不解。而市面上演唱会荧光棒的使用模式五花八门，单独售卖、循环复用、观演附赠三类规则并行，这也让观众更加混淆。荧光棒究竟归谁所有？记者咨询了专业的律师解读法律边界。
4: 主要就看主办方他在售票的时候或者是在现场他是怎么样跟观众约定的。如果很明确的荧光棒就是属于循环使用的并不包含在票价里那这种情况呢观众是没有所有权的，他是不能带走的。就像举例来讲，就是说我们住酒店，浴巾啊、毛巾啊这些，那你虽然是给你使用，但是你肯定不能带走嘛。荧光棒也是一个道理，观众买票那个票所对应的主办方的服务是演唱的服务，也有的这个演唱会那主办方是明确的说这个荧光棒就是附赠的那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是属于观众的，观众就可以带走。
0: 还有的观众反映，即便私自带走，主办方也很少上前阻拦，是否代表这种行为无伤大雅？律师做出了补充解释。
4: 如果说主办方已经很明确的提示了那这种情况下来讲，荧光棒的所有权是主办方的，观众当然不能带走。如果观众带走了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当然它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以的但是只不过呢，现在因为荧光棒它价值很小有的时候呢观众带走了，主办方他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时间或者是成本去追究这个观众的责任。但是并不追究不意味着观众这个做的是对的。
0: 北京台报道。
5: 看听了解读，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我们再重复一下哈，如果演唱会的主办方提前告知禁止带走荧光棒，那我们观众就只能享受现场的使用权，是没有所有权的。虽然这个荧光棒它的价值并不高，主办方大多也不会追责，但是不追责不代表带走的行为就是合理合法的。
6: 小小荧光棒这回成了很好的普法道具，那歌迷观众对此怎么看呢？
0: 走访调查中，记者发现想要带走荧光棒留作纪念的观众不在少数，但更多观众更认可循环复用、绿色环保的理念。
7: 蔡依林和陆先生的演唱会，他们那个现场的荧光棒都是循环利用的，这您知道吗？
8: 这个不知道。
7: 不知道蔡依林的荧光棒您带走了吗？
8: 那对啊，
7: 带走了。
8: 对，然后就扔掉了。当然每次买票的时候能赠送最更好啊，因为有时候难免这边不好停车，不会开车来，不会随身带着嘛，不会再带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每次给观众新配更好。
9: 我觉得应该带走，我们当做一个纪念品那样如果说是人家有明确的规定是循环使用的，那么就应该留在座位上嘛。
7: 您个人心里倾向于带走？
9: 对对对，我主要是我们就留作一个纪念嘛，就是这个意思。
10: 循环利用吧，可持续环保吧，看情况吧。有些人如果是真粉的话可以带走，但是像我们的话，我觉得还是可持续环保更重要一些。
11: 我不喜欢带走，包括像李健演唱会做得很好，但是我也没带走。
7: 那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留一个演唱会的纪念，您觉得这种行为怎么样？
11: 没有多大意义吧。从环保意义上来讲，没有多大意思。
12: 循环利用比较好。
7: 为什么呢？
12: 就是如果要留纪念的话，

0: 也不至于留一个这个这种东西做纪念。然后现在荧光棒可能本身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环保的东西。
1: 我觉得最好纪念是大家看演唱会，并不是什么单一的物料吧啊。
2: 环保，环保，环保。特别是有了小。

0: 北学游泳，增添技能。随着中高考的结束，考后经济是如火如荼。
1: 是啊，考试结束了，但是人生还将继续。考后消费是对过往自己的奖励，也是对未来自己的激励。
2: 走进位于南三环的京东茂，金榜题名、学生专属锦鲤附体等针对高考毕业生的祝福语和商品宣传海报随处可见。门店针对考生群体推出了到店打卡礼、凭高考准考证享优惠、以旧换新补贴等福利内容。各品牌数码3C 展区前都有不少正在体验、咨询、选购产品的年轻消费者，考后消费的热度可见一斑。
3: 家里的弟弟考完试想送他个礼物，看一下笔记本、鼠标这些，之后可能会考虑学人工智能方向的，所以想看一个就是既有生产力然后又有娱乐性质的一个性能比较高的游戏本。
2: 据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后，门店中青年客群占比高达 70%， 较去年同比增长约30%。除了手机、笔记本、平板三大件，无线蓝牙耳机、智能手表、运动相机等新兴类目也备受准大学生青睐。比如运动相机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达到200%，无线蓝牙耳机同比实现翻番增长。
4: 趁着我这个刚刚这个放假，然后就这一段时间，然后我想出去旅游，然后拍拍视频、拍拍照片啊，记录记录生活这样子。我还是比较看重外观呀，还有拍照的这个性能这方面，就是拍照清晰的程度啊，还有包括就是它的外观好不好看呀，有没有辨识度这样子的。
2: 这家企业的数据显示，从价格来看，今年高考生购买手机的价位主要集中在3000到6000元，笔记本电脑则集中在5000到10000元。从品牌来看，由于国产高端机型竞争力越来越强，质价比很高，很多学生和家长更倾向于选购国产品牌。
5: 准大学生的消费有几个明显的新趋势：一，更懂产品，更理性，也更有主见。比如说计算机设计类的学生偏向高性能、高色域的全能游戏本，文科类的学生则偏好长续航、轻重量的轻薄本。那第二个，追求个性化的表达跟情绪价值，不少学生还会自己动手 DIY 装机啊，挑选符合个人审美的一个配件，既要性能，也要颜值。
2: 北京台报道。
1: 刚才这位可谓是一语中的，既要也要。考后经济体现了年轻消费群体既要物质也要精神，既要短期享受也要长期投资，凸显了个性化和价值认同。
0: 考后经济既是真金白银的消费盛宴，更是观察研究消费趋势的一个窗口。
2: 六月以来，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增长超30%。与此同时，考生的准考证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免票模式，有的免票景区搜索量同比激增20倍，带动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显著。
6: 住宿选择上，年轻人更爱通过与好友拼房来摊薄成本，双床房的预订占比超过了一半，行程多以短途游为主，且更倾向于成熟的经典旅游城市，近30%选择跟团游。
2: 从数码 3C 追求性能品质全面升级，到毕业旅行主打个性化理性规划，业内专家观察，今年考后经济热度不减，同时涌现诸多全新特征，毕业消费相比往年更加多元。这一消费变化的背后，是青年群体消费观念的持续迭代，消费需求也从单纯满足基础物质需要转向自我成长提升与生活品质进阶。
7: 考后经济还带动了一大批的成长性需求的爆发，各种技能的培训班现在很火啊，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报名，提高自己的技能啊，强化一下自己的兴趣，这个呢需求是刚需。另外的话，为自己的美美的形象做准备，比如说近视眼的矫正手术，比如说牙齿的矫正手术，我觉得这种啊是现在年轻人感兴趣的点，也是他们的刚需。
2: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网红洞洞鞋。
0: 一提到洞洞鞋，大家对它的评价比较两极分化，一边呢说是方便凉快，而另一边呢又说它容易脚臭，容易感染。为此，我们的记者也专门请教了皮肤科专家。
8: 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单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最近记者浏览社交媒体时发现，不少网民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情况。记者联系皮肤科专家，专家解释

0: 说洞洞些材质多为 EVA 或 PVC， 并不透气。
1: 其实它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其他地方并不透气，手脚容易出汗的人，那么一些汗液的话在洞洞鞋里面积累，这种情况下就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的环境啊，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比如说细菌啊真菌的增长。
0: 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可能会被吸出，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
1: 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里面就有发白啊，那么有些的话渗出物，那么有些人的话感染真菌以后的话会形成小的水泡，会脱屑啊，有的人会起红斑，对啊，这些的话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一个征兆啊。
0: 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
1: 还有摩擦作用，这种硬的鞋的话，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啊，那么摩擦长了的话，就容易造成皮肤的一个破损啊，在这破损的地方，那么细菌真菌就容易钻进去。那钻进去的话就是造成局部的感染。
0: 夏日穿鞋该怎么穿？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
1: 穿一个棉质的袜子啊，那么出了点汗，那么及时吸收，你的脚始终保持一个干燥的状态，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生病。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
4: 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声明说，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7号发表视频声明，强调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和前提，那就是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必须要解除武装。
3: 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
5: 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7号报道说，三方框架协议概述了处置黎南部真主党地下基础设施、遏制黎真主党军事力量扩张以及启动以黎陆地边界谈判等事项。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27号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日发表讲话说，黎以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做出政治让步，可能使以色列在黎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6: هذا ولا ممكن نحن نقبل فيه بعتقد هذا الرأي الشخصي ولكن إذا بيوصلوا لحل غير هيك وقفوا المعارك على الضيع وعلى الكرة نحن ممكن إنه نوثق بهذا الموضوع غير هيك لا
7: بالنسبة للاتفاق امبارح هلا بعده الاتفاق امبارح بعده ورقة يعني كتيبة على الورق خلينا نشوف شو بده يصير

0: من بعد هاللي عملوه. إذا كان لمصلحة لبنان ومصلحة الشعب اللبناني.
1: 视线转向塞尔维亚，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表的演讲中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
2: 同时，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
3: 在谈及未来国家发展方向时，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应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军事中立的原则，坚持自主做出国家重大决策。他强调，塞尔维亚将继续推进加入欧盟进程，同时继续保持与中国、俄罗斯等传统伙伴的友好关系。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
1: 连日来，欧洲多国持续遭遇极端热浪的侵袭。
2: 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了本国的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
3: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而在西部城市法兰克福，同样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4: Pour l'instant, on a eu la chance parce que on était au travail au moment où il y a eu les gros épisodes de chaleur, donc on a eu profité de la clim du travail. Là, c'est vraiment le premier week-end où il fait vraiment vraiment chaud, et c'est là du coup qu'on expérimente un peu ce qu'on peut faire.
3: 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高温和干旱也使森林火险急剧上升。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27号，捷克也遭受了高温炙烤。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40.6摄氏度。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预计28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27号，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同样遭受酷热煎熬，相继发布高温预警。
4: Des chaleurs encore plus fortes, donc il y a des conséquences. Il y aura des conséquences sur le nombre de décès supplémentaires. Il y a des conséquences, on le voit avec nos hôpitaux qui sont en tension.
5: 李斯特当天在视察巴黎一处紧急安置中心时表示。目前没有统计出与热浪相关的确切死亡人数，因为需要逐例调查确认死因。他指出，急诊、急救服务及全科医生的接诊量明显上升，当前阶段必须继续加强预防，以避免更多死亡。李斯特强调，热浪的影响通常在5至10天后显现，目前正进入令人担忧的日子。他还呼吁公众多关注身边的独居人群。连日来，法国多地遭遇新一轮热浪，部分区域的气温飙升至42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26号表示，此次热浪打破了多项气温记录，正在对欧洲地区人类健康、生态系统、农业及劳动生产率造成重大影响。高温还将伴随干旱、野火及局部风暴。该组织警告，此类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长，且强度更大。面对近日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罗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海豹、水豚、河马、长颈鹿以及环尾狐猴等动物居民们准备了清凉可口的冰冻零食。他们将新鲜的蔬果、鱼类等动物们喜爱的食物冰冻起来，帮助他们防暑降温，同时还能补充营养。
6: Rafforziamo il discorso dei ghiaccioli per gli animali come ricarica ambientale, ma ghiaccioli per la possibilità di rinfrescare un pochino. Noi che andiamo a prendere un ghiacciolo durante una giornata molto calda, e d'altra parte fa perdere tempo o impegnarsi, se vogliamo dire.
5: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本轮热浪已导致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其背后推手是一种被称为欧米伽阻塞的特殊天气模式。它会使热空气长时间笼罩在某些地区上空，无法消散。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这股热浪从伊比利亚半岛逐渐向西欧移动， 预计本月底将开始向中欧和巴尔干地区转移。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于七月启动一个新项目，铺设一条长约13公里的天然气管道。
2: 这条管道直通其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火箭发射设施，以便提高其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发射频率。
5: 报道称，这条管道名为星管，设计直径406毫米，预计将在明年1月26号前投入使用。报道还援引德州布朗斯维尔港一名官员的消息说，星管将始于该港口，尽头位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德州的火箭建造与发射设施所在地星舰基地。据去年8月公布的相关工程计划，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拟在星舰基地建造液化设施，以便将管道输送的天然气转化为液态甲烷。可重复使用的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每次发射使用约240万升液态甲烷。目前，星舰每次加注燃料都需出动数百辆油罐车，历时数小时才能完成。自2023年以来，星舰已经进行12次无人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希望，星舰每年能够发射数十次，最终达到每年数百次乃至数千次的发射频次。美国航天局目前批准星舰每年最多发射25次。
1: 我们来特别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期间，挪威球迷维京划船庆祝动作火了。
2: 如今，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庆祝方式不仅火遍了世界杯赛场，更在挪威本国掀起了模仿热潮。
5: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挪威队2连胜提前锁定晋级名额。赛后，全队与挪威球迷一起做出维京划船的庆祝动作，气势非凡。自那以后，这一庆祝动作迅速走红，从世界杯赛场到自动扶梯，再到纽约时报广场，挪威人走到哪里滑到哪里。而在挪威本国，石油钻井平台、医院走廊、手术室、幼儿园，甚至议员开会时都会一起就地开滑。媒体报道称，如今这个动作已不仅是球迷的助威方式，更是挪威人关于我是谁的集体表达，已成为传统文化与足球运动相融合的名场面。
1: 我们知道，世界杯呢是4年1度的球迷盛宴，有着巨大的红利，自然要保护好知识产权。
2: 美国司法部官员26号说，美国已经查封了近400个非法直播世界杯赛事的互联网域名。
5: 美国司法部说，查封的域名被用来非法向用户提供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包括世界杯比赛的实时直播。该部门称，在秘鲁和保加利亚都发现了非法直播世界杯赛事的相关服务器和域名，在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哥伦比亚也发现相关情况。美国负责国土安全调查的官员埃里克·魏因多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平台不仅违反了版权法，还让观众面临潜在的威胁，包括可能危及个人信息和财务数据的不安全链接，以及来自恶意软件的攻击。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个城市举行，吸引大量到场和通过电视观看的观众。
1: 节目最后还有一个特别的提示，明天开始到9月27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行新一轮的轮换。周一到周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今天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迎来新一轮的轮换，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再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空中云量较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主题，委市有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政府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扎实工作成效开创首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
3: 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说，从现在起，对违规船只的打击力度将比以往更大。无论以何种借口，即使是像近2天那样针对小型目标的侵略，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声明还表示，违反停火和伊美谅解备忘录将导致相关进程完全中断。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5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朗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
1: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此外，同样为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以及格伦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袭击。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4: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油轮。声明称，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 声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于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1: 这两天，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次军事摩擦。美国东部时间6月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昨天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且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的打击。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5: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侯赛因表示，他与阿拉格奇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的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侯赛因表示，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
1: 美伊再次军事交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格外引发关注。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6月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报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6: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1: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
3: 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 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3: 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27号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日发表讲话说，此前黎伊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0: 伊朗官方媒体27号援引贸易部门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经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到战前水平。
3: 伊朗贸易促进组织一名主管贸易服务的官员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从阿联酋阿里山港发出的集装箱和货物已经运抵伊朗，随着地区局势恢复相对平静，贸易正逐渐增加。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阿联酋是受此次冲突影响较大的海湾国家之一，其能源设施、港口等遭到导弹与无人机袭击，损失严重。据美国彭博社报道，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6月中旬举行了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以缓解双方紧张关系。
0: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重要地标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本月初重金改造完毕，但随即出现了藻类大量滋生、涂层脱落等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之后对倒影池进行返修。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计划在庆祝活动结束后为倒影池排水、评估并修复池内破损。根据警方给出的检查报告，倒影池内泡沫密封层上的密封胶被锐器割断，表层材料脱落破损，约70个围栏栏杆的柱头被丢入池中。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4月下令将倒影池底部从深灰色变成美国国旗蓝。然而本月初改造工程宣布竣工后不到2周，池中便滋生大量水藻，池水变浑，此外还出现多处涂层起皮脱落的情况。特朗普连续数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些问题是人为蓄意破坏造成。目前已有多人因触碰脱落的涂层被捕，罪名为破坏公物，还有人被开罚单。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了774栋。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28号1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的身份尚在核实。
5: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又有多人获救，其中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对被埋在废墟下近4天的父子。
7: Ce serait un père avec son fils qui serait bloqué depuis 4 jours. Donc on ne sait pas exactement ce qu'ils ont, mais tout ce qu'on sait c'est qu'ils sont en vie et qu'on va peut-être pouvoir les sortir.
5: 救援人员设法向被困人员递送饮水和药品，并持续与他们保持沟通，确认其身体状况，最终成功救出被困者。
8: Plus de 8 heures d'efforts intenses pour l'intégralité de nos groupes et des groupes américains. On a enfin réussi à sortir le jeune garçon et son papa. Donc on est très heureux et très content, en espérant pouvoir encore une fois sortir des victimes vivantes.
5: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0多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不少人员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在地震发生的三天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之下救出了一名11岁的男孩。
3: 罗德里格斯2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一名11岁男孩在卡拉瓦列达获救，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眼下救援工作仍在进行，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发生后，已有24个国家和地区向委内瑞拉派遣了超过2700人参与搜救。
0: 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 5.6 级地震已经造成20人受伤。另外，根据日本媒体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了 6.1 级地震。
3: 日本气象厅说，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地震时，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岩手县近海于25号曾发生 7.2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此前呼吁震后约一周内需警惕发生强震。另外，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 5.6 级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该次地震震中靠近富士山，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富士山各项观测数据未见明显变化，暂未发现与火山活动有关的异常情况。
0: 根据法国媒体援引地方政府的通报报道，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当地时间28号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南西郊外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
5: 遇难者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跳伞学员以及一名飞机驾驶员。报道称，失事飞机常用于跳伞训练。目前，大批救援人员已赶到坠机现场，警方呼吁公众避免前往坠机地周边区域，以确保紧急救援车辆通行。据法新社报道，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检方表示已启动技术调查。
0: 韩国国足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淘汰，无缘32强。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批评韩国足协失职，承诺整改体育管理体系。朝野主要政党呼吁国会对足协的运营情况展开调查。
5: 韩国队遭淘汰后，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同时批评足协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的决定荒唐。按他的说法，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李在明表示，他将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就此事展开调查，采取措施避免类似的人事决策失误再次发生，并承诺在全国范围整改体育管理体系。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也纷纷表态，呼吁国会对足协启动调查。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国内争议不断。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一度传唤足协官员和洪明甫等人出席听证会，质疑选帅程序不公平、不透明。
1: 欧洲高温仍在持续。根据德国气象局27号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详细的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康玉斌发回的报道。
9: 气象局发言人表示，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默克恩德雷维茨气象站于当天下午4点20分左右测得 41.5 摄氏度高温，超过此前一天在

0: 萨尔州萨尔布吕肯布尔巴赫气象站测得的 41.3 摄氏度初步记录。持续高温正对德国社会运行造成广泛影响。德国多地高速公路因高温导致路面鼓包开裂，不少路段实施封闭、限速或车道管制。德国铁路公司也发布一份声明，表示极端高温将影响铁路服务，建议民众避免乘坐长途或区域列车进行非必要出行。高温和持续干旱也使森林火灾的风险急剧上升。德国气象局将巴伐利亚州及东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提升至最高的5级，德国多地紧急救援部门已达到负荷极限。面对持续热浪，各地陆续启动应对措施。柏林警方27号下午出动两辆水炮车，为勃兰登堡门、国会大厦、波茨坦广场等市中心公共区域洒水降温。多地政府提醒民众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2: 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世卫组织方面称，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其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约有 1.5 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导致学校停课、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1: 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日前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
3: 阿克斯波公司在其网站上说，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再次达到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暂时关闭两座反应堆。公司正持续监测阿勒河水温，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预测将有足够的冷却条件，即可计划重启反应堆。重启工作将在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进行。据法新社报道，本轮热浪冲击欧洲多地，26号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 38.8 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连续两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六月高温记录。核电约占瑞士发电量的1/3，该国有四座核电站反应堆，其中两个在贝兹瑙核电站，分别于1969年和1971年投入运行。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网友反映，成都、重庆等地震感明显。中国地震局对四川宜宾市高县地震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鹏程。
5: 好的，西欧，昨天夜间至今天早晨，北京出现了雷阵雨天气。截止到今天早晨6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9.8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了顺义的赵全营，达到了64.2毫米。今天早晨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整体雨量不大。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城区的气温是在22.2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0到23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9.7度。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受低温影响，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对流强较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7级左右的阵风或冰雹。预计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 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注意防雷防雨，雨天道路湿滑，开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近期雷雨频繁，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6: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近年来啊，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了。就在前不久啊，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是呢，买回家一试才发现啊，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7: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8: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7: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8: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7: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8: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
6: 随后记者调查发现啊，不少直播间卖家宣传产品具备着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等的很多功能，但是宣称的助力参数依据是各不相同的。那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暂时没有一个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的宣传和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7: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9: 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7: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10: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7: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 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6: 那么面对着

0: 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究竟该怎么选呢？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呢？我们来听一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
1: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
2: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影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1: 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2: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1: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2: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3: 近日，在蓝色港湾西门，一名摩托车驾驶人见前方有夜查岗哨，竟然掉头逆行逃跑，结果这一跑从1项违法变成了4项违法。
4: 晚上9点多，蓝色港湾西门，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正在涉港夜查，一辆摩托车驶进检查点时突然减速，随后在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上试图掉头。由于商圈周边车流人流密集，这一举动引来周围车辆纷纷躲避，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制。
5: 那您跑什么呀？
6: 不是，因为我
7: 没戴头盔。
5: 好吧。您因为一个没戴头盔就选择逆行？
6: 没有逆行啊。
7: 你怎么没逆行？
5: 你看看，您车都出哪儿啊？
7: 首先第一，这是非机动车道，看到吗？到非机动车道，你是机动车。
5: 您因为一个小错变到车上加速，您解决的值得吗？一个没戴头盔，然后就逆行。想企图逃跑，
6: 不是逃跑。
5: 那您跑什么呀？还是那句话，
6: 我就怕你们罚款。
4: 因为害怕罚款，这名驾驶员在商圈门口选择逆行逃跑，结果被民警拦个正着。经核查，他的问题远不止没戴头盔这么简单。
8: 驾驶摩托车不戴全头盔的是罚款50元，一分到89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罚款100元，一分到89条。是金币是不能进入四环的。200元，一分，这是您没有验车的，这是机动车登记规定第8条第4项。还有一个，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是罚款200元，3分，到89条。
4: 从怕罚款到面临更高额的罚款，从忘戴头盔到多项违法被查，这名驾驶员为自己的侥幸心理和错误选择付出了代价。守法骑行不仅是对规则的遵守，更是对自身安全的负责。侥幸永远不是出路，守法才是唯一的捷径。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在夜查行动当中，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的民警拦下一辆3轮摩托车，司机一吹气，数值上来了，说明喝酒了。那再一查，这车上的牌子也不对劲儿。
9: 要查酒，您吹口气，吹气。来，您免熄火下车。
4: 晚上9点多，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民警在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口设卡，对过往司机进行酒精检测。轮到这名3轮摩托车司机时，测试仪发出了提示：
10: 喝多少了？
11: 喝白的，上边了。
12: 白的喝半杯，这管检测一下啊，这一次性的吹嘴啊。
13: 经呼吸检测为39。
4: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名司机的违法行为还不止喝酒这一项。
14: 你这车有牌子吗？你这车是新车是老车呀？
15: 新车，
14: 你为什么不直接上牌去啊？
15: 那块没顾上不是？
14: 那你也不能挂这牌子呀。我跟你说啊，
10: 你车没有号牌啊，听见没有？现在你挂的是别的车上的号牌，使用其他车辆号牌啊，先给你掌控了啊。24小时以后，15日以内到顺义交通支队执法站接受处罚去啊。
4: 同时，对于这名司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
13: 在此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夏日来临。恰逢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咱们广大司机朋友有喝小酒的这个习惯，但是咱们喝完酒一定不要开车上路。
4: 一次夜查两项违法，喝酒开车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的不负责任，挂别人的号牌上路更是错上加错，守法上路才能平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3: 在来广营北路上，翱翔警官拦下了一辆装满桶装水的正三轮摩托车。对于指出的多项违法行为，驾驶人想到的都是如何运货。我们来看看。
15: 刚买吧，那个没多长时间。刚买吧，有俩月不？
16: 问我的？
15: 啊、
16: 嗯。我不知道。
4: 这名连自己车辆信息都不知道的糊涂司机，在来广营北路驾驶一辆三轮摩托车从非机动车道驶来。翱翔当即将其拦停，绕到车尾一看，号牌被推车挡得严严实实。
16: 你买的是三轮车，你按那小货车这么拉，你肯定没地儿搁，你少拉点儿。再一个，我看你那本儿也能开小车啊。
15: 对啊。
16: 你开小汽车送不完了吗？
15: 开小汽车我。
16: 你单位的户，那单位的给派一个。
15: 关键是开小汽车，我那个车是箱户。不是，是那箱货，然后进来那个用那个挨罚。
4: 翱翔随即对司机进行处罚告知，这名司机共有4项违法行为，均被翱翔警长一一指出。
16: 这个正三轮摩托车是不能进入咱北京市六环路以内行驶的，比它多了一环，就这地儿你都不能走，这要处以100元记分的处罚。驾驶自行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同时呢，这号牌上不能任何的遮挡，209分啊。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头盔戴着呢吗？
15: 我没戴。
16: 驾驶摩托车时，违反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这要处以50元驾驶人记1分的处罚。走这右转车道去。
15: 啊。
16: 因为你这个要正三轮摩托车，
15: 啊，
16: 得走机动车道去。
15: 啊。
16: 机动车不在行车道内行驶，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5: 啊。
16: 行。啊。啊。今儿有4项违法行为了，注意点。
4: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民警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发现，在一辆大型货车的车斗上居然坐着两个人，货车的车斗连安装栏杆都没有，看着就让人很揪心。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民警立即拦停。
16: 累一天了是不容易，但是这儿更不踏实，本来就累，一拐弯你没薅住掉下来。
4: 晚上10点多，一辆拉着炮锤的货车在湘江北路被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民警拦了下来，车斗里除了炮锤还坐着两个人，没安全带，没扶手，就靠在炮锤边上。
16: 你们要去哪儿啊？
17: 就是前面这个工地这儿，把这炮锤送到工地去。
16: 送。
17: 就在这儿拐个弯去，这个工地这儿就到了。
16: 你这车斗能坐人吗？
17: 车斗不是，这边想着到拐个弯去就到了，因为这锤我们人弄不动，
16: 人弄不动，车能弄得动，这没问题。这拉点东西什么的都有情可原。但是你后边拉人性质就不一样了，就是说那绳没拴住，它掉下来了，它顶多会砸着车砸着人。这种速度呢，大家都能有一定的避险意识，不会说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但是说，这人要从上面折下来可不一样了。
17: 这想着没多远，这边拐个弯就到了。
16: 嗯，因为我们也出过好多起这样的现场。
17: 啊。
16: 货车上面拉着人的，可能说这点油门给狠点，或者这把轮打得猛点，人掉下来了，后边车没注意，或者说当时磕哪儿了，就这几步，人咱走走吧。
17: 是，我让他走路过去。
16: 兄弟的肚子都长什么样了？得锻炼啊！
17: 是。
16: 驾驶载客汽车或机动车辆以外其他机动车载人超过合理人数的，处以200元不记分处罚，一刀加罚90条规定。
4: 车斗里拉炮锤合规矩，车斗里坐人那就不是顺便的事儿了。司机说拐个弯就到，可万一这一拐人没坐稳掉下来呢？炮锤砸了能修，人砸了那可就修不了了。货运车斗是装货的，不是载人的，再近的路也别拿安全去省。北京台报道。
0: 建沟村位于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重要情报联络站。 历史硝烟散尽，红色基因永续。如今这里依托红色历史与山野风光，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文旅富民的特色乡村振兴发展新路。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

0: 时阶段，小石碑胡同住进了一对化名王文、王凤琪的夫妇，也就是潜伏中的人物原型。他们和陈老太太组成了一个看似普通的三口之家，一道道关乎战局的重要情报化作滴滴答答的电波，穿越敌伪封锁，源源不断发往平西抗日根据地。
1: 这个房东呢，当时就是日本宪兵队的这个翻译官，而他这个街的对面呢，就是居住着这个当时日伪警察局的一个警长。你看我们这个选址呢，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所以说呢，越危险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
2: 在位于门头沟区建沟村的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这是王文、王凤琪夫妇和陈老太太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当中，王文身穿长袍，文质彬彬，王凤琪站在一旁，神态从容。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对看似寻常的夫妻，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战斗。
3: 每到夜里的时候，两点多钟啊，王文啊就把这个厚厚的窗帘拉上，秘密的发报。王凤琪呢就在院外帮他望风，在这刀尖舔血的工作上一干就是好几年，这些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最后呢，也确实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一对假夫妻变成了真爱人。聂荣臻、袁善也说，你们一个小小的情报站就抵得上十万兵马。
0: 十年时间里，近百名情报工作者曾在平西情报联络站战斗过，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没有留下名字。如今纪念馆也从一个尘封的革命旧址变成了北京首家以隐蔽战线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基地。这是纪念馆最受欢迎的模拟发报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亲手操作电报机，按照摩尔斯电码尝试发送革命必胜的信息。
4: 我在每一个就是发报情报的字符之间都间隔了3到5秒钟，就是给到收报人员就是更多的这个缓冲的时间。错一个字母，我相信在给就是收报人员他在接收的时候，就是情报的信息会造成很大的那个困难。
5: 觉得这个地方不只是有传统意义上的展板，更多的是可以去参与了。
6: 为了让红色历史活起来，然后我们特意打造了这个双维度的沉浸式红色体验活动化蝶，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参与者能够瞬间化身成交通员和情报员，然后一起共同感受那段烽火硝烟的岁月。
0: 如今依托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这张红色名片，建沟村趟出了一条红色加绿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村企合作打造的木兰咖啡厅成了游客打卡的网红地，福星商号里村民手工钩织的红色文创产品供不应求，红色旅游的火热也带动了村里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建沟村接待游客就超过13万人次，村集体经营性收入5年里增长了600多万元。
7: 建沟村的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模式目前已经延展到了京西的5个村庄。那么我们通过精致的红色研学课程打造和精细化的运营模式，让前来的游客能够增加在村庄的停留时间，从而整体提升村庄的红色文旅综合收入。
0: 北京台报道。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来办。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足司法为民初心，推行示范判决加批量调解加前期协调机制，以高效精准便民的司法举措解决群众久久困扰的房产证办理难题。
9: 开始还是挺着急的，因为那个花了大几百万买的房子嘛。
10: 2018年，胡先生买了丰台区某小区的房子，交房时就有些不顺，没想到办证时又出了问题。
9: 可能就资金出现了问题，就导致我们就是办房产证，他们的土地解押不了，我们办房产证也办不了，然后所有的业主就都很着急。
10: 记者了解到，胡先生所购楼盘的开发商与某信托公司签订了不动产抵押协议，以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借款金额达32亿元。交房后，因为开发商没还完借款，抵押不能解除，导致像胡先生一样的业主们都拿不到房产证。
9: 了解到就是通过法院判决可以解除土地抵押，我们就来法院这儿寻求帮助。
10: 对于业主向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丰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注销信用公司的抵押，与开发商一起配合业主办证。虽然法院作出判决，但是业主要办证必须向法院申请执行，联系开发商到登记窗口申请办证，流程复杂，时间长。为了让判决红章尽快变为房主手中的红本，北京二中院提起管辖了丰台法院已立案的系列案件300余件， 并作出了示范判决。
11: 依靠咱们地方党委啊，和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和税务部门，包括街道乡镇，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工作，也形成了一个

0: 固定的机制，前期的所有手续都是我们法院在跑腿。
1: 这一天，北京二中院对胡先生等业主提起的诉讼进行了开庭审理。拿到调解书的胡先生立刻赶到了辖区的不动产登记中心。
2: 通过我们前期的跟法院的对接，后期的这个通道的畅通，我们最快的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案件的整个过程跟拿房产证的整个过程。
3: 在那个法院的帮助下，终于办成了我们那个房产证，这是我们小区一个里程碑。
4: 这是涉及啊这个小区700多个家庭的民生大事，也是业主的揪心事、烦心事。这也正是我们啊聚焦着力解决的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是我们的关心事。
1: 北京二中院依托示范判决加批量调解加前期协调的工作模式，先后为房山和丰台的两个小区成功办理产权证2326个，办证时间从常规的几个月逐步缩短为一周，最快的可以当天调解当天办证，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为民服务经验。北京台报道。
5: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27号晚，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在东城区龙福大厦开幕，40多家优质科技企业、300多项前沿数字创新成果，打造出一场沉浸式的数字潮流市集。
6: 给大家演示一下一款 AI 技术加持的跟随露营车。我们现在来点一个遥控对频，然后站在这个摄像头面前，它现在已经是跟上我了，完全跟着我，非常准啊！我快它就快，我慢它就慢，我要奔跑呢。我奔跑当中，这露营车也可以跑起来。
7: 它呢可以载重100公斤，像你看现在有一个成年的男性坐在上面都非常轻松的。续航可以达到15到20公里。
8: 传统潮玩也实现了智能升级，搭载大模型的 AI 交互手办，具备长期记忆和情绪感知能力，可以实时聊天互动，陪伴解压。
9: 我们可以聊一下世界杯规则，或者你喜欢的球队吗？
6: 你喜欢谁？
9: 很多球员都很厉害，一时间不知道说谁，觉得 C 罗怎么样？
10: 他现在连接的大数据模型是豆包和 DeepSeek， 因为他有长期记忆，所以根据你经常陪他聊天的话，他可以根据你的一个聊天的一个培养，一个就是人格，比如说他比较爱怼人，或者是温柔的。
8: 针对职场人群的办公黑科技同样看点十足，全方位简化跨语言沟通流程，提升办公效率。
11: 做逆声场的一个功能就是防止它漏音，像我现在正在给您播放的这个音乐，然后像这个麦克可能就收不到音，你可以去
6: 体验一下。对，电视机前的观众应该听不到，但其实我耳边现在是能够听到这个音乐声的，我把这个麦克靠近的耳机大家应该能听到。它其实主要是解决一个这个戴眼镜的一些这个朋友，他又要戴眼镜要戴耳机的这么一个困扰。
12: 无感录音，就这有个红点，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同步在手表上，也可以显示转录。
6: 现在这里边还分了这个人物，有我的问话，有你的答话。其实比如说对于像我们这种记者的这种职业，如果有这么一个设备就非常方便。
8: 此外，24小时 AI 智能问诊设备、高精度数字人像复刻技术、轻量化智能外骨骼等多款民生数字成果同步展出，覆盖健康管理、日常办公、休闲出行等多个生活场景。
13: I think this machine is for something very new and unique
3: AI 眼镜、AI 耳机，它都能够帮我们低成本的去实现一些场景的应用。
8: 作为首都数字消费的标杆性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不仅是前沿科技的展示窗口，更是北京培育数字消费新业态、激活商圈经济、推动老城有机更新的重要载体。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3号，同步上线北京数字消费地图，串联全市各大商圈、文旅场馆、科技体验空间等优质商业文旅资源。
10: AI 的爱好者都可以用我们的这种大模型的产品自己去创作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好玩的产品。
14: 推动 AI 啊、大数据啊、数字内容等技术与东城区的文化、商业和旅游资源呢深度融合，让历史文化资源呢焕发出新的活力。
8: 北京台报道。
5: 从房山该如何更方便地直达中心城区呢？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即将投运，房山、丰台、石景山多个区域通勤出行将会提速，市民很快就可以实现坐着小火车上下班。
15: 最新的市郊铁路运营线路图显示，城市副中心线整体呈 L 型走向，即将投运的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 串联起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大行政区。提升段全程共设五座车站，分别为北京西站、衙门口东站、后吕村站、房山东站、良乡站。其中衙门口东站、房山东站为新建车站，其余车站进行了改造升级。从新建的衙门口东站到北京西站仅需4元。
16: 市郊铁路呢，兼顾了通勤、通学和近郊休闲出行的这个功能啊，具有这个长距离少停站啊，快速通达啊，这个特点啊，非常适配咱们长途的通勤出行需求。
15: 针对良乡至北京西站区段高涨的通勤客流，升级后的城市副中心线大幅提升运力，每日开行列车从原先的6对增至13对，运力直接提升1倍以上，精准匹配早晚潮汐式通勤客流。
17: 早高峰呢，我们是从早上起来6:30左右就从这个乔庄东始发的列车，然后最晚一趟车呢是21点钟有从这个北京西开到良乡的列车。
15: 交通接驳方面，沿线所有站点均配套建设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域，同时各车站都实现了近距离公交接驳。
18: 衙门口东站有多种的交通方式，其中周边的公交线路一共是有6条，可以通过换乘这些公交车去前往周边的小区，以及万达商圈、银河商务区或者石景山医院。
15: 一条市郊铁路线的升级，不仅便利市民出行，更能全方位赋能沿线区域高质量发展。
19: 工程投入运营以后，将有效的缓解首都西南地区的通勤压力，加强西南地区与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的交通那个快速交通联系，为支撑城市副中心建设和西南三区协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15: 自2008年市郊铁路 S2 线开通以来，北京已先后开通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到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线路，总运营里程370公里，车站共计26座，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北京台报道。
5: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便民升级，多票制通用闸机覆盖重点车站，进站快如地铁，3分钟就能快速乘车，近郊通勤出行迎来了全新体验。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提前探线。
20: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可以看到呢，由于这3个站都是为早晚高峰通勤客流服务的，这站内的候车区域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站点都按照标准设置这种12306这个问询台以及少量的等候座椅，在对面还有哺乳室、卫生间、饮用水等便民的一个设施。另外呢，每个车站都设置了2个站台，分别是前往良乡跟北京西方向的，但是每个站前往站台的距离是不等的，像现在我们从房山东站出发呢，一出这个候车室往这面走，乘坐电梯就可以到达站台一了。
21: 扶梯无障碍坡道全覆盖，老人、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全程无阻碍。
22: 线路两侧分别设有2南北站房，是互通互联的，就是旅客呢可就近选择那个进出站口进站。
15: 小体量车站也有大优势，升级后的站点精简通行流程，市民从安检进站、刷卡核验到站台候车，全程仅需3至5分钟，真正实现快进快出、随到随走，便捷度堪比日常乘坐地铁。
20: 在衙门口东站呢，我们发现了几台最新使用的多票制融合闸机，它有什么作用呢？这里可以刷2代身份证，这里可以刷地铁上的一卡通以及 NFC， 这里可以扫码，都可以方便的进站。
15: 据悉，副中心线西段共配备61台全新融合检票闸机，票制票价参照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标准执行，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需6元每人。
22: 一款全新的闸机，我们经过实验了1年多吧，这块已经在这个线路上正式投入应用。它是铁路的计划检票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随来随走的，这种是2个都是通用的，就是把各自的这个特点全都集中在这一个检票的终端上。
15: 北京台报道。
5: 全新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即将上线，这也是该款新车首次在京津冀区域投入运营。在北京动车段北京西动车所，记者走上了这款新车。
20: 来到这辆新车上呢，整体感觉就是特别宽敞， 两个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宽敞的，乘坐起来比较。

0: 舒适，并且两座之间是新增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充电口，可以适合多种这个充电方式。再来看这车上的这个显示屏啊，也是比过去升级了一些信息的显示，像这个每辆车上的拥堵情况，现在都可以十分清楚的标明在上头，感觉就像这个地铁一样。车的每节车厢都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残疾人专座，是比一般的座位要稍微矮一点。整辆列车是设置了两个厕所，一个是普通厕所，一个也是残疾人专用的一个厕所。
1: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为8辆编组，运营时速最高为160公里，定员512人，最大载客量1552人。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车厢增设隐藏式托架行李架，车门采用大开门设计，每个车门顶部配备有 LED 动态电子地图，智能播报车辆运行和站点信息。车厢内还配有智能分析主机，实时分析车厢内乘客密度，并通过显示屏引导乘客向相对舒适的车厢移动。
2: 它的空调也进行了升级，现在具备有这种变频的功能，它的这个换气也会更快，体感呢会更舒适。同时，它这个空调内置有空气净化器，车厢里面还比较贴心的配置了这种智能的照明系统，它的色温以及亮度。能够随着这个运行的条件进行实时的自动调节。
1: 在安全性能方面，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以复兴号高速动车组为基础，承载结构安全，车辆具备自身健康诊断功能，实现对车辆精准健康评估。北京台报道。
3: 京城主题公园再添新地标，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开放运营。总高99米的它刷新了北京摩天轮高度纪录，成为一张亮眼的城市天际线名片。
4: 摩天轮开放首日便收获超高人气，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整座摩天轮搭载46个椭圆观景舱，包含10间不同风格的定制 VIP 主题轿厢，单次可容纳460人同时乘坐，完整绕行一圈需要22分钟。
5: 毕竟没有失重感，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害怕刺激的人，挺好的。
4: 大眼睛摩天轮的轿厢内部配备空调与新风系统，外部搭配276根加密辐条，6000余平方米 LED 光源全覆盖。入夜后化作流动巨型光幕，搭配常态化灯光秀、主题音乐节，拉长夜间门旅消费时长。
6: 我们有3个环，一个摩天轮环，这个星环轨道，完中间还有一个升降舞台小舞台在那下边，也是个环。那我们打的一个同心圆，它整个贯穿了从儿童、小朋友到中老年人都可以游玩。
4: 眼下，北京主题文旅矩阵正在持续扩容。城市副中心的顶点公园、北京海昌海洋公园正加紧建设，未来将与现有主题文旅项目形成联动，持续丰富北京多元化文旅地标版图，让千年古都持续焕发新潮活力。北京台报道。
3: 炎炎夏日，荷花陆续进入观赏期。在北海公园，8000平方米的荷花湖尽显荷莲雅韵，游客乘船移步意境，捕捉塔影荷江的绝美瞬间。
7: 走进北海公园南门，眼前便是闻名遐迩的荷花映白塔，碧波之上层层荷叶铺展开来，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与远处琼华岛上的白塔相映成趣。
8: 我感觉课本里的荷花在北海公园这里具象，虽然这不是都开了吧，但是这种含苞欲放的感觉比都开了更加美丽。
9: 我今天穿了格格服，化了美美的妆，主要是体验与古建筑和荷花的同框。刚才拍了很多张，我都很满意。
10: 今天夏天，北海公园在荷花湖上备了10条摇橹船，现在呢，我们就乘船前行，那可以感受到荷花、白塔，还有徐徐前行的摇橹船，构成了一幅优美的京城消夏图景。
7: 北海公园的荷花种植面积达8000平方米，主要为白洋淀红莲和太空莲，花期从6月下旬持续到8月中旬，目前开放率已超过40%。下周末将迎来第一个赏花高峰，除了壮观的荷塘，游客还可以移步产福寺，欣赏一场精致的精品荷花展。这里展出了近200个品种的荷花、睡莲及水生植物。赏花之余，还可以品尝荷花主题文创饮品。
11: 在荷花节期间呢，我们会适时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天气情况，举办一些市集活动和文旅打卡活动。7月